0: 它一旦涉及到汉凤，它这个就是硬度，包括一系列说是那个性能都会发生说是变化的。所以说你把吊点设在的地方承重会使这个部位变形，那么变形之后呢，我们就要花工去对这个变形的部位进行返修。
1: 那后来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0: 就是重新优化焊接吊点，设计的是吊点要离焊缝一米，大约等于一米，不能小于一米。然后两边就是对称，在什么地方都在什么地方，这样吊装起来的话它就会平稳。
1: 所以现在您不光是在现场去解决问题，我听说您在项目图纸的会审过程当中就发现了焊接工艺的漏洞。
0: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你当接到一个新项目的时候，就要对设计院给予的这个图纸进行一个会审，然后每个节点对照咱们平常施工的规范或者是现场的实际需求看一下说合理不合理。然后如果不合理的话，就是每一项的全部然后列出来，然后反馈给设计院，设计院那边再进行说是二次优化。
1: 也就是说您在之前的这个工作当中已经摸索出了
0: 对对对
1: 什么样它是合适的，是吗？
0: 对，因为我们在上一公司的时候经常就说是焊那个吊拔，因为不管是它那个设备啊还是压力管道呀还是钢结构呀，它都要有专门的吊拔，因为就说是焊的多了，你这个吊拔在什么地方焊，要避开什么地方，都也是有经验的。
1: 从您身上我看到了你一直在学习，不仅仅是钻研焊工本来的这个工艺，您还跨领域的学了，比如说像工程力学呀还有吊装。为什么要这么为难自己呢？
0: 因为以前只是一名焊工，你只要把自己的那道焊缝
1: 做好
0: 啊，焊合格焊漂亮就行了。现在呢，你作为技术工程人员，然后涉及到的专业领域特别多，你不学呢干不好啊，你学不精吗也没法指导别人说去工作。所以说既然已经决定啊转型到这个工程技术人员了，就要把说涉及到的专业的是一些说那个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学精学踏实，这样呢才能把工作干好，也能在现场说能正确的有效的去指导工人们进行施工。
1: 那在学习跨领域的这些专业知识的时候，其实也对你自己是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0: 其实是还是就自己逼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只要沉下心脚下就有路。
2: 2020年天元锰业集团锰二厂高位液池技改项目施工遇上了十分棘手的难题，现场有一处漏斗，材质特殊，结构又复杂，要是按照老办法焊接，工件焊完就会出现严重变形，整个项目无法推进。
3: 就那个焊缝一焊就变形，我们一帮人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把那个焊缝焊好，当时也挺着急的。
4: 它这个对这个焊接完之后这个平整度要求特别高，如果你要平整度达不到的话，变形它会形成漏液，达不到说那个密封效果。
2: 工期不等人，徐永虎一次次调整参数，一遍遍做焊接试验，反复对比焊接应力变化，创新出了多层多道加同步对称的全新焊接工艺。
4: 多道它就是减少说热输入量，对称焊它就减少说那个应力，两者相结合它就把这个变形就消除了。
2: 难题最终被攻克，项目提前7天竣工，漏斗探伤合格率达到100%，满足了项目高精度装配需求。
1: 那当时这个漏斗啊反复的出现变形，它主要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因为当时咱们承接这个锰二厂高位液池这个漏斗这个制作技改嘛，它这个材质是不锈钢的，咱们这个不锈钢材质它这个受热传热比较快，那么你用说传统的焊接方法，就比如说这个试焊人员他电流参数比较大，然后就是顺着一个方向焊，那这样就会说引起说变形。
1: 那当时最难的问题出在哪儿了，让大家这么头疼？
0: 最难的问题就是焊接完之后这个变形量比较大，它不平整，然后你装到漏斗上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漏液，

0: 后来怎么解决它呢？
1: 后来呢，我就借鉴以前的这个施工经验，跟这个书上学这个焊接专业的说理论，因为它的这个变形，原理就是热输量比较大，我就制定了一个同步对称焊跟多层多道的一个双结合的一个焊接工艺。制定完工艺以后呢，然后就在这个现场就对这个焊缝，然后就是焊接速度、焊接电流，就重复的去说是摸索匹配，感觉就大了就小，小了就大，就这样说金属反复的试验。
0: 你当时做这个的时候，你的把握大吗？
1: 不大，
0: 不大，
1: 也是
0: 心里也是没底儿的，
1: 对，也是没底，也是就抱着就说是尝试。
0: 那你还记得大概是做了多少次试验之后，哎，你看到了眉目了，你觉得好像我这方向是对的？
1: 哎呀，我记忆当中应该是有20多次吧，每次焊完之后，然后都反正是有进步，
0: 但是总差那么一点，
1: 就这样反复的，就是去调整电流调整焊接的速度。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然后最终实验成功了它那个变形达到这个咱们封叶的效果。
2: 如果是这样操作的话，它就有一个就是质量缺陷。它的原因在哪呢？它的原因就是你在上下摆动的时候幅度有点过大，它中间会形成一个夹沟，也就说是两侧你停留的时间不一样，没有说是平稳过渡，最终形成一个焊缝然后我再给你试验一遍啊。
3: 攻克技术难关只是第一步，怎么把一身手艺传下去是徐永虎心里一直在琢磨的事儿。企业焊工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工人只会点焊，面对大面积焊接就无从下手。他主动当起了培训班老师，把自己多年实操经验整理成课件。
4: 焊接它是一简单的事情，它焊的是安全，焊是焊的质量，焊是品质，不是一道焊缝，始终是我，包括说我还我自己认为和我培训师傅都贯穿一说员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5: 像个爬坡焊什么的，我们都掌握不好，让人家一教怎么用调，怎么用电流调好，咱们就焊出来。学一段时间，咱们水平慢慢也就提高了。
6: 按照说是焊接工艺上，
3: 在徐永虎的传帮带之下，一批批年轻工人快速成长，至今他已经带出了30多名技术骨干，纷纷在各个岗位独当一面。一簇簇焊花不仅锻造产品，也照亮年轻人的成长之路。
0: 您后来还研发了一枪三焊，并且参与了很多技术的革新。
1: 针对于这个一枪三焊，其实这不能说是我研发的，我只是借鉴前辈他们的成果就比如说咱们这个一枪三焊的工作原理，因为当时承建这钢结构安装比较高，我呢就借这个一枪三焊的工作原理在不依赖这个调整那个机工设备的前提下达到基本上能达到说这个效果通俗简单来讲就是优化焊接手法来调整这个电弧高度那个用枪节奏以及这个停留时间来控制容池温度。这套方法与传统焊接方法相比的好处就是，当我们在高空中焊接这个平立横仰位置的焊缝时不用来回上下调电流，而且还能保证说焊缝的成型及质量。
0: 那结合您的工作，您觉得对于一线的焊接工人来讲，你们创新的动力或者是源泉来自于哪儿呢？
1: 个人以前觉得工匠精神就是把活干好，现在更觉得勇于坚持、敢于创新，其实也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内涵。身在其物，吾其岗嘛。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工人做不到的，为他们去创新，不管是焊接方法呀还是办法呀去减少他们那个工作那个强度，保证这个工程的质量。
0: 现在我们的制造业它的技术更新迭代相当快，这也就要求你们一线工人在不断地让自己的业务精进。那你对未来自己的业务呀或者是工艺有哪些规划？

0: 划吗？
1: 23年的时候也报这个咱们这个兰州理工大学的焊接技术与工程这个本科专业，啊，也系统的说参加这个学习，但这个学习课程学习接触的深度还不是很深，啊，我想下一步有计划了，有机会了，再对这个焊接技术方面这一块再进行一个加强的学习吧。然后只有自己学到了，或者是接触了，到时候我们厂里面涉及到这种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啊，我才能快的去上手。然后尽量是能把理论和现场实际中的相结合的一些优点呀、有效的办法呀，然后是统计下来，啊，传授给这个身边的同事呀，或者是指导给咱们说施工同事，啊，能让他有效的这个工作，啊，保证咱们的工程的工期与质量。
2: 焊接这门手艺贵在不断学习，潜心钻研，精益求精。一路走来，我深深地体会到，平凡的岗位从不会埋没奋斗者，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深、做透，那么一米普通的焊工也可以绽放别样的光彩，成长为劳模工匠。
3: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4: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0: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他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感情只让我为善良。

西微路，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环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环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量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泉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环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环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环、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环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惟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环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知道你们对我都有看法，都怀疑我。
1: 哎呀，我说贺掌柜啊，咱先睡觉行不行？等睡完了觉，咱得掰扯清楚了，好吧？
0: 喂，张文海，我贺一堂不是怕事的人，那既然这事儿已经出了，又说不清楚，那我担着不就完了吗？你给那个杨老头治病钱我出，好吧？多大点事儿啊！
1: 这钱不用你出，由贵人治。
0: 不行，这必须得我出，我得让那些长着眼人都看看啊！我贺一堂是什么人？
1: 哼，你哪儿还有钱呀？
0: 我

0: 钱都借出去了。这样吧，那先从柜上支点。
1: 那不还是从柜上支吗？
0: 那不一样啊。哎，你从柜上支是你拿钱，我从柜上支那就是我借你钱，但这钱借到手它就是我的了，所以就是我拿钱。
1: 说你把我给绕迷糊了。
0: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今天我还就不走了。哎呀，
1: 行了。

0: 不是拉肚子吗？咋这么难治呢？
1: 是，我也纳闷儿。按理讲应该好了呀，怎么事？
0: 要不您再换个方子？
1: 我看你们还是另寻高明吧。啊，太难治了。
2: 有人吗？
3: 你好，请问杨老爷子的病怎么样了？
0: 不见好转。
3: 这是给杨老爷子治病钱，你先拿着。
0: 替我谢谢陈掌柜的。
3: 不，这钱是我拿的，不是陈掌柜。
0: 谁拿都一样。
3: 哎，我啊，是学过西医，这西医挺好使的，你要不要？
0: 我家老爷不看西医。
3: 哎呀，你管他中医西医呢，能治好病不就行了呗？
0: 中医都治不好的病，西医能治好吗？简直是笑话。
3: 谁说这中医治不好的病西医就治不好了？这中医西医啊，它各有所长，你得两样都试试才行。
0: 我说你能别在这添乱了吗？要是没有你，我们家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吗？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跑腿的。
0: 跟你没关系，你拿钱干啥呀？
3: 这钱那不是给杨老爷治病的吗？
0: 大街上有病的人多了，你咋不拿钱给他们治去呢？
3: 我让他们去看西医，他们不去，这怎么办啊？
4: 你不就是学西医的吗？你咋不给杨老头看看呀？
3: 这西医看病啊，你得有那个医疗器械，他不是说拿眼拿手就能看得了的。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给这个杨老爷子看病去，那人家也得信得过我呀。哼，
4: 这事儿怪了，不就是拉个肚子吗？又不是啥疑难杂症，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估计啊，这杨老爷子本身就有病，这一拉肚子啊，把别的病也勾出来了。
4: 就算把别的病勾起来了，那拉肚子总能治好吧？要是再这么拉下去，就怕扯着命了。
3: 这好汉架不住三泡稀，这好人这么拉也拉坏了，何况一老人家这身子骨又不行，
4: 看来这事儿有些麻烦。
3: 哎，要是这杨老爷子真的过去了，那这官司该怎么打呀？
4: 冤有头债有主，该是谁的是谁的，跑不了。
3: 跑不了？谁跑不了？
5: 不是你看我干嘛呀？我就是一跑腿的，
4: 一脑门子汗，擦擦。
3: 哪有汗？你眼花了。
6: 掌柜的，您在屋呢吗？
4: 在呢，进来吧。
6: 哎，
7: 掌柜的，杨家人说杨老爷子是吃了咱们店里边海鲜闹的病。先甭管他说的真的假的吧，反正是海鲜我上的，我有责任。这药钱，
8: 掌柜的，咱是一家人，这时候我得扛一膀子。
9: 你经过手了，算我一个。
8: 别，等，
10: 你们什么意思啊？这是？你们不是一个个都怀疑我吗？哎，今天我就把话撂这儿了啊！这给杨老爷看病的钱我出，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想插脚。
8: 这事儿，
11: 谢啊，小回家。
10: 哎，爷，您慢走。
8: 哎呦！
10: 哎，爷，
8: 起来！
10: 里边请。
11: 杨少爷，您回来了。
8: 你们家掌柜的呢？
11: 出门了。
8: 什么时候回来？
11: 我不清楚。
8: 不清楚？我们家老爷子吃你们家的饭菜中毒了，这事儿不假吧？
11: 老先生中毒，这事儿不假，但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8: 没搞清楚？我听您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想抵赖。
11: 我没想抵赖，冤有头债有主，是谁的锅谁背， 这个事儿我们不含糊。

0: 这说来说去的，就是不承认这问题出在你们家的饭菜里。
1: 不，杨大少爷，这个确实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所以
2: 有什么不清楚的呀？明摆着的事儿，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杨家是软柿子，随便你们捏呀？
1: 那不是，
2: 告诉你们啊，惹起了我，一把火烧了你们这老酒馆。
1: 杨大少爷，要不您先坐。
2: 我爹性命垂危，我坐得住吗？那送菜的呢？姓贺的呢？
1: 您找他干嘛呀？
2: 怎么着嘛你？姓贺的，姓贺的，出来！姓贺的，
3: 谁啊？那个，是叫我吗？
2: 你姓贺呀？
3: 啊，对，我姓贺。您哪位？
2: 你给我们家送的菜呗。
3: 啊，也杨大少爷是吧？对，是我送的。
2: 说说吧，怎么回事？
3: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2: 你给我们家送的菜，你告诉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我送菜是送出了事儿，不，他跟我这送菜没关系，关键是那菜，不也不对，这菜是新鲜的，他也吃不出毛病来啊。不是杨大少，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2: 不知道是吧？
3: 啊，
2: 确定？啊，那我问你，为什么花钱给我爹治病？
3: 这不是你爹病了吗？那我就先给治治呗，我也是一片好心呢。
4: 你
3: 啊，
4: 好心，我看你是心怀鬼胎。
3: 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
2: 说谁是鬼
4: 啊？
5: 你们给你们家送的菜呢，就是我们酒馆做的，出了事我担着。您要打打我，好吧？不打旁人。
2: 您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咱可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5: 是啊，
2: 我爹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您得给我说清楚了。
5: 咱们坐下说。
2: 别介了啊，站着说吧，脑袋清醒。
5: 这事要从面上说呢，啊，你们家老爷呢是吃了我们家的菜以后坏了肚子病倒的。可到底是不是我们菜的毛病，这话还得两说。大夫说这海鲜不新鲜的时候，可已然都隔了夜了。那到底吃的时候新鲜不新鲜，这不好说。
2: 我听您话这意思，是想躲了？
5: 您说我要是想躲的话，我还能出那诊费和药费吗？眼下老爷子病重，治病要紧，您说呢？等病治好了以后，咱们再掰扯清楚。你看行吗？
2: 真正贵的，冲您啊！
5: 哎，
2: 今儿这事儿我什么都不说了，但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清楚了。我爹他但凡要有个三长两短，这事儿咱可没完。
6: 慢走。
7: 咱这好心就没好报了。
8: 您说咱这事儿办的啊？
5: 对呀，咱不惹事儿，但咱也不怕事儿。既然事儿来了，咱就得接着。接得住呢，是咱们爷们儿有本事；接不住啊，是咱们爷们儿没能耐。怪不得旁人。还是那句话，他们家老爷子现在病重，一家人啊都火烧火燎的，火都上头了。咱们守着就是。等老爷子病好了，丁是丁，卯是卯，得清清楚楚。
1: 听您的。
5: 老掌柜，没事吧？啊？
3: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最后就都赖我头上了？
5: 那没办法，谁让你一看就是个好人呢？好人啊，好人呢，好人就得多担待点儿。
1: 怎么了？
3: 你说这什么事儿？老这好人受欺负，不是你欺负好人是不是？当我好欺负是不是？还有没有天理了你们？不是，
5: 行了，丢锅水去。

0: 老爷，该吃药了。
1: 给我研磨。
0: 研磨干啥呀？你要写什么呀？
1: 得写了，再不写就怕写不成了。
2: 柯爷，柯爷，哎呦，真巧，还真是你了。我还正准备去老酒馆找您呢。
3: 您是哪位啊？
2: 我家大少爷杨大少爷找你有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我不太清楚。
3: 有事儿你让他找我
2: 啊。不不不，贺爷，我听着好像杨大少爷觉得错怪你了，想当面把话讲清楚。贺爷，我家大少爷呢脸皮薄，您大人大量，给他一个台阶下，我呢就是个传话的，你别为难小的了。
3: 行，有空我就找他。
2: 贺爷，别有空啊，我家大少爷现在就在海边等您啊。
3: 现在就去。
4: 多谢贺爷。

0: 想请问，大少爷是在家吗？大少爷有事儿一大早出去了。啊？你找他有事儿？
1: 是他找我有事儿。白爷，到点了。又到点了。白爷，你是睡着了吧？
2: 我没睡着，
1: 白爷，您倒是说句话啊！
2: 我都跟你说了两句了，
1: 您低着头说话，欺负我不是？
2: 这年头啊，有人欺负你，说明你人缘好。你要是人缘不好啊，人家都懒得搭理你。
1: 哦，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我招人稀罕呗？
2: 你耳聋心不聋？好，三爷，哎，今儿又没白过啊。
3: 白爷，您慢走。

0: 何掌柜，
1: 嗯，这么晚了，您是打算去哪儿啊？
2: 都这么晚了，我能去哪儿啊？
1: 那您那瞅什么呢？
2: 今天这个杨大少爷说有事儿找我，
1: 哦，
2: 但是我去了吧，又没见着他人。哎，你说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医药钱呗。何掌柜，咱说好了啊，这事儿出来了呢，他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啊，咱大家伙儿一块儿扛着。
2: 听你那意思是你们不怀疑我了？
1: 不是，从头到尾哪句话我们说怀疑您来着？您净自己瞎琢磨。
2: 那行，我瞎琢磨，我愿打愿挨，行了吧？
3: 姓贺的，我家杨大少爷哪去了？
2: 不是，这杨大少爷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啊？
3: 你不是说今天约他见面了吗？
2: 是他约我见面，但我没见着他呀。
3: 可是我家大少爷到现在还没回家呢。
2: 你说他不回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知道他在哪儿。
3: 我们这不就是问问吗？走吧。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这什么事儿都找我呀？拿我当神仙呀？

0: 说这都什么人呢？都是。
1: 雷子亮子，上板子喽！
2: 哎，这酒谁的呀？
3: 哦，对不起啊，那个弄错了。哎，
2: 你寻思啥呢？糊里糊涂的，这酒要是让我喝了，算谁的呀？
4: 官爷，你里边请。
5: 官爷，
4: 贺玉堂。
0: 官爷，您找我有事儿？
4: 把手头的活放一放，跟我走一趟吧。嗯，
0: 去哪儿啊？
4: 啊？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啊？
5: 哎呦，官爷来了。
6: 嘿，您等着，我给您泡壶好茶喝。
5: 亮子，
7: 来，赶紧解解渴。
4: 公务缠身，没有功夫喝茶啊。
6: 老实人，不招人不惹人的，一捏就一坑啊。
5: 好人，
4: 没官司都是好人，摊上官司。那好人就变成坏人了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官爷，您那意思是我摊上官司了？
6: 官爷，老杨家人说呀，杨老爷子吃了我们馆子菜，把肚子吃坏了，这是窜稀，啊，一病不起啊。这些个情况我全都清楚。这菜呢是我们老酒馆做的，我是掌柜的。这出了事儿，所有的责任吧，都是本应是我来承担的。您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4: 你那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我说不着啊。
6: 我原来不是为这事儿啊。
0: 不是，那是杨大少爷事儿
4: 啊。
0: 杨大少爷怎么了？
6: 不，嗯，官爷，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4: 我看你知道的不少。
2: 不说了，跟我走。
8: 走走。
5: 那我跟他一块儿走。
4: 你，你们是同犯吗？
5: 啊，我啊不，他呀是我的兄弟。
4: 兄弟，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忙，那还是兄弟了吗？
6: 哎呦，像你这说哪去了？我
5: 这怎么回事？杨大少爷怎么就出事了？
4: 这到底在哪儿啊？
9: 这好像就在这儿。
4: 你好像不行啊，你。
9: 哎，这儿，就在这儿。
4: 这儿啊？
9: 啊。
4: 你确定在这儿见的杨大少爷是吧？
9: 啊，是在这儿，但是我没见到杨大少爷呀。
4: 啊？哎呦我去！贺一堂，我和你爹也是老相识了。你爹这个人呢，一是一，二是二。诚实的很，是个好人。你是他儿子，当然也错不到哪儿去。我念着和你爹这份情谊，咱把门关上，捞干的。你有啥说啥，天大的事儿都能商量。可你要不说实话，老天爷也救不了你，弄不好啊，你就是个死无葬身之地，知道吗？说话。
6: 不是，总叔。
4: 哎，案子没结，别套近乎。
9: 官爷，我真没骗你，我确实没见到杨大少爷。
10: 副队长，快来看，这有东西。
4: 啊？你过来，
10: 那儿，
4: 怎么？

0: 你看。
1: 我们只是搜到了一只鞋而已，大少爷到底在哪儿还不清楚，你先不要多虑。
2: 那肯定就是大少爷的鞋，又是在海边石崖上发现的。
3: 他是好端端的，干嘛把鞋留那儿啊？娘家可就这么一个顶梁柱。
1: 你能不能先不哭了，容我问你几句话好吗？
2: 你先坐着吧。
1: 听你所言，我对杨家和山东老酒馆之间的恩怨有了一些了解，可如果说贺一堂就因大少爷抽了他一记耳光而产生了杀心，这事儿落不了底儿啊。
2: 那你说我家大少爷去哪儿了？他为啥把鞋留那儿了？
1: 我听说是大少爷找的贺一堂，那你知道大少爷找贺一堂所为何事吗？
2: 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没听大少爷提起过。
1: 哦对了，给贺一堂捎信那个人在哪儿？
2: 我也不知道是谁捎的信儿。
1: 那这样，你把这段时间来过你们家的亲属都叫来，还有大少爷熟悉的人，看看这里有给你报信的人吗？眼花了？
0: 就这些人？
2: 就这些？
0: 没有。
1: 确定吗？
0: 确定，没有。官爷，我冤枉。
1: 知道是废话还说，给我走。
0: 官爷，我是真冤枉。
4: 都散了吧，都散了吧。
5: 他怎么还在这儿啊？
6: 他听不见。
1: 聋子？
6: 你又开玩笑了。
1: 我是聋子就能听见。哎，
6: 老子，你去歇会儿。哎。
1: 陈掌柜啊，咱得痛快点啊，别耽误你生意。
6: 都听您的。
1: 就说贺一堂吧，最近这段日子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比如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
6: 这贺一堂啊，他在这团乱麻里啊，他就是个跑腿的。这件事儿跟他没关系，他跟杨家人呢更是无冤无仇。
1: 可我听说杨大少爷抽了贺一堂一个嘴巴呀。
6: 老爷子病了，少爷到我这儿呢找理，贺一堂呢多说两句，啪挨了一大嘴巴，而过后他也没说什么啊。毕竟是杨老爷子病得这么重，甭管受啥委屈吧，等老爷子病好了以后再说。
1: 可我还听说这医药钱是贺一堂拿的，
6: 菜是他送的，他怕别人说是他的责任，就想出这个医药钱以示清白吧。其实这医药钱啊都是从柜上支的，我们老酒馆里的每个人都担着呢。
1: 那你们欠杨家的医药钱吗？
6: 要多少给多少，每回都是贺一堂把这医药钱给送过去。
1: 那你说说，这个杨大少爷找贺一堂，要说啥事儿？
6: 这个

0: 不太好说了。
1: 能不能是医药钱的事儿？他们俩之间除了这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了吗？

0: 这大少爷就没留下个一儿半女？
1: 大少爷还没成婚呢。
0: 哦，哎，我听说大少爷一表人才，就没个相好的。
1: 大少爷平时忙事业，早出晚归的，没听说他动那个心思呀。
0: 哦，这两天老爷子没问起大少爷啊？
1: 老爷能不问吗？我只能说他有急事出去了。大少爷是个大孝子，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出门呀。可是我不这么说，我还能怎么说呢？
0: 是是是是。
1: 哎呀，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是真有个三长两短，老爷活不成了，杨家可就绝后了。
0: 二姨太啊，嗯，我先走了啊。
1: 您慢走。
2: 哎，队长，嗯。

0: 我听说大少爷一表人才，就没个相好的。
1: 大少爷平时忙事业，早出晚归的，没听说他动那个心思呀。

0: 二姨太，你可看仔细了，这到底是不是大少爷的鞋？我可以拿命跟你担保，这就是大少爷的鞋。哦，哎，这我就放心了。
1: 您这话啥意思啊？
0: 我怕冤枉了人。我今天来呀。 就想教你个实底儿，这么说吧，你看，眼下杨老爷子病重，大少爷又生死未卜，这个案子要想查清楚，10年是他，20年也是他。我不瞒你说，我手里没破的案子太多了，压得我半夜都睡不着觉。哎呀，我也真想清快清快。
1: 官爷，我没太听明白。那简单点说吧，要不你们私了了吧，这样你们杨家能赚点钱呢。
0: 那可不行，人命关天的事儿，能说私了就私了吗？我可不答应。你不答应，说不定老爷能答应啊。
1: 这事儿我是不会告诉老爷的，老爷知道得急死。
0: 那早晚不得知道啊？
1: 晚一天是一天，晚一天老爷能多活一天。

0: 好吧，那就耗着吧，也不知道这耗到哪年哪月去。
1: 不管耗到哪年哪月，我也得给大少爷讨个说法，给杨家讨个公道。
0: 你这么想也对，也对，也对呀。
2: 那霍掌柜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3: 保准舒坦不了，
2: 查不出证据了呀，早晚得把他放出来。你说细皮嫩肉挺聪明的人，还总能遭点罪。
3: 大哥，您说会不会真是霍掌柜干的呢？
2: 就他那胆子，我一百个不信。
3: 万一真的是他，
2: 拿我那眼珠子不要了。
3: 您可是真信得过他？
2: 心直口快，一眼能看到底的人，这世上不多了。
3: 眼下事儿越闹越大了，芝麻都滚成馒头了。
2: 滚成西瓜咱也不怕。
3: 为啥呢？
2: 咱心里没鬼呀。
0: 来了，坐吧。有事儿吗？
1: 我就想问问您，案子的事怎么样了？
0: 啊，哎呀，上回我不都跟您说了吗？这个案子从表面上看简单，但是扒开往里看是没头没脑。你现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证据又不足，只能先放着了。
4: 老爷的病没完没了，官司也没完没了，大少爷又不在，家里没了赚钱道，坐吃山空的，你说我这日子可咋过呀？
0: 这就看你想咋过了。
4: 您上回跟我说私了的事儿，我又想了想，实在不行就按您说的办吧，毕竟家里过日子得花钱，治老爷的病也得花钱，人总得活着呀。
0: 这事倒好办，哎，只是你能做了杨家的主吧？
4: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私了？能的话，我就回家好好劝劝我家老爷。
0: 你想跟他直说了？
4: 早晚得说，赶上话口我就说了呗。
0: 那你就不怕？
4: 我肯定得绕着弯说呀。
0: 那最好不过了。我看这事儿啊，妥了。我看人都到齐了啊。我先开个头，这个事儿啊，就这么个事儿，不讲你们也都清楚。那么既然坐这儿了，那就别着急，话敞开了讲，早讲完，早了心思。你们把心都放安稳。我找的地方风雨不透啊。二姨太，口在你手掐着呢，你讲吧啊。看着没有，这就是当管家的好手，办事滴水不漏的啊。
2: 开眼了。
0: 你怎么看看呢？
2: 你没让我看。
0: 这时候你倒听话了。来来来，你把眼睛拿过来。这儿。这个价准着。扯着命的事儿不多啊，我看可以啊。
2: 您说可以就可以吧。
0: 这事儿长得到头来这是给我面子
1: 了。哎呦，我的头好疼。
0: 你怎么了这是？
1: 哎呦，老爷病重，我这一着急上火，头疼病也犯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0: 二姨太，你看这个事儿，你
1: 我得赶紧去看看大夫，三天以后。

0: 后我们再说吧。啊？
1: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各位，前边我可讲了，杨老爷子啊吃坏了肚子，这病还没好。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个时候，杨大少爷突然间失踪了。哎呦，杨家着急呀，老酒馆他也跟着吃了瓜落了。那么到底这杨老爷子是不是因为吃了老酒馆的饭菜坏的肚子呢？还有这杨大少爷失踪跟这贺一堂贺掌柜到底有没有关系呢？面对这些事儿啊，这杨家愁，老酒馆愁，官爷愁，我也跟着愁啊。那位说了，您就是一说评书的，你跟着愁什么呀？这我还得跟您说，就是因为我是说书的我才愁呢。您想啊，这一团乱麻，我得捋出头绪来接着给您往下讲啊，不然的话我就等于站在这儿尴尬的嘴乱比划不出声啊啊啊，我这就是一耍猴的哟。
2: 二姨太，你头疼病好了吗？
0: 老病根了，好不了。
3: 碰上头疼的事儿，头能不疼吗？
2: 就头不疼也得折腾疼了。
3: 你头疼吗？
4: 咋不疼啊？浑身上下，骨头连着筋，筋又连着心，全疼啊！
2: 疼也得挺着，谁让你摊上事儿的？那么咱们言归正传啊，上回已经说清楚了，这回呢？咱们长话短说啊，二姨太，你看看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数遍了。

0: 说句话呀！
1: 这涨了一倍呀、啊！这么多的钱我拿不出来，
2: 拿不出来就算了。
3: 不，急啥呀？哎呀呀，等，来，坐。
2: 他说没钱，
3: 有钱没钱不得唠唠吗？那你坐。
4: 陈掌柜啊，这钱多钱少，得看花在什么事儿上。扯着命的事儿多吗？
3: 不多。再说，人家没让你一次性全都拿出来，你可以慢慢还嘛。
0: 我这么说对吧，二姨太？
2: 可以按您说的办。
1: 好吧，我答应。
3: 好，痛快，二姨太，咱们就。
5: 二姨太，老爷吐了，正找你呢，咱们赶紧回家吧。
2: 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一步，咱们得空再说。
3: 啊！

0: 有你。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网友反映
7: 的。这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9: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0: 我是家里老大。
1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9: 这个呢，
12: 我叫周秉坤，
13: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6: 咱们离婚吧。
1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9: 春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4: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

0: 争，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8: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8: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说句话呀。
1: 这涨了一倍呀，这么多的钱我拿不出来。
2: 拿不出来就算了。
3: 别急啥呀，等等，来坐。
2: 他说没钱。
3: 有钱没钱不得唠唠吗？那你坐。
4: 陈掌柜啊，这钱多钱少得看花在什么事儿上。扯着命的事儿多吗？
3: 不多。再说人家没让你一次性全都拿出来，你可以慢慢还嘛。
4: 我这么说对吧，二姨太？
2: 可以按您说的办。
1: 好吧，我答应。
3: 好，痛快，二姨太，咱们就。
2: 二姨太，老爷吐了，正找你呢，咱们赶紧回家吧。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一步，咱们得空再说啊。
5: 各位啊，这故事说到这儿，杨老爷子为什么闹肚子，我是说不清楚了。既然我说不清楚，我呀就把它往后放一放。哎，那位听了不干了，您别往后放啊，我们正听得紧张着呢。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得说，不成。因为我们说评书的有规矩，要有史有据，不能胡说八道。如果说错了话，冤枉了人，那叫嘴上无德，丧良心。所以啊，咱们还得话分两头。杨老爷子的事儿我不说，单说这杨大少爷，他失踪去哪儿了呢？他去见贺一堂贺掌柜，所谓何事呢？那么谁让这贺掌柜去见的杨大少爷呢？按说这个人才是解开这团乱麻的关键之人。问题是这人呢只露了一面，不见了踪影了。嘿嘿，要说这件事儿可真是越来越神，越来越深，越来越麻烦了。但是万难难不倒关爷，这人不是找不着了吗？我就不找了，我再想别的办法。各位要想知道是什么办法，等我喝口茶水润润嗓子再接着给您说。
1: 这回能坦诚吗？
0: 我哪知道啊，咋的，烦了？
1: 我是怕您辛苦。
0: 哎呀，不管真假，算是一句良心话。你说我这穿针引线图啥呀？不都是为了你们呢？
1: 官爷，等事成之后，我请你喝酒。
0: 喝啥酒啊？你少给我添乱就行了。哎，大姨太，来，快坐，来。这新沏的茶，
2: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0: 久等不怕，能谈妥就行啊。
2: 前两次是我的原因让你们白来了两回，今天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走了。
0: 你看看，这就叫诚意。

0: 二位，我这个价不是胡乱出的，是我和老爷考虑再三商议出的结果。老爷就一个儿子，眼下儿子下落不明，家里又没有了壮劳力，也就是没人赚钱了。我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能不能吃上饭这都两说，所以我得把今后的吃饭钱拿到手。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1: 二姨太，我非常理解你说的这些。 你可劲儿把我跟店捆在一块儿卖了，他也不值你出的这个价儿。

0: 知道这钱不少，可你要想把官司了了，那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有句话说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陈掌柜啊，你那个店生意不错，这个钱早晚能赚回来。
2: 说辞简单，那得多少年，我得卖多少酒啊？那
1: 谁让你摊上事儿了？你店里的菜吃坏了人，你出医药钱治病，眼下人就没了，你得赔多少钱吧？啊，这事要传出去，你的店还能开吗？还有，你店里的伙计有杀人之嫌，这要传出去啊，不也得砸你的招牌吗？你赔了钱，丢了店，损了夫人又折兵，你知道吗？眼下呀，趁着事还没有传出去，你赶紧把事了了吧。赶紧给个通话，我还忙着呢。
2: 你这么多的钱，我一次性的拿不出来。
0: 那你今天能拿多少？
2: 回去划拉划拉，也就能拿一成。
3: 可以，签字据吧。
1: 通关。

0: 小心肝儿。哟，好酒好菜都备好了，看来钱到手了呀。我就说了，照我说的做，别害怕。再高的条件呀，他们都会答应。老婆死了睡了，怎么不说话呀？你一开心啊，就要调皮；你调皮，我开心。小木瓜，喇叭花，小蜜蜂来了。
1: 这就叫贪心反被贪心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贪心反被贪心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3: 刘林，
1: 我干脆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就竹筒倒豆的钱给你们估了出来。要说这个官司，可是芝麻壳里裹陀螺，身子小肚大，还在那转着。不过呀，我先放下老爷子不说，大少爷也不说，单说这官爷在海边捡到了一只鞋。这杨家二姨太说，这鞋可是杨家大少爷的，鞋里还有一只鞋垫，鞋垫上他还绣着东西呢。这鞋垫上绣的什么东西啊？是一对鸳鸯。杨大少爷他没成亲，孤身一人，还没有相好呢。那么这鞋垫上的鸳鸯是谁给他绣上去的呢？
4: 你不是说这杨家的二姨太她就是绣这鸳鸯鞋垫的？这难不成是她给这大少爷绣上去的？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各位啊，她可不是一般听评书的，她简直就是狄仁杰在这儿听评书呢，太聪明了，一点就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就因为这个杨家二姨太不想。

小心漏了这么一手，这狐狸尾巴嘚儿，它就冒了一个尖儿，就让这官爷给抓住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这杨大少爷跟这二姨太不

0: 这到底是不是大少爷的鞋？
1: 我敢拿命担保，这就是大少爷的鞋。
2: 这鞋垫可换了，二姨太呢，她愣没看出来，还说这鞋就是杨大少爷的。由此可见，这鞋是不是杨大少爷的，那可就得两说了。这官爷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他又使了一个绝招，这二姨太他又中计了。怎么呢？这二姨太呀，居然说杨老爷子同意自己儿子这个官司可以私了，还开出了天价，这就不合乎常理了吧。自己的儿子死了，当爹的居然说可以花钱私了。别说这杨家是有钱人，他就是没钱人，这老爷子也得拿着菜刀找仇人去报仇去。所以私了不合乎常理，有可能是二姨太的一厢情愿。而且二姨太在还价的过程当中还说了一个谎。
3: 我这一着急上火，喉头病也犯了，我得赶紧去看看大夫，三天以后我们再说吧。
2: 可他没有去见大夫，直接回到了家里。他回到家里究竟干了什么我不知道，可是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哎，这私了的价钱又涨了，而且是三番五次的来回折腾。由此可以推断，二姨太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等到二姨太得了手，得了钱财，兴高采烈，他就把杨老爷子的病给忘了，把杨大少爷的官司给忘了，径直奔了胭脂殿的时候，这件事儿可就越来越清楚。要说这对奸夫淫妇啊，早就看这杨老爷子不顺眼，想将其除之而后快。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他们设的局，包括杨老爷子的病，还有杨大少爷的命。就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二人就动了杀机了。怎么呢？杨老爷子多喝了几盅酒，说了一句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杨老爷子说什么了？他说呀，等到他不行的时候，就立份遗嘱，将这家产一分为二，一半给二姨太，一半给自己的儿子杨大少爷。就是因为这句话，这对奸夫淫妇开始了行动。他们想除掉杨老爷子，早点拿到家产。于是啊，就在大少爷出门之际，老酒馆送来饭菜的时候，他们在这饭菜里边做了手脚，致使杨老爷子是中了腹泻之毒，而且还久治不愈。为什么呢？他们俩是持续给药，最后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栽赃给了老酒馆。可是贪心不足蛇吞象，这个奸夫太坏了，他不仅要除掉杨老爷子，还要杀死杨大少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霸占杨家的全部财产。
4: 姓贺的人呢？
5: 都在前边吧。
4: 人呢？在下面等你呢。
6: 站住！
4: 让你。
6: 你

0: 我明白了，是这个奸夫先约的杨大少爷，然后把他推下了石崖，再约的贺以堂，这就把杨大少爷失踪之事栽在了贺以堂的身上，造成了杨家大少爷是被这个贺以堂推下石崖，落海淹死的假象。等到官家找到了那只鞋，这二姨太就认定这鞋是杨大少爷的，这锅可就死死地扣在了贺以堂的头上。
1: 哎呀，
2: 说的有道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妈呀！你吓得我真得站起来，我坐不住。

0: 刚才我还说那位爷是狄仁杰办案听书，你简直就是包青天包大人复活在世啊！行了，他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你说我还在这说什么呢？
1: 不过最后我还要跟各位交代几句，各位你们可得听好，人活这一辈子有吃有喝那就是福分，千万不能有歹心起恶意，不然的话就应了那句话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
2: 对，
3: 好，讲得好讲得好讲，
4: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0: 好，
5: 官员，您私了这招可真绝，大馋虫到底是给勾上来了。
6: 你配合的好啊，
5: 我这不都是跟您学的吗？哎，啥不说了，官员，我得请您好好喝顿酒。
6: 为啥请我喝酒啊？
5: 您说这锅混汤要不是您给澄清了，我那馆子名声不保不说，喝一汤还得把命搭进去。哼，
6: 这话让你说的证据不足，凭啥要人命啊？啊，
5: 你瞧我这嘴，得回去得好好的收拾收拾这个。官员，我谢谢你。
6: 我就是干这个的，有啥好谢的？一句话，你如果有事犯在我手，你也跑不了。嗯，
5: 有您在这儿，我往哪儿跑？
6: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把人领回去吧。啊，
5: 不去河口？嗨，
6: 他来这套，吃人嘴短。进来，
5: 官员，那我先走了，改日咱再唠。
6: 啊，怎么着？
7: 队长，金小手拿住了。
6: 啊，
7: 金小手拿住了。

0: 这坛子酒啊，我等酒钱存在酒架上，不写你的真名字。兄弟，你啥时候来，咱们哥俩就啥时候喝。你不来，没人动得了。
1: 脑袋病的去看大夫啊！少来烦我。
0: 官爷，我说的可都是真的。那是死刑犯，能说见就见吗？再说了，你和他啥关系啊？为啥要见他呀？他是我的兄弟，我真是我的兄弟，
1: 跟死刑犯当兄弟啊？
0: 我的兄弟犯了死罪了，临走前我想见见他，不行吗？我想跟他说句话，不行吗？
1: 行啊，
0: 啊，看完说完就是同犯了，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兄弟，这下分不开了。那你要非说我是同犯，那我也没办法。谁让你嘴大，我嘴小呢？
1: 不是我嘴大，是你没长着说话的嘴，你懂不懂啊？回去吧，你看，
0: 官爷，咱官上门说话啊，金小丑是什么样的人，您清楚的很。
1: 我当然清楚啊，
0: 啊，
1: 打架劫舍。
0: 是个江洋大盗，可他专门偷日本人的钱，还把钱分给了穷人。
1: 那又怎么样啊？
0: 这样的人，我打心眼里佩服。我得送送他。我说官爷，咱们可都是中国人，是自己人，自己人得向着自己人吧，得擎着护着自己人吧。你要不这样的话，那咱还有救吗？咱不得让外人欺负死呀？这些年了，咱们受的欺负还少吗？ 给咱们打腰提气的人不多了，他们豁出命去帮咱们挺直了脊梁，这样的人是英雄。临走前，英雄不得喝口英雄酒啊！
2: 掌握暖桌，利索点啊！

0: 喝剩了半坛酒，等我死了以后，咱们俩棺材里喝去。谁陪你进棺材喝呀？那地方太窄了，舒展不开。咱要喝，也得找一个敞亮地方喝活人酒。
1: 你能出去，
0: 那要看我想不想出去了。要走赶紧走，也撑不住。
1: 我还不想走呢呀！
0: 闺女还想留在这儿？
1: 啊？ 这地方多好啊，
0: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舒坦着呢。我是兄弟，咱不开玩笑了，行不行？
1: 没跟你开玩笑，我这辈子呀，净看别人挨枪子了，倒还真想挨几个枪子试试，看看到底是啥滋味。再有呢，我想看看那枪子它是咋打出来的，我这手接不接得住？
0: 怎么了？
2: 你觉得我没那能耐啊？呀，那到时候你就多接几个枪子儿啊，往后我给你泡在酒里头。
1: 这个主意好，哎，痛快。

看明白了，记住了。这些年我攒的全部家当呢，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吧。还有什么事？关东太冷了，我想回山东老家。 想躺在我爹的身边，我一定把你背回去，千万别告诉我娘，她身子骨弱，经受不住。放心吧，真让我要问你，外道的话不用再说了，没味儿，也没劲。

0: 大爷，哎，叫啥事儿来呀？那急了，
1: 去老贺出去有何时辰？这该回来了，按说，
0: 我你跟那客人说吧，
1: 就埋了，咱多送他一辆。哎，搬酒店，别搬了，
0: 啊！那老万家烧锅坏了，那抢修呢。
2: 就是说没酒了，那修好了就有了。
3: 那不是还是没酒吗？啊，对。啊，跟那位爷说了，你们给他换种酒，那个蒜南请客。我去吧，老贺，你帮我这盯着啊。哎呦，这位爷，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2: 烧刀子还没有来，
3: 您要实在等不及，我给您换一下酒。
2: 换一下酒是？哼，除了烧刀子，我这辈子尝的酒一滴不沾。哎，话说回来，
3: 这美酒你让我点什么菜？
2: 咸菜的，你告诉我美酒。
3: 爷，是这样，这烧刀子卖的太好了，啊，我们那伙计都酒坊去拿酒，
2: 赶紧拿来。
3: 叶厂还没拿回来，您告诉说，我给您换一下酒，算我请客，算给您。
2: 用不着，我今儿就在这候着。这酒今天我喝上了，什么事儿没有。如果这酒我今天喝不上，你这老酒馆的门口就得挂个七克的牌子。
4: 那你稍等，你要把那个酒架从这打上来，那酒来了他就补上。
5: 我跟你说啊，那个千万别惦着酒架子那些酒，那是这么些年来南来北往的客人在咱家存的酒。掌柜的可说了，只要老酒馆在一天，那儿的酒谁也不许动，一滴都不能少，不能辜负老酒喝对咱的信任。不是。
4: 咱先借用，等酒来了咱再还上呗。
5: 不行，
4: 告诉你这事儿，你让老掌柜知道，让咱俩吃不了兜着走了。要不到别的酒坊买点呗？对了，老卢家烧窝那烧刀子跟老万的烧窝那烧刀子味儿差不多，我喝过。要不，辛苦你再跑一趟。嗯。
6: 就为这一坛子酒，跑这么远的道儿，不值当啊！
7: 也不亏你的钱，你管值当不值当啊？
6: 哎，对对对对，伙计，伙计，你这酒卖吗？
7: 卖啊！你要什么酒？
6: 那哪家烧锅的？
7: 孙家烧锅。
6: 孙家？我怎么没听说过？
7: 嘿，那是你耳背，我们孙家烧锅可是百年老号，名头大着呢。
6: 有烧刀子吗？有。 这总厅朋友说，好汉街，山东老酒馆，如何如何，那是名声在外啊。更听说这老酒馆的陈掌柜，仁义厚道，隐忍大气。听得我这耳朵都起茧子了。我今天可是特意来这品品酒尝尝菜，
8: 是是。
6: 顺便啊，这拜访拜访陈掌柜。你说这巧了，陈掌柜不在。 这酒还断了溜，
8: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回来了，来，赶紧给爷打酒，
9: 酒来了啊！哎呀。

0: 哎呦，这满头大汗的，一看就是累着了。爷，这酒菜还合您口味吧？
1: 如果不合口味的话，您千万别客气，您跟我说。好酒，好菜。
0: 山东老酒馆果然是名不虚传，
2: 多谢您的夸奖，盼着您常来。哎，
0: 我听说这客人喝不完的酒可以存这儿，
2: 确有此事。
0: 好，那天就归我了，啊，我喝不了存这儿，别的人可不能碰。
2: 您不用说，我们也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山东老酒馆的规矩，您不来。 那坛子酒，他一钱儿都不会少的。敢问您贵姓？
1: 免贵，姓高。哎，
2: 回头我把您的姓氏贴在那酒坛子上面，您不来，不揭盖儿，一揭盖儿，它就是满屋香。
1: 好个满屋香！就这么着，哎，接着，
2: 您莫多坐一会儿了，
1: 常来常往。
2: 哎。

0: 哎呦，
1: 大哥，
0: 嗯，
1: 事儿办的还算顺利吧？
0: 见着吉祥手三年了
1: 啊，
0: 贵重东西的也都给老人家留下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客们没落金小手，
1: 能不落吗？但是说的都是传言，也拿不准。
0: 人死了，尸首没了，这事怪急了。
1: 难不成那尸首是让他的朋友给偷走了？要不是那警察局要故意隐瞒实情，
0: 谁知道呢？不说的了。
1: 大哥，我跟您说一事儿。老万那烧锅前日子坏了，就咱店里面把最瘦那酒客歇恨的扳刀井和烧刀子没了。这刚好有一酒客他非要喝烧刀子，我没办法，我就是老喝呢，上炉去烧锅呢，搬那坛子给顶上。
0: 炉去烧锅的烧刀子也不错。
1: 对，那酒客也说喝着还挺好。
0: 嗯，
1: 他还说啊，他早就听说咱酒馆的大名，特意来喝酒尝餐。哎，还说要拜访您。
2: 哎，你们陈掌柜回来了？
3: 啊，
2: 把我那存酒给我打上来。
3: 好嘞，您稍等。
0: 您是高先生吧？
2: 您是
0: 陈怀海，老酒馆的掌柜。
2: 哎呦，陈掌柜，久仰大名。
0: 您坐，您坐，您坐。前段日子呀，我出了趟门，慢待了您了。
2: 嗨，
0: 感谢您啊，特意的到我们老酒馆高抬。
2: 高抬不怕，只要能接住，那就是好样。
0: 那您看我们接住了吗？
2: 陈掌柜，喝口。
0: 原本是应该我敬您酒的，店里事儿太多，不能喝，还请您见谅。
2: 哎呦，不能喝。哎，陈掌柜，
0: 嘿，
2: 你这卖酒不长久？
0: 长啊，只是白天啊，接来送往的不能喝。等下喝了，回了屋了，自留几口，解解乏。
2: 哦。来这儿，我呀，给您留盅酒，您晚上喝。
0: 哟，那怎么好意思的？
2: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您不是要敬我酒吗？那在哪儿敬都一样，啊，只要您敬就行。我这人啊，不挑理。
0: 那就。

0: 要多谢您了，您客气。我跟大家商量个事，这段日子我不出趟门吗？路上闲着没事啊，我就琢磨，啊，咱们老酒馆开了好几年了，啊，买卖是越来越红火。说句老体的话，这些年啊，挣了点钱，也都攒下了。
1: 我就想开个二层大酒楼，你们觉得怎么样？大酒楼，人，那能开大酒楼？好啊，那说是呗啊！<笑><笑>
2: 你就知道气派了，这店大了，客就多了，灶头子上那点事儿也多了，我这两个膀子我舞弄得动吗？
1: 哎，
2: 半拉他干不过来，我这倒没事儿。
3: 没事儿啊，
2: 啊，
1: 我这还闲着一只手呢，咱那大酒楼要真开了，我这两只手两把刀，想的都痛快。<笑>
3: 就你能耐大，嗯，
4: 哎，
3: 我说啊，
2: 要干事儿，咱就往大了干。掌柜的说的好啊，不都人手不够了，咱可以雇人嘛。
4: 我倒觉得这个雇人可能也就不必了吧，是吧？
3: 那反正就多干活，就多挣钱呗。嗯，侯掌柜，嗯，你说说，这掌柜，这你请我来，不就是为了开酒楼这事儿吗？要我说啊，这酒楼早就该开了，就你不说，我都该催你了。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开不开酒楼，而是怎么开，啊，不开则已，是一开惊人。你不说让大连街这个拉个响雷吧，怎么也得让这好汉街它颤三颤。你别看我，不懂什么叫颤三颤是吧？
2: 哎，
3: 就那个大伙说说，什么叫我得说说？不是，咱们七个脑袋凑一块儿。 是吧？你光可着我一个脑袋用啊！我又不是神仙，说琢磨就琢磨出来了。我啊，只负责大局。哎，我把大局给定下来，至于细节，那你们每个人都得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不能光紧着我一个人干，对不对？
2: 我这一听他是说呀，啊，
3: 跟没说一样。别，我怎么就没说了啊？哎。 大局我定了呀，酒楼要开的响亮，对不对？
5: 响亮还不容易吗？多弄点挂鞭，放就得了呗。
3: 放挂鞭听个响亮，那猪都能想得出来。你说谁是猪啊？
5: 不是，你理解错，我不是说你是猪，我是说我这个响亮啊，猪是想不出来的。
3: 你还没完了是不是？
5: 我没法跟你说，你怎么跟猪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儿，
3: 不是你这。哎
5: 怎么扯猪事儿？就是，
3: 咱们接着听掌柜的说。
5: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了，那我呢，就着手找新铺子，招牌不变，还叫山东老酒馆，人手不变啊？还是就咱们这几位，菜价不变，酒价不变。只要招牌不变，那些老客人他一定都会找上门来的。
1: <笑>那
6: 位高先生给我留的那盅酒放哪儿了？哎呦，还真没太在意这。
1: 妈妈，
6: 他说我也不知道，
5: 我兴许是不是哪客人给喝了？
3: 啊，喝就喝了吧。哎。

0: 有你。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
2: 个停车
4: 线
2: 路标
4: 是直接
2: 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7: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

0: 么多，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0: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
2: 那你自己呢？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
2: 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觉得好久没见，
6: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等。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我这一听他是说呀，跟没说一样。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怎么就没说了啊？哎，大局我定了呀，酒楼要开的响亮，对不对？
0: 响亮还不容易吗？多弄点挂鞭，放就得了呗。
1: 放挂鞭听个响，那猪都能想得出来。
0: 你说谁是猪啊？
2: 不是，你理解错，我不是说你是猪，我是说我这个响亮啊，猪是想不出来的。
0: 你还没完了是不是？
1: 我就没法跟你说，你怎么跟猪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儿，
0: 不是你这怎么扯猪事儿？
2: 就是，
3: 咱们接着听掌柜的说。
4: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了。

0: 我呢，就着手找新铺子，招牌不变，还叫山东老酒馆。
1: 人手不变啊？还是就咱们这几位？
0: 菜价不变，酒价不变，
2: 只要招牌不变，那些老客人他一定都会找上门来的。
0: 那位高先生给我留的那盅酒放哪儿？
3: 哎呦，还真没太在意这。
4: 妈妈，妈妈，
5: 他说我也不知道，
2: 我兴许是不是哪客人给喝了啊？
0: 喝就喝了吧。哎，
6: 这菜价不变啊。
7: 陈掌柜，我这都说了半天了，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有道理。
7: 有道理你倒吱一声啊，你这一声不吭的，我以为你没听懂呢。
0: 说了，我不是一直说呢吗？
7: 不，你是上一句你说有道理，
0: 是
7: 现在我说下句了，这句有没有道理？
0: 有道理啊。啊，
7: 有道理就行
0: 啊。对呀，非常有道理啊。
7: 那我跟你说，
0: 不是，我说何掌柜，我出去办点事儿去。
7: 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嫌我烦了是不是？
0: 哎呦，我哪嫌你烦呀，我是真有事儿。好吧，
7: 那你是什不是你是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说不准，那得看事儿办得怎么样。
7: 你还是先听我说完了吧。
0: 好，
7: 我这就几句话
0: 都约好。
7: 不是你这开饭馆，他这开酒楼，他是大事儿，你知道吧？你前前后后自己都琢磨透了。你不开则已，这一开就得响亮敞亮，对不对？嗯。什么叫敞亮啊？
6: 就是那大柜台啊，大门脸是吧？亮漆亮色，那漆得亮，你得跟镜子似的，能照着人。然后包括这什么什么桌椅板凳啊，什么这筷子啊，锅碗瓢盆啊，还有后厨那个什么菜刀菜板，你都得换新的，对吧？是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油罐子啊，醋坛子、啊、也得是新的，必须是一新到底，新的干净，新的透亮，知道吗？
8: 包掌柜，那得花多少钱呢？
7: 你看小气了不是？你要想敞亮，就得多花钱。嗯，哎。这钱花的值啊，坚决不能省。
0: 是，绝不能省。
7: 不是陈掌柜，你也别我说啥是啥，对吧？你脑子里就没个问号什么的，有问题我给你解答一下啊。
0: 不是，是我脑子笨。你说你一下说了这么多，他我记不住。
7: 不是，
0: 咱们有空了呀，慢慢的坐下来，咱们慢慢说，还不行吗？
7: 不是，咱别慢慢说，咱得快快的。我昨天琢磨一宿，这慢慢我忘了呗。
0: 我这还
7: 不是您这，您听我把话说完，您再去行不行？啊，
0: 三爷，
8: 哎，
0: 咱们那个账本上是有个姓陆的酒客，签了半年的酒账了，得清了吧？
8: 昨儿我还找他要去呢，他是今儿拖明儿个，明儿个又拖明儿个，他就是不给。
0: 碰上滚刀肉了，
8: 哥，要不咱们
0: 不这样，这是大连街，
8: 那怎么办呢？
0: 贺掌柜，
7: 嗯，哎，
0: 你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的呀，
7: 嗯，
0: 要不你受受累。
7: 我可没那本事，你这我开老奉天的时候就折在那挂账的人身上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折了不怕。是爷们儿不是？是爷们儿就得站起来。
7: 你甭跟我使那激将法，我不是那套。
0: 这不是激将法，清账这事儿啊，它是吃本事的。我知道你有这能耐，脑子活，比我们都强。你要是能把这笔账清回来，啊，我们全都服你。
8: 嗯。
9: 陆先生是吧？
7: 哎哎，
9: 我是山东老酒馆的贺掌柜。
7: 哦，哎，您稍等啊，您稍等。
9: 陆先生，陆先生，
7: 您请。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那您请坐。
9: 陆先生，我这次来呢，
7: 哎，
9: 我知道您为难啊，

0: 但是我们这开门做生意，只出不入，他也受不了，所以还请您多体谅啊。不是，陆先生，您看我这大老远都来了，你好歹拿点，要不我回去没法交代呀，啊？不是，陆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1: 贺掌柜，您刚才那一席话太让我感动了。您说那酒账我都欠您半年多了，可是您没让我把账全还上，就是多少还一点儿，您可真是体谅人的，您真是好心肠啊。可是我再犯，我要有一点，我肯定把账给您还了。我绝对不会让您为难的。
0: 陆先生，您严重了，严重了啊！这您今天能拿多少？
1: 我哎呀，你这一天到晚要喊多少遍呢？闺女，爹。这就给你掏够吃的去。贺掌柜，孩子病了半年多了，这钱花大发了，我这就给孩子掏够吃的去。
0: 你等一下，掏够吃的？你这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了？
1: 我再凡有吃的，我能不把账还您吗？
0: 我这有点钱，你先拿去，孩子买点吃的。
1: 哎呀，不，这怎么好意思啊？
0: 等你有了钱再还我，好不好？先给孩子买吃的去啊。
1: 哎呀，闺女，今天这吃的好的了。
0: 陆先生，冒昧的问一句啊，你这在家待着？不出去赚钱啊？
1: 那孩子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不是脱不开身的。
2: 爹，我难受。
1: 好，爹，这就给你抓药去。
3: 贺掌柜，您说我再犯能出去干活挣钱，我能让孩子的药断了吗？我这是没办法。
0: 不，这孩子，这孩子这治病要紧，你不吃药，这病它越拖越重了呀。
1: 就是没辙吧？你看看，家里边值钱的、该当的，全都当了。不管你说别人也欠我钱，我这可是要不回来啊。就算了，我也不跟您说了。不，我还是给孩子抓药去吧。
0: 那你这钱抓了药，你吃了咋办？
1: 那就再想辙吧。这吃药治病要紧的。
0: 我身上就这么点钱了，你说回去拿吧，这路太远，这也来不及啊。这样啊，我这鞋啊，羊皮鞋就是诚心的啊，你拿去啊，当几个钱儿，吃顿饭应该没问题，好吧？
1: 哎，不用，这使不得，这我还是人吗？我
0: 你先拿着，救急要紧，好不好？赶紧拿着啊！
4: 怎么样，这鞋合适吗？
0: 这个大小还行，就是这个
4: 怎么着？
0: 没这皮鞋体面。
5: 有双鞋穿上就不错了，比那光脚的强。
0: 这几个钱的事儿，我是懒得到街上买去了。
4: 贺掌柜
0: 啊，
4: 您是让那人给骗了。
0: 三爷
4: 啊，
0: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4: 叫什么？
0: 叫睁眼瞎掰。
4: 他哥，你瞧他，他还不服气呢。
0: 这眼见为实，你知道吗？你们是没看到啊，那哭的叫一个惨呐！孩子病重，腰就断溜了，还没饭吃。你但凡有点良心，你就看不下去呀。我本来说到这柜上支点钱，但来回道太远，这跑去都后半夜了，所以我说啊，就索性就把这皮鞋脱了，给他们当了，换俩钱儿，

0: 妈，先把药抓了，把饭吃了，我这有错吗？
1: 那你见着那孩子了吗？
0: 我听见动静了。
1: 那就说没见着人呗。
0: 这多大点事儿啊！哪天我有空，我再去看看不就完了吗？你放心，放心，
2: 不可能有那人啊！
0: 你放心吧，哎呀。
3: 说他咋那么傻呢？
4: 哎，谁知道啊？傻子冒油啊。
3: 冒油好啊，等他下次来再刮他一层油。大鸡腿儿。
5: 您请您请。
6: 哎，
5: 你看，又让您跑一趟。
6: 啊，这是给闺女的。啊，
5: 让您破费了。
6: 怎么样？那闺女好点没有？
5: 哎呀，别提了，这哪能好这么快呀？啊，
0: 是这样啊，我学过西医，要不我给孩子看看？
5: 啊，
0: 我给孩子看看。
5: 哎呀，你看你学过，你干嘛不早说呀？我都把孩子送走了。
0: 送走了？
5: 啊，
0: 你送哪儿去了？
5: 哎呀，这不是吗？有一个大仙儿，哎呦，他是神得很。他说他能治好我闺女的病，我就送到他那儿去了。
0: 你怎么能送他那儿去呢？那都是骗人的。
5: 这怎么可能呢？绝对不会的。
0: 我学医的啊，这个有病了你就得看病吃药。那些江湖骗术啊，他不但治不好病，没准把孩子还给耽误了。你赶紧把孩子领回来，真的。
7: 高露家，你孩子不行了，赶紧去看看吧。啊，大家的，你赶紧把裤子给我，我要看咱闺女去。
5: 行了，你不知道咱家就一条裤子吗？给了你我穿什么呀？
0: 陆先生，你这屋里还有人啊？
5: 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家里那位，我让您见笑了。
7: 你赶紧把裤子给我，快点，咱闺女快不行了。
5: 行了，你吵吵什么呀？你就把我逼死，我也弄不出第二条裤子来。你这好丧啊。
8: 何掌柜，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5: 哎，您说，
8: 您看您那个裤子，
5: 我这个，你看，我这怎么给你啊？
8: 何掌柜，我求您了，
9: 这鞋让人给脱了去了。裤子也给扒了，何掌柜，您是去清账去了，还是去还账去了？
0: 人这孩子眼瞅就没命了，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吧？那换了您，你怎么办？
9: 我说不过你，但我知道你呀，你赚多少都得给搭进去。
0: 这钱财乃身外之物，啊，你用对地方那就是钱，你用不对地方那就是粪土。
9: 对，都土，我先忙去了。
0: 哎，这刚说两句话你就走，你什么意思啊？
1: 哎呀，我也得去前面了。何掌柜啊，这账先甭管了。
0: 别，怎么就不管了呀？
1: 嗯，
0: 不是，张掌柜，你也信不过我？
1: 不是信不过，是先放，等过些日子再说。
0: 啊，别放啊！我现在跟那陆先生处的正热乎呢，这人心都是肉长的。没准他过两天他就把钱还上了呢。
1: 他哪有来钱的道
0: 啊？有，他有钱。
1: 嗯，
0: 他就是跟我一样，他把钱借给朋友了。但他说了，过几天那朋友就把钱还上了。你就放心啊，你就请好吧，没那么多事儿啊。走了，
10: 蛋子。哎，高高。高，
11: 高先生来了。
10: 哎，
12: 不来惦记了吗？
10: 哎，我们陈掌柜的。
11: 哎呦，您找他有事儿？
12: 哦，我上次给他留那盅酒，他喝了。

0: 喝了。
1: 那您还有什么事儿？
2: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回屋睡了。
2: 睡得挺好。
0: 啊，那人叫好啊，沾枕他就着。
2: 挺好。
0: 刚上里边请。
3: 别您里边请。
2: 有点意思啊。挺好，挺好，挺好。
4: 哎呦，高先生来了。
2: 陈掌柜，
4: 哎，
2: 您可真忙啊。
4: 不瞒您说呀，我想把这老酒馆啊改成二层酒楼。
2: 哎呦，
4: 正选新铺子呢。
2: 难怪呢，看着您这满面春风，春风得意，得意忘形啊。
4: 哟，您这话什么意思？
2: 没意思，就是给您提个醒。
5: 高先生，你看您这话。
2: 我这话怎么了？
4: 酒后话，酒后话啊，不当真。
2: 我今天还没喝呢。
4: 不是，高先生，我哪儿得罪过您吗？
2: 您没得罪过我。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是给您提个醒，您爱听就听，不爱听拉倒。不是有句话吗？良药苦口。
4: 提醒好啊。这好朋友亲兄弟才这么做呢。谢谢高先生，今天我请您喝酒。
2: 哎呦，来来来，我受不起，您留着自己喝啊。
6: 这揣着炮了出来的，咱还真没得罪过他，一定是哪儿受了屈了，跑咱这儿撒气儿来了，是吧？
4: 老三，
7: 嗯，
4: 咱们是开店的，进来的都是客，甭管是红脸、白脸、大黑脸啊，还是猫脸、狗脸、大驴脸，咱们都得好好伺候着。谁让咱们是干这行的呢？我跟你说呀，我看了一处店铺，
7: 嗯，
4: 还不错，有空帮我长长眼。行。
8: 哎呀，贺掌柜啊，谢天谢地啊，这回总算是有盼头了。老酒馆的钱我能还了。
7: 你那朋友还你钱了？
8: 还没呢。
7: 那你这钱哪来的？
8: 我想出一个办法来，这账啊，您替我要去。
7: 我替你要？哎，
8: 您看我找我的朋友要钱吧，我们之间又特别熟悉，他肯定不会给我，我又不能跟他撕破脸儿，这一撕破脸，这钱就更要不回来了。您跟我不一样，您跟他不认识，不熟悉，所以他不好意思不给钱。再加上是您能说会道的，三言两语，您得勤快点儿，把我这朋友哄高兴了，他肯定就能把钱给了。
7: 嗯，我勤快点儿，再把他哄高兴了，那我成三孙子了吗？
8: 不是，你这没办法呀，现在这年头哪有要钱的当爷的？反正情况是这样啊，他还我钱，我才能还老酒馆的钱。
9: 黄河入海流，
10: 黄河
9: 入海流，
10: 入海流，
9: 欲穷千里目，
10: 欲穷千里目，
9: 更上一层楼。
7: 先生，
10: 更上一层楼。
7: 您是齐先生吧？
1: 你是老陆找来的？
11: 对，是陆先生让我来找你。啊，
1: 来的正好，干活吧。
11: 干什么活？
1: 你先把院子扫了吧。
12: 咱们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11: 不是，齐先生，咱们借一步说话啊。
1: 你先把院子扫了，扫完咱再说。
8: 还有一条啊，你可一定听我朋友的话啊，跟他好好的配合，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0: 前准能回来。
1: 海我是三季。
0: 黄河入海流。
1: 黄河入海流。
0: 对。欲穷千里目。
1: 欲穷千里目。
0: 更上一层楼。

0: 孩子也睡了，
1: 活干得不错啊，手脚麻利。
0: 您满意就行啊。哎，先生，我来啊。
1: 我知道，
0: 您知道就好。那您看，
1: 那个后院啊，有个间空房，都收拾好了，你就住那
0: 儿。您说什么？
2: 后院有空房，你住那儿？
0: 我住后院干什么呀？
1: 你的意思想住哪儿啊？住我屋？
0: 不是，他不是哪个屋的问题，我是来跟您要钱的呀。
1: 要什么钱啊？
0: 那你不是欠陆先生钱吗？
2: 我欠他钱？
0: 啊，
2: 我什么时候欠他钱了？
0: 嘿，不是你。
2: 在我们家干活的老刘回老家一个月，那姓陆的说给我找个人上我们家干一个月活，你来了，我看你这活干的还行啊，就把钱结给姓陆的了。他说他跟你分账啊。
0: 不是，那姓陆的他来了？
2: 来了呀。
0: 那人呢？
2: 拿钱走了。哎呦，哎，陆，你想跑啊你？给我回来。
3: 我算是弄明白了，姓陆那两口子没孩子，就他跟他媳妇儿俩人，租个房子住，赚一笔钱，房子一扔，好了，咱那酒钱算清不回来了，那房租也泡汤了。但愿他们两口子藏得严实点儿，要不他们那皮就得受苦了。
4: 范长官，这天又不冷，你捂那么严实干什么呀？
5: 我冷。
4: 这世道还是好人多呀。
5: 那我碰上咋都那样的人呢？
4: 瞧你这话说的。那我跟三爷是哪样的人？
5: 停车，我尿尿。
6: 这老贺还是简单，江湖点事儿他不明白啊。
4: 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这年头能有他这样的人多难得。

0: 爷，您几位？
1: 六位。
0: 六位爷，里面请。哟，
1: 哎呀，陈掌柜，
2: 冯先生，您好啊。您这是去哪儿了呀？
1: 去了趟南方，做了点小生意。
2: 您那点小生意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大事。哎呀，
1: 这都是我的几位朋友，可都是大连街上有脸有面的。
3: 石老板，生意兴隆。哎，
2: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来来来，
1: 你们先坐，我跟掌柜的聊两句啊。
2: 冯先生，我可是沾了您的光了。
1: 捧场嘛。
2: 您这是要请客？
1: 是朋友请吃饭，就看好你这馆子了。
2: 哪位朋友啊？我认识吗？
1: 来过好几回了，还是我让他到这儿来的。我告诉他，这家馆子好。哎呦，
2: 还是冯先生照顾咱们呀！感谢感谢。
1: 还是你这个馆子硬实啊！哎，酒好，菜好，请朋友吃饭不丢面，这脸上还抹油呢。哎呦，嗯。
2: 抹油
1: 亮堂啊！
2: 看来今天啊，我得多送您酒。
1: 不用送，不用送。朋友说了，他在你这儿存的有。

0: 好久，特意让我们过来。
1: 我敢问那位先生贵姓啊？
2: 姓高，
1: 40多岁，哎，中等偏高的个儿，啊，小白脸，白嫩白嫩的，
2: 就是他，就是他。陈掌柜，要不把他的存酒先给我们烫上？
0: 6个人，1斤2两。
3: 三爷，高先生在咱们这存了多少钱？
4: 烧刀子，4斤8两。
2: 您看，三爷就是三爷，满大连街上找不出这老蛋来。
5: 您就说我脑瓜子笨呗。
2: 您的冒烟儿。啊，我先陪陪他们。
3: 您忙着，娘子。取高先生酒坛里1斤2两烧刀子，烫上。
6: 哎，这个老高，到现在还不到，
2: 急什么？咱们哥几个喝咱们的，哎，想吃啥吃啥，反正有人请客，对吧？
7: 那万一他要不来了，谁请啊？
2: 你们俩呗。
7: 哎，为啥我俩请？
6: 怎么变成我们请了？
2: 谁让你们俩那么着急的？
8: 高。高谁着急啊？啊，我不是来了吗？
6: 您干您干，
2: 哎呀，高兄你一来啊，我们这顿饭吃的就有底了。
9: 哎，各位兄弟抱歉啊，我这临时有点事儿，来晚了。待会儿酒上来，我自罚3杯啊！来，坐坐坐坐坐坐。
2: 这酒早给您烫好了，你就等着喝吧。
9: 烫的什么酒啊？
2: 你存在这儿的烧刀子。你不说这酒不错，请我们大家过来喝吗？
6: 是啊，
10: 对呀，
3: 是啊。
9: 哎，伙计，
3: 高先生，
9: 来了，
11: 陈掌柜。哎呦，
9: 您太客气，还亲自上来打招呼。哎，
3: 这都是应该的。
11: 知道您最近忙，忙着选那个新酒楼。
9: 这再忙了，也不能顾此失彼，对不对？啊。这人啊，站在板凳上是高，这万一没踩稳，摔下来了，哎，崴了脚脖子，这还没以前高了。这万一摔躺下了，可就跟这地面一样高了。哎呀，
2: 哎，高兄，您说这话何意啊？
9: 随便说两句，没意思。
3: 高先生啊，喜欢开玩笑。
7: 啊，高老板，来来来。
3: 哎，每次来啊，都得逗两句。行嘞，你们唠着啊，我让人啊把酒菜端上来。
11: 酒菜可得端稳当了，别这高一脚低一脚的，万一要是摔了酒盅砸了盘子的，可别怪我没提醒您。
3: 您放心吧，掉在地上的都算我的。
2: 哎，老兄，你今天怎么回事？是提前喝了吧？啊，
11: 黄秋，山东老酒馆的酒好啊！啊，这一进门一掀帘子，醉人。嘿。这一喝上，待会儿一犯迷糊，指不定今天啊，得出个多大的乱子。这万一再闹腾起来，再把这招牌砸了，哼，这脸可就丢大了。
3: 高先生，老酒馆的酒好着呢，不上头，您呢，放心的喝。啊，
11: 那要是上头，砸了招牌，
3: 就是把这老酒馆一把火点了，我也不会有一个字的埋怨。
11: 陈掌柜。说话硬气，
3: 上酒。这菜还没上呢，等等吧。
11: 不等，上酒。
3: 好。
6: 三爷，这怎么的了？吵什么火的？
12: 这位高爷，每回来他都得弄点动静。
6: 好。这还没喝呢，就这么吵的，这要喝大了还怎么着啊？三爷，要不然我到屋顶上待着去。
12: 您上屋顶上干嘛去？
6: 我给您压着点房盖呀，要不然一会儿给掀了就。
12: 哎呀，咱家房盖结实，他掀不了。
6: 得嘞，那我马上去了。
9: 这是气着了啊！
3: 老了婆，咱没得罪过那位高先生，早就跟我顶上了。
12: 我更纳闷，你顶上了您就别来了，他还总来，您他图啥？是吧？那死猫烂狗、狼眼兔什么玩意儿多了，他是来找事儿，把事儿找完。

0: 拦他就输的。
1: 见了面就闹我电后，这真是要我命。
0: 你那会儿死哪儿没看见，跟大理他。
1: 我出去转，
0: 我凑合。
2: 对对
3: 对，您看，菜还没来，这酒就先上了。咱们喝还是不喝？
4: 大家都不是外人，酒上来，喝
3: 啊！行，那就都满上啊！
5: 满上满上啊！
6: 满上满上！
4: 哎，算了算了，今天啊，咱不喝这个，开点新的。
7: 看点新的，
4: 哎，
8: 没必要。
3: 这酒都烫好了，再说都已经端上来了，咱们就搁着这个喝吧。
4: 哎哎哎，今天我请客。哎，喝什么，我说了算。怎么样？
8: 是喝什么都一样。
4: 等等等等等，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哎，伙计，开点新酒。
7: 放心
3: 的，一坛新的，咱也喝不完，对吧？
7: 对，
3: 咱们还是先把这存下的这坛喝了。
4: 哎，放下，放下，放下。
9: 王兄，几位兄弟，我自有安排啊，听我的，好不好？我去把酒撤了。
3: 哎，等等，我明白了，这是好酒。高先生舍不得让我们喝，先尝尝。
7: 尝尝。
4: 王先生，冯兄，今天喝什么酒？听我的。赶紧把酒撤了，开台新的烧刀子。啊！
9: 几位兄弟，听我解释，你说这一年咱们天南地北的走，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我怎么能让大家喝我喝剩下的酒呢？这传出去不是丢兄弟脸啊。
3: 我说这酒，
4: 哎，
9: 什么都不说了，今天
4: 啊全在酒里。待会儿酒上来了，咱们边喝边聊啊。
10: 回来了，
11: 还没睡呢。
10: 出来撒泡尿。
11: 你这屋里不是有尿壶吗？
10: 出来撒尿敞亮。
11: 我知道，我不回来呀，你睡不着。睡去吧，别着凉了啊。
10: 那您这么晚了，出去干什么去了？这是
11: 又看了看铺子，完了去别的馆子坐了会儿，喝了口。
10: 家不能喝呀、啊，
11: 总盯着自己的馆子吧，看着是哪哪都好，底气十足。出去溜达溜达呀，这气就泄了一半。哎，咱那馆子有毛病啊，得修理。
10: 那您说，咱这馆子毛病在哪儿啊？
11: 没诚意，不能讲。
10: 得，明天晚上我请您喝酒。
11: 哎，这就对了。行了，睡吧。

0: 这是人是鬼啊，兄弟，我想死你了，
1: 大哥。
2: 一个零件都不缺，你等着，我拿酒去。都备好了，
1: 大哥，你咋知道是我呢？
0: 这不闹出动静来了吗？
1: 我打个呼噜，你也能听出来是我呀？
0: 你放个屁，我都能认出是你来。
1: 得亏你不是我仇人，
0: 嗯，
1: 服了。
0: 我也服了，
1: 你服啥呀？
0: 服你的能耐。
1: 阎王爷那儿啊。

0: 去了。到那儿之后，我跟阎王爷说，我是孙猴子的师弟，叫金小手，赶紧把我那名儿从生死簿上给勾了去吧。阎王一听，哟，孙猴子的师弟，那是一家人呢，勾了吧。一转眼我就又回来了。
1: 还好兄弟呢，
0: 啊，
1: 你倒是把我的名儿也勾了去。
0: 我能把你忘了吗？我特意看清楚了，你是长命百岁。
1: 兄弟，
0: 嗯，
1: 你唱了一场大戏呀，精彩。
0: 是道上的兄弟把我接了去，这警察局呢怕丢人，就随便找了个地儿放了空枪，这事儿呢也就给压下去了，日本人那儿也有交代了。
1: 干。你这是干啥呀？
2: 大哥，我回山东老家看见我娘了，她抱着我的那些个家当，满脸老泪，满嘴念的都是大哥你的好，我得替我娘谢谢你。兄弟，我还是那句话，我为你拧脑瓜子摔弦，叫我干啥吧，一句话的事儿。
1: 兄弟，
2: 嗯，
1: 今后有啥打算？
0: 逗日本小鬼子玩。
1: 怎么个玩法？
0: 把他们的脑袋都给拧下来，来一锅乱炖。
1: 我这儿锅大，炖得开，
0: 痛快，痛快。
1: 大哥也还是那句话，啊，没地儿去了，找大哥来。炕烧热，酒烫上，能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另外，你那坛子酒啊，我给你存在酒架上了。你啥时候来，咱俩啥时候喝。你来不了，没人敢动。

0: 走了。别送。
1: 山高水长，兄弟脚下有数。
2: 您慢走。哟，陆先生。
1: 哎呦，陆先生，
3: 好些日子没见着您啊，您这是去哪儿了？二两跑舌头，我给您烫
4: 上。嘿，杜先生来了，这回可正呢，您说一段呗。

0: 这茶卖个好价，酱香黄檀的盒子，掌柜的，
1: 此侠是美，小妹这侠妹的专业也甚深。
0: 罢了罢了，
2: 我们此侠即可。
3: 老板，
2: 这茶叶多少钱？
4: 名贵檀，正宗苏绣，
5: 鎏金打造的。
6: 你这是卖茶叶啊，还是卖包？
2: 变着法的过度包装，
7: 这要是买了，
2: 这就是本末倒置，
7: 买椟还珠啊！
8: 哎哎。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查的？
10: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13: 这位听众朋友，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14: 请您收下。
15: 请您收下。
14: 您下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见几户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6: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7: 他是您的大儿子肥力，
16: 我是家里老大。
1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6: 这个呢，
14: 我就要诌病归来。
16: 都因为妈养的，这我没出息。
14: 说你照顾我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瞧上吗？
1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
0: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我这儿国大，蹲得开，痛快，
1: 痛快。
0: 大哥也还是那句话，啊，没地儿去了，找大哥来。炕烧热，酒烫上，能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另外，你那坛子酒啊，我给你存在酒架上了。你啥时候来，咱俩啥时候喝。你来不了，没人敢动。

走了，别送。山高水长，兄弟脚下有数。

0: 杜先生，
1: 好些日子没见着您啊，您这是去哪儿了？二两跑舌头，我给您踏
2: 上。嘿，杜先生来了，这回可正呢，您说一段呗。
3: 对，给我们说一段。
2: 哟，还不理人了？还
3: 是啊，不理人了。
4: 这是把舌头落家了。你看，多日不见啊，这还拿着马了，还。看来啊，我还得给您添道菜，得好好的孝敬孝敬您。嗯。你是讲评书的，咋喝上跑舌头了？这要把舌头跑了，那不把饭碗砸了呀？换个酒吧。咋了？不是，我哪句话说错了？兄弟，是不是遇上啥难事了？跟老哥哥我说，啥坎儿咱迈不过去呀？哎呀，你不说急死我了，兄弟。娘子，把纸跟笔拿来。在我这儿了。

0: 今天您给我留了脸，日后我一定给您长长脸。
1: 在这儿吃饭图的就是一个上下顺气，心里边舒坦。

0: 三，说说。
1: 我哪会说话呀？
2: 那有什么不会说的？有嘴就能说。
1: 既然陈掌柜想让我说，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3: 掌柜的让你说了吗？
2: 他刚才看我了呀。
1: 陈掌柜，你是不是想让我说两句？
0: 你讲吧。
1: 哎，
4: 这个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咱不能这喧宾夺主。
1: 陈掌柜，还是你说吧。
0: 你说，
1: 那你这是陷我于不义
0: 啊！闹了半天，我还亏着你了，啊！
2: 你赶紧说吧，这都等着呢。
0: 这个说话开桌了，啊！明天啊，咱们山东老酒馆啊，也要搬新家了。各位兄弟，今天晚上，咱们就喝顿关门酒。

0: 年了，兄弟几个跟着我啊，起早贪黑啊，冒风冒雨的不容易。
1: 哎，这都自家买卖，这出点力是应该的，这有什么可说的呀？
0: 不管咋说吧，咱们兄弟几个在大连街可算是站住脚了啊，这就不赖
1: 吹大了，不是是在好汉街站住脚而已，离大连街还远着呢，埋头看路啊，不能骄傲。
0: 霍长官，不是你说得了，
1: 也不能喧宾夺主，这规矩。
0: 今天啊，咱们呢就搬新小楼了，我就想搬到那儿以后啊，不管生意怎么样，咱们呢还是跟原来一样啊，往常怎么样咱们就怎么样，脚踩的一楼，稳稳当当的，踏踏实实的啊。
1: 这生意好了行，你生意要不好，你怎么稳当怎么踏实啊，对吧？那你就得及时发现问题，改正问题。你说那么大摊子，那么大酒楼，那支吧起来不容易，该想倒了那就一眨眼的事儿。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啊，切不可大意。还有啊，就是你干什么？
2: 坐累了起来伸伸腿。
3: 大哥，要不咱们边喝边聊。
0: 嗯，边喝边聊。
1: 我还再插一句，就是咱这酒楼要开张了，你是不是得弄出点响动来啊？
2: 你还想弄出什么响动？
1: 你起码得放挂鞭什么的呀，要不谁知道咱开业了？
2: 放挂鞭不够吧？得弄个那个日本的那个响器班子，得敲打一番吧？
4: 嗨，还是老蘑菇这主意好，放挂鞭啊，猪都能想得出来。
5: 闭嘴！你们俩这胡说八道什么呢？这？
0: 我说贺掌柜，这老酒馆啊，打从开张到现在，啊，从来就没闹过什么响动，平平静静的，稳稳当当的，挺好。
1: 反正我是好言相劝，听不听是你们的事儿。
0: 呀，干了，梁子，你就以水代酒吧。

0: 你干嘛呀？亮啊，你怎么了？
1: 老蘑菇，你这一里放多少酒啊？没能放多少酒啊？一两。
0: 亮，那不是不喝酒吗？你这放那么多酒干什么？这是。这炖鱼，它不放酒，那味儿一样吗？我再说了，啊，一个人不喝酒，大家都不能沾酒味儿。 个儿没长多大，毛病养了不少。哎，咋的？还想打我呀？哎，我做什么这个茬？我干什么整不了？
2: 你真小啊！
0: 先把他赶紧给劝回来。
2: 饶了点事，这招就犯了。
3: 老蘑菇，这事怪你啊！你得跟亮子提前打个招呼啊！
0: 那他也不能动手吧？他不说不出话来吗？他憋得多难受啊！
2: 他，
0: 你得体谅他啊！行吧，我的错是吧？我的错啊！
3: 都是我的错，啊，说你们可真够闹腾的，
4: 闹腾闹腾吧，越闹腾越热闹，
3: 是吧？哎，我想起一事儿啊，就是咱那酒架上存酒也搬过去吗？
4: 当然得搬过去，
3: 这好多人他根本就不来了呀，而且那罐子里好多根本没装多少酒，你搬过去占地儿，那说句不好听的啊，你说这是万一要是哪个酒主人他去世了？ 咱店里还留着那些罐子，它不吉利呀！我不信鬼，不信邪，我只信人。你就算是剩了一滴酒，那你得给人留着，这是规矩。人不来，酒等人。就算是等了冤魂野鬼，我也得敬着。
4: 为什么呀？
3: 就为了他们是我陈怀海的。

朋友们，咱们老酒馆啊要搬新家了啊。这新家的名呢还叫山东老酒馆，你们的酒啊我都给你们存着呢，也一块儿都给你们搬到新家去。我在新家等着你们，盼着你们啊都平平安安的，盼着你们再来。

0: 我跟你说，等一会儿车来了啊，大家伙儿再收拾收拾，啊，看看别把那有用的家伙事儿给落下了。嗯。哎，这哪儿的事儿啊？
1: 小窗户进来的，
0: 这是贼呀，先把他绑了再说。
1: 行行行，
0: 要是贼早跑了，还等着你抓呀？你什么脑子？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你要干什么？
2: 谁？这是？哎，
0: 纳正红，纳爷，
3: 纳爷，哎呦，真是的，变成这样了，
0: 脱了相了，
3: 他是钻咱们这屋子里干嘛来了？
2: 喝多了走错门了呗？
0: 不是，要不说你这脑子让案板给震坏了呢？他要是走错门了，至于撬窗户吗？
2: 你说咋回事？
3: 这不这些琢磨呢吗？
0: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进来偷酒，不小心喝多了？琢磨那么多干嘛呀？那直接把他叫醒了，问问不就明白了吗？
2: 让他睡会儿。
3: 车快来了，睡不了多大一会儿了。
2: 你说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吧。
3: 搬家不急，让他睡足了。
2: 那可不行啊。
4: 他这一觉闷的，不都天黑了，就麻烦了。那麻烦
2: 什么？咱们改日再搬呗。大哥，您说宁可耽误了吉时，也得让他睡足了。
4: 对，就是这意思。嗯，讲究，讲究，你是说我呢吗？嗯，
5: 大爷，您梦醒了？
4: 我做了个梦，我想想。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是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走错门了，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了，啊，我走错门了，对不起了。
3: 这就走了，老衲是把咱们老酒馆啊当成了自己的家了，这是多难得的情谊，我不该跟他绝交。
6: 大爷，大爷，等等，
3: 大爷。
6: 掌柜，哎呀，不是，实在对不起，我这次是真走错门了，下回再也不敢了。
3: 大爷，
6: 我新酒楼要开张了，二层楼后院有客房，您要是不介意，就搬我那儿住去。
3: 你应该说呀，等我没地儿住的时候，就住您那儿去。
6: 您给我留着面子，我心里知道，
3: 这是我心里话。
6: 是，您的情啊，我领了，谢谢。
3: 这，
6: 孟子曰：“天将降。”

0: 人与世人也。
1: 你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现在是老天爷在磨练我，要唯我以重任。我跟你说，好日子快来了，皇上在新京更改年号了，今年就是康德元年。知道为什么叫康德元年？起的是康熙皇上的年号，光绪皇上的庙号。草民不理国事，悲哉哀哉啊。

掌柜的，谢谢。掌柜的，谢谢掌柜的。

0: 哎，你看见？怪事儿了，这时候能少了他吗？
1: 掌柜，嘿，陈掌柜，恭喜恭喜，贺喜贺喜啊！
0: 住这老酒馆，哦不是，咱们这新酒楼，啊，红红火火。嘿，老爷，
1: 哎，
0: 您这句话里把钱搁在客后边，讲得好啊。只是我这酒楼还是叫老酒馆啊。
1: 哎呦，您这都起楼了，叫响了吧？
0: 站高了迷糊，踩在地下啊，稳当。
1: 哎，我这原还想上二楼磨刀呢，您这么一说呀，我就一楼吧。我不跟您说了，我出去看热闹去了啊。
0: 哪儿有什么热闹啊？
1: 这满街的人都被您招来了，您来问我，您快瞅瞅吧。
0: 啊。
2: 陈掌柜，恭喜啊！
3: 陈掌柜啊，
4: 你这招使得绝呀！
1: 啊，这还不声不响的，满大街的人都给招来了。
2: 陈掌柜是谁呀？
3: 那是陈掌柜，
2: 这才几年功夫，酒馆开成酒楼了，佩服，佩服！
4: 佩服！
0: 我这个呀。都是托了大家伙的福了。
1: 嘿，啊，
2: 陈掌柜，今天酒楼开张，你得给大伙讲讲。

0: 上午说对不对啊？
1: 说啥呀？这么着吧，大家呀，各位还是里边请吧。
2: 就在这儿讲，这人多呀，
3: 你说几句嘛。
1: 说几句，说
0: 鼓掌。
4: 你看上边人都欢迎我。
1: 来来来，我说，各位街坊邻里啊，各位路过的朋友们啊，我是这个山东老酒馆的掌柜陈怀海啊。今天我这山东老酒馆啊，新开张，你们这几位啊，非让我讲两句。
5: 随便
1: 你们说讲啥啊？那就讲讲我小时候吧啊。我小时候呢，听我娘讲过的一故事。我娘说呀，有一年我们老家呀。发洪水了，有一个老地主扛着一袋子元宝，呲溜就爬在那树上了。同村的一农民扛着一袋子饼子也爬在那棵树上了。话说三天之后，这老地主啊实在是饿得扛不住了啊，他就跟那农民说，哎，我拿一元宝换你饼子。你们猜农民怎么的？低着头咬着饼子不吭声。这话说到了第四天了，这老地主又跟农民说，我拿仨元宝换你半个饼子。那农民啊低着头吃着饼子还是不说话。话说就来到了第七天，这洪水啊就退了。老地主呢就饿死了。农民呢拿起了那袋子元宝扛着回家去了。您就说这日子口，我为什么要讲这故事啊？我就是想说呀，人要是挣了钱了啊，走了顺字了，往往就是这儿犯迷糊容易啊，敌不过愚蠢二字。那话说回来啊，今天我这山东老酒馆改成酒楼了，地儿比以前大了，啊，桌子呢比以前多了，可是人酒菜三个字不变啊，好人好酒好菜啊。老酒馆还是过去的那个老酒馆，老酒馆里的味儿还是那个味儿，老酒馆的人捧着一颗诚心一颗良心啊，恭候各位光临。
6: 我们赶紧上上去。
7: 来，哎，高哥，
8: 气派啊，
2: 真气派啊！这老酒馆改新酒楼了啊，道喜，道喜，道喜啊！
9: 高爷，谢谢您的喜。
2: 哎呀，本来想早点来，让事儿给耽搁了。
9: 啊，那要不？您下回就早点来。
2: 三爷，你这是想关门谢客？这门板还没上呢，你就轰人啊？
9: 不不不，罗爷，到了关门的时辰了。
2: 哦，你们陈掌柜呢？
9: 回屋歇着去了。
2: 店还没关门，掌柜的回屋歇着去了。啊，
9: 今天新酒楼开张啊，来捧场的朋友特别多，迎来送往的。累着了，
2: 你没迎来送往的，这大家都忙活一天了，是吧？凭什么就掌柜的回屋歇着去？
10: 让这人长得正着，那转着呢。
11: 我这掌柜的想歇就歇，管得着吗？
1: 这，我是管不着。

0: 啊，我就是想跟你们陈掌柜当面道个喜。这两块料，高先生，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是现在已经关门了，掌柜的呢也回屋歇去了。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呢？咱明天再来，好吗？
1: 那就麻烦您招呼一声，说高先生来了，
0: 在这候着他。
2: 高先生，您就别为难我了。您到底要干什么呢？
0: 我刚才说过，我要跟你们陈掌柜当面道喜。刚才我也跟您说了，掌柜的。
2: 回屋歇着去，那就麻烦您招呼一声，高先生。我们这可是一直都敬着您呢。那这下句话就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对吗？不，我这人啊屁股沉，坐这儿了就不想挪地方。想让我出去，成，把我抬出去。
0: 那这新酒楼可就出了大名了。
2: 您的意思，您能不能跟我说清楚点儿？臭气熏天，臭名远扬呗。
0: 高先生，我们开酒馆开了这么些年，还从来没遇见像您这样的客人。我吃馆子吃了这么多年，也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
3: 那您就是不走，叫你们陈掌柜去。快收拾完了吧？
4: 让，让，让，让，让，掌柜。
3: 这是哪位贵客？哎呦，高先生，您这是？
4: 哎，陈掌柜，
3: 给您道喜啊！
4: 哎呦，多谢多谢，您这喜我收下了。
3: 高先生，多谢你常来给我捧场。今天太晚了，改天我请您喝酒。
2: 陈掌柜，明天啊，我要出趟远门，恐怕这一时半会儿啊就来不了了。也许啊，自从今往后，也就不过来了。
3: 那我今天晚上就得请您喝。三爷，上酒。
2: 哎，慢着，慢着。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您今天是新酒楼开张第一天，我送您件礼物如何呀？都是老客人了，您不用客气。再说呀，无功不受禄，我不能收。
2: 可我这礼物都备下了，我不送给您，我送给谁呀？他别人也不要啊。
3: 那我就多谢了。
2: 那走吧，看看我的礼物去。
3: 走啊。
2: 往哪儿走？陈掌柜，您不前到带路，我上哪儿找我的礼物去？
3: 那您那礼物
2: 就在店里。高先生，请您别跟我开玩笑，我真没跟您开玩笑。啊，我存着那坛子烧刀子酒啊。
3: 这就是高先生存这儿的烧刀子。
2: 哎呦！
3: 这么多酒呢，多占地儿啊！哼，这腾出来能多摆两张桌，可两张桌坐不下这么多朋友。哟，就看这字迹，这位客人有日子没来了吧？人不在了。这人都不在了，还留着他酒干嘛呀？人不在了，念想在呀。
2: 那得留到猴年马月，
3: 等我闭眼了，也就管不着了。
2: 陈掌柜，我是真没见过像您这么做生意的，您是让我开了眼界了。您
3: 高抬了。不过啊，这
2: 生意的成败都在细处。那您看您前阵子一直忙活这新酒楼，这心啊，也不在老酒馆，挂一漏半，足以前功尽弃。
3: 讲得好。哎，高先生，咱们先喝酒去。
2: 时辰不早，我也该走了。这坛子酒。

0: 说我是阴阳怪气儿，他可是怪气儿阴阳啊。
1: 那你们俩不成兄弟了？
0: 嗯，他满身的酸臭，一身的毛病，他要是我兄弟，我打死他。
1: 你毛病也不少。
0: 我有什么毛病？我不酸不臭的，我香喷喷的。
1: 哼，这个老苞米棒子还香喷喷。行了，忙一天了，早点睡。
0: 亮子，把那坛子酒一会儿搬到掌柜那屋来。
1: 搬走干啥？
0: 啊，他不是送给您了吗？这放这儿，他占地儿啊。您就赶紧喝了呗。
1: 那咱们俩喝点儿。
0: 喝点儿。
1: 少。
0: 哎。怎么办？这个，我问了那帮玩砸场的了，他们也说不清楚谁把他们叫来的，只说到了这儿有钱，他们就来了。
1: 还能是谁呀？保准是老贺找的。
0: 他怎么不提前跟咱们打声招呼呢？
1: 说了还能随了他的意啊？不弄出点邪门歪道了，就不是他了。
0: 那他也不能自作主张，
1: 不是不让出动静吗？他还就真不出动静，这也算本事。
0: 你还夸他呢？
1: 他能想出这道道来，头都想破了呢。说到底啊，也是为了咱老酒馆好。行了，这回算了。啊，对了，他不说他头疼吗？
0: 草黑屋歇着去了。哟，听墙根呢？
2: 这可是刚从麻房出来啊，什么都没听见。你们都说什么了？
1: 何掌柜，辛苦了啊！
3: 不是，这头晕脑胀也不算个病，睡觉就好了。
1: 这新酒楼开张，可把你给累着了。
3: 哎，这话脑仁，我这脑袋还就是咱这酒楼给累的。
1: 那就赶紧的，回屋睡会儿去。
2: 不是，你们这要喝点啊？
1: 少喝点。
2: 要不我也喝点？
1: 行啊，到屋来。
2: 不是，这也没个下酒菜什么的，
1: 随便喝喝呗。你要热了，就到后厨翻翻，看还有啥吃的。
2: 你得了吧，后厨种地谁敢进呢？啊，那就不吃了，干拉呗。
4: 哎，这什么酒啊？
5: 上道了。有个姓高的先生没喝完，存这儿，送给掌柜的。
3: 不是，喝剩也送咱们了。这先生可真够讲究的，
5: 有酒喝就不错了。
1: 何掌柜，
3: 哎，
1: 辛苦，喝一口。
5: 自家事儿不辛苦？
3: 怎么就不辛苦了？累就是累了，三爷。咱是自家人，更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不能客气。
1: 您这话多好，老三，你可得跟何掌柜学啊。自家人跟自家人，客气什么呀？
3: 就是啊，来来来，
2: 哎，这是烧到了吗？
1: 原本是应该我敬您酒的，店里事儿太多，不能喝。
0: 我呀，给您留盅酒，您晚上喝。
1: 那位高先生给我留的那盅酒放哪儿了？
2: 我兴许是不是哪客人喝了？
1: 喝就喝了吧。
6: 难怪呢，啊，看着您这啊，满面春风，春风得意，得意忘形啊。就是给您提个醒儿。
1: 这酒是咋回事？
5: 您让我想想。
1: 哎呦，那我有点晕了，我得回去睡了。
5: 等等，何掌柜，这酒是你买的吧？
2: 啊，是迷迷糊糊，我也记不清楚了。
1: 何掌柜，这事儿早晚都得说清楚。你还是给我留句话吧。
7: 何掌柜，我记得那天是万家烧锅坏，我让你去卢家烧锅买一坛烧刀子，有这事儿吧？
3: 好像有吧？
1: 我到底有没有啊？
3: 有。
7: 那这坛子酒是从卢家烧锅买的。

0: 这日子太久了，记不清楚。
1: 是爷们儿就说实话。
0: 哦，那我想起来了。
2: 本来我是一门心思就奔卢家烧锅的，结果路上碰上那个孙家烧锅卖酒，我就顺手就买了这么一坛。我也是怕那客人等得急，回来再埋怨咱们。陈掌柜，三爷，是我一时糊涂，我错了。
1: 我说呢，高先生一次次请我喝酒了，他请贵客，不喝存酒，喝新酒。还有这回，把这坛子酒当贺礼送给我。
3: 这人也怪，他明明知道这不是烧到的，是假酒，他怎么早说呀？
1: 你早跟我说了，一直提醒着我呢，可我没在意啊。人家这是给我留着面子呢，包括那次请贵客，要是喝了这坛子存酒，山东老酒馆就臭街关门了。这坛酒啊，高先生看破而不说破，这才是高人啊，是贵人啊。
0: 陈掌柜，反正这事儿都怪我，我愿打愿罚，咱们按规矩来。
3: 怪我没长眼色。赶紧说吧，
1: 我是酒馆掌柜的，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责任最大呀，就当是个教训吧，只是往后绝不能再犯。君子大礼，终身不忘。这是高先生给咱们老酒馆的贺礼，也是给咱们每个人的礼物。这份礼物尤为金贵啊！今后咱们每个人啊，每天都要过来看看他。在这个世道上，大家看你红火了，打都是眼馋得很，恨不得把你踢到沟里去，再踩上两脚。咱们能遇上高先生这样的人，多难得。剩下的这点酒，咱们得好好擎着呀。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维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银川，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2: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2: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2: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0: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2: 那一定是来自于民族人情。
1: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3: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快捷天地。
4: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5: 总有一天
3: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6: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

0: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1: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0: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1: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0: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1: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君子大礼，终身不忘。这是高先生给咱们老酒馆的贺礼，也是给咱们每个人的礼物。这份礼物尤为金贵啊，今后咱们每个人啊，每天都要过来看看他。在这个世道上，大家看你红火了，大都是眼馋得很，恨不能把你踢到沟里去，再踩上两脚。咱们能遇上高先生这样的人，多难得。剩下的这点酒，咱们得好好擎着呀。

0: 专门饭店，刘掌柜。山东老酒馆贺掌柜，没听说过呀。您那酒馆摆开三张桌吗？
1: 名字叫酒馆，实际上是酒楼，上下两层12张桌，
0: 地儿不大，凑合着用。您要是不信，我带您去喝一壶。
1: 进去。
2: 有人是甜在嘴上，有人巧在手上，有人快在腿上，看人要有功夫，切不可一叶障目，明白吗？大家都是奔着我家老爷寿宴来的，这样吧，大家先自报家门，再说说自家酒菜的特色，我会一一记下来，等我们家老爷定夺。
3: 那我先讲讲啊，我是双盛饭店的刘掌柜，哎，我家主营本地老菜，啊，全家福溜鱼片、溜干尖、炸栗黄，
4: 本地菜，人家郭老爷上哪儿不能吃啊？哼，再者说了，也早吃够了，呵呵你就是做出花来，谁稀罕你？我芙蓉居，主营杭帮菜，
3: 杭帮菜，清淡点的，
4: 就是。
5: 只要说吃，这吃我们蜀地饭庄的川菜。要说这辣，我们那湘菜可占得一绝。
6: 没看见老贺，一大早就出去了，没说去哪儿。
5: 那你也没问问？
6: 我问了，他不说。
2: 老贺回来，您说他两句吧。嗯，这本来人手就紧，抬腿就走去。那、嗯、
6: 你咋不说呢？
2: 您请进门呢，我怎么说呢？
5: 哼，这块狗皮膏药就算贴我身上了。
2: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已经记下来了，还得等我们家老爷来定夺。等有信儿了，我会派人。
0: 去你们店里试菜啊！好，等等等等等等，我还没说呢，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贺一堂，哈，是山东老酒馆的掌柜的，哦不，现在叫山东老酒楼。我们酒楼上下两层，楼下8张桌，楼上4张桌，求的就是一个四平八稳。
2: 这郭老爷家大业大啊，应该也是求个稳字，所以，我们这个山东老酒楼，那是最稳不过的了。这话讲得中听。那你们家酒楼都有些什么菜呀？
0: 怎么说呢？我们酒楼啊，不拘泥于什么菜系，更不会受制于某一门户。
5: 我们是博采众家之长，
0: 为己所用，只求客之喜好，不求菜之名号。说了半天了，你家到底有啥菜呀？就是嘛，哎呀，着急。一言以蔽之吧，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些菜，我们酒楼都会做；你们没说那些菜，只要报上名来，我们酒楼也会做。
5: 哎，等等等等，甭吹了。就是。
0: 大力接着牛都让你给追跑了，
5: 都吹死了。
0: 这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其实这就跟写文章一样，你文章写熟了、写透了，就会知道章无定法。知道这一点了，那任何的诗词歌赋都是提笔就来。做菜也是一个道理啊，只要你把它琢磨透了，那天下千般菜，其实就是一道菜。 那这一道菜又是天下的千般菜。我以我这张嘴做担保，如有半点谎言，我愿变成哑巴。
6: 回来了。啊，回来了。何老板，那个。 上后边沏壶茶，歇会儿。
7: 三爷 啊，

0: 你这话它有弦外之音呐。哟，何掌柜，你说简单点，我没听懂。
1: 你是不是嫌我出去了？
0: 我没这么说吧，嘴上没说，心里没少想吧？我知道你们都嫌我整天游手好闲，白吃饱，对吧？
1: 这是您说的，阿康。
0: 行行行，甭装了，你们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啊，不瞒你说。 我是没干过这端茶倒水的活，为什么没干啊？因为我是掌柜的出身，我得琢磨别的啊，我得琢磨怎么开店，怎么赚钱。你别看我整天闲着，但我这心里琢磨呀，我脑子跟那陀螺似的，我得转啊，连半夜睡觉的时候都得转。我转什么呀？就是看咱这店哪还有毛病，得改进的。 啊，这个怎么能留出更多客？怎么能挣更多钱？这是我琢磨的。你说这事儿，你让雷子、亮子，让老蘑菇、半拉子琢磨去，他们也琢磨不明白呀。你是不信是吧？
2: 我信
0: 就好啊。等我把事儿办成了，我瞪裂你们的眼睛。
3: 全是灰，擦擦。啊！人要说有本事啊，是干啥啥行啊！你就说贺掌柜吧，啊，他是单刀赴会力战群雄啊，拉了这么大一个买卖呀，咱们老酒馆不但是挣着钱了，从今往后还是名声更大。贺掌柜啊，不愧是咱们老酒馆的恩人呐。
4: 我们这回算是开了眼了，何掌柜，您不愧真的留过洋的，念的书多，琢磨的事儿都是大事儿。就我们这帮人，就捆了一把也跟您没法比。何掌柜，小的我是以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回知道了。小的我敬您一杯，
5: 一杯哪行啊，得敬三杯。
3: 对对对，三杯，
6: 咱们先干为敬，
7: 先干为敬，
8: 先干为敬。

0: 你们俩来干什么来了？
1: 没事儿，就来看看你。
2: 这大半夜的，你不是吓人呢？这不是？
0: 谁吓谁呀？你这大半夜的嘎嘎嘎的乐，把我们俩都吓醒了。
2: 哎，你到底是梦见什么了？你乐成那样？
0: 没梦什么，你赶紧睡去吧。

0: 哎呦，哎，你好，你好，哎，您还记得我吗？
1: 你谁呀？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您上次郭老爷寿宴的事儿，我来过。哎，我还要请你到酒楼去吃喝呢。哦，
2: 我想起来了，有人甜在嘴上，有人巧在手上，有人
1: 快在腿上，
2: 看人是功夫。
0: 对对对，是我说的。
2: 啥事儿啊？啊，
3: 我找管家爷，
2: 管家不在家。嗯，
1: 那这个郭老爷寿宴的事儿有信儿了吗？
2: 有信儿啊，可我凭什么告诉你呀？
3: 买点茶叶。
2: 还没信儿呢，回去等着吧。
1: 没信儿您不早说，
2: 早说了能有茶钱吗？傻呀你。
1: 不，那大概什么时候有信儿啊？
2: 不都说了吗，有信儿就找你们去了。
1: 不是，你这干什么呢？你这。

0: 瞅什么呀？是啊，没瞅什么。我说
1: 你惹难事了，
0: 你憋着
1: 说出来，这心里就轻快。
0: 我能遇什么难事儿？就碰上了，他也是迎刃而解。
1: 念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啊，一张嘴全是词儿。
0: 你就拿话敲的我，咱们有一天啊，我让你们看看我的真本事。
2: 东西搬进去吧。
3: 瞧见没有？旁边新搬了个女人。
4: 我又不瞎，能瞅不见？
3: 那女人长得可真好看啊！
4: 咱们好汉爹呀，可又多添了一朵花啊！
5: 那瓜子脸，细柳腰，我跟你说啊，甭管什么女人到我面前换个影，我都能扒得明明白白。
3: 你拉倒吧，差点信了，你别吹。
6: 你说能还你抱一琴，估摸着是个唱戏的呀？
5: 谁说抱琴就是唱戏？那说不定还是个扮演门呢。咋了？你馋了？
4: 哎，搭个嘴儿能解馋吗？趁着天黑。敲门去吧！
6: 行了，我号馋久了，来走走走，走一个走一个。
1: 各位，各位，我这的酒可都是好酒啊！啊，咱呀，这喝好酒得说好话，是不是啊？都是一条街上的邻里，往后还得好好处呢。哎，千万别拿话戳伤了人心。
7: 哎，您老几位喝着，
6: 来，喝喝。

0: 好。哪来的动静？
1: 那边呗。摆出木架，酒都不喝。
0: 弹得真好，到底是个唱戏。
1: 这回妥了，好汉街呀，有热闹角喽。来，喝咱们
2: 的。二两闷倒驴。
3: 二，您稍等。二两闷倒驴。打二两闷倒驴。
4: 吵吵啥呀？
3: 不吵吵，你听不见啊！
4: 也不知道是你听不见还是我听不见。
3: 吵啥？
4: 那是啥酒？
3: 二两闷倒驴，我都说三遍了。
4: 等什么？
3: 快点啊！哎，贵爷，给里面请。站子，贵爷。
5: 好了，

0: 那，黑日长，你要是不出来，我这一把火把草房给点了！你敢？陈掌柜知道饶不了你们。哎，
1: 那，你少找掌柜的吓唬我们！
0: 我就吓唬你们了，怎么着吧？那。
2: 亮子，
0: 哎，
2: 咱们走。

0: 跟我使上劲啊！
1: 大耳朵，

0: 眼堆柴草，拿烟熏他。啊！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救人呐！有人要放火烧房了！大潮活人呐！
2: 说，啊，我这刚出去一会儿，这家里头就闹动静，啊？这算哪一出？这算
0: 贺一堂，他倒错了酒，客火了，甩了我一巴掌。
2: 何掌柜，你倒错酒了？
3: 没倒错啊，我记得就是半岛酒。
0: 半岛驴，你看，这样子替我作证的。
4: 你们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他当然帮着你说话了。
0: 他还嘴硬。
4: 不是我嘴硬，你就算是我倒错酒了，那也罪不至死吧？你好，这是活生生差点把我给烧死。
2: 德子，他这事儿就算是委屈你了啊，那你也不能拿烟熏他呀，他又不是鸡。
0: 我也是一时气的。
2: 走了，先回去吧，等有空咱们再说。
3: 这什么事儿啊！
2: 雷子亮子跟了我好些年了，这俩孩子呀，诚实本分，绝不会睁着眼说瞎话的。
3: 那可能是我听错了。
2: 何掌柜，我再说一遍啊，有啥难处你尽管跟我说，好吧？咱们人多。人多力量大，啊！你一个人扛着枪，
3: 我没难住，挺好。
2: 我最近给三爷说了个媳妇儿，有时候呢，啊，他得去那个女人那儿。他不在的时候呢，我在，我占柜；我不在，你就得多辛苦辛苦。
3: 这没问题，这应该的。
2: 占柜瞅着容易，实则是重中之重。眼快嘴勤手急啊，站在那儿稳稳当当的。
4: 开过馆子，我也当过掌柜的，你说这些我都懂。但这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然了，那个啊，以后我也会注意。
2: 就这么着，
4: 叫什么？
2: 赶紧啊！你去去去！
4: 哎，你就是这，这是什么事儿啊？

0: 您快请坐。
1: 哎呀，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啊，是不懂规矩吗？
0: 实在是不好意思，您也知道我是刚到贵宝地，这几天啊把这屋子从里到外好顿拾的，寻思着收拾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的再请您来喝茶呢。
1: 看来我是来早了。
0: 您来巧了，水快开了，我给您泡茶去。
1: 叫啥名啊？
0: 古三妹。
1: 哎呀，听口音是北平人吧？
0: 您耳朵真好使。
1: 干我们这行的不好使能行吗？唱戏的？
0: 京戏。
1: 为啥来大连呢？
0: 这有山有海，好地方。
1: 那打算做点什么营生啊？
0: 没想好呢，手里头有点钱，打打零工饿不死。您喝茶。
1: 打零工是做皮肉生意吧？成，这活没人管，注意点自己的身子就行了。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1: 你可没干就没干吧，你火啥呀？你这脾气。不是，你这是老物件啊。
0: 我爹传给我的，我走哪儿带哪儿。
1: 那你爹的酒量不一般呐。
0: 还行，能喝个三斤五斤的。
1: 虎父无犬子，你也保重海量。哎，我告诉你啊，要喝酒别人家你别去，你就到斜对面那个山东老酒馆，他们家酒地道。
0: 我这个人滴酒不沾。
1: 哎呀，酒是好东西，喝多了小眼一闭，哎，啥事都不烦了啊。还你的钱吧，我走了。
0: 不喝口茶？
1: 天热怕烫嘴。
2: 管理员，
3: 我不是让你们等信儿吗？
2: 啊，是，我是在等信儿，这不就等来喜信儿了吗？
3: 啥喜信儿啊？
4: 我今天一开门啊，就看到一只喜鹊，这叫开门见喜啊！不瞒您说，我这一年多都没见着喜鹊了，所以我就琢磨着喜从何来呢？哎，我就想到了，一定是您这儿有喜事儿，所以我就来了。
3: 你这张嘴啊，挺有本事的。湖州八车，
4: 不，我没湖州，我是真见着喜鹊了，要不给您抓来。
3: 那你把他抓来吧。
4: 您这就玩笑了，不是我不给您抓呀，啊，是这个，他喜鹊他都带一个喜字儿，啊，你这我把他抓来，他一不高兴，这喜字儿再他给扔了，这不合适，是不是？
3: 我知道，你们呢都想赚这笔喜钱，可是事关重大。我们总得掂量掂量，急不得，还是回去等信儿吧。啊，
4: 哎，管家爷，不知道这个郭老爷子喜不喜欢日本菜啊？
3: 我家老爷跟日本人结交甚好，在一起久了，他也喜欢日本菜。你还别说，你倒是给我急了个信儿。
5: 等寿宴那天，日本人来道喜，还真得备点日本菜。
4: 不瞒您说，我在日本留过学，学的就是正宗的日本怀石料理。我在大连街还开过日料馆，那日本人吃的都说好吃。

0: 不错，不错，走，去你店里瞅瞅去。哎，嗯，去我那儿啊？不是说就在这院里摆桌吗？
1: 去试试菜。哦，你这样，那个我做好了，我给您拿过来。省得那劳您贵体，您再跑一趟。
0: 这菜拿过来都凉了，这味儿也不对了。
1: 这个试菜啊，它是个大事儿。
2: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要不咱们改明天吧，就做几道拿手菜，不用准备。
3: 来，停停停停停停，是这儿吗？
2: 啊，对，就这儿了。
3: 哎呦，哎，管家。 您坐着，先稍等一会儿，我就给安排一下。
2: 不用招呼，找张桌坐下，把你们家拿手菜端上就行了。
3: 您来了，我得好好照顾照顾，这也算尽地主之谊。这样，您稍后吧，我送去送回，好吧？
2: 这麻烦，那你赶紧的吧。
3: 哦，稍等，稍等啊。
4: 我说贺掌柜，
3: 哎，陈掌柜，
4: 哎，
3: 三爷，
4: 哎，
3: 要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嗯，就是我有个朋友来了，我想请他吃顿饭。
4: 这个饭呢，我就想安排在咱们这儿。好啊，你朋友就是我朋友啊，来了老酒馆，那就是到家了啊。上炕脱鞋，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我请了。
3: 我这太暖和人了。
4: 行行行行行，
3: 只是这个，
4: 哎呀，有什么你尽管说。
3: 就这他熟人吧，嗯，他这个脸面很重要啊，所以说呢，就是你们得这个啊，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捧捧你，
2: 差不多就这意思吧。
3: 管家，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那里边请。你这酒楼挺气派呀。
2: 嗨，这小门小户，谦虚了不是？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小门脸算什么呀？前面带路，你讲意思。这个，贺掌柜，您回来了。我刚才不就回来了吗？是回来，那你还问？我。
5: 你就问我呢一声，我没别的意思。
2: 刚才你就是没看见我，啊？这站台的，你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要低头看账，还要抬头看人，懂吗？
5: 懂了。哎，那个小陈呢？他在楼上呢。
2: 楼上干什么去啊？不说好了，门口迎客吗？
5: 他说在上面收拾准备一下，啊。
2: 不，你这边请。对，这家。你这边请。
3: 您请。哎呀，小陈啊，
6: 对，
3: 这菜品都吩咐下去了吗？都吩咐下去了。可拿手的上啊，要精工细作啊，但也不能太慢。
6: 我这就去厨房煎菜。
3: 嗯，去吧。
0: 你看什么呢？上茶呀！啊，哎，您尝尝。嗯，这些菜炒着还不错。嗯，这酒味儿不错。哎，
3: 我们店这烧刀子啊，是远近闻名。 如果您喜欢的话，到时候我可以送您一些。
0: 那哪好意思？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您到这儿，那就是到家里来了。亮子，去准备两台烧刀子。

0: 啊！你也聋了是怎么着？赶紧去啊！
1: 哎，你不听我的是吧？
2: 这伙计啊，欠收拾了，让您见笑了。
3: 那那
2: 不是，
3: 真的
2: 叨叨呢？不是，那叨叨什么呢？
4: 烧刀子就剩半坛子了。
0: 那赶紧去拉去啊！
4: 掌柜的出门办事了。
0: 你现在赶紧去拉两坛烧刀子，赶紧去。
4: 我不去。
0: 为什么不去啊？
4: 我就不去。
0: 你再说一遍。
4: 掌柜的不让去。
0: 谁说我说的不让去了？赶紧去啊！
4: 自从你上回拉来假酒，掌柜的立下规矩，以后这酒是他的事，谁也不准插手。
5: 何掌柜啊，这里的掌柜不是你吗？
0: 那。是我呀。
5: 啊，他怎么说你拉了假酒？掌柜立下了规矩，这是咋回事啊？
0: 啊，这他是聋子，语无伦次，说不清楚。
2: 是这么回事。上次有人拉假酒回来，让我给臭骂了一顿。从此呢，我就立下了一规矩啊，只有掌柜的才能去买酒。
5: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是是是。先下去了，就别捣乱。
6: 每天都通通风，每天也都打扫一下，挺干净的。
7: 凡是来咱这落脚的呀，都是没着落的人。这心里本来就没着落了啊，这身子再没着落，这滋味得多苦啊！行，咱也帮不上大忙，能让他们吃顿饱饭，喝壶暖酒，睡个好觉，也算是尽心了。
6: 大哥，您这副心肠放到菩萨面前，他也得给您竖大拇指。
7: 他竖大指管啥用？课本能舒心啊，咱就没白忙活。
8: 陈掌柜，陈掌柜，
6: 老何，
8: 哎，
6: 我们在这儿呢。
2: 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9: 掌柜的，怕来这儿过夜的客睡不好，特意过来看看。
7: 不，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0: 哦。我这出去办点事儿。
6: 哎，你们聊，我先过。
0: 慢走啊。
7: 何掌柜，
0: 嗯，
7: 赶快要出去办事儿啊，最好提前能打声招呼啊，要不有什么事都找不着你。
0: 找我干什么呀？
7: 搭把手啥的。
0: 端茶倒水当伙计使呗。
7: 咱这馆子里没伙计，都是兄弟。
0: 这话讲得好听，有掌柜的就有伙计。不是，你说这陈掌柜，我喝一堂来你这儿这么些日子了，我是干什么的材料你还不清楚吗？这量才而用，量力而为。你看那有人他就是门槛子，有人是门栓子，有人他就是顶梁柱，那能一样吗？
7: 人们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不是，这等等等一下，等，嗯，这样，你先记账上。
7: 这么多钱，我这哪儿来的？
0: 不偷不抢赚来的。这只是定金，打算来在后头
7: 呢。别！你说实话，这钱到底哪儿来的？
0: 啊，那个有人啊过60大寿要办寿宴，这活我给揽下来了。哎，你别小看这买卖啊。大连街有头有脸的馆子全都盯上了，我是单刀赴会，舌战群儒，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阳桥上一声吼，震退了各路神仙，这我才揽到手。
7: 哼，谁呀？这么大的白账？
0: 你就甭管谁了，说你也不认识。
7: 别，你没说你咋知道我不认识？
0: 啊。那个本。

0: 他姓郭。哎，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从头包到脚，你只等着数银子就行。
1: 没，您跟我说清楚吧。他叫郭什么呀？
0: 不是，他叫郭什么来着？反正姓郭。
1: 跟我耍心眼儿。
0: 姓郭叫郭老，
1: 俩字儿。
0: 五，
1: 你能不能一口气给我端出来啊？
0: 郭老五，
1: 是那个大汉奸郭老五吗？
0: 他是汉奸吗？
1: 那郭老五是贴着日本人屁股混日子的，他为了讨好日本人，没少欺负咱们自己人。你就说他带头围剿庄河大刀会的事儿吧，那郭老五杀了咱们多少好兄弟呀、啊？何一堂，咱爷们儿能给他祝寿吗？给他祝寿，咱爷们儿短寿。
0: 这有话好好说，你火什么呀？
1: 你都让你给我气的。不是，我告诉你，这买卖咱爷们儿不能干。
0: 咱是买卖人，咱只管赚钱，是吧？你甭管谁恨他，是谁要剐要留的，那跟咱没关系。他不耽误咱赚钱，不耽误咱做生意就行。不是，再说了，你说日本人赚咱们的钱，那郭老五赚日本人的钱，那咱们再把钱从郭老五那赚回来，这不挺好吗？
1: 你甭说了，啊，这买卖咱不能接。你要接了他，我都没脸再活着了。你赶紧把定金给退回去。
0: 他就是个吃饭的事儿。你说这饭它再不好吃，你捏着鼻子怎么都能吃下去？怎么就活不了了？不是，再说了，我干这个，这钱也进不了我兜，我还不是为了你的这个山东老酒馆好吗？
1: 你要是为老酒馆好，你就不该拉着他给汉奸祝寿，啊，你就不该往他脸上抹屎，你这不是帮他呢，你这是害他呢。我告诉你何一堂，别的事咱们都好商量。这事儿没商量。
2: 这字就已经签了，这可就违约。
1: 违约就违约。不是，赔多少钱？我出。
3: 你等等。
0: 哎，你等等。你知道为这买卖我费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啊？这到头来我一句好没落着啊！我还挨顿骂，我惹一身气，这天底下有没有地儿讲理了？
1: 我这就能讲理，我就弄不明白了，何一堂，啊，你明明知道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大汉奸，你咋能想到给他过寿啊？
0: 这不光是我呀，这整个大连街有头脚的馆子他都去了。再说了，你是知道这个郭老五他是干什么的？那你要是不知道，他来咱馆子里吃喝，你不还得给人伺候好了吗？
1: 可你明明知道他是大汉奸，你为啥还要拦着买卖呢？
0: 不是，他是汉奸，咱不是啊，这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1: 怎么我跟你也说不明白？你呀、啊，怎么就是念书念的，你都念糊涂了你。
0: 我糊涂不糊涂用不着你说，有我爹呢。

0: 有你。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4: 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说
2: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注意看，
7: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8: 在哪里啊？
6: 审判，
8: 你还有他在哪里？就在哪里？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4: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3: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15: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3: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6: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3: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7: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3: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8: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3: 以匠心为火，助山河之重。
19: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0: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9: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0: 是吧？
19: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

0: 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0: 大爷，您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神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0: 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
2: 哎呀，好，
0: 这么好的事儿，您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4: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7: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6: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7: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6: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7: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悠久厚重的中华文明是自信的根源，历史留下的痕迹，文明留下的脉搏，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都能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在北京这座城市，无论是闹市深处还是郊野之外，都值得耐心游玩和细细品味。历史与现在，自然与人文，本土与国际，可以说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浓缩在了北京200多个景点当中。也正因如此，北京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优先选择。除了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首都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北京，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核心承载地。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已经连续3年成为北京国际电影节颁奖仪式的举办地。每年的这周，世界电影都会进入北京时间。雁栖湖曾多次举办中国的重大外交活动，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在这里，中国为世界各国搭建了交往的平台。雁栖湖与北京众多的会展场所一道，见证着国际交流的增强，也见证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在全球治理中不断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跨国人员流动性往往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国际交往能力。2019年，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4F 标记了它的等级，这是世界机场的最高级别，宛如金色凤凰的外观是它最显眼的标志。阳光顺着屋顶的8000多块玻璃照射下来，让作为中国新国门的大兴国际机场十分敞亮。目前全球年吞吐量过1人次的机场只有2座，未来大兴国际机场与首都国际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总和将突破2.5亿人次，共同打造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助力北京的国际交流事业开启更广阔的局面。北京拥有17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最多的时候外籍常住人口超过30万人。使馆区周边有着国际化的工作和生活氛围，成为了北京最富异域风情的地方之一。随着中国朋友圈的不断扩大，驻华使馆和国际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外交事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让北京成为具有广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中心城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北京商务中心区拉近了世界企业和中国的距离。完备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吸引和留住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首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和国际交往重要窗口，这里云集了北京市60%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0%的国际金融机构和90%的国际传媒机构。北京商务中心区集中体现了北京国际交往活跃度、国际要素集聚度、国际化服务水平以及城市国际美誉度。开启一趟科技创新之旅，到中关村认识创新的排头兵，众多高校正为创新培育人才，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上路接单。路边这些相对低矮的建筑中，藏着诸多代表了全国最高科研水平的中科院研究所。中科院这3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科学事业。从2弹1星到载人航天，从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到量子通信，从自主研制的青霉素到生物育种，很多鼎鼎有名的科研成就都来自于中科院。提科技创新，没有人会忽略中科院。全国有超过1半的中科院院士都在北京，而在中科院打头阵的顶尖科学家身后，还有整个北京铺开的前沿科创阵地。3城1区是北京科创阵地的统称，它们仅占北京约6%的土地，却贡献了全市1/3的 GDP。 中关村科学城是3城的排头兵，这里是中关村的起源地。从上世纪的电子一条街开始，中关村不断地转型。

发展。如今，它已遍布北京的16个区，更是聚集了众多创新型领军企业。其中，仅单体估值超过70亿的企业就有近70家。这些企业不仅囊括了众多独家科技专利，更是被作为试点地，为20多项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创新政策提供样本。雁栖湖畔正在建设的怀柔科学城，聚集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前沿科技交叉研究平台。这个像放大镜一样的科学装置叫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它能加速电子，产生更高亮度、能量和精度的同步光，能更好地解析微观结构。从飞机发动机到病毒蛋白质都能在这里进行体检。除了它以外，这里还有很多世界尖端的科学装置与设施平台，将为来自全球的顶级科学家们提供最强大的助力。领跑科技创新的3城1区中，中关村负责集聚创新企业，怀柔科学城负责前沿突破，未来科学城负责打造平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则负责发展高端制造业，让科技走进生活。自动驾驶是人们对于科技走进生活最近的想象，在自动驾驶示范区里，它已是现实。乘客只需手机下单，车子就会来到身旁。目前技术仍处于测试阶段，所以驾驶位或副驾驶位还需要有人在场，确保安全。在不久的将来，这里的场景将会走进北京市民们的生活。密云水库旁，这些看似貌不惊人的观测天线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接收来自太空的讯号。航天科技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北京不仅航天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更是众多航天研制单位的所在地，许多大名鼎鼎的航天器都在北京研发制造。飞天揽月从这里飞向浩瀚星辰。人才是科技创新力的第一资源，北京大学是很多学子的梦想。新学期开学，社团招新。曾登顶珠峰的山鹰社正在给新同学演示攀登的技巧，而同样登顶的还有这所大学的院士数量。截至2021年底，北京大学共有119名2院院士，位居全国高校之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句口号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文化理念之一，甚至融入到校园生活的通勤方式。眼前学生们正在为下一堂课抢个好位置争分夺秒。不久的将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将驶上更快的赛道，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中坚力量。
北京的近百所高校每年都能为全国提供20多万毕业生。北京高科技人才保有量在全国位居前列。在落户配套政策、外籍科技人才绿卡、高端企业总部引进等更多的政策吸引下，会有更多来自全球的科技人才加入北京，加入中国的科技创新。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与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科技中心相互呼应，展开属于未来的科技创新格局。这趟旅程，我们从城市的副中心起飞，一个全新的城市功能区正在浮出水面。前往望京，这里的写字楼夜间还在灯火通明，一个人工湖接纳着南来之水，一座城敞开大门欢迎您。北京的城市规划既要实现首都功能，还要成为和谐宜居城市的示范，于是降低中心城区的密度成为一个明确的方案。这个规划可不是一个小想法，如何实现需要大智慧。人们在中心城区的东面设计了这座城市的副中心，这个举动背后是北京疏解中心城区的决心。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总面积约155平方公里，比东城区和西城区的面积之和还要大出2/3。于是包括北京市政府在内的市级和市属机关单位集体加入到疏解的行动中来，让出他们原本在中心城区的位置，迁至副中心办公。这样的示范和带动意义重大，北京城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就这样被逐步排上了日程。几年来，北京减下来建设用地110平方公里，疏解了一般制造业2000多家。2021年相比于2013年，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下降了9.5%，加上商业、建筑和旅游密度的逐步下降，确保了这座城市首都功能的优先地位。位于运河旁的这座古塔，守望北京超过1000年。古时的人们沿京杭大运河来到这里，看到燃灯塔上的灯光，就知道北京快到了。如今，这座塔也成为了副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在这里见证新的繁华。作为一个全新的城市功能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和建设也充分考虑到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天、水、树、桥、路共同构成了这里宜居的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布局还有更厉害的蝴蝶效应，它起到的作用远不止于155平方公里的范围，906平方公里城区中的老百姓也都感受到这个规划的推动力量。北京城市副中心所要撬动的格局，其实并不限于北京，选址在与天津、河北紧邻的位置，正是因为人们正在将一个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

城市群全盘托出。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交通一体化走在最前面。便捷的交通让原本就临近的京津冀更加抱团。2021年末，京津冀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1万公里，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一起，组成了北京新的2亿。他们拉动着一个超级城市群，逐步前往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引领地位。人们在北京奋斗，也在北京享受着时下最流行的城市生活。这座城市大部分的夜空有灯光点亮，三里屯的夜空有激情点亮。街头潮流、文化时尚、休闲娱乐应有尽有，快乐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在很长时间里，北京最时尚的地方就在这个屯儿。今天这样的气氛越来越常见，因为北京正在成为一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生活消费不仅在线下，今天很多人都习惯了动动手指就能在家购物。夜里下的同城订单，有时清晨就可以送达。花3分钟时间在云端买菜，花1分钟在深夜点个热乎乎的外卖。人们在互联网生活中获得的便利，来自于诸多互联网机构的努力。北京是互联网公司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你手机里发生的每一次点击和交易流程，都有可能经过这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引擎。在经济创新驱动的当下，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持续攀升。向西飞行，在颐和园湖区的南侧，我们遇见了团城湖调节池。眼前这片静水来自于遥远的南方，他们沿着南水北调工程经过了1000多公里的跋涉。南来之水再次存续，经过调节，供给千家万户。丰沛的南水还能反哺密云水库。2021年，密云水库水位一度突破了历史最高。除了用水，空气质量也与每一位居民息息相关。经过治理，2021年。北京空气中的 PM2.5 含量相比2013年下降了近2/3，重污染天数也从58天降到了8天。从这里往南看，15公里外的丽泽商务区清晰可见，只要视点够高，就能将北京的通透尽收眼底。碧水蓝天与城市不仅能和谐共存，更能互相守护。这座超大城市能够生生不息、顺畅运行，来自于很多普通人的默默付出。午夜12点，车流量下降，道路养护工作者上路开工。这

天，四惠桥区和复兴路将同时进行道路养护，清理路害，重新铺上沥青是今晚的主要任务。北京市近400条道路和1700多座桥梁的养护管理工作大都在夜间进行，人们还在睡梦之中，这座城市就已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在北京上空，我们的飞行器遇见了一位同行，这是北京警务飞行队正在执行空中巡视任务。跟随他，我们再次从空中看见这些熟悉的地标，看见这座城市的骨骼和轮廓。曾经古人用对称的方式在这里安放下中国的江山社稷，如今一颗跃动的红色心脏连缀起新时代的发展成果，也将无数梦想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星汉灿烂。这是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也是世界的北京。暖阳下，这里敞开大门，欢迎您。

0: 各种规格的大黄炮制都已进入了快速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但唯有一种制品却因技艺繁琐、周期冗长，令现代药企望而生畏，那便是青柠片。青柠片是久秘制大黄的学名，能缓和泻下作用，对大便秘结之年老、体弱、久病患者有很好的疗效。胡长江从未想过，从清末传承至今的青柠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每年他都坚持亲手炮制一回，为的是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只是今年愿意求学的只剩黄芩万一人，因为制作青柠片通常需耗时整月，而年轻人少有此耐性。煮少则十小时才能搅拌成泥，
1: 如果不煮成泥状，它还有一些泻下作用。
0: 3至5日是因情而定，粉碎过筛，反复多次才能均匀细度。而最关键的是炼蜜，蜂蜜作为本草，能补中润燥，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在制药中是颇为理想的粘合剂。
1: 蜂蜜如果熬老了，那么它的粘性就会太强，就不好切制。如果是炼蜜的时候炼得太嫩，我们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会生霉变质。
0: 将水分恰好的蜂蜜与大黄粉、黄酒混合，揉成团块，剩下的就交由时间与火力。
1: 这个灯的样子，你看哈，要光滑细腻。

0: 然而争执却远远不是清明片的终点，这项工艺的耗时繁复就在于针透搓匀的药条还需置于罐内发酵十日。但与过往的先辈一样，胡长江愿意等。如今他更为人知的身份也许是老师，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穿帮的传人。本草传统炮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各地药工在浸、泡、断、微、炒、蒸、煮等方面因地制宜、因药制宜，逐渐形成各自特色。于是江西张帮、建昌帮、北京京帮以及四川川帮这四大帮派应运而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手工业的式微，各具特色的帮派已少人知晓，各派的独门绝技亦渐渐失传。
1: 你手呢，你捏呢有弹性，你捏捏看啊，有弹性，
2: 对，
1: 这个就开始切片。
3: 我非常担忧中药这个炮制的发展，不同炮制品的不同作用，我不愿意做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些品种呢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
0: 胡长江年复一年坚守的不仅是一个即将远去的品种，更是一代药人的传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古老的技艺正在与人们渐行渐远。千年本草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沉浮巨变，是重生的机遇，还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现在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1: 请指示。
0: 第一个任务，共军要在山城堡与我军展开决战。共党本来已经山穷水尽，这个时候藏粮大窖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补给线，所以你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山城堡地区，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藏粮大窖，并且毁掉它，一定要彻底切断共党的补给。
1: 明白。
0: 第二个任务，纪晓曼背叛党国，理应送进军法处，我命令你必须要不择手段替党国找到纪晓曼，处死这个叛徒。
1: 处座放心，我一定让纪晓曼死在我的面前。
0: 宁可玉碎，也要切断共军的后方补给线。给你一个加强连，够吗？
1: 够。
2: 团长，你坐。哎呦，着急呀、啊！
3: 团长，你快说说什么情况啊？
2: 情况很好，这个首长一见着我爸就问我说粮食情况怎么样，说能不能保证战时的供应。我就把藏粮大窖的事情向上级汇报了，我还跟他们说，这次能找到这批粮食都是纪晓曼同志的功劳。现在他已经加入我们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同志。首长说了，很好。
4: 团长，还有我上前线打仗那事批准，
2: 我就知道你急。
3: 首长还说啥了？
2: 首长说了，要打大仗了。首长跟我点名，要调你去前线担任主攻连的连长。
4: 真的？你咋说？
2: 我能咋说啊？首长跟我要人，我能说不给？
4: 太好了，
2: 调令马上就下来，你直接去红二师五团报道吧。哎呀，我这心里边啊，一万个不愿意你走啊。
4: 团长，我萧关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就想上前线打仗，别说是当连长，只要能上战场，那就是我的光荣。
2: 嗯，好。
3: 萧关，姐支持你，咱们萧家人就该上战场。但是啊，战场跟你走马帮可不一样，千万别犯轴，别跟自己较劲啊。
2: 萧云啊，又不是让萧关一个人去杀敌，前线我们那么多同志呢，你要相信我们红军战士有决心有能力去消灭敌人。
3: 我信，我当然信。
2: 这样吧，这个纪晓曼、萧关你们留下，其他人跟我出去讨论一下粮食问题。
5: 是。

0: 团长，粮食问题他们不在那讨论呢。
1: 你出来，我跟你说。小满，咋了？
0: 上战场是你的理想，我想让你去，可是我又担心你。
1: 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当然要上战场。你留在这里，等我打胜仗回来。
0: 我想和你一起去。
1: 你想啥呢？留在这里，等我们打胜仗回来。上战场是我们男人的事儿。我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干件这样的事情，像个英雄一样。我知道你担心啥，你放心吧，我现在就是要去干你当初让我干的大事。我萧光本事大命大，咋能说死就死呢？
2: 你别说了，我不让你死。
1: 小满，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我萧光能活着回来，我这条命就是你的。
0: 小关，姐跟你说啊，这枪子儿啊可是绝对不长眼睛的，你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
1: 嗯，
0: 还有这炮弹呢，它来的时候是有声的。
1: 有声我知道。
0: 听我说
1: 啊。听你说。
0: 你仔细听着点声，这万一不行啊就赶紧卧倒，知道吗？
1: 嗯，卧倒卧倒。卧倒。还有吗，姐？
0: 听姐说
1: 啊。听姐说，听姐说。
0: 要真是不得已啊，要跟这蒋匪拼大刀的时候，你跟二头俩，你俩互相照应点，
3: 哎，
0: 知道吗？
1: 还照应啥呀，每次都是我救他。
0: 哎呦，你记住没有？
1: 记住了。姐姐，我知道你说那么多都是为我好，你是担心我，我现在跟你道歉。纪小曼的事呢，我老顶撞你，其实我知道你最爱的就是我了。
0: 咱姐弟俩不说这个啊，要真说道歉呢，姐跟你道歉，以前总是针对小曼，总是跟你

0: 吵架，原谅姐。
1: 这事过去了。
0: 哎，二董。
2: 哎，
0: 照顾好你哥啊！一打完仗，你俩赶紧给我回来。
2: 放心吧，姐。
1: 姐，我跟小曼都说好了，你呢，老让人照顾我，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我让小曼照顾照顾你。
0: 我现在彻底想通了，这小曼啊，她以前是我妹妹，这跟你成了亲之后呢，她更是我妹妹，我们两个相互照顾啊。
1: 我知道了，爹那儿我没时间去了，有时间给爹捎个纸，替我去看看她，让她别怪我。
0: 我不去替你说，你要真的孝顺呢，你就自己回来，自己跟爹说去，听到没？我和爹等着你回来，好好的，
1: 跟团长好好的。

0: 我没有跟他们一块送你，我怕我心里难受，不让你走。
1: 你咋穿成这样？
0: 这是我亲手做的嫁衣，
1: 真好看。
0: 这辈子，我只想为你一个人穿。
1: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你就穿着它嫁给我。
0: 你一定要回来，你要不回来，我就一直站在这儿，站到你回来为止。

0: 这可是你贴身带的猎狼刀啊。
1: 这把猎狼刀没离开过我萧关，现在呢我就让它留在你身边。这个刀呢有灵性，如果你想我了，摸摸这个狼头，我心里一热就知道你想我了。如果你遇到危险拔出这个刀，我就会知道，我会马上出现在你身边来保护你。跟拿着。
0: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把你贴身的刀都给我了，你是抱着必死的心去上的战场吗？小宽，你不能死。你说过红军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遇见你原来是我的好日子注定是等着你。这心跳回来娶我，爱过的证
1: 明。为了我们，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能活下去，我原来是马帮萧关，现在我是红军萧关。二头，
2: 到，
1: 你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好好的保护藏良大校。
3: 放心吧哥，我会用命保护好藏良大校和嫂子的。

0: 真好看。笑。
1: 同志们，这场大仗马上就要打响了，你们负责留守藏粮大窖，这里是我们最重要的物资转运站，这儿不仅是前方的保障，也是我们这一仗能否打胜的关键。我要带着物资去前线，纪晓曼同志，
2: 到。
1: 你带领大家构筑好防御工事，注意啊，加强警戒，随时防止敌人的偷袭。
2: 是。
1: 我押运第一批物资走，第二批物资由肖云押运。
2: 是。
1: 明天一早出发，路上注意安全啊，我在野马棚接应你。
2: 嗯，放心吧，
1: 这就交给你们了。出发。

0: 报告。
1: 进来。讲。
2: 邓科长，我们发现了长乐大校。
1: 怎么发现的？
2: 我们发现了一队共党，正朝着什么地方去，觉得他们出发的路线特别的蹊跷，我们就一直跟着看看他们到底去什么地方，结果到了那儿发现那里居然就是苍岭大桥。
1: 留人没有？
2: 留了，一直在盯着。
1: 好，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2: 是。
3: 那边怎么差不多了？
4: 我知道。这些一定要装好。
3: 好。
5: 四
4: 个。这边。还有那个。
6: 来
4: 标书好
3: 吗？行。小曼姐。
4: 哎，
3: 团长说了，这藏粮大窖是最安全的地方，你说他给咱放这儿啥事儿都没有，还不如让咱们上战场上跟敌人战斗呢。
4: 二董，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啊。刘团长怎么说的？说我们这是最重要的后方保障，是前线能够打赢这场仗的关键，我们这儿要是出问题了，那前线怎么打仗？所以二董，你这个思想有问题啊。这儿就是我们的阵地，你要守好了，听到了吗？
2: 是。
5: 你现在可是跟萧关越来越像了啊。
4: 萧关他那么能打胜仗，像他是好事儿啊。要是你们都能像萧关，仗就好打多了。
3: 小曼姐，我怎么觉得你今天穿这身衣服那么好看呢？
4: 军装好看吧？
3: 反正我就觉得你穿军装跟别人不太一样。
4: 你老在这儿看我穿军装跟别人一样不一样干嘛？赶快干活去。去吧去吧。

0: 小曼，肖云姐，你怎么走路蹑手蹑脚的呀？吓我一跳。
1: 谁没伤了？人家都叫我了，是你自己没听见。干啥呢？
0: 这是个秘密。
1: 哟，还秘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呀，这是送给萧关的。
0: 萧云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真有事儿。我跟你说啊，我想送给刘大志刘团长一首诗。
0: 你想送给刘团长一首情诗啊？
1: 哎呀，你干嘛那么直接啊？
0: 哎呀，萧云姐，你别不好意思。你跟刘团长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1: 我知道你们都知道，可是情诗我也没送过呀。
0: 那你想送他什么诗呢？
1: 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不来问你来了吗？
0: 那我想一想啊，那就我觉得这首诗合适。
1: 什么呀？
0: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1: 这啥意思啊？
0: 这首诗叫偶然。很多人以为这首诗是写给偶然相爱一场又天各一方的情人，但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偶然，你偶然遇到一个人，彼此相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彼此互放的光芒必然是短暂的，但是这短暂的爱情的光芒也是一种永恒啊。
1: 我不要短暂，我就要永恒。给我笔和纸啊。啊，
0: 要笔干嘛？
1: 这是你写的。不算不算，我要自己写。哎，还有这个。
0: 萧云杰，我想你的心意刘团长一定可以明白。
1: 我也这么想。我是天空

0: 1936年11月，山城古战役打响。1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主力向山城古迅速靠近，打击国民党军妄图发起的进攻。这一战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大仗，也是红军长征和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中央决定，在山城古战役中，要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在政治上孤立蒋介石，在军事上打击蒋介石，迫使其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为此，我军采取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对抗胡宗南部队。战争局势便进入了惨烈的殊死对抗。
1: 大家站稳阵啊！
2: 到房里边。还有
3: 你看这些人干啥呢？我看好像是在往外运粮呢。闹了半天，咱们跟的都是运粮的车队，这可是重要情报啊！好像要往外运了，回去报告吧。别着急，看看他们往哪儿运。那咱俩可要立功了。别说话，听见了。哎，
4: 邓科长，前方战事吃紧，共军攻势很猛，上面给我们下了命令。
5: 上面命令怎么说？
4: 我们遭到了共军的合围，上面命令我们切断共军补给线。
5: 知道了，看来必须抓紧这件事。
6: 抓点紧啊！对，把那个放到后面的空地上去。清理好数量之后，咱们再上车啊！
7: 好。肖云杰，就带这么几个人走行吗？要不我再多派些人护送你吧？
6: 不用，这些人就够了。刘团长在野马坡接应我们呢。
7: 哦，刘团长来接应你啊？哎，那首情诗别忘了，我记着呢。
6: 哎，我都想好了，等这仗打完了，我要跟你穿一样的红衣服。咱俩一起摆喜酒啊！
7: 好，我等你回来，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6: 啊，你也要小心啊！嗯，我们出发了。
7: 嗯，
6: 弟兄们，出发！走了，小曼，
7: 等你回来啊！
6: 啊，一定完成任务。

0: 邓科长，
1: 慌什么？
0: 我们发现了共军，运着物资出发了。
1: 什么时候？
0: 刚出发。
1: 往哪儿运？
0: 据侦查的人说，肖云他们运送着物资，前进的方向是野马坡。
1: 走，集合队伍。
0: 是。

0: 团长，笑什么呢？
1: 不许笑。
0: 团长，咱们去赢一下吧。
2: 好，过去赢一下。
0: 走走走，咱们走。敌人怎么不打了？啥情况？
3: 同志们，敌人已经乱了阵脚，估计正在想用什么招反抗。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加紧防守。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敌人上来了，
3: 等他们靠近了。
4: 是。

0: 运送物资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刘探长说了，我们必须保证这批物资及时的送到前线去。
1: 是
2: 是
3: 是。
4: 焦队长，马上就要见到刘探长，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0: 你懂啥呀？哎，你谈过恋爱吗？我跟你说，你懂吗？
4: 我怎么就不懂了？昨天晚上你跟小万姐写诗，我就看到了。
0: 偷看我是吧？
4: 没有。哎，你把诗念给我们大伙儿听听。
5: 哎，快点快点，这个肖队长要念诗了啊！大伙儿想不想听啊？
4: 哎，念念念念，我们听听。
0: 行，既然你们这么想听，我就念给你们听。
4: 好，
0: 你们都学着点啊！
5: 哎，大家都听着啊！

0: 来，喝点水吧。
1: 肖云杰走了这么长时间，也该回来了吧？
0: 放心吧，我姐是谁啊？啊，肯定不会有事的。估计啊，是见到刘团长了，正在说一些思念之类的话。
2: 我觉得也是，等咱们这场大仗打完了，你们四个也该办喜事了。哎，我们还能凑点喜酒喝。
0: 就是。
3: 接粮食了吗？哎。

0: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1: 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
0: 我们怀县的婆娘说话不绕弯子，我喜欢你。
2: 走。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翩翩的……
3: 哦，翩翩的，在半空中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
0: 给你做了副鞋垫，你要喜欢呢，就自个儿留着；要不喜欢呀，你就送人。
3: 你不是说好了要等我吗？
2: 其实你也喜欢我，
3: 小云。我一直在野马坡等着你。
4: 你等我有一天我能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把我心里想的最真的话，我都跟你说了。

0: 敌人不用打退了，大家警戒！敌人打得也太猛烈了，大家再坚持一下。他们就算越打越猛，他们也就这点本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如果敌人再向我们发起进攻，那我们还守得住吗？
0: 咱们的气势比敌人强，必须要守住阵地。
2: 我们要让敌人看到我们就闻风丧胆，
0: 知道了吗？
3: 知道了。
0: 哎，你们。
2: 走了，传大上级命令，邓卓已经发现了藏粮大桥的位置，上级派你带上你的人，火速去支援。
4: 是。
2: 啊，对了，团长，我们这等着弹药，问题还没送过来，他咋回事？你知道吗？出事了！
0: 小云牺牲了。

0: 我们的口号，人在阵地在，是。
1: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快呀！
2: 来，
1: 警官把工事修好。
2: 放心吧，姐。

0: 掩护。
1: 是。
2: 给我回合格达，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阵地。

0: 如果你遇到危险，拔出电脑，我就会知道，我会马上出现在你身边，来保护你。
1: 小光，恐怕这辈子。

0: 藏两大脚，还有金小满，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这一切的。啊啊

什么？你背叛党国，罗处座有令，必须

0: 你杀了那么多人，红军会为那些无辜的百姓报仇，也会为我们的新中国，跟你们这些人战斗到底。有这么多跟我们红军走在一起的人，你们杀得完吗？
1: 乔乖，你以为杀了我就能改变一切吗？痴心妄想，我们还会东山再起的。

山城堡战役结束了，红军一举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一个旅又一个团，计8000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一劳永逸地消灭红军的妄想，并由此坚定了东北军、西北军各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信心，直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英雄的陇原人民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为这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们是陇原人民值得纪念的英雄，他们的经历就是一部鲜红的陇原英雄传。

夏维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围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9: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0: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11: 哇，好酷！
1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2: 哦，500啊，等下，钱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请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咱再去。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

0: 1948年12月底，随着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杜聿明部被合围，淮海战役即将迎来最后的胜利。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奔赴西柏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为取得最终的胜利做全面准备，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始参与筹划新中国的未来。
1: 你能不能开快点？你要不行停下来我来开啊。
2: 老总，临走前邓政委下过死命令，绝对不能让您开车。
1: 那你不要这么磨蹭，才啥时候才到西柏坡？
3: 别催小路了，出发前我看了一下地形图，过了那个前面高坡啊就是一马平川。马上就是1949年元旦了，我们一定能赶在新年到来之际到达西柏坡。
1: 在皖北遇上大雪，山东赶上之前撤退，单县处理事务耽搁了好多时间嘛，你给我赶回来了。
2: 老总，你别着急啊，这是一辆美国大吉普，不好掌控，而且我们现在走的是山道，一个车上坐俩司令员，万一出点事儿，两个野战军的战士不得把我活剥了？而且邓政委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1: 你好好开车，三句话离不开邓政委。你是邓政委的参谋还是我陈毅的参谋？再不好好开车，剥夺你的驾驶权。
2: 是。
1: 伯承同志，淮海战役到了最后阶段，天津方面呢也胜局已定。这个时候中央喊我们去西柏坡，是不是要筹划渡江作战了？
3: 你有什么想法？
1: 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渡江南下。
3: 一路上你都想到这个事儿吧？北方战局全面向好，为渡江作战打下了基础。不过长江千里江防，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是件需要慎重抉择的事。党中央催促你我二人尽快地赶到西柏坡，也是想听听各野战军的意见啊。
1: 我跟你说个私房话，我认为渡江作战不单单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交流，长江以南的重要城市是全国经济和工业的中心所在，不能轻易打，尤其是南京和上海，是国民党的老巢，帝国主义势力盘踞多年，社会面临鱼龙混杂，不好打，也不好管理。
3: 好，我也给你交个底，对于管理大城市，我也没想出好的章法。所以，部队解放了长江以南，我们得有一个准备啊。
1: 啥准备嘞？
3: 当学生的准备。
1: 当学生？
2: 老总，我再给您加把油，等我们拿下这片高地，向着更大的胜利高歌猛进。
1: 好，冲，冲上去！
2: 是。
4: 还有谁？
5: 上海的黎明就要来了，你们撑过不了几天。
4: 还有谁？
5: 上海就要解放了，你们这些反动派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4: 还有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

0: 停止分歧，停电行动，打开小雷达，搜索小功率电台信息，黑白交替之际，是共党电台活动的频繁时刻。你们都把耳朵给我竖起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信号。管理员，
1: 到，
0: 务必带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施抓捕，如有耽搁，军法处置。

钱吧，可怜可怜我们吧。

0: 能是你。我以为你死了。
1: 我不会死，这些年我一直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在黑暗中点燃亮光，现在总算要盼到天亮了。
0: 是，天就要亮，回来真好。
1: 母亲，
0: 不阳，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夜莺。
2: 辉英同志，你好。
3: 夜莺同志，您好。
0: 你穿成这样，大半夜的来找我，一定是有大事吧？
2: 这是刚刚获得最新的国民党江峰军事部署方案。哦，还有，
4: 保密局最近用美国的设备
2: 组装了一台号称飞鱼堡垒的侦察车，别的电台都无法启用。
4: 汉年让我把任务交给你。
0: 好，我这就发。
2: 哎，现在不行，这个附近也有侦察车。
0: 放心吧，我的发报机功率都是调整过的，他们应该查不到。
2: 要千万小心，国民党已经疯了，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流血，上海的人民每天都在挨饿。
4: 上级领导让你一定转告中央，
2: 上海人民迫切期待大军早日渡江。
0: 放心，我一定尽快转达。
2: 好，时候不早了，我走了。
0: 好，保重。
2: 你们也保重，
4: 等胜利再见。
0: 打倒蒋介石，
2: 解放全中国。

0: 静安，抓人的囚车来了，是不是电台的位置暴露了？你现在从高楼跳下还来得及。
1: 很重要，现在发不出去会死很多人，上海的解放也会延迟。

0: 睡了。
1: 白白，你把你听没有？
2: 不是这个人。

0: 给你爸爸看一看啊。
1: 好，孙叔叔。
2: 哎，小孙，
3: 陈雷，你来了，又有什么消息了吗？
1: 爸爸，你看，我学会扭秧歌了。
3: 大娃娃又学了个新本事
1: 啊。来，我教你们。
3: 爸爸跟周叔叔还有工作要谈，你跟小孙叔叔去找小伙伴做点战前动员呢。
1: 好啊，
3: 去吧。

0: 哎，孙日子，越来越可爱了。主席，国民党长江军事防御方案你看了吧？嗯，
1: 杜江问题刚提到日程上，江防突就搞到手了，上海地下党立了大功啊！
0: 发出这封电报之后，李白同志就被捕了。
1: 他是经过长征考验的老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宝贵人才。通知上海地下党，一定要设法营救，还有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他们的安全。嗯，我已经电告潘汉年，赶赴上海，相继处理。现在敌人垂死挣扎，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营救难度非常大。
0: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今天能走到这一步，是多少同志用鲜血和生命？
1: 这一份是桂系白崇禧连续致电蒋介石，促其响应。还有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见了李宗仁，明确表示支持他取代蒋介石，和我们。
0: 继续和谈，争取国共两党划桨而治。和平、和谈，我们都要，但是我们要的是没有反动统治的和平，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和平。现在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们共产党人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要对得起牺牲的革命先烈。本来。
2: 我昨晚一夜未眠，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将革命进行到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哦，
1: 主席，你这篇新年献词，新华社正在播放，我们进屋听一听吧。
2: 好啊。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人，以工农联盟为主。
0: 主席的这篇新年献词，真是入木三分呐！恩来，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结束之后，立即做好渡江准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嗯，哦，主席啊，今天小平已经从徐州到达河南的宝丰。
3: 刘伯承、陈毅同志
4: 也在两天前到达西柏坡。这边，在屋里呢。
5: 主席，刘伯承、陈毅全来报到。
3: 等一下，哎，等等，
5: 好，哎，
3: 捉曹操，曹操到。
5: 哎，
4: 主席，
5: 陈毅，
4: 这么主席，
3: 两位战神凯旋。 我们理当亲自出来迎接。

0: 不敢当，
1: 淮海战场上，你们六十万打败了国民党八十万，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啊！老百姓都盼着早日翻身得解放，感谢你们呐！啊！
2: 哎，你们二位在路上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呀？
3: 陈老总要照顾雪地里的老乡，又要给之前的队伍让路，还要整治部队的纪律，一来二去，来晚了。
4: 哎，
3: 为老百姓的事情。 不算晚，恩来前两天还说等你们到了，一定请你们吃四川的回锅肉和甜烧白，为你们庆功啊！
5: 好啊！
6: 我跟博成一道西北风，看到老百姓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过新年，我们高兴得很，真的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的解放区。
5: 更多的老百姓高高兴兴的过年。
3: 陈老总这句话说到大家心里去了。不过呀，解放全中国的重任还在各个野战军的身上。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万里赴戎机，我们在所不辞。
7: 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方地区再无大战，接下来的重点是渡江作战。新的一年。 我们要向长江以南进军，要获得比1948年更伟大的胜利。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们中野和华野。
5: 好。
3: 20多年过去了，陈毅这个“好”字从来都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
8: 国胜，
3: 渡江战役，我们争取打一个响亮的仗。
8: 好。
3: 他们提出要和谈。
9: 我的意见是可以谈，但是要在我们提出的基础上谈。要是谈不拢嘞，就两党和谈而言，蒋介石没有一次是真诚履行的。所以，主席这次请你们来，一是要汇报淮海战役的情况，再就是要着手准备渡江作战。
10: 南方城市是全国经济、金融。
3: 民族工业的基础所在地，我们南进务必要慎重、稳重。我的意见是，几个大的野战军在完成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要有步骤地向南方进军。从现在起，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三件事：第一，筹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第二，组织好渡江战役。 彻底打倒蒋介石。第三，党中央准备进驻北平，筹备召开新政协，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些爱国的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的知名人士接到北平来。特别是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人，没有他们，我们的新政协就缺少权威性啊。现在。
5: 宋庆龄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
3: 蒋介石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还不敢妄加迫害。张澜被软禁在医院，黄炎培也被控制在家里。他们的情况很危险，上海地下党正在想办法。
5: 来的路上，我跟博成讨论过南方的相关城市，
3: 这才只是敌我双方各据江岸的开始啊。
11: 未来一段时间，形势说不定更严重。等开完会，我们马上回去，早筹备，争取早日取得全面的胜利。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同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 废除违宪法；三、废除违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12: 淮海战场。 国民党步履蹂躏，缴枪投降。历时2个多月，歼敌数量最多、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60万对80万创造了一个奇迹。
0: 此时此刻，我的夫人正在贵国，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做最后的努力。可我完全不理解，贵国政要现在为什么对他避而不见？我们曾经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对世界的扩张，他在贵国的国会即兴演讲，赢得了你们所有参会者的热烈掌声。怎么转眼之间就会对他变得如此冷落？我已准备下野。在我看来，我最大的失误就是轻信了贵国对国民政府的声援与承诺。说实话，我对今天这个结局早有预感呐。这个预感是在八个月前，阁下帮助李宗仁拉票当选副总统的时候就有了。
1: 靖国先生，您认同您父亲的观点吗？
2: 哦，写家书。整个总前委啊，就是你最爱写家书，就是因为你这个家书，卓林老给我提意见，说我不关心他。给你看这个，
4: 各大区野战军负责人，尽快前往西柏坡，准备参加七七二中全会。
5: 陆秀元，
6: 到。
5: 哎，去通知一下谭副政委，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要去西柏坡。
6: 是。
2: 这些天，党中央让我推荐华东局和上海市政府的人选。你一直在华东地区开展工作，我推荐你去上海。
4: 我想去上海，但又怕去上海。
2: 天底下还有你陈老总怕的事先？
4: 哎呀，主席倒是问我，想不想当上海市长？实话实说，我想当，但是心里头又是担忧跟害怕。管理城市跟管理部队是两码事情。管理部队20多年的经验没有问题，可管理城市一天的经验都没有，不晓得从哪里入手。管好的结果呢，很具体，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管不好的结果呢，也很明显。要子要子，来，快捡起来。管不好的结果也很具体啊，被人家赶出来了。要是这个结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毁于一旦。
7: 父亲，李宗仁正在派选去北平和谈的人选，另外，他最近频繁地拜会司徒雷登。
0: 他只是想拉着美国人去和毛泽东谈交易啊，这恰恰说明他不明形势，也不懂毛泽东啊。共产党之所以同意和谈，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过江的部队，一旦部署完毕再想和谈，那就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了。
7: 斯图雷登作为美国的官方代表，要保证美在华的利益，如果形势于国民政府不利，他会不会向美国政府建议
8: 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0: 会，他一定会。不过凭他的能力还不足以撼动美国政客在政治上的经营，而且夫人也会继续和华盛顿方面交涉。政治风云变幻，战事不可避免呐。就让李宗仁在南京继续做他的无用功，你抓紧时间就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好。
7: 明白。
0: 共产党目的可不只是上海这么简单呐，他们不仅要拿下上海，而且要巩固稳定上海的市面，如此想赢得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认可。野心大得很呐。
6: 校长，大公子，总裁有什么训示？

有些人自以为能改变历史，而最终都会被历史所改变。

0: 从今天开始，继续执行抓捕共党分子的任务。新来的第三队，我给你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警车。你们要做好和共党做武装对抗的准备。
1: 是。

0: 全天候监视黄炎培、张兰、史良等人，一旦发现逃跑迹象，格杀勿论，无需请示，不留痕迹。
1: 报告局座，张兰已经住进了虹桥疗养院，和罗隆基在一起。黄炎培、史良经常去那里找他们。
0: 虹桥疗养院和黄炎培的荣康别墅要24小时监视，绝不能让张兰和黄炎培跑了。孙夫人那里也要加强监视，但不要惊动她。茂森，你是新上任的上海警察局长，责令你加紧对中共地下党追踪缉捕，对在押的中共分子要分批分期加紧处理。这是总裁批复的分批处理名单。

0: 你们警局了，怎么样？
1: 骨头硬，没吱声，属下无能，
2: 能行的。

0: 局长让你把他弄醒，没让你把他弄死。你看看人都成什么样了！半个情报没省出来，让局长来看你演戏吗？局长，这可是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好不容易才给他弄回来，这要是死了，得不偿失啊！要不，咱们。 换个方式。
1: 哎呀，老潘呐，
2: 说你什么好？动动脑子。

0: 我们来电，要我们尽一切办法，确保张兰、黄彦培等民众人士的安全。狄仁，你谈谈情况。狄仁现在太疯狂，连大学生都成了找不对象。他们对李白同志用心很多，几乎无法营救。张表老被软禁在红桥疗养院，猫僧派了三拨人，24小时监视，一时也很难出来。还好，有罗隆基陪着。 黄彦培先生在家里还能行动自由，不过案例人也派了三拨人，全天候监视。他们俩和史亮等人都上了被处理名单，一旦上海形势危急，特务就会动手。
1: 你的意思，表老一时救不出来？
0: 是的，想把他们安全送到解放区，难度很大，也有一定危险。
2: 不过，我也准备了后手，准备在敌人行动的时候趁乱营救。具体方案，稍后我再向组织汇报。我爸他最近情绪一直不太稳定，想一个人冒险闯出上海去，去北平，和见毛主席。你们的心情，我们很理解。现在上海情况危急。 恩来同志也在电报里说，要务必先把黄彦培先生送出去，可以先到香港，再去北平。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0: 哎，回来了。
1: 嗯。
0: 你怎么这么晚了？
2: 我去见潘汉年了。
0: 哦，他怎么讲？
2: 李白先生被捕，保密局对上海的进步人士、爱国学生监视得更加紧密了。张表老和罗先生几乎是失去了人身的自由。
0: 那他的意思，想让我们离开上海？
2: 潘汉年先生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分批走。
0: 那分批走也是走啊，怎么走？走，外头都是特务，怎么走？
2: 不管怎么走，恐怕都要经历一番惊险。
0: 哎，那还用讲？我跟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的为人我是晓得的，他对我们已经没有耐心了，都堵到家门口了，随时都可以动手的。
2: 哼，我也很担心。
1: 哎，爸。
0: 哎，
1: 大哥还有万里、大能和我，还有小方毅，您这五个儿子当中，是不是我和您长得最像？
0: 我问你，潘汉年他
3: 如果把我变成您，偷天换日，
0: 你什么意思？想都不要想，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2: 爸，
0: 你想过没有？啊？毛人凤是啥那个？你不晓得，那是个笑面虎，笑里藏刀啊！哦，我走掉了，你哪能办？
2: 如果为国而死，儿子死而无憾。
0: 下讲，
2: 爸，多年的战争啊，我们无数次的探索，他做出什么来了？
4: 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制，这个道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2: 所以只有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有效的动员、团结和组织社会各阶层，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强盛、民主的新中国。
4: 作为父亲，国家命运关键的时刻，用功周公特别希望您的鼎力相助，所以您必须要离开上海去北平。您不用担心我，我必须要留下来。
0: 你讲的对。我明白，但是你说的这个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
2: 爸，为了攻坚大局，您必须离开上海。

0: 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好，这样太危险了。
1: 母亲，您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真的走不了了。
0: 不是，你……那好，那你们一定要当心啊！事情办完以后，想办法快点离开上海，好吧？
2: 你放心。
0: 静和。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这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这个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

0: 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实处。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
2: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1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

0: 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几位大哥，
1: 再会，
0: 谢了，谢了，
1: 再会，
0: 回去吧，回去吧，
2: 再会，
1: 中奖了，再会。
3: 慢走啊，慢走啊。
4: 把前面那车跟住了啊，别跟丢了。
5: 是。
4: 老板。
5: 老潘，老潘，上车。
4: 走不了。
6: 局长要见你，上车。
4: 什么事儿啊？
6: 哎，不知道，回去再说吧。

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0: 陈毅同志，你还记得我们两个是什么时候相识的？1928年春在井冈山，距今整整21年。21年，人人都知道井冈山是朱毛会师。实际上，朱毛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个陈，就是你陈毅同志。当年朱毛会师庆祝大会，那就是你主持的嘛？
1: 这个主席还记得呀？
0: 历历在目啊！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边界特委书记，你是军委书记。你带回的9月来信，我是一直记在心上。
1: 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很不成熟。
0: 岂止是你不成熟，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不成熟嘛。是，陈独秀创建了党，但是他不搞军队。 结果蒋介石一叛变，我们就吃了大亏。大革命失败了，为了生存，我们搞起了军队，但是怎么搞，怎么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当时大家都不清楚。那个时候敌人太强大了，我们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但是我们咬紧牙坚持下来了。经过不断探索，我们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才有了今天的胜利嘛。今天，我好像又回到了21年前，又面临着当时的那种困境。美国有人预测说，我们共产党进了大上海，不出3个月就要退出来。
2: 现在我们接管上海，管理上海，是对我们在大城市执政能力的考验，这又是一个新的战场。
0: 陈毅同志啊，中央考虑让你当上海的市长，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2: 主席，你是了解我陈毅，不怕困难。
0: 上海和南京不同啊，上海是金融中心，是西洋化的城市，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去管理。 这里的水很深呐，但上海一战关系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只能胜不能败。主席，
2: 陈毅一定不负众托。
0: 你记住，中央是你的坚强后盾。中央已经决定调陈运同志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统管全国的经济。他是上海人，在接收沈阳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你要多向他请教。
2: 我知道了。
0: 另外，中央和华东局还给你配备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班子，这是一份人事安排名单：曾山、许涤新、顾准、陈木负责财经工作；文教方面，夏衍、范长江；政务有周林；公安系统调了李世英，加上一直在上海工作的刘晓。 还有你的老伙计陈丕显，还需要什么人？你尽管提，中央尽量满足你。
2: 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陈毅一定和上海人民一起努力工作，坚决打赢这一仗。

0: 估计先要多走几十公里，
1: 这几十公里的路，老总，那参谋这儿找什么呢？
2: 这个地方其实找参考资料。
0: 我帮你找吧。
1: 好，
3: 张大总，那我刚才这儿找什么呢？张参谋长，你拿了这个是什么材料？
0: 渡江作战的资料。
3: 我要的就是这个。
0: 小陆，
3: 到这儿，拿着。
0: 哎，这不能带走啊！这些资料。我要汇总分析，形成文件，好让速副司令回来之后，对咱们全军现阶段的休整及养工作有个全面的了解。
3: 正好嘛，这个样子。
0: 嗯，
3: 小平同志，让我把渡江作战材料准备好。你找几个人啊，把材料整理一下，抄写一份给我，我给小平同志送去。
0: 制定作战纲要本来就是我这个参谋长的本职工作呀，怎么能让小平？

0: 王总，雨势不停，降水会持续上涨的。我们要赶紧渡江，持续下去的话，难度会更大。
1: 对的。
2: 邓政委，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时纲要。什么叫实时？就是可操作。现在各部门刚整编完毕，你不仔细的告诉他们具体的任务和策应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怎么指，怎么配合，这个布置怎么不对了？
3: 陈老总，你也不要忘了，这个实时前面还有两个字：战略。
2: 什么叫战略？就是对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你搞的这个纲要，具体到每个团的位置和任务，这不是战略，是战术。
0: 没有战术，哪来的战略？这个纲要是用来指挥战斗。
2: 你不讲清楚具体的任务，怎么来实施战略目的？这个纲要是要报给毛主席的。
1: 现在党中央刚刚入场，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纲要就是要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的环节才行。你搞这么长一个报告，
2: 毛主席怎么看呢？
0: 邓政委啊，
1: 我晓得毛主席经常夸你报告写得好。我在井冈山就跟着毛主席了，我知道他最注重细节。
2: 细节决定战争的胜利，细节决定战士的生命。没有细节，叫什么纲要？
0: 陈毅同志，你这是抬杠，你不是军长、师长，你要站在总前委，
4: 甚至站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位置上来考虑京沪杭的战略。
2: 我们是统帅部，要有全局观念。
1: 我的同志哥。
5: 安局不是一句空话，
1: 没有细节，哪来的全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2: 报告。
1: 什么事？
2: 曹
6: 总，上参谋长有重要情况报告。
2: 啊，陈老总，你先冷静冷静，我一会儿去找你。

0: 什么情形吗？
1: 刘司令员打来电话，询问纲要的制定情况。
2: 他希望这份作战纲要
1: 尽早的上报中央，原定4月10日的渡江时间不宜拖延。
2: 刚才你和邓政委
1: 是不是对纲要的草稿有些意见不一致啊？
0: 不是不一致，是完全不同。
1: 草稿本来就是用来商讨的，想法不一样也很正常。
0: 邓政委说，纲要要讲战略，抓决定性因素。我们那个叫战术，不行哦。
3: 哪个说不行了？我话还没有讲完，他那个火气哦，大的哟。
0: 我失急了。我们的战士，北方兵居多，大多数都不懂水性。现在呢，南风不断，雨多，水流急，浪大，要对1000多公里的战线做战略部署，不细致到团一级的，怎么能把战损降到最低呢？
3: 你考虑得很对，我也想了一下，你和张参谋长，你这份草稿完善以后，可以作为实施细则这个作战纲要吗？我们是要把哪个兵团、哪个军

0: 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以及给指挥员的机动余地有多大，具体的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以及各兵团指挥官，这个我来写。你们这份纲要啊，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那你可要抓紧，刘司令员催着要纲要。
0: 你看看这个急性子啊，我连夜写行不行？
1: 好好，熬夜辛苦，来喝茶。
0: 经总前委同志们商议，我们把渡江作战纲要确定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既有24个军、72个师，我们此次渡江要以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
2: 小平对渡江作战的部署很好啊，
3: 就看马上开始的国共和谈的进展了。
2: 我们既然对划江而治没有兴趣，李代总统也不会轻易接受我们的条件。这次和谈恩来的担子不轻啊。
4: 可卿啊，这次叫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想交给你，不知你是否有信心？
5: 校长，请明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党国效忠。
4: 你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我党国的栋梁，中流砥柱。如果京沪杭再丢了，党国就没有立足之地。这点你应该都明白吧？
5: 学生知道身上的责任。在这1800公里的长江沿线上，我们一共部署了115个师，70万人，由我统领75个师，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
6: 白长官呢？
5: 白长官统领的40个师，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的阵地上。同时呢，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辖舰艇120余艘，分布在长江的中下游。空军4个大队，280余架飞机，分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线，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力量都无法突破。
4: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看得出来，你刚才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是吧？长江千里江防，防不胜防，根本阻挡不了共产党势如破竹之势。这次让你来，首先要让你保持头脑清醒。长江防线能防则防，不能防不可勉强。把所有的家底都压在了长江防线上，那就得不偿失了。
5: 校长，您的意思是？
4: 李宗仁拉着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摇着橄榄枝，想和中共划江而治。哼，毛泽东不会上他的当。既然共军一定要打过长江，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防御重点放在上海方面呢？同时，我想告诉你。

0: 我将与你和上海共存亡。学生明白？
1: 不，你还没明白。你至少得死守上海三个月。按照现在美国和苏联这种水火不容的态势，不出半年。 一定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到了那时候，上海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可以以上海为反攻指挥中心，向全国辐射。现在你该明白了。同时，我会将所有的精锐部队调用你来指挥。
0: 我马上回去，重新调整部署。

0: 从上海辗转到香港，再到北平，这一路还顺利吗？
1: 顺利顺利，有诸君帮忙，很顺利啊！谢谢谢谢，
0: 请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任直先生啊，我呢匆匆忙忙的赶来北平，不为别的，我就是来向你请教两件事情，
0: 请直言。
1: 好，我直说了啊。我记得民国34年你给我讲过，啊，你说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只有让人人都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都来负责，那才不会人亡政息，对吧？所以我请教啊，你的这个民主究竟为何物？那跟西方国家的民主有什么区别？
0: 民主。顾名思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啊！我们奋斗了20多年，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夺取了政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这个政权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让这个政权做出的所有重大决策，能够代表和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0: 在共产党领导下，各个政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用协商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好国家的问题，大家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互相监督，共同办好国家的事情。我相信这种协商民主必定会成为我们的一项政治优势。
1: 好，那现在南方各省那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啊，尤其上海嘛，那是中国面向全世界的一个窗口。可是现在长江两岸陈兵烈烈，我们如何能够尽可能的将这些基础工业的城市完整的保留下来呢？
0: 以张治中将军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很快就要到达北平了。我们尽可能在和谈中争取和平渡江，解放上海不是问题，能够在上海站住脚跟，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让饱受战乱的人民休养生息，这才是大问题啊。黄仁老，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还请您老多出主意啊！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你放心，我愿为新中国尽绵薄之力。

0: 丁秘书，您这是？
1: 彭刘远是事务者魏军以前李总裁亲发的手印，您只要照办就行了。

0: 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吧。
1: 听你说，这个金库的钥匙和密码一直是由乡里负责的，我只是个稽核人员，无权过问，也无权知晓，这个您是知道的。再说于总裁无权下达转移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的命令吧，所以无论是我的职权还有银行的程序，这批黄金您都拿不走。
0: 您身处名门，周旋于上层，不该不懂吧？啊，
2: 这批黄金到底是于总裁要转运的，
0: 还是另有他人？
3: 谁呀？谁要转运？
0: 你我都是国府的小角色，没有必要为了一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丢了性命。
4: 呵，这阵势够大的啊！
5: 黄专员，你行啊！不仅得罪了保密局，还惹上军部了。
1: 就是，你说我这……哎，
5: 这区区一个银行的专员，怎么得罪你了？
0: 黄专员，这件事你拦得了一时，拦不了一世。好自为之吧。
1: 哎，丁秘书，
6: 这个你拿好。
4: 这就走了？
7: 是。
8: 陶子良，怎么办？
9: 你干这架势，还能运得走吗？这一次的黄金，走吧。
10: 撤，总指挥长。
5: 这人是谁啊？
6: 于荣军的秘书，要转移黄金。
5: 毛人凤知道你掩护黄老离开上海，火冒三丈，下令保密局要逮捕你。外面是我们的人，你立刻跟他们走。再晚，毛森的人就到了。
6: 这个事儿不能应付，现在当务之急是你要帮我把一个人送出上海。
5: 谁呀？

0: 审了这么多天，一个字都没说。李白这种人，你还是第一次遇到吧？所以绝对不能答应共产党的条件。李白这种共党的铁杆分子，绝对不能放。
1: 放了他，我这辈子都不得安生啊！他可不简单，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困农民，到驾轻就熟的运用汉字英文，掌握通信技术，改装电台，发出数分，转变战局的关键情报。共产党会请全部力量救他出去。他。
0: 与谈判而言，是个筹码。是个筹码，就好好用。怎么用？
1: 邱慧英疯了，
0: 我们把她放出去作为诱饵。共产党不是要救李白吗？他们不会看着李白的老婆孩子不管，只要有人接近邱慧英就抓。
1: 那黄静武呢？
0: 徐总，你是真要抓他吗？

0: 裴虽然走了，可他另外两个儿子还在国府任职，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我怕闹到最后，总裁会把抓他们兄弟的恶名扣到你头上。哼！还有就是这个黄敬武，他最近变法攻商界，千方百计的想把汤恩伯要运走的黄金扣下来。我要不要找他谈谈？
1: 留他一条命，黄金交给你。他连摊薄的枪口都不怕，凭什么跟我们谈条件？
2: 江一，江一，刚说过的，热包子。怎么抢我东西呢？
3: 行不行？啊，跟我回去，跟我回去，走啊！别发疯了啊！跟我回去，走，走！
4: 干什么呢？
3: 连长，
4: 起来！别闹了，我有话问你，跟我来吧。
5: 干什么呀？
4: 我们潘队长说了。 这个女人一步也不能离开，
3: 滚，走。

0: 邱桂英同志，我是叶英。林白怎么样？我们会全力营救，你放心。
1: 我这份过得好吗？他伤得很重。
0: 当务之急是你和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上海，毛村的人盯着你们，太危险了。
1: 我不走。
2: 我疯疯傻傻的，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如果他们打算对我下手，那也就是说，李白没得救了。
0: 你要有信心。
2: 组织就是我的信心。以前我和他是战友，现在我们是夫妻。我有能力保护好我自己，请你救出李白，让我们团聚。

0: 我们的汉译，大使先生，你看上去很不好。是的，大使先生，北平的和谈真的是非常的不顺利。共产党要我们交出管理权，并且他们表明，无论如何都要跨过长江。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政治家都这么自信？大使先生。 我可没有你说的那么自信。我现在就是想维持现状，可是我做不到，所以我需要您的支持。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能够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现在并没有能力治理好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你应该让和谈代表告诉毛泽东这个道理。
1: 非常抱歉，司徒雷登先生，我们的谈判代表根本就不听我的，我只是一个蒋先生身边的替身。
0: 那我觉得你应该去找蒋先生。
1: 实不相瞒，我在见您之前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他认为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我今天来见你，就是想告诉你，谈判必然破裂，共产党一定会过江，这一仗。

0: 在所难免。政府即将南迁广州，我希望你也要有所准备。我已经通知广州方面，再为你选择官邸了。
1: 历代总统，现在我在这里正式的通知你：美利坚和中国驻中国大使馆绝不会离开南京这个地方。

0: 邓政委，国画若来电。
1: 哦，到。
0: 党中央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20号之前给答复，今天已经20号了，他们还没有消息。雨要是一直再这么下下去，刘伯承、粟裕、谭震林他们过江的压力就非常大了。
2: 你的想法嘞？
0: 李宗仁和谈，蒋介石捣乱，他们两个关系不好，但在拖延我们过江这件事情上倒是很默契。1000多公里的战线，各部门不可能等齐了再过。依据现在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能过江的先过江。
3: 总前委请示，允许部分部队依据作战的实际情况先行渡江。
4: 和谈的情况不容乐观，渡江总前委的提议值得考虑。这么长的战线统一作战，很容易陷入被动啊。
5: 主席老总，李宗仁拒绝签字，国共和谈正式宣布破裂，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已经解散。
4: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本来和谈失败了，可是那些参加和谈代表团的朋友我们不能抛弃，对张治中、屈武等人我们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呢。
5: 主席放心，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4: 谈判破裂，罪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回复渡江总前委，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刻过江。朱老总，您下命令吧。
6: 有的。
0: 按作战计划，有序出发。
7: 那

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0: 和袁仲贤加强对卫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这是中央来的电报。早都规定了，这各国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还有其他的外交机构，一定要予以保护。没有特许，不得进入室内检查。这一次南京的事情，要属实。 可以认定为违纪的行为，予以查究。
1: 外交无小事啊，这件事刚刚发生，西方的媒体就开始通过广播和报纸提出抗议，说我们的部队严查盘问大使，
0: 罪名够大了。

0: 共产党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的可的天地。
1: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2: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2: 每天打

0: 才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1: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0: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1: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0: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2: 我叫孙世新，我修仙了。

0: 师傅找我，我劳生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零食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1: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别跑，站住！师心，住手！师心，别打了，是我。
3: 这个东西你认识吧？
4: 上头电金。
3: 是你把它卖给孙师心的？
4: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抽烟还总爱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3: 你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4: 替来他明，
3: 说清楚点。
4: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嗨成孙师心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3: 闭嘴！我问你再说。这个抢金丝酸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4: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3: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蛊惑？
4: 死不了吧。
3: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会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
1: 个
3: 白天
1: 路标直接
0: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对高额彩礼说不，
5: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

0: 说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林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入城纪律落实不到位，难免要出乱子。
1: 出乱子的不只是35军，其他军弄断水管，弄坏灯泡，捡地毯的，因为对城市的道路不熟悉，把马赶到大道上，还擅自指挥交通的，还有在城市里找不到饭吃，买烟不懂得排队的，什么乱子都有。有一个营啊，因为受了批评以后，一赌气把队伍直接拉到乡下去了。
0: 这还了得？其他兵团要是不加强训练，再搞出乱子，肯定比35军要严重。我们的部队已经到了苏州，眼看就要挺进上海，必须马上展开整训和教育，得停下来喽。
1: 是要整训，只是要全方位考虑停下来的问题。
0: 停下来不光是教育的问题，我们推进得太快，人民币、粮食、煤，还有滞留在江北的干部，因为交通的问题都还没有过江，这个也是我主要来汇报的。
1: 预计

我们要在上海和上海的部队干部渡江，核算物资，安置俘虏，还有部队的整训，需要多长时间？10天，或者半个月。现在部队出现的乱子，进到上海，绝对不能再出现。

0: 嗯，好香的茉莉花茶呀！哦，听说邓小平、陈毅他们已经在江南喝上清明前的碧螺春了，没声没称，香雪海，茶间蒸说碧螺春呢。嗯，他们这口福不浅嘛。
1: 我看呐，陈毅啊，现在恐怕连觉都睡不成了。
2: 他哪有功夫去品茶呢？这一日三电，他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嗯，这口热锅得想法子让他冷下来。恩来，你把情况跟大家说说。
3: 好，我百万大军渡过长江之后，一路凯歌，迅速解放了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江南城市，并且。 与昨天近逼上海，陈毅预计明天到达丹阳。诸位啊，何时解放上海？现在已经成了举世瞩目的热点问题了。
4: 是啊，昨天晚上我看了上海地下党发来的电报，他们说蒋介石在不断地往外抢运物资，说要把上海掏空，而且还扬言不给共产党。 留下一根金条，所以刘晓建议解放军要尽快的进攻上海。一旦国民党从上海把物资运走以后，我们将无法解决上海几百万市民的吃饭问题啊！
2: 鉴于前一段时间解放军入城之后出现的一些违纪的现象，小平和陈毅同志来电建议，延缓解放上海。
1: 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各部队进行培训教育。两种意见，如何权衡决策，我们必须尽快做出抉择。嗯，我思索再三，觉得嘞，还是应该同意小平、陈毅的意见。上海的情况特殊啊，如果我们没做好。
2: 接管得充分准备，出了乱子，就会像主席说的那样，等口失败。我也同意先整训后接管。我建议啊，把丹阳培养成一所接管大城市的速成培训学校，同时要动员各方的力量，像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甚至啊像杜月笙、黄居荣这样背景复杂。
0: 而又不愿与我们为敌的人，总之一句话，要尽一切可能保护好大上海。
5: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同意。这样，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电给邓小平、陈毅，集中整训20天，啊，电告刘晓、潘汉年等人火速赶往丹阳协助整训，同时利用各种关系。
6: 做好上海国民党守军的反正起义工作，尽量减少战争对于城市的破坏。恩来啊，这些工作你要多费些心呐。
7: 主席，你放心，我马上办。嗯。父亲，汤恩伯来电说，他在上海集结了8个军、25个师，加上空军和海军。
8: 一共20万兵力，防守3个月，不难做到。
9: 克里宗仁凭借长江天险，不到3天，南京就丢了。
7: 定海机场修好以后，利用空军的运载能力，通过空中和海面，已经转移了主力兵团的90万人。其他需要从上海转移的人力和物资，还需要一些时间。
9: 夫人在美国斡旋很不顺利呀。 马上去上海，我得亲自部署上海防御。
6: 父亲，父亲。

0: 我坐下吧。
1: 唐司令，开始吧。
2: 总台，从一月开始，我们加工赶修，已经分别构筑了内外三重防御线。外围阵地浦西、浦东，在这两个外围阵地中，我们分别建设了主阵地，另外还有一个核心阵地。在这三重防御中，我们已经修建了永久性的厨房4000多个，半永久性工事10000多个。我们准备用20万兵力坚守上海，少则半个月，多则一年，绝无问题。
1: 汤司令，坚守半年就够了。
2: 卑职明白，我已经下达了清沙令，我们可以向总裁保证，在捍卫上海这场战役中，无一人敢延退。我们绝不辜负总裁对我们的重托。
3: 是。
4: 汤司令有把握就好，要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2: 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5: 为了打消大家的后顾之忧，全心应战，我建议把军官们的家属先运往台湾。
2: 马上执行。
3: 是。
6: 校长，上海形势危急，我建议您不要做过多停留。
1: 党国的大事在上海，我不能不来。将士们的信心不足，我不能不留啊。
6: 校长，请您吩咐。
1: 共产党现在要东进，势如破竹，我们挡不住，那我们就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地下指挥总部。
6: 是。
1: 继续和共产党斗争，你看可行吗？
6: 可行。上海一旦失守，邓小平和陈毅等人进了上海，擒贼先擒王，对他们下手可以最大程度地动摇人心。他们雄心勃勃地跨过长江，我们就让他们在上海栽一栽跟头。
5: 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去办。
6: 是。
5: 另外，张兰、卢荣基他们如果再不醒悟，就坚决地制裁。
6: 这些属下都已经安排了，就是孙夫人呢，还请总裁明示。
1: 孙夫人怎么？你想对孙夫人动手？
6: 属下听总裁的。
1: 哼。是啊，我的这位二姐和我作对了一辈子。金国，哎，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她。也算是我们尽一尽最后的心意。
7: 父亲，李宗仁知道我们转移外汇和黄金的事，大发雷霆，他要求我们交出物资去国外。
1: 可他忘了，我现在还是国民党总裁，受难从命。
8: 你离开了24年，你可知道，时至今日，你为之奔。

世世挂怀的国家，依然是战火不息，民不聊生。他们虽然把你的相片挂在墙上，但却辜负了你，辜负了你的苦心，辜负了你的遗愿。

0: 你就不用下来了。烦请理解，禀报二姨，我父亲专程来看望他来了。
1: 蒋先生进院时，我已经禀报过夫人，夫人说他身体不适，不宜下楼，就不见了。看来夫人病得不轻啊。医生来看过吗？有请过大夫，请蒋先生放心。
0: 既然我们都来了，我们进去小坐一会儿，想必夫人是不会介意的。

0: 静儿，哎，既然你二姨身体不适，我们就不打扰了，回去。请你转告夫人，现在战事危急啊，共军会很快打进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我恳请夫人。
1: 和我们一起去广州避过这一劫。以后他想住在哪儿，一切由他自己做主。
2: 请蒋先生放心，我一定转告夫人。
3: 我们的部队进了南京就闯了祸，二位可能也听说了吧？
2: 总前委对于入城纪律贯彻的不够彻底，特发电报来，要求部队停下来，尽快展开整训呢。哦，停
3: 下来，停在哪里啊？
4: 目前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到苏州前线了，
3: 乘胜追击不难取胜，但是上海蒋介石的发家之地呀，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4: 嗯。
5: 蒋介石把重兵压在了上海，他是有目的的呀。他已经开始行动了。在国共和谈期间，全力营救的人人志士都被他们秘密转移了，下落不明。上海的工厂、造船厂被桂永清重兵把守，意图就是毁坏。汤恩伯在上海市区布下了重兵，除此之外啊。
2: 他们还大量的转移人力和物力，对上海的破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不管怎么样，啊，上海绝不可以造成重大的损失啊！要不然你部队进去也站不住脚的呀，是吧？从军事层面讲，我们完全能取胜打赢，但是我们接管上海、杭州、南京，不是洗去腿上泥巴那么简单呐、啊！人心如秤。 我们要赢得这杆秤，要从政治上接管，从根本上学习，做到军政双赢啊！
6: 只要上海能完完整整的存在，人能走，酒能回。
5: 何人老，恕老。

0: 我们有一事相求。
1: 哦，
0: 我们在上海的同志想了解一下和接触一些工商界的人士，二老可有推荐？
1: 好啊，好。那么我建议啊，除了可以接触一些老一辈的资本家，那么年轻的这一辈，比如像荣家，啊，因为他们不仅有胆识，还有魄力啊。如果让他们能够留在上海，将来为上海效力，不是蛮好吗？
2: 年轻人是最具生命力的革命种子，应该让他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对的。

0: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去找那个钞票了。
1: 俺人把全部的钱款全转走了，工厂的设备虽然都迁到广州去了，但是上海还有部分工人在开工，我得赶紧解决他们发工资的问题。
0: 会有困难吧？
1: 没事，我去看看。你一直在那儿专心致志的画画，画什么呢？
0: 妇女委员会过两天要去儿童福利院探视孩子们，喏，我画了几样点心的图案，准备让家里的吴阿姨做出来，带给孩子们过去尝尝。看着就很好吃。
1: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是要问我为什么没有跟哥哥们一起走？我为了支持你这个妇女委员会理事的工作，
0: 那么我要好好谢谢永少爷啦。
1: 不要客气。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信报纸上说的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还是该信我爸说的他们可交。毕竟我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交道。
0: 留在上海，我心里面还是紧张的。现在厂里的设备资金都转走了，你留下来，恐怕只能当个看场子的了。<笑>

0: 把门打开。
1: 吴老板，
2: 吴少爷，我求求你行行好吧，再不发工资，我家孩子就要被活活给饿死了。
3: 我们都是为你们打工的，你们说走就走，真是没良心。
4: 是啊，是啊，我们怎么能做饭呢？
5: 朋友们，大家不要着急，你们看，我不是还在这儿呢吗？回头你们都去登记一下，我答应你们，你们的工资我绝不拖欠，请大家相信我。
4: 你保证？
5: 我保证。
4: 朋友们，既然龙老板已经给大家做了保证，咱们就相信他，给他一些时间。咱们大家先回去吧，好吧？
2: 好，那我们就相信龙老板，
3: 相信他，
4: 相信他。
5: 谢谢大家啊！
4: 走吧，走吧，走吧，
5: 谢谢大家，
4: 走吧。

0: 哎呀，大哥来了啊！你们怎么都哑了，也不知会一声？我是要出门迎接的。
1: 不要紧，是我不让他打扰你们的雅兴啊。
2: 您请。
1: 好。哎呀，兵荒马乱，时局漂移。如若我那个大戏院今天东皇能够登台，那一定是一票难求的。哦，病好些了吗？哎呀，兵临城下还有这样的调调啊，这也是兄弟你的福气啊。
0: 大事小事烦心事桩桩都在这儿，这不楼上也开始收拾东西了。哦，对了，上去看一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大的东西扔掉不要了。
2: 好。
1: 你要去台湾？
0: 不相瞒大哥，去香港。
1: 蒋总裁三催四请，你还飘移不定啊？
0: 是我现在的病情犹豫不定啊。
1: 哎呀，蒋总裁这趟回来专程去看了孙夫人，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哎呀，有人不走不动，看来啊，他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心思呢。
0: 我也有自己的心思。
1: 现在这个世道啊，必须要用枪炮来说话。听说你派了300个兄弟去了台湾，是消除他的疑虑。
0: 大哥遣散了帮众，说不问江湖，这大小事不还在你的掌握之中吗？来去很难选择。对了，在香港的时候潘先生找过我。
1: 哦，怎么说呀？
0: 要破全上海，让我手下的弟兄别乱动。
3: 共产党是受苦人的政党，绝对不会允许有帮派势力的存在。上海这个码头可是帮派的势力场啊。
0: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一根刺。1927年清党，好多人说我手上沾了血，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大哥你都看着了，没有选择。既然走到了今天，也不可能化为玉帛了。我横社手下有万人之众，有家小的是要吃饭的，我就走嘛，我走了就干净了。
1: 看来是要告别了。

0: 邢老板从郊区收了皮纳尼，又开了两条新的航运线，很是赚钱，所以打算暂时不离开上海了。风年兄，能打算走啊？
1: 走哪儿啊？

0: 哪能比得了现在的上海遍地发财的机会？
1: 可是咱们没有独立的航线呀。
0: 此言差矣，士农工商自古以来商排在最后，人人瞧不起经商的，可是时局动荡，士将被杀，农将无田，没独工商。不管是哪个政党联盟，只要盘算好了，照样八方来财，日进斗金。
1: 丰年兄啊，好魄力啊。
0: 就说现在共产党将来未来，国民政府任凭咱们炒硬通货，搞囤积居奇，这是什么？这是发大财的最好良机。你想想，钱粮谁不需要？
1: 对对对，
0: 你再想想四年前的今天，上海滩有你我露面的机会吗？蒋宋孔分的天下，你我小角色。我听说王城银行有人给唐司令送了金条，让他做出部队北边来的人负隅顽抗的保证。
1: 啊，
0: 是真的。
1: 那可热闹了，这上海滩讲理也好，国共也罢，变成农中有农，农中有农的争农棋局。阿拉是国晋商发财，
0: 晋商发财。
2: 李满儿最深恩臣。
3: 1949年5月上旬，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做好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约5000官兵在丹阳集中整训。
4: 飞机啊，陈老总啊，你可回来了，辛苦了。哎，走，我带你啊去看看一座宝藏。
5: 什么宝藏？
4: 是啊，哎，跟我来，这边。老总啊，看看，这儿还有呢。哎，这些这都是。
5: 哦，
4: 怎么样？是一座宝藏吧？
5: 这么多的棉袜呀？
4: 啊？是啊，这是一家小手工作坊的积压货，我把它全给买下来了。
6: 这批袜子积压多久了？这都被老鼠吃了，啊？
4: 这个不碍事，咱们呢不是有针线包吗？啊，把它缝补缝补啊，反而更结实更耐穿。
5: 其他的物资准备的怎么样
4: 啊？这大上海啊，有着500多万人口，所需的各类物资数目不小啊。财经纵队啊正在加紧筹备当中呢。是是是是，
7: 我来，
8: 侄女有张良，
9: 那肯定了。
8: 包徐，真有你的小事儿。
9: 这叫啥呀？
8: 竹孬子，跟你说多少遍了？点灯。
9: 哎，有得了吧？
8: 我给你们拉一个摩斯密码。哦，哎，请来啊。啊。
10: 他们干啥呢？高兴成这样？看看这个，如果全记不下来，你看他们怎么乐得出来？
11: 吵什么呢你们？
10: 参谋长，参谋长，
11: 大半夜不睡觉，这干嘛呢？这是？啊？
8: 身子短了，身子短了。
12: 哎，啥回事？
13: 什么时候让你别拉了？
8: 这都是根绳子，不是您的吉祥。电灯，电灯，我在这床上。哎，冒充冒充了。
12: 照着，
8: 来，电灯。
13: 金贵，
14: 金长。
15: 保住！
14: 保住！
15: 保住！
16: 怎么回事？

0: 包叔同志，摸了一下哪个就掉下来了。
1: 摸那个，那个能电死人，知道吗？
2: 啊，那不是控制开关的吗？怎么还能电人啊？
3: 那是电门，跟炮筒子似的。我看你们是不想进上海了。
1: 他怎么样啊？把他扶到床上去。
4: 我没事，首长。
1: 你们哪来的灯泡啊？
4: 报告，是俺们从师范学院摘了。
1: 经过允许了吗？
4: 摘的时候，没人拦着。
1: 没人拦着，你们就摘人家灯泡？摘了多少个？
4: 二十多个。
1: 郑连长，
5: 报，
1: 带上你的人，
5: 带上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为营地跑50圈。
1: 什么时候跑够了，背会了，背熟了再睡觉。
6: 参谋长，今天实在太晚了，这跑完天都凉了。
1: 你们摘人家灯泡，学什么？怎么看书学习？你们替人家学吗？记住没有？
3: 是，全连紧急集合。为了挺进上海，全连绕阵地跑步50圈，熟悉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记不住不许睡觉。
5: 少爷，
3: 立正，向右转，
5: 跑步走。

0: 父亲，杭州失守，金虎黄三角只剩下上海一角了，已被共军三面包围之。
1: 做梦都没想到，几场战役是如此败局啊！抗战胜利，各地受降，可转眼败于垂城。这真是千古红楼，这一梦啊。静儿，你回国多年，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无论你现在作何感想，我只希望你能在父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他日重振我党国雄风。
0: 好的，父亲。不过可我们眼下的问题是上海
1: 啊。汤恩伯怎么说，他还能坚持多久？
0: 汤恩伯倒是信心满满，摆出来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
1: 强弩之末，
0: 今天毛文凤的报告说，陈毅粟裕的部队已停止了推进，各部团以什么军官正火速赶往丹阳，说是搞整训。
1: 看来他毛泽东要进驻上海了。静儿，抓紧利用这段有限的时间做好撤退工作。不过要给他们留下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0: 我需要快递，拿不到号了，取完了赶不上镜子了。好，来了。哎呦，就搿点金女婿，你也买了只基金。要去搿啥金子，瞎欺负！
1: 那怎么办？今天运气好，没准能换点银元。明天这等金元券连废纸都不足了，麻烦这两大股散。
2: 玉玉。

0: 老徐，
1: 哎呦，
0: 你做啥啦？偷偷摸摸，我看我看。
1: 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你粮食放放好。
0: 你们家还有剩余的米啊？哎呦，我们家一粒米也没嘞。
1: 哎，吴龙哥，米没有了，你把家里所有值钱的都放放好。我听说啊，百万大军已经过了长江嘞，要是谁轰到上海嘞，我们怎么办啊？
0: 可能哪能办啊？到辰光喝凉水好喽。
1: 哎，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呀！
0: 没有值钱的东西啊，要不把我两个姑娘藏起来啊？听天由命吧。
2: 丹阳一下拥进了5000多人，热闹非凡啊！陈老总，来电请中央再给他派些能人过去。
3: 这个诚意呀、啊，
4: 四个野战军里，
3: 就数他三野文化人多，他还嫌不够。你告诉他，我毛泽东可不是孙猴子，变不出那么多天兵天将来。
2: 不过也难怪陈老总着急呀、啊。上海现在的情况非常严峻，金库被搬得差不多了，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毛日峰的手已经伸到学校，我们在同济、复旦、交通大学这些党组织陆续遭到破坏。
3: 现在一南一北两个大局，北平是筹备新政协协商建国，南方重点是上海，一要防止美国人干涉，二是不能轻视唐恩伯，三是尽量策反，减少战争的破坏力。
2: 嗯，
3: 对陈毅，我们还是尽可能要支持。
2: 好，主席啊，黄华秘密会见了司徒雷登的私人代表，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停火。
3: 嗯，这个司徒雷登也是个空想主义者。我看就是他的这点空想，美国政府也不会同意的。
2: 嗯，
3: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不是斯托雷登能决定的，历史有它的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新中国的建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2: 嗯，不行啊，按计划新政协筹备会议于6月份召开，潘汉年报告他和叶寅同志已经计划好了营救张澜、张彪老的行动计划。
3: 协商建国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啊！你这个后任政务院总理担子很重啊！哎，陈云同志何时到北平啊？我看得给他下3道金牌才行啊！
2: 主席，陈云同志已经来电了
3: 啊，
2: 9日到任。他真是一个细心的人啊，人还没有到任，就从东北沈阳挑选了一批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人派到北平来。哎，我看是不是和他商量一下，从这批人才中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苦。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

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

0: 李毅。
1: 我是家里老大。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0: 这个呢？
3: 我叫周炳坤。
4: 都已经被你骂哑了，这么没出息。
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9: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0: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1: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2: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3: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4: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15: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6: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7: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3: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8: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9: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3: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夜因上报情况已知悉，李白同志再次被秘密转移，恐凶多吉少，全力营救，
1: 立即发出。
2: 是。
3: 报告，周副主席，济南应奉命前来报道。
1: 小纪，欢迎你。
3: 周副主席好。
1: 陈英同志跟我说啊，要派一个熟人来，我一猜就是你。我们的经济学家纪南英同志，
3: 周副主席过誉了。
1: 快请坐。东北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一切都挺顺利的，高干会刚刚结束，陈英主任带领我们东北财委的同志们正在商讨提议今年我们东北的一个经济计划。据他估计，
1: 来，
3: 谢谢。
1: 坐下说。
3: 据他估计，

0: 大概在5月10号之前能够到达北平。现在东北的一些财经干部其实也面临短缺的情况，所以陈主任也在调配包括选拔一些干部，等到确定之后会向中央请示，看是否需要把他们调配到北平来。这一次只派了我来。
1: 好啊，陈云同志一直跟我夸你，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人能顶百万兵啊。
2: 他在这个时候把你派回来，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也帮了陈毅同志的大忙。
0: 陈云同志说让我来参加中央财经委的筹备工作。您对我是另有任用。
1: 对，我想先派你回上海。
0: 去上海？
1: 你离开上海有几年了？
0: 7年多。
1: 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急需管理人才，你是上海人，熟悉那里的情况，我想先派你回上海，不过要先到丹阳接受整训，为我们接管上海做准备工作，愿不愿意啊？
0: 副总组织安排。
3: 好。
0: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
0: 这么着急啊？
1: 这个时候一秒钟都不能耽误啊。
4: 共产党的警告信写到了警察局里，我最后提醒你们一次，远离共产党就是远离我毛某人的枪口。

0: 这就乱了阵脚了，你们不要这么多顾虑。上海战局一旦不利，警务行动就要由抓边放。牢里的那3700多名死刑重刑犯一旦放出去，对于共产党来讲，如同天罡地煞，有他们挠头的。战局不利，潘文博不是说要死守上海吗？
1: 校长不也到上海不顾失去了吗？校长已经离开了，这是要我们善后。
2: 善后工作也非常重要，上海这是玉屏，谁都不舍得打碎。但既然共产党想捡便宜，我们就给他们留个烂摊子。
3: 算，早晚是得敲。一颗花生。来来来，你过来，你瞧你怎么样？你怕什么？你怕？哎呀，瞧不上啊！亲爱的春兰，前信告知南下后很忙，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从接管南京的情况看。 部队入城暴露出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此，部队将在丹阳开展为期少则10天的整训工作。又了解得知上海情况堪忧，我心里十分焦急。待整训日假，盼早日上海相聚，挂念你和孩子。

0: 小陆，政治经济学看得懂啊？不太懂。我在上海也只是读到中学，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专业性很高的学问。读起来很吃力。当年徐恩木桥还专门到新四军教过这门课。我听起来也很吃力。等我们的经济干不到了，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一下。不懂经济、工业、贸易。 就没有法子为上海的百姓开创好局面。你怎么还在这儿缝补啊？啊，
1: 快好了，怎么还是一夜没睡啊？
0: 那些个经济资料吃不透，心里烦，睡不着。
1: 老总啊，这经济可是一门专业的学问呐。
0: 在短时间内要把它吃透，可不太容易啊。眼看就要进上海了，经济吃不透，上海搞不懂，怎么让上海540万人吃饱饭呢？来，你看这些个数据，根据1948年11月统计，上海人口有544万余人，贸易总额占全国的30%到50%。
1: 好家伙，这600平方公里，关系到全国一半的经济命脉，这个才是上海的核心重要性。是啊，目前各大区的发展水平啊都是参差不齐，再加上战事还在继续，要让这么多人吃饱饭，可是个很高的要求啊。所以接管上海，光有一枪子热情怕是不行的。
0: 从1946年12月到1949年的元月，上海物价上涨了5400万倍，金圆券发行超过了限额的6万倍。你是经济学家，这个通货膨胀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解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呀，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还是流通的货币量。
1: 大于有效经济总量。照我的理解啊，就是经济稳定，就是钱和物供求平衡。但是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平衡？怎么才能保持这种平衡？一旦失衡，怎么解决？要想稳定经济，降低通货膨胀，最根本的还是要保证最基本物资资料的生产，保障有效供给，并且制定啊。
0: 稳定的金融政策，所以我们进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要保证生产。要做的，不停工、不停电、不停水、不停交通，保障一切有序的进行，甚至让上海歌照唱、舞照跳。我的陈老总啊，你这是又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啊！哎。
1: 这个是基本的城市样态，
0: 这个要求要是算高，那我们进到上海，那困难不是更多了？

0: 来，委员宝成。哎，好嘞。这是同济地下党同志绘制的青浦安保分布图，请设法交给交通员带出城去。
1: 放开我！放开我！站住！放开我！放开我！干什么？老李，你们干什么？放开！放开我！放开我！放开！站住！
2: 哎，陈队，怎么一到动手的时候，你老不在场啊？
3: 哎呀，我这不是让你办公，功劳归你。 你可别忘恩负义啊！
1: 领了，领了，领了。哎呀，
3: 这批人管哪儿啊？
1: 黄浦江。

0: 徐，老徐，老徐，你为主啊，老徐。
1: 哎，机票买回来了。你想好了，真的要走啊？
2: 没想好。共产党眼看着就要打过来了，总得给我们自己留条后路吧。
3: 您来啦。
1: 哎。
4: 你改主意了，去香港。
2: 只是背着不时之需。
4: 依然，你怕共产党打进来。
2: 简青，
5: 我有你、孩子、亲人，
2: 工厂里这么多工人，都是我最重要的人，我能不担心吗？
4: 父亲同意走了。

0: 青青，这件事情对不起，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走。杨家一家人在无锡好好生活，你问我想不想走，我肯定不想走。但是，你对我和孩子来讲很重要，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1: 哎，咱们还有时间，咱们呀，再好好想想，也再好好劝劝父亲。只要咱们人还活着，哪儿不能挣钱做买卖呀？对不对？哎，秦老板，
2: 秦老板，林老板，
1: 哎，
2: 龙嫂，
1: 快坐，
2: 好好，
1: 快坐，快坐。
2: 好，
1: 你们先坐，我叫厨房弄几个好菜。
2: 对，好的，坐坐坐，好的，好的。
3: 两位老板突然登门，是有什么事吗？四少，我听说你卖了10套房子，
4: 乞讨，
3: 是为了应付法院的官司。哎，二房三房实在是过分，出逃工厂的机器资金不说，怎么能把官司下回于自家亲兄弟呢？
4: 我们龙家同气连枝，之所以搬迁工厂，是因为想在这乱世给后世的子孙留一些基业。至于官司谁去应付啊，都是一样的。四少气度不凡，反倒是我呀，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2: 龙嫂，这个官司会很大吗？一定要一次处理掉这么多房产啊？ 少不了要判罚赔偿。没事，
3: 四少，不怕。从今往后，我们一起联手，共创上海工商界新气象。

0: 这个样子，
1: 老军长，军长，正在等你们来哦。倒水，再弄点吃的呀，别就只有开水吧。哎呀，
0: 老蒋的123军突然难撤呀，让速司令吃了一个师，怪不得要饿肚子哦。咱们这次过来啊，就是让老军长好好破坏破坏，请咱们吃点好吃的，等咱们攒足了力气啊。 再把汤恩伯那25个师一锅给他端了。
2: 对，
3: 好。
0: 汤恩伯现在25个师曾兵试交，上海这仗是避免不了了。中央一直告诫我们要保护，我们可以保，但是汤恩伯他可不是心慈手软的，这样基本上就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了。对我军肯定会有较大的损失，但是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大城市，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案。
3: 汤恩伯这回可是给军队下了七杀令的，
1: 何是七杀？
0: 简直是十杀。这就是要拼命啊！而且，按照汤恩伯现在25个师的成兵布置啊，上海这一仗是避不了的。
1: 解放上海啊，不打还不痛快。但是要看怎么打，往哪儿打。
3: 二爷，为了防止美国出兵。
1: 也会协助三野，要想保全上海，进攻市区，就绝不用大炮轰。报告，
4: 受周副主席指派，晋南营前来报道。
1: 我跟毛主席要了100来个人。 就派了你一个来，周公说这个美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专家以一敌百，
4: 不敢当。
1: 周副主席打过招呼了，这是我的秘书小陆，也是我们的军事参谋，也是上海人，以后你们两个可以做搭档。
4: 是，
1: 不用一直敬礼。小陆，带季同志下去吃饭。
5: 切穿劳顿。
1: 哎，先去吃饭。
6: 季参谋，先吃饭吧。
1: 昨天有个团长问我，我们2天就能拿下上海，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搞整训，耽搁时间啊？我说，就凭你这个认识，你就没资格进入上海。 就没资格当站上海的团长。上海很复杂，我们不懂，不要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掉20万吨的煤，有500多万人张着嘴巴要吃饭，每天产生大量的垃圾、大小便，几天不清理就会堆成小山。 上海就会变成一座臭气熏天的城市。这个团长，有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你们哪一个想到了？举手。没有想到，不足为奇。但是，我这个即将上任的上海市长没想到。 没想出解决的法子，我陈毅就没资格当这个市长，就辜负了上海市民进入上海，是我们革命遇到的一道新的难关，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毛主席把这一副担子交给我们各位，我们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7: 跨过这道难关，给全世界一个满意的答卷，大家有没有信心？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春季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小心枪管，我捡沙子。你要像对待老婆一样对待她，在战场上，她才会保护你。
1: 明白了。
0: 又看你的女会随缘呢。
2: 侦察兵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懂啥呀？
0: 来来来，我看看你这个侦察员管理六路，跟我这机枪手有没有区别？
3: 哎，别别别别别，站住站住！
4: 我找到救安民的女护士了，淮海战场上就是她给俺绑了伤口。
0: 看上人家了，就非说人家救了你的命，这么多女卫生员呢，你莫要那样肯定就是她呢？
4: 俺就是知道。等打仗结束了，让连长给俺签个线。
0: 磨真的，
2: 俺愿意，俺得劲。完了。
5: 给你，
2: 黄鼠狼给鸡拜年，啥事儿？说吧。
5: 我在抄入城守则，暖乎乎的暖，大仙啊，
2: 暖啊，
5: 没有。
2: 入城手册里没有暖这个字儿啊？
5: 不对，
2: 给新媳妇写信了吧你？
5: 废话真多，
2: 不写。
5: 行，我去告诉连长，你偷偷侦查医务班女同志。
2: 暖了不是？暖。这地皮房词啥都不想，
4: 想不起来了。
5: 这二两墨水也不行吗？
0: 成，
5: 我去找副指导员去。
0: 哎，指导员给设备整巡了，没得时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你把写给老婆的信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2: 就是，
5: 让人看看呗。
0: 行，
5: 给媳妇儿写信，在兄弟们面前没什么好藏着掖着。
2: 看两位，
5: 绿笑啊。
3: 哎，吴姐，哎，
5: 吴姐，吴姐，哎，别碰我。
6: 咦，还是得他石榴啊。
2: 太有才了啊，不玩票票都画上了。听好了啊，
7: 亲爱的李小亚同志，
2: 你好，今天是咱俩新婚离别第66天，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做梦都想你，盼望大仗早点结束，跟你团聚。想，
5: 是啊，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有嘛呀？
5: 你写一封啊？
2: 是的。你这段活啥意思？
5: 哦，就是。暖乎乎的意思哦。
2: 想你暖乎乎的被窝，热乎乎的饭，一个黑儿，俺把王大柱同志当成了你。
5: 大柱，我把你当成媳妇儿了。
2: 打仗是残酷的，渡江的时候，猴子跟铁锤。牺牲了，俺心里不是滋味。眼看要胜利了，俺在江边哭了很久。铁锤临死前说：“只要打仗，就会死人，可俺们的血不会白流。”他相信，全中国一定能解放，老百姓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俺觉得他说的对。俺们马上要到上海去了，这一仗不管多艰苦，为了俺们永久的和平还有幸福，俺们一定要赢。小燕儿，俺有一箩筐的话想跟你说，还有俺们郑连长、好兄弟宝叔、大柱、栓子，还有战友们很多事都想跟你说。大家都说上海是个好地方，可俺觉得只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好地方。
8: 石榴这封信写得好啊，觉悟很高。
9: 这不仅仅是

0: 是我们所有战士的想法，也是我们所有老百姓心里的心声，值得表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来就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老百姓牺牲的。解放军和共产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得让咱老百姓不再挨饿受冻，都过上好日子。用我们陈老总的话说啊，我们这一只脚呀，已经迈进新中国的大门了。 但是我们要给上海的人民送一份大礼，改变我们泥腿子的作风，以全新的解房军形象迎接我们上海的解放。
1: 好。
0: 哎，这说到信啊，大家伙儿想不想看正脸长给嫂子写的信呢？
2: 想。
0: 就在老郑的侧兜里，兄弟们给我上。
3: 我送你不正脸。
0: 就在侧兜里。
2: 来，正脸长。来。
0: 兄弟，我给你个处分。哎，
4: 好，好，好，好，
0: 我自己拿，我自己拿。这把小手枪是我亲手刻的，咋样？好，好，好。这张照片是过江前拍的，给大家看看。我家老大叫郑高游，四五年高游战役时候生的，老二叫郑延东。
4: 延东战役如生，哎，
0: 连长，那这是老三，叫郑怀海，
2: 聪明。
0: 哎，连长，让嫂子再给你生俩娃，一个叫郑长江，一个叫郑少海。去去去！哎呀，等啥时候彻底解放，咱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必须得让这帮小崽子们记住，他们和平幸福的生活。 是我们用鲜血和无数条战士的性命换来的，对不对？
5: 对，
6: 说得好。啊，
0: 行，别起哄了啊！说点正事儿，现在开始检查，入城守则背不下来的，绕阵地跑30圈。徐宝柱，
7: 到，
0: 你先打个样。
7: 是，连长。
6: 报告，汝城收册一，五谷不征开墙。
8: 二，蒲春驻面放、点铺，蒲春大饶一切席院等娱乐场所。拟定第30军，拿下金山、乍浦和嘉兴，预计在12日或13日发起总攻。所有的详细的战备计划已经上报总前委，我建议啊，今天会后上报中央军委。
9: 粟裕的这个方案我们看过了，也研究了。 两条战线均适合整训，同时按计划进行。我同意将这个方案上报中央。邓政委，你的意见呢？
10: 上海外围战，刘司令员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轻敌，不能低估汤恩伯。大家都认为现在是我强敌弱，很容易产生立功心切、急躁冒进的情绪，这一点。 一定要注意，关于接管上海，本着中央原定的慎重缓进的方针，一定要做好全面而充分的准备。城市的接管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做到两个好：一是打得好，还要保护好市区，禁止使用重型火炮；二是要进得好。
9: 即进城后政策纪律好，军容好，一定不能惊扰百姓，私闯民宅。这两个好啊，是我们送给上海的见面礼。嗯，肃章的作战方案，我认为是可以执行的。此起点里打老鼠，还是打不得用，最好把主战场放在上海外围。
8: 没错，就算最后打到市区。
11: 也不能使用重炮啊！另外，蒋介石现在还把希望寄在美国人身上，但他们的态度基本是观望。实际上呢，我们并不怕他们参战，怕的是他们肆无忌惮打烂上海。现在他们的军舰已经驶出了吴淞口，这对于我们保卫上海来讲是个好消息啊！
9: 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滑头啊，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我们10日以后发起外围战，不会有大问题。
8: 看了
1: 邓小平、陈毅他们在单。

0: 安阳整训的简报成效很显著啊，我建议是不是等整训结束之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即刻电令总前委和三爷，请粟裕、张震他们先行占领吴淞和嘉兴，封锁吴淞口和乍浦的出海口，切断上海敌人的退路。至于何时解放上海，还是根据我军准备的情况而定。
1: 我认为可行，也应几次报告汤恩伯在加紧转移上海物资，毛人凤那边也在大开杀戒。
2: 哎，陈云同志现在何处啊？已经下了三道金牌了吧？
0: 主席，陈云同志今天一早已经到达北平城了。
2: 好啊，陈云到位，整训良好，作战方案妥当，只欠东风啊。
3: 老丁，嗯，
4: 哎，小刘，
3: 哎，
5: 伯父，
3: 嗯，
5: 这几天能下雨吧？
3: 看着是要下，干什么？
5: 这太不公平了啊！啊，这么大雨皮，我们这这么小，就你这是宝贝疙瘩，
3: 宝贝疙瘩也上不去啊。
4: 小谷，
5: 细点吧。
4: 他可不怕淋雨，
3: 他不怕，他不怕，我也不能让他淋着。
4: 怎么不吃饭？
3: 不痛快，不想吃。
4: 怎么了？
3: 哥，你说，咱这仗还没开始打呢，就先说不让用重炮。这不用重炮的仗怎么打？
4: 陈老总他们不是说了吗？上海一砖一瓦都不能被破坏，你这一炮上去倒好，哗啦一片，楼全塌了。重新盖楼是不是要花钱？上海这么多楼，老百姓把钱全都拿去盖楼了，还拿什么买粮食？
3: 是钱重要，钱重要，咱兄弟的命就不重要。
4: 你是军人，你就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3: 这是命令，
5: 不
3: 是
5: 命令。连
3: 弹炮都
5: 不服，服。连长，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福华，这是组织的安排，这是命令。连长，我问你一个现实问题啊，这要是解放了上海，你想干点啥？小刘，你呢？
6: 我想回家，陪我妈妈。做生煎馒头一辈子。
7: 富虎哥，富虎哥，你呢？
5: 是要解放了上海啊，我回到家我得找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啊，
4: 拿着，你是军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解放上海不用炮，将来解放别的地方不还可以用吗？是不是？
3: 对
4: 啊，
3: 那你不是说上海最重要吗？
4: 上海固然重要，只要是咱们的国土，它一寸一分一毫都很重要。
3: 行，听你的。
4: 这炮啊，不管用不用，它都是咱俩的大兄弟啊。
5: 哎，营长叫戴祥龙，
4: 这是伏虎，
6: 这是大兄弟。

0: 何公之有啊？
1: 共产党就要打进上海了。恭喜你，李白先生。你妄想的、期待的、想要看到的上海的黎明就要来了。
0: 不是妄想，是必然。
1: 你就不想亲眼看到吗？
0: 想，做梦都想。我想看到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上海几百万民众能看到重要，我看不到无妨。
1: 事到如今，李白先生，你还说这种话，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李靖，你们只想升官发财，不想世界清贫。你们国民党党内自我检讨了。抗战胜利近四年，怎么就走到了这步田地？
1: 李白先生，你要说这个，我可以跟你聊两句。这辽西战场的失利是卫立煌、廖耀湘首鼠两端犯了兵家大忌，徐蚌战役是刘峙、杜聿明指挥失利。我不可否认，校长在
0: 还是过去。打日本人的时候，贵党将领可不乏有克敌制胜的战役。日本人为什么败了？当然，指挥战术、后勤信息、武器装备都很重要，但决定性的是什么？是看谁的身后站的是人民。
1: 够了，李白先生，不要再给我上这种政治课。我今天来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只要把混迹于我政府之内以及我军方的你们地下党人员名单给我写出来，我马上放你回家，让你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上海的黎明。

李白先生，我等你到6点钟，写就活着，不写就和你的理想永远说再见。

0: 你看这北平城里面越来越热闹了。
1: 是啊。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
1: 边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

0: 爸爸真好。喂，
1: 全场都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0: 我正在跑呢。
2: 回来了吗？
0: 爸，
1: 来。

0: 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3: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4: 是的，是的。
3: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4: 是吧？
2: 嗯，看着不错。
5: 耶！我们在玩兔兔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6: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的老天爷呀，谢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5: 谢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鞋非常感兴趣，他约了花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7: 白鞋？
2: 联系上谢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3: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4: 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啊，什么声音？声音突然停下了，
2: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3: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2: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5: 交给我吧。
3: 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2: 就是这里。
4: 咕咕咕咕咕咕，
3: 这应该是白鹇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8: 或许它还受了伤，
7: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2: 谢灵兔，花仔和你碰面了吗？它可以尽快支援你。
3: 嗯，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它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2: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谢灵通会合。
0: 收到，队长。

0: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哦，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是我，谢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

0: 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1: 你的章鱼手表呢？
0: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
2: 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
0: 哎，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1: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3: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4: 谢灵通去哪儿了？
5: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0: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5: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4: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3: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4: 那边有动静。
3: 等等挂机。
4: 上哪儿去了？
3: 我觉得在大雾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4: 不对，是苍蝇，快闪开。
6: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啊。
3: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4: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3: 快去这边。
4: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3: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4: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7: 悄悄的。
4: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3: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8: 叽咕咕，叽咕咕，
4: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3: 还好他看上去没有受伤。哎，那是
8: 叽咕，看什么？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8: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找毛呢。
5: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
1: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0: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
2: 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8: 这是你？
0: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你过来呀！我才不怕
3: 你。请问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5: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繁殖期，白贤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0: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2: 好啊，
8: 正合我意。
0: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3: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0: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8: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0: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贤。
8: 怎么可能？
1: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贤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8: 没问题，等好了。
4: 这是什么舞蹈？
3: 我也看不懂。
1: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0: 这有什么的？
1: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4: 好吧，还是看不懂。
3: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4: 烧饼加鱼饼干？
3: 没错，就是鱼饼干风味的。花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0: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贤小姐。
8: 那我得先走一步。
1: 雾太大了，你们。
8: 救命啊！
0: 救命啊！
4: 是刚才的苍蝇。
3: 可是这里离它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9: 刚才我只是在

0: 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1: 往这边走。
2: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3: 苍蝇不仅视力好，

0: 管弦的声音被他吹的。
1: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他。
2: 好吧。
1: 见了朋友。
0: 那我也来帮忙。
3: 我们负责把白弦带到安全的地方，
0: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1: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在那儿，美味的白弦。喂，关机，交给你了。
0: 明白。咦呀，咕
1: 咕咕咕咕咕，还有一只。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2: 这边。
1: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3: 呱唧和花仔呢？
0: 我们在这儿。
3: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4: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都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

0: 贤，
1: 掌清，
2: 阿姑，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黑熊危机。
4: Hello， 我来给大家送好吃的了。
5: 花仔，你怎么来了？
6: 好香的味道，这是什么？
4: 我在山下帮忙植树，吃到好吃的点心，知道你们在巡护山林，就来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快来尝尝，一会儿我得把盘子还回去呢。
6: 谢谢你，花仔。看起来很好吃。
5: 没了，我带什么？
7: 没关系，小萝卜和植物鱼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4: 好厉害，确实是用油菜花瓣和蜂蜜做的。
5: 现在快四月了，天气变暖和，花都开了。
7: 小萝卜说他们要去摘点花瓣，采收一些蜂蜜，给我们和队长做油菜花饼。
5: 我也要去，听说黄山这里有一片高山油菜花田，我要去拍些美丽的照片，加入我的春天相册。
7: 现在是动物们频繁活动的时候，路上小心。
5: 高山的风景真好呀，小萝卜，我们快到了吧？哇，好壮观的油菜花田！哇，好美呀！啊，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真是耀眼灿烂。

0: 启动章鱼警报，呼叫队长和谢灵通。
1: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植物鱼在油菜花田里被蜜蜂攻击了，情况紧急。
2: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蜜蜂看起来很暴躁，你得快点让他们冷静下来，不然蛰了你们，蜜蜂也会死亡的。
1: 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队长，烟雾可以让蜜蜂冷静下来。
1: 好的，谢灵通，你准备好喷烟器。
4: 收到，队长。
1: 达西西，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0: 大家快点到舰艇上去，
5: 攻防大军，大家包围他们，攻击！
6: 是。
2: 起作用了，烟雾干扰了蜜蜂攻击的气味信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
1: 太好了，蜻蜓直升机马上降落。伙计们，你们怎么样了？
0: 还好，队长。等解决完蜜蜂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找皮医生治疗。
1: 好的，先让这些蜜蜂回到蜂箱里。
2: 好像有什么动物破坏了蜂箱。这是，大家小心！是黑熊！
1: 我的天哪，真的是熊！
2: 小鲤鱼说是黑熊破坏了蜂箱。
0: 队长，好像黑熊也很害怕。
2: 大家不要乱动，黑熊其实很胆小，视力也很差劲。他们主要是靠嗅觉分辨方向的。
1: 这些烟雾也扰乱了他的嗅觉。谢灵通，我们该怎么做？
2: 他也被蜜蜂蛰伤了，我们最好把他带回去让皮医生治疗。
1: 好吧，大家都是熊，应该有共同话题。
2: 小心啊，队长。
1: 别害怕，远房亲戚。
7: 别过来，我是妈妈，我吃太饿了。
2: 黑熊会冬眠，每年三四月份出眠，他应该是饿坏了。
1: 哦，还是个小家伙。曼巴，我们可以帮助你。
7: 别看我！
0: 队长，
1: 去拿点吃的让他冷静下来。达西西，小鲤鱼，准备医疗担架。冷静点，别害怕。
7: 是油菜花蜂蜜。
2: 往这边走，曼巴。
7: 真好吃。
0: 好了，现在就是把所有伤员们都抬到舰艇上。
1: 队员们，我想我也需要一副担架。我刚才闪到腰了，
8: 增加一副担架，
0: 马上来。
1: 麻烦你们了。
0: 皮医生，快来呀！
8: 还有伤员，皮医生，
0: 队长闪到腰了！
9: 天哪，我的小乖乖呀，这么多伤员！
10: 很快就恢复如初了，队长。只要再喝下这碗特制的化瘀药，
7: 太好吃了！这里是天堂吗？我身上一点都不疼了。
1: 花瓣饼。

0: 品看起来很不错。
1: 嗯，队长，等你好了才能吃甜食。
0: 好吧，皮上。
2: 植物鱼们都好了。小萝卜说晚上一起做油菜花全宴。
3: 凉拌油菜花，腌油菜花，油菜火锅。
4: 我能跟着一起吃吗？
0: 哦，曼巴，你真是个好胃口的小家伙。
5: 干杯！
0: 太美味了。声音，
3: 我的孩子！
0: 天哪，哪来的一只熊在攻击我们的舰艇？
2: 这是一只成年的母黑熊，黑熊都是夜间活动的，可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森林里啊！
3: 放开它！你这个大怪物！
1: 还好甲壳虫挺够结实，它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舰艇？
3: 它不会是曼巴的妈妈吧？以为我们抓了它的孩子曼巴？
0: 曼巴的妈妈？
2: 黑熊的视力差，但嗅觉很灵敏。他应该是闻着气味找来的，
1: 他会弄伤自己的。我们快点和他解释清楚。
0: 我出去跟他解释，让这位被愤怒冲昏头的女士冷静下来。
2: 队长，让他靠近，看到曼巴没事，他就会冷静下来了。
0: 嘿，我的远房亲戚，你是在找你的孩子曼巴吗？
3: 曼巴，我的孩子，是你抓走了他。
0: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2: 队长，
3: 站住，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0: 糟了。别过来，你会掉下去的。曼巴没有危险，相信我。
3: 还我孩子！
0: 好吧，看我熊的力量。冷静，冷静，冷静下来，你的孩子很安全，请你回头看一看。
3: 曼巴的气味。
1: 太棒了，队长，你没事吧？
0: 还好，幸好他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
6: 妈妈，
3: 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7: 只要你不是破坏虫，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蜂蜜，天下第一等的好蜜。
0: 给我的，
1: 队长，你的腰没事了，吃吧，这是最好吃的花瓣饼。
0: 果然是好味道。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油菜花田。

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翅滨犁，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
2: 这个根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有翅根。
0: 为了让四翅滨犁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四年的心血和汗水。
2: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四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翅滨犁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翅滨犁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3: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的熟悉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三年，四翅滨犁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3: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

0: 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1: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翅槟榔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他种下的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0: 这个肉苁蓉叫什么？就是荒漠肉苁蓉。
2: 荒漠肉苁蓉。
0: 刚好农业审计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3: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控固沙生态效益，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就可持续发展。
0: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翅槟榔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1: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四翅槟榔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十一团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4: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
5: 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招生着，你把它揪出来呢，
6: 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7: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1: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12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

中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唐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鳞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12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景观。如今，头屯河谷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要内容逐渐植入的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沿岸经济发展活力。它是种在河畔边的一片片新绿，是种在各族群众心中的幸福感。绿色带来收获，绿色传递希望，对绿色的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和心中最动人的思念。那是故乡房前屋后的绿荫，那是为成长遮风挡雨的林带，那是人生路上紧紧相随的树影，那是岁月变迁中永不移动的根脉，那是久别重逢后深情的凝望，那是思想深处充满希望的田野。不负青山，方得金山。兵团大地因为绿水青山的延展，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日新月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我们阔步迈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新时代。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天下黄河富宁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28岁就到了宁夏，今年48，整整20年了，是有一定的感情和情怀在里面的，也舍不得宁夏，把它当成我们第二故乡。

0: 前几段时间这个长得比较快，这些都是牡丹，已经都籽都采完了，都是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前面的顶头，我们是。
1: 今年已经是林景群参与命名协作的第20个年头。2006年，林景群响应闽宁协作的号召，从老家福州长乐跨越山海来到固原。那时的固原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山坡尽是黄土。
0: 那个时候我在这边刚来创业的时候是办了一个化肥厂，
2: 我们跟人家谈生意，他讲话我听不懂，我讲普通话他也听不懂，我们用鼻来交流这个事情。
1: 开办化肥厂，筹建砖厂，承接建筑装修，初到宁夏的林景云一路碰壁，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寻找能够深度开展闽宁协作的契机。2014年，国家出台政策，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让他看到全新机遇，开始尝试在西海固种植油用牡丹。
0: 平时剪枝剪骨啊，越发骨要骨干的剪清楚，
3: 师傅还是不够，肥料还得再加强一下，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还是不够，不够。
2: 当时我在固原，移民都搬出去了，地的是非常的宽阔的。那么第一年就要先试种啊，有种了5亩地做一个试验，哎，大树带土球，它活了。那证明这个牡丹是在这里能适应的嘛。后来我就到安徽亳州去买苗，买回来种下去，第二年。
0: 牡丹产业就死亡率就达到70%，当时确实是没有信心的，都想不坚持下去了。后来呢，感觉到我们这个闽商精神还爱拼才会赢，还是要坚持再做下去，
2: 一定要找到结果。为什么会死掉这么多？原因是什么？就去琢磨。
1: 历经多次试验摸索，林景云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技术，使牡丹成活率提升至97%以上。他还将固原市河川乡的1.8万亩荒山打造成集中连片游用及观赏牡丹基地，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100多万元。
0: 我们这个绿丹油公司啊，是在2014年12月份成立的，
2: 主要打造这个是木本油料基地。公司运作模式呢是以龙头企业加价。这个牡丹呢是涨起来了，产品也出来了，这个销售就成问题。然后呢，我在这做自己的这个销售的渠道上，发现宁夏有很多有生态的好东西，我是在那边是吃过啊，我在那长期在待过，我吃过，知道它这个东西是好，但是就没有宣传，没有渠道帮助它卖出去。
4: 怎么样让他想卖到福建去、袁州去？

0: 于是跟马尾去对口吧，那么就搭起了这条线。这个馆最早才十家企业，可能就二三十种产品，现在有300多种产品，包括我们这些都是雇佣仁州区的非遗，都是他们当地老百姓一针一绣勾出来的。这种呢，这种叫抽纸的袋子很好卖啊。
1: 经过几年的发展，林景云已经在福建设立了16家特产馆，与宁夏47家企业达成深度合作，销售额突破4.36亿元，搭建起闽宁协作消费帮扶的重要桥梁。
0: 大回的福建来啊，都经常跟我们福建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都经常讲，哎，有空去我们固原走一走，哎，固原好，把它当作我们第二故乡。所以我说，我当时有一句话叫"青春献给宁夏了"，28岁就过去了。我说把健康带回福建，现在的很多的宁夏产品都是健康产品，我要带回来，哎，我会把它做大做强。
1: 从岷山岷水到塞上黄土，28岁的奔赴，终成40不惑的坚守。林景云把最滚烫的青春扎根6盘大地，以一寸耕耘，一份赤诚，让千里山海双向奔赴，让闽宁协作的幸福故事在黄土高原生生不息。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近一段时间，我区受高压脊控制，大气环流稳定平直，为全区晴好天气提供了有利环流条件。然而，高压脊系统将于今日夜间逐步东移退场，西北侧冷空气与偏南暖湿气流开始向宁夏境内输送汇合。今天夜间到6号白天，天气系统换班期间，贺兰山沿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和中卫、固原两市有四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6号到8号全区将再次出现连阴雨天气。贺兰山沿山、银川石嘴山和吴中三市东南部、中卫市南部和固原市累计雨量在15到40毫米，部分乡镇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60到80毫米。其他地区在5到15毫米，主要降水时段在6号夜间到7号白天。同时，全区气温持续下滑，8号全区日平均气温较6号下降6到10度，8号最高气温降至14到17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

0: 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吴中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固原多云转阴，12到23度。中卫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宁东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2: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1: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2: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1: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2: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3: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4: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比利。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之密内外联通、城乡贯通、数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让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流转，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张玉普到同心县、海原县、泾原县、西岐县调研水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城乡用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全面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废脱合成尾气至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全力冲刺年内中交节点，该项目即将开启煤制油产业油气联产新模式。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从宁夏海原走出来的国企高管潘红为闽宁两地特色农产品合作搭桥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链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宁夏持续织密内外联通、城乡贯通、数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让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流转，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脱一单制联运模式，宁夏彻底打破以往转运繁琐、耗时漫长的堵点，本地产品高效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1: 过去发往东部港口的货物需要一周，现在三天就能完成出库到装船，单箱物流成本能省下近四分之一，企业的备货周期和资金的周转效率都明显变快了。
0: 通道畅通的背后是物流枢纽能级的系统性升级。银川经开区集聚多家头部物流企业，构建起东向铁海联运、西向跨境班列、南向陆海新通道的立体化物流格局，通过定制化供应链服务，培育冷链、保税等特色物流业态，全域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
2: 我们将在供应链、智能仓储、绿色低碳、多式联运、数字化转型方面加大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协同力度，持续把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功能做强做优。
0: 大枢纽连通全国，特色物流赋能特色产业，依托完善的仓储物流体系，中宁枸杞彻底告别粗放流通模式，实现从田间直达市场的高效流转。当地升级2.2万平方米标准化仓储设施，让枸杞流通损耗下降25%。同时，依托线上产业平台，同步搭建枸杞产业互联网平台，全线线上年销售额近49亿元。
3: 依托完备的物流基础设施，放大商贸流通效能，以商贸活力赋能工业、农业产业。
0: 我区还不断升级县域物流，借助全国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建设的机遇，隆德县推动传统商贸触网升级，提升改造隆德喜德泉城乡商贸流通项目，打造线上订货加智慧云仓数字化供应链模式，让优质商品下乡惠民，也让本地山珍出山增值。
4: 我们去年通过本次地图币供应链数字化升级改造，进一步完善了县乡村宅基配送服务网络，一方面是让供应品下乡更加便捷高效，另一方面是通过现场直播等销售模式，使推我县本地农副产品更好地走出乡村，销往各地，
0: 畅通内外循环，激活城乡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物流总费用435亿元，全区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15.4%，创历史新低，社会物流成本持续下降。全区铁路货运量5557万吨，占货运总量20.1%，公路货运量2亿2151万吨，货运总量79.9%，货运结构稳步优化，公转铁持续推进。宁夏正以现代物流网建设打通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激活市场发展活力，助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5: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到同心县、海原县、泾源县、西岐县调研水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城乡用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统筹水资源配置、水灾害防御、水生态保护，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全面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张宇普深入同心县李卜村、海原县李旺村等地，入户走访农村居民用水保障情况，督导中央巡视和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并到泾源县城水源地、西岐县互联网加城乡供水调度中心及河洼水厂实地调研。他指出，水资源是宁夏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要充分利用四水四定先行先试省区和全国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的机遇，把水网建设放在六张网首位，更好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不断优化水量、水质、水价，加快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让群众更好享受水利改革发展成果。泾源县冷水鱼智慧渔业产业园依托冷凉洁净水源优势，开展红鳟鱼、帝王鲑等特色水产养殖。张宇普希望企业强化鱼文旅多业态融合，更好带

0: 带动群众增收。在泾源县彭东村地质灾害隐患治理点，张宇普对因地制宜采取工程性措施防御山洪灾害给予肯定，强调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避免简单搬迁、反复转移，保障群众正常生活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在湘水镇，张宇普查看矿山修复成效，深入潭蒸峡检查金河出境断面水质，要求扎实抓好六盘山山水工程，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张宇普到泾源县城新建公路项目西吉县萧河输变电工程现场，详细了解六张网建设情况，强调要科学编制规划，强化项目支撑，促进多网协同，加快构建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韧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在泾源县特殊教育学校和西吉县县城中心敬老院，张宇普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抓好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努力创造安全舒适生活条件，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乐享幸福童年，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1: 九月四号晚，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隆重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出席并致辞。
0: 当天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温情满满。裁判员队伍与武士参赛代表队依次入场完毕后，全场起立，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2: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0: 伴随着会歌《与爱在一起》欢快激昂的旋律，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会旗和本届残特奥运动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登台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以“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为主题的大型文体展演，演出分为“珊瑚穿星”和“致路梦愿”两个篇章，聚焦宁夏地域风物和残疾人的奋斗追求，通过艺术化表现形式生动诠释了残疾人沐浴党和社会家庭温暖、热爱生命、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时代风貌。据了解，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是宁夏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会。本届自治区残特奥会共有六个代表团、54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在保持参赛代表团数量不变的基础上，运动员人数增加120人，有更多残疾人运动员站上赛场展示风采。赛事涵盖17个大项，其中残运会设田径、乒乓球等11个大项，较首届新增游泳、跳绳、盲人门球3个项目。特奥会设田径、旱地冰壶等6个大项，项目设置、参赛规模均超过上届残运会。自治区领导马文娟、马宗宝、陆军出席开幕式。
3: 向绿色低碳要效益，宁夏现代煤化工产业又有新突破。眼下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废脱合成尾气至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全力冲刺年内中交节点，宁夏煤制油产业正向油气联产迈进。
4: 我现在呢是在煤制油废脱合成尾气至液化天然气的项目建设现场。过去呢，废脱合成尾气是当作废气，但是现在它可以变废为宝了。看我身旁的这个白色的巨大装置，它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冰箱一样。那么把废脱合成尾气引入进来之后，经过处理，最后就能产生液化天然气等有用的产品。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脱合成尾气，这些尾气里富含甲烷、氢气、乙烯、丙烯等不少可回收利用的成分。为破解资源利用难题，宁夏煤业自主攻关技术

0: 依托核心深冷技术，对尾气进行净化、深冷液化、分层提纯，把尾气资源吃干榨尽，把废气变成值钱的能源产品。
1: 产出16.93万吨的 LNG， 还有复兴气，还有燃料气。我举个形象的例子，咱们这个项目一年产出的16.93万吨 LNG， 可以满足2800辆重型卡车一年LNG 的需求。
0: 作为国家能源集团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把煤制油生产和尾气制气结合在一起，创新走出油气联产新路子。整套装置年可处理超10亿标方尾气，稳定产出高品质天然气。项目计划9月30号完成中交，12月30号正式投料试车。
2: 是我们企业在科技攻关、自主创新、绿色低碳产业布局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规划，为我们宁东和自治区的高质量发展，在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能、先进的现代化企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9月4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区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区直机关大讲堂第10课开讲。课堂采取区市县联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的模式，组织全区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本次专题辅导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冰做授课辅导，围绕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用通俗解读结合实例梳理什么是基层、怎样下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的实践路径，为机关干部送上一堂接地气的理论辅导课程。
3: 我最深的体会是，基层工作既要深入又要心智，不仅要讲求科学的工作方法，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4: 在福建厦门，潘红的名字和宁夏的农产品紧紧连在一起。这位从宁夏海员走出来的国企高管，10年间只做一件事，为家乡的农产品找市场，为两地的产业合作搭桥梁。闽宁协作30年，正是许多像他这样的引线人共同织出了山海之间的情深意长。
5: 潘总，有一个您的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哦，宁夏的那个闽宁镇那个贺兰山的葡萄酒。
0: 潘红，宁夏海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福建厦门发展，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最近这10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独特的鲜味儿。
6: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热爱家乡，所以我也是逢人就说，就是非常喜欢去分享啊，说哎，我们宁夏的风光啊，它的风土，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文化呀、特色，给他们去种草。
0: 热爱家乡最好的方式，不只是挂在嘴边，更要落在实处。潘红把这份种草的热情直接带进了厦门的展厅直营店。
7: 是我们这款山海情闽宁沙茶牛肉烧烤腿的套餐，它主要就是有4款肉，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了我们的宁夏特色的马铃薯鲜粉，还有这个辣糊，会是一个神奇的组合。
8: 哇，这很超值啊！是啊。
6: 我们在真正打造高端的这个优质农产品方面，西部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我们跟东部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一种握手。
0: 潘红所在的厦门轻工集团计划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筹建一家专业化的牛羊肉加工厂，同时推广订单农业。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他，最清楚老家的乡亲们需要什么。他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希望将产业链的根牢牢扎在家乡的土地上。
6: 辅导给大家就是我希望说是一个田间课堂啊，从提供这个种子啊，到后面这个种植就是做好这个标准化的管理嘛啊。早期我们叫靠天吃饭，我就要靠命运，要靠政府救济。除了这些，好像自主的可能很少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在人的精神上，我觉得更加独立了，精神层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0: 清晨6点，潘红赶往厦门市同安区凤梨穗种植园区。今年他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6: 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能够去把这边的这个

0: 林穗龙眼能够与我们这个宁夏的八宝茶里面的这个企业去产业链去结合，然后做一个闽宁八宝茶出来。
1: 很好，这个思路很好。
2: 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是很好，如果能把这个销路打出去，
0: 对，
2: 那就不怕销路了。
0: 对对。
3: 从2016年第一次把宁夏的枸杞搬上厦门货架，到2026年这盏闽宁八宝茶雏形出现，整整10年，潘红看到的不仅是商品和商机，更有风沙褪去后的热土新生。他希望闽宁协作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读懂、铭记。
0: 现在的东部跟西部应该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并肩作战、携手的一种状态。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这个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这个长长久久的。
4: 9月4号，第5届西部电商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盐池县闽宁交流活动在盐池县启幕，进一步打通宁货出塞与民品西行双向通道，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5: 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开心，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如果您感兴趣，你可以点点关注。
3: 在盐池县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直播间来自各地的主播们正在倾力推介宁夏特色好物。各类电商平台、跨境服务商、区内外优质电商企业同步开展资源推介、供需对接、合作洽谈，助力盐池好物拓宽销路。
6: 福建的博尔公司、厦门的油沙豆企业都在跟我们正在洽谈合作，绿色无公害保健食品，而且是包括太阳肉，都是原产地，有地理标志，地标性产品，很吸引人。
3: 活动现场，宁夏盐池丝路电商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正式启动，一批闽宁产业协作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丝路电商海外仓网络项目也同步落地，闽宁协作数字云展厅正式上线，精品旅游线路重磅发布，进一步打通闽宁两地数字文旅融合发展新通道。活动将持续至9月6号。
7: 闽宁同行塞上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传播项目宁夏站活动9月2号至4号在宁夏大学举行。活动将海洋课堂带进塞上校园，以科教交流深化闽宁协作，为两地山海携手再添文化新活力。
8: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海洋文化18讲，那么有没有跟我一样好奇，宁夏不靠海，但为什么会讲跟海有关的知识呢？
3: 公开课上，厦门大学王志根教授以贺兰山脚下的沧海变迁为切入点，解开宁夏与大海的古老渊源。集美大学王国栋教授则为大家介绍了海鱼在宁夏盐碱水驯化的科研实践。随后，两位教授向宁夏大学图书馆赠送了《海洋文化18讲》等海洋文化类书籍。
9: 我们宁夏呀，有很多自然环境啊，比天然的海的环境还会优越一些，所以啊，这个在宁夏呀发展海产养殖啊，或者菌草种植啊，有可能会培育出更好的品种。
3: 这次活动由宁夏大学、福建省援宁工作队、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共同主办。公开课后还举行了闽宁海洋科教圆桌分享会，校园也同步开设“丝路向海”海洋文化主题展与“山海共进”闽宁协作30年主题展两大主题展览，多维度展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
4: 住房是民生之要，不动产权证更是群众安居的定心丸。近日，中卫市沙坡头区4420户居民陆续领到了期盼多年的不动产权证，困扰大家多年的有房无证难题得到破解。
3: 在中卫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办理现场，沙坡头区英里新社区居民刘玉琴顺利拿到了心心念念的不动产权证。
10: 终于拿上证了，国家好，政策好。
3: 未啃下办证这块硬骨头，中卫市实行多部门协同联动，推动融缺办理、证缴分离，并联合开展全局调查、房屋落宗等工作，办证时限由5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高效化解群众办证堵点。
11: 会同住建、税务等部门和属地乡镇做好资料归集、业务衔接和后续服务保障，加快推动更多存料问题妥善解决，让更多群众早日拿证安心居住。
3: 吴中市立通区第22届社区邻居节9月4号启幕。这个周末，来自立通区6个乡镇

0: 28个城市社区的居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互动联欢，在烟火气息里拉近邻里距离，共叙邻里情谊。
1: 我们三个呢，
2: 都是好闺蜜
3: 啊，金哥
1: 先找的，一起伴着这些歌曲，
3: 今天来到这种场合，
1: 我们
3: 情不自禁的放声就跟着高歌，
1: 歌唱我们的国家，歌唱我们的祖国。
4: 大家就是这个启程，还有这个交流，我们各个乡镇都越走越近。
5: 这个石榴籽，象征着多子多福，也象征着我们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静静地抱在一起。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银川市大力推进再生水开发利用，逐步形成了截流与开源互补的水源开发利用格局。截至目前，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率稳定在60%左右，先后入选全国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全国再生水利用重点城市。
7: 今年以来，贺兰县以创业担保贷款为抓手，全力赋能大众创业，带动全民就业。截至七月底，全县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130万元，培育创业实体635个，实现创业带动就业1108人次。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宁安社区开展慈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银川市慈善总会为银善助项目首批社区拨付帮扶物资，发放一老一小专项慰问金。爱心单位还向银川市慈善总会、宁安社区慈善基金捐赠款物，并同步开展志愿服务、义诊等便民活动。泾源县近日开展巧手船联运、清风近万家、廉洁手工主题活动，通过廉洁主题微宣讲、剪纸和漆扇制作等形式，将清廉元素融入手工技艺，引导妇女当好廉内助，让清风正气浸润家庭生活。近期，永宁县李俊镇3000余亩麦后负重油葵迎来盛花期，当地盘活麦后闲置土地，打造田园花海景观，带动农文旅观光发展，每亩可为农户增收数百元，实现稳粮增收多赢，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8: 在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400余名演职人员用艺术语言讲述了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逐梦前行的动人故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重温那些闪耀着勇气与光芒的瞬间，感受塞上大地奔涌的奋进力量与人性光辉。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

0: 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
4: 这位听友说话，
2: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7: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0: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劳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

0: 国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8: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9: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

0: 当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 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

0: 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吊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啊，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0: 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

0: 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呀。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1: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

0: 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们。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那你慢慢接。好了，再把它给开。
1: 还有龙虾呢，那吃多了嘛？
0: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龙虾。
2: 哎，到。嗯。
0: 不要拧了，你看这么个拽过去，往那边拽，哎，再往过拽。咱们今天是打了个药，打个药看一下咱这个虾子长势怎么样。你像这个现在接近三两，首先你看开着很干净，这个底板很干净，说明虾子长得很健康。
3: 我个人呢，之前本来也不是做水产养殖的，以前我是专业做点小工程，工程上干了几年以后呢，自己想干点产业，当时也比较盲目，没有什么方向。后来呢，在2019年3月份的时候，我去外面考察，走了广东呀、江苏呀等地，去企业考察的过程中呢，无意间发现这个澳洲淡水龙虾，看那个小小的虾苗很有活力，也很好看，我当时就萌生一个想法，但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引进在我们本地呢，去养殖一下。
0: 在这儿生存了30多年，我发现咱们周边这个盐碱地资源也比较丰富，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包括我是咱们也是咱们新海村的一名村干部，作为村干部来说，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连农带动这一块，我就想着把这个盐碱地资源利用起来，带动咱们的周边的农户也好，养殖户也好，把这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这几年的养殖啊，我发现这个盐碱地对这个虾养殖也起到一定的好的作用。首先你看这个土壤，它这个从这个板结土壤里面你看它这个硬度特别硬，掰起来咯嘣咯嘣，这个特别硬，这个硬呢证明这个土壤的钙含量是不缺的，这对虾的脱壳也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3: 因为是盐碱地嘛，农作物呢

0: 做什么都不成。后来我决定干这个事情呢，被乡亲们也不理解，认为是那个东西是海里面生长的个东西，你不可能在这个地面上面是养殖成的。我说要不干就不干，要干我就想往大的干。我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胆子也有点大，一下就投入了18个盆。23年4月份我们就开始建设，小棚建设成功以后呢，已经是6月中旬。当时我引进20000尾的苗种引进过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每天是吃在这儿，也是住在这儿，每天不停在虾塘上，最少要去那么三五趟去看一看，研究研究，就发现这个水体它是冒泡泡。当时也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冒泡泡什么意思，就想着心里面就想着它可能能成，每天就让工人一把饲料的往下投喂。投喂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个料台观察，料台呢我们提起来看，偶尔都能看到那么1-2个虾。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向水产专家请教，老师告诉我呢，说你这个料台提起来一般能看到最少要10多20个虾。当时我们就把这个盆按照老师的指导去排干了一个，我们一个小盆里放了4000尾，预估的话就最少能出个300斤虾。结果呢一下子我傻眼了，当时就抓出来了咱们那个桶，那个水桶，那么一桶虾大概就是20多斤。
1: 如果这个虾有吃了啥问题，有啥病的话，可以用这个抗生素一类的药？
0: 不许用，因为咱们这个水源也好，咱们用的是黄河水嘛，黄河水养殖。再一个咱们你看前期咱们要做预防着呢，你看从哪能看出来，因为你看咱们这个虾哦，地板这个地板上面很干净，那个尾鳍这块你看也没有什么发生溃烂呀什么这些气泡也没有，所以说咱们整体这个虾的品质啊是特别好的。
2: 23年就那么养了一年以后呢，有喜也有悲，整个养殖下来以后，虽然没有产量，但这个虾的质量，专业的角度来说，它这个龙虾，它这个虾的底板，就是它的虾的肚子下面尾鳍那块，它就是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漂亮。后来我就决定，我这个虾肯定能养成，只是咱们技术不成熟。24年，就不断的去求学、请教，在技术上面，我们重新又捋了一遍，转换了一下养殖技术，向那些专家请教了一下。我们通过他们的多方面的指导，我们把苗种引进来以后呢，通过人家视频上面，包括电话上面的指导，我们对水呢前期进行调控完以后呢，进行标注。标刺完以后，从1公分的苗标到3公分左右的时候，我们逐级的进行外塘投放，包括我们大棚投放。当年呢，我们一下子成了，那虾的规格很漂亮，产量也上来了。

0: 养殖前期啊，因为我呢个人也不是水产专业毕业的，也不是专业从事水产的，在技术上面呢确实也刚开始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后期我多方面的去学习，直至现在在这个龙虾养殖这一块，我们目前的技术这一块主要以我为核心，目前我们基本上在掌握在80-90%的技术，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将我们企业养殖出来的这个商品虾，按照它的要求呢我们进行留种保种，爆卵虾爆卵以后呢，我们通过人工剥离技术剥离出来以后，通过一体孵化这一块将我们的产值提到更高，真正的繁育出我们的本土虾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通过本土繁育呢，提高它的苗种的成活率，再一个降低它苗种的成本，让我们争取让我们宁夏的老百姓都能吃上鲜活的澳洲淡水龙虾。
1: 你放心，我把头子做起来，放心，来吧，先吃。

0: 剑姬啊，曾经是我们的烧疤，现在他成了我的聚宝盆。我从劳务青年到技术型新农人，靠的就是敢在盐碱滩里筑梦想的魄力。未来我要继续带着这份魄力，用创新激活城市的资源，让我们新海村的村民们真正成为产业振兴的受益者。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

许三解腻，蹲蹲蹲，追剧解馋，蹲蹲蹲，出游快乐，蹲蹲。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2: 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0: 你赶紧找人啊。
1: 娟儿，哎，你跟我去吧。
0: 去哪儿啊？
1: 找龚维泽啊。
0: 对，找龚维泽，让他好使，找他有用。
2: 这普罗旺斯呢，这原来是归我们管，这后来老早就划给北城分局了。
3: 是啊，这总都是一个系统的，肯定有熟人吧。
2: 熟人是时候，可是现在市局要求进行执法规范化教育，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写心得。你看，我正写了一半呢。这你俩应该早找我呀，哪怕就早一星期呢。这个时候你让我这找人捞人，我就怕搞不好啊，我就该成反面典型了。其实办法呢也不是没有。程娟，你找一下炳坤他哥，这事儿啊他一个电话他就行了。
4: 不能找炳坤他哥啊，问题是找了他也没用啊。
2: 哎呦，这可咋整啊，我这儿他只能是公事公办呐。
5: 我让他瞧出一样，你捞了你。
2: 哎，德宝。
4: 添麻烦了。
2: 哎呀，这英雄就怕见老街坊。
6: 像这样的生产线在中国，你要是能找到第二家，我梨子拆开写，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制的，那些需要购买的零部件我们已经跟供应商签了长期的合同，一会儿把那个合同给他们展示一下啊。翻译。
7: We are the only company in China which have a production line where more than 90% of our core components are self-made. Meanwhile, long-term contracts have been signed with our suppliers for the remaining parts of our components. Here's a copy of our contract.
6: 我这个人做事儿啊，就是老裁缝师傅戴眼镜，认真，公认的啊，翻。

0: well known for rigorous product manufacture.
1: 公司现在正是进入迅速发展期，应该说是走上了快车道，市场前景也十分看好。咱们呀，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呀！
2: 现在讲究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分工越细越好。我们只负责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不管市场的销售。
1: 在未来三年呢，如果我们还想实现一个质的飞跃，那就必须拓宽市场渠道，扩大规模。
2: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中国不做广告，
3: 你们在海外不设车间，
2: 这么合作起来，成本唰就下来，效率层就上了，这叫什么？双赢。哎，那英文怎么说来着？ Double OK。
4: 姚总啊，您今天找我来该不会只是洗个桑拿吧？
5: 我听说你们要做港湾产业园那个项目啊。啊，
4: 是有这么个计划。
5: 我怎么记得斌子说过你们不碰房地产的？
4: 骆总他在的时候啊，是怎么能想到房地产会发展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呀？社会在进步，我们做企业的也得紧跟时代脚步，不然根本活不下去。就像您啊，一开始也只做能源，到现在从能源、家电，甚至到电子主板，什么挣钱都做什么。姚总厉害啊，我这也是受您的启发，向您学习嘛。
5: 啊，现在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斌子一定要指定你，但不能光说好听的吧。
4: 斌哥呢，虽然不在了，但他的规矩我们都懂。那您说个数。
5: 哎呀，这做事的气魄确实是比斌子大，如果我不要你这个三成的提成，我要点别的呢？
4: 只要我有。
5: 我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港湾产业园的项目就交给你做，提成我不要，我只要原始股。
6: 什么？一两个点？这姚立松要疯啊！我们公司净资产5000万，估值10亿，几轮融资下来20倍，200亿，一个点呢就是2亿，两个点就是4亿。时间一到，他是想套现呐？
1: 他都不用套现，就每年坐等分红，那也不是少数啊。这是准备趴在我们身上吸血呢？
6: 不行，太被动了。要不就跟他说，港湾的项目不要了。
1: 哎，你说这个姚立松这些年这么猖狂，怎么就没人举报他呢？
6: 你举报他呀？
1: 每次跟我谈业务都约在洗浴中心，赤诚相对，狡猾得很。
7: 真要办他不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么些年我们也是野蛮生长，
6: 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
1: 要不我跟冯月渗透渗透，他大酒毕竟是。
6: 哎，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波莱日华能够顺顺利利发展到今天，跟周秉义在主抓是有巨大的关系的，所以说冯月能去东北对公司百利无一害。
1: 这样我亲自送他过去，再找个机会提一提姚立松。
6: 哎，大柱，你不是不知道周秉义和姚立松的关系。再说了，现在这个姚立松是业界巨无霸，纳税大户，市里的领导都很重视。
7: 为啥呀？ GDP 呀。
8: 你好。
0: 你好
1: 月月。
0: 唐叔。哎，
1: 林总。哎，辛苦啊。唐工也辛苦你。
9: 没有没有，
1: 你们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跟冯月交代一下。
8: 好，好，我们上去。
1: 上回见。你看见那个大胡子了吗？他就是我们的车队长顾选正，在车队里威望很高，肯干，能力好。而且我听说啊，他还挺仗义的，但也有点小野心，像这样。

0: 他的人啊，你用好了，他会是个很得力的帮手；你用不好，你就有点麻烦了。你是不是很怕跟这种老江湖搭班子啊？如果需要啊，你可以想办法把他调走。
1: 车队没他行吗？
0: 那肯定是有他更好呀。
1: 那还是不要调走吧，业务骨干都没有，我一个人可唱不起独角戏。
0: 可以啊，小姑娘有格局。我跟你说啊，其实有些事情你看起来好像特别难，但实际操作起来也没那么难。只要把人心捋顺了，一顺百顺，你说呢？
1: 嗯。
2: 周教授，这是蔡导回来了。
3: 嗯，我女儿今天回来。
2: 哎，对了，周教授，前几天呢，我们社里有个面试，面试了一批研究生，其中有一个你的学生，特别好。
3: 我的学生？
2: 对呀，叫张早坡，名字挺特别的。我们社里这女孩子太多了，这好不容易来一个男孩，这各个部门都在抢呢。我就寻思着，你跟他说说，到我们部门来。我这还有事儿呢，回头咱们聊啊。
3: 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4: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都容易，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

0: 听说要去吉春出版社工作了。手续办好了吗？不回贵州了。所以之前跟我说什么回贵州当老师之类的都是不存在的。说话。
1: 对不起啊，周老师，
0: 我自己带了三年的学生，就业决定居然是从别人口中无意间告诉我，我还纳闷儿，我说你毕业论文怎么写成这样，流于表面，根本就缺乏实际田野调查的生动和深刻，关于怎样提高贵州山区普通话教育的方法纸上谈兵。我从你的毕业论文里面感觉不到任何你对贵州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的热情。
1: 工作的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吉春出版社的副主编是我同楼的邻居，他跟我说他们对你很满意，听他的口气手续还没办的吧？
1: 是通知我马上去办，今天下午就去。
0: 你刚才不是说办完了吗？张老婆，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撒谎？
1: 我已经决定留下了，他们也正式通知我了，
0: 所以想着办好之后再直接告诉我。是，我没有权利对我的学生就业选择指手画脚，但是我作为你的导师，我可以对用人单位直接讲出我对你的客观评价。
1: 周老师，我不是卖惨，我家里头确实穷的只有三个字才能形容，底朝天。上有爷爷奶奶，下有弟弟妹妹，读研时爸妈就骂我不为家里着想，后来听说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是走出大山，而是要回去，就骂我脑子有病。
2: 我比您还知道那儿多需要学校，学校多需要老师，
1: 但我更知道人先得生存。不打听过了，回去当老师一个月才80块工资。我没有骗你，一开始我确实想过要回去，但如果我留在吉春文艺出版社，一个月1200。周老师，如果您是我妈，您会让您的孩子怎么选？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想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吗？对不起。

0: 我是来跟你说，我不是不想帮忙，我是真帮不上。我说的是实话，找他哥真没用。咱就说炳坤，他亲弟，炳坤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哥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说实话，我也挺想不通的。你说炳坤要他是个混蛋、王八蛋，法律该咋收拾咋收拾他。他是他亲哥呀，他不知道炳坤是个……
1: 行，别说了，行吗？你说过的话就别说了，你再说就只能给我添堵。赶紧走先。
0: 德宝，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春燕儿到底干没干啥犯法的事儿？
2: 没有。
1: 许高八呢？妈的！喂，
3: 周教授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聪明、勤学、上进。
4: 作文老师真的这么说我的吗？
3: 当然啦，以后在咱们单位好好干。
4: 谢谢您和周老师。
5: 妈，算了，为这点事生气啊，不值得。
6: 我也不是生气，我其实能理解。我知道贵州山区有多穷。学生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再说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的对错呢？你就是觉得我是当年，我真是挺可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还有你说我怎么跟蔡小光交代
5: 呀？叔叔那戏不是已经找到投资了吗？
6: 要找我三年前就拍了，要不是我这事儿节外生枝，这戏早就拍完了。
5: 那就不告诉他。妈，诚实有时候不是绝对的优点，就这事儿吧，叔叔觉得他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你，你又告诉他他的牺牲和成全没有意义，这不是给双方添堵吗？妈，你饿不饿？
7: 嗯，
5: 我快饿死了。
6: 哎呀呀，
5: 都几点了？
6: 马上坐，马上坐。
7: 出事的第二天，我本来想回老家的，可我心里惦记春燕姐，我这一看几天过去了没消息，我就想这事儿估计你没办成。
1: 秦守德的送礼记录哪来的？
7: 那你就别管了，春燕姐被抓走那天我本来想给你的，我一看人多眼杂，还有我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给你。
1: 那龚维泽啥样我没兴趣知道，我就想把我媳妇捞出来。
7: 你看这公安局一大早就来抓人，这秦守德头天夜里逃跑了，你说能没人给他通风报信吗？你就把这小本给龚威泽看，他肯定恨死他了，他一定知道他在哪儿，肯定能把他抓回来。到时候呀，他为了感谢你堵你的嘴，就把春燕姐给捞出来了。哎，对了啊，你这小本啊，却说你在普罗旺斯捡到的，要不然知道的人多了，这个小本就不值钱了。
1: 妹子，你怎么称呼啊？
7: 他们都叫我梅子。行，那我走了。
1: 妹子，你给我个地址吧，等燕儿出来我带她去感谢你。
7: 嗨，不用了，大恩不言谢啊。
5: 小舅妈，你就是太实诚，不想得罪人是不是？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就说你一定尽力，他们让打电话打，当然他们面打，打通了把事儿说了，大舅能给办，皆大欢喜，办不了无可厚非啊。为啥？大舅生活中跟他们没有交集啊，大舅也不是啥事儿都能办成的。
8: 这小丫头真是长大了，也变滑了，
5: 我这是生存智慧。
8: 其实我也不是怕得罪人，我是知道你大舅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你说我这电话打了让他为难，但是呢，你春燕姨、德宝叔是你小舅的哥们姐们，而且以前对咱家很好，所以这事儿我能不能帮上点啥忙，你说给他们请个律师行不？
5: 这倒挺好。
8: 就你小舅那档子事儿，我也学着。

0: 我觉得律师不管咋的能帮咱分析分析出点主意，说那坏主意都是老板出的，不是你春燕而已。月月，那你帮着给小舅母找一个靠谱的律师行吗？
1: 你放心，交给我了。

0: 你出来啦。
1: 道歉。
2: 对不起。
1: 你道啥歉呢？你又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儿。我说德宝呢，我让他道歉呢。他呀就是没见识，以为只要是在北京的都跟中南海的是邻居。人秉义哥是在北京当官，可是北京大了，当官的多了去了，你还把人家娟儿给骂出去，你可真行。
2: 对不起，
1: 那是人家娟儿把咱们当老街坊老朋友，高风亮节，咱可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是吧？
2: 是。
1: 还有你让人家跟着去龚维泽那儿，人啥话都没说跟着就去了，如果娟儿不去，那新工的连门都不会让你进。娟儿还帮我们找律师，托那么多关系。
0: 你燕儿，你这话太见外了。那你们两口子帮我们还少啊？再说你别埋怨德宝了，你这不是因为出事了他着急吗？出来了就行，你这就算是没事了，对不？
1: 我没事了，我又不是坏人。那真正的坏人是姓秦的，他跑不了，给抓起来了，活该。
0: 对，
1: 活该。
0: 深圳、北京、上海的物流公司我都看过了，对于做物流来说呢，仓储很重要。
3: 您觉得咱们能跟那几个大城市比吗？
0: 咱们肯定是不能跟大城市比规模，但发展方向和模式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啊，
3: 这事儿您定。
0: 顾队长，彭总跟我说您从一进厂就在车队工作，一直以来威信高，业务好，脑子活，为人还仗义，让我有事儿一定多多征求您的意见。我是初来乍到，以后还得仰仗您多多支持啊。哎，
3: 您呢转告彭总，我顾选正有十分力，不出九分九。不过刚才您说那仓储啊，我确实是不懂，我呢就管管这些司机还行。您呀、啊、见多识广，这事儿您定，我们都听您的。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谢谢冯总，谢谢，
0: 谢谢顾队长。
5: 丁总啊，你帮我给顾选正带句话，你就告诉他，如果他跟冯月配合不了，我就开了他。
6: 冯总，这样不太好吧？
5: 理解不了吧？我这么说吧，冯月有的资源你们都没有。
7: 30一平的房子，别说咱一家三口住，就是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再给咱生个孙子，住都绰绰有余。哎呀，媳妇儿啊，我这梦想要实现了。
1: 实现啥呀？买完房装修就没钱了。
7: 那也得买，还得尽快买。我们这普罗旺斯一倒闭，咱就得自己交房租，这房租月月交，交来交去自己啥都不剩，这房子还是得是自己的。
1: 怎么的，交点房租你就肉疼了？你胡花海花的时候你咋那么麻木呢？过年一顿饭2000块，你就是想臭显摆，你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不要这张脸。
8: 干啥？
7: 呀，媳妇儿啊，哎，我也想明白了，这个家还得你当。
9: 呀，媳妇儿，那个装修的钱，你想点办法呗。
1: 我想啥办法？我找谁呀？

0: 春燕，哎呀，咋的不进去，在这儿等我呀？来来来，进进进。
1: 哎，不进去了，小公叔叔。啊，也就两句话的事儿。那这公安局，我再也不想进去了。
0: 咋的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看上了一套房子，手里头有点紧，缺50000块钱。本来呢，那个炳坤他侄女月月，就是那个冯月，记得吧？
0: 啊，记得。啊，
1: 那孩子吧，挺会挣钱的，心眼也好。他说要借给我。哦，对了，前一阵我也被抓了，他还准备帮我找律师呢。后来我心说，人家小孩挣钱也不容易，我这把岁数了，果然小孩借钱多没脸啊。哎，
0: 这孩子也是热心肠啊。啊。哎呀，这那不就50000块钱吗？你看你还兜这么一大圈子还借去，我借给你。
1: 太好了，你这样，我给打个欠条。哎，
0: 干啥呀？这啊！晚上我给你送家去，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1: 我肯定还你啊！哎呀，
0: 没事，
1: 放心，谢谢啊，小峰叔叔，谢谢啊。

0: 你现在开公司都得交税，逃税，现在还敢逃税啊？现在我这年纪大了，胆儿也小了，咱就小富即安最好。哎，啊，
1: 谁呀？
2: 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啊，
1: 我儿子回来了啊，
0: 找机会回来了，
1: 哎呀，咋不打个招呼呢？
2: 儿子，看看，来呀，
1: 哇，
2: 这比中秋之前显得大多了，你上个厕所
1: 啊，快去。
0: 那俩洗手间呢？上哪个好呢？
3: 啥样？一个上一半吧。行。哎呀，媳妇儿啊，突然想到一句话呀。
1: 啥呀？
3: 幸福的烦恼。<笑>哎呀，哎，你说这病村出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聚啊？好呀。
1: 在这儿住多好呀！哎，这可比你满世界撒钱可长脸多了。哎，炳坤啥时候能出来啊？
3: 春节后吧，得。
1: 咱也不早点放出来，让人家回家过个年呢。
4: 你估计老太太会提什么要求？
1: 不好估计。如果实在太过分，我出面解释。
5: 是这儿吧？老百姓、老干部、这二老啊，两头都得照顾好。老好和我，不敢说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苦劳有点吧。
4: 岂止苦劳啊！ 在我省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郝省长身先士卒，我们省委对郝省长的工作非常的认可。我记得郝省长官复原职的那天，在全省厅局级干部的大会上发言呢。
5: 金大姐，您也一直支持郝省长的工作，这么多年了，也付出很多，组织上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您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指示吗？ 老郝文化大革命说破坏10年，但他对党的信心不变，对党的忠心不变，付出后还是拼命的干。是，郝省长一直都是我们。他真正践行了他自己的入党誓言，为党和人民。
6: 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的是最后一刻。哎，没赶上见郝省长最后一面。我们现在就他这么一个女儿，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都生在战争年代，就留在了当地老百姓那儿，至今生死不明。
5: 冬梅同志，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谁在生活中没有遇到困难呢？想办法自己解决，不许跟组织上伸手。我和老郝没有儿子，我们就把女婿当做儿子。
4: 啊。
5: 老大姐，周秉义同志，您放心，工人的好干部，我听说组织上正考虑给他身上加担子。秉义的路，让秉义自己去走。二位领导，你们说我现在有没有资格向组织上提出一个我？ 我个人的，纯属我个人的一点要求啊！你们不表态，我就不提了。我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人生自古。 谁无憾了？
0: 老大姐啊，您就说吧，这即使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也可以替您向组织反映啊。
1: 是的。
5: 周秉义有个弟弟，亲弟弟，被判了9年，人民内部矛盾。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很好，连着2次减刑。按日子，他应该在春节的年初一被释放。可是，我想啊，我春节的时候，监狱里的行政人员会不会都放假了？那要是这样，他就得过完春节才能去办手续。所以，我想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回家可以和家里人过个团圆年。哦，
0: 哎呦，亲爱的老大姐啊，您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马上去办，您就放心吧。您马上联系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周炳坤的情况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1: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0: 如果周炳坤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有立功表现，像他这样的情况，问一下是否符合再减刑，如果符合就按程序办，该走的手续不能少，抓点紧，快过年了。
1: 好。

我走的时候，也要像妈这样，不要追悼会，及个知青告别一下就好了。

该好好陪你。眼前机关事太多了，等过年的时候我肯定回来。没几天了。

0: 这玩意儿咋关？
1: 哎，我来。
0: 月月，这车你的？
1: 我公司给配的。
0: 真行！你小舅母说你挺忙的。
1: 可不是嘛，我百忙之中抽空来接的你。
0: 顺坑爬。
2: 咱哥在松江市呢，明天中午回来，晚上咱们去老屋吃年夜饭，给你接风。
0: 变化太大了，你看这楼高的，瞅都晕得慌。
2: 秉宽，你看这边，你认不认识？
0: 这哪儿啊？
2: 你以前总来，吉春百货那片。
0: 这吉春百货那片啊？
2: 对啊。
0: 那认不出来了，这不到十年，变化太大了。
2: 洞中方一日，世上数千年。
1: 就说你在里头这几年变化最大。
3: 真不签了这橙子？
4: 别签了。哎，待会儿再给于峰打个电话呀。
3: 行。哎呦，写的真好。
5: 哎，拿好袋行不？干活你怎么不好干呢？
6: 妥了。
7: 哎，俺超的事儿。

0: 怎么跟秉华说呀？怎么说于红也不来，反正。哎，出来看看怎么样那字儿？
1: 哟，挺好的。哎，我走一点，
2: 快点去。
1: 举起来。举高点，走高点。
0: 行。
1: 行吗？
0: 行行，挺行了。
1: 妈，看好了。哎，哎，妈，这样吧，怎么样？好不好看？ 妈，马上过年了，高兴点，好不好？就当为我。妈，你知道吗？人的心情直接影响身体。 爸没了，你要再不甘心，我可怎么办啊？高中语文，老舍先生有篇散文里边说过，人即使到了80-90岁，有妈妈，便可以多少还有一点孩子气。没有妈妈，就像花插在瓶里，虽然有色有香的，但是没有根。

早餐，想你啊。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珍稀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把关山燕给推了，在他们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加30万，
6: 80万。80万行不行？
7: 不可能，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啊！小王，你想想，合同签了，毁约那是要赔你10倍的赔偿金。
8: 我给你们市里写了那么多封信，都石沉大海了。
9: 大姐，你要反映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8: 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行吗？
10: 都几点了？你俩怎么回事啊？
11: 打个电话，手机都不接，大舅有事回不来了。
10: 小舅从早上等到现在。
5: 对不起啊，月月。我跟你妈这就赶过去，
12: 月月催呢，说平弟这边有事儿回不来，平坤挺难受的，让他赶紧过去。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

0: 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我们家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三家凑到一块儿。

0: 嫂子，这是20000块钱，爸妈那边也是20000。是啊，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你爸出钱，我挺心安理得的，因为他是我哥，所以你也别顾不客气啊。
1: 小宁啊，那你现在干啥呢？
0: 嫂子，我后来不卖房了，我从广州去了珠海，在一家港资的玩具厂工作，我白天。

0: 上班，晚上去上夜大，一天能睡三四个小时。
1: 那你就回来呗，你咋不回来呢？你起码给家里来个信儿啊，总行吧？你哥要是知道你现在好好的，说不定他就不会。
0: 嫂子，我后悔死了，我有几次想回来，可我害怕我只能给你们丢人，我想混出个人样来。我们不说这个了，嫂子，现在我们厂出口销售和对外贸易我都是独一份，他们挣的都没有我多。
1: 那挺好的。
0: 我还记得我哥以前跟我说过，他说孙生读到哪儿他就攻到哪儿。是啊，现在苦苦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你以后学到哪儿姑姑就供你到哪儿啊。咱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名牌大学生，你得好好学。
1: 听见了吗？好好学习。

0: 姐和聪聪呢？
1: 姐说，这是怕打扰咱俩。龙命就这么点敌人。

0: 爸，妈，我回来了。
1: 年三十在咱家聚，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0: 哎，你给没给于红打电话呀？
1: 打了，没接。哎，是不是有人敲门？哎，小十年没见了。
0: 哎，快快快，
2: 来了，
0: 列队欢迎。

0: 你们站那，我们站这儿。于红，
1: 君儿，
0: 快，小宁来了，哎，快快快进来，快快，
2: 小宁，
3: 姐。

0: 我啥事儿给我打电话不就得了吗？特地过来了。我跟你说，
1: 有些事
0: 我在这儿给你整了套间，就一间给你的。春节过后咱开板干了，剧本有提升空间。你到时候啊，受累，一边拍一边改剧本，行吧？都这聊。哎呀，
1: 那都愁死我了。
0: 咋了？爱上叹气的？
1: 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0: 你真是见外企鹅，说咋了？
1: 那可不能生气啊！
0: 你说啊，真的是，
1: 我把那剧本卖了，
0: 你把我们这代儿女的本子卖了是吧？
1: 卖谁了？
0: 光影声音
1: 大公司，
0: 卖不出多少钱啊？
1: 你看小光，你这就说这个，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之前资金断了，我说句心里话，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你说我辛辛苦苦弄个剧本，我容易吗？人家都说十月怀胎，不是你说我这何止是十月怀胎呀？还那么多年轻的编剧都比我小，一个个都起来了，我也得开张啊！你知道我现在熬到现在，我有多
2: 少钱？
1: 50万。

0: 你怎么不早说啊？
1: 我没法早说呀，我怎么早说？人一直在谈，又没定死，我怎么跟你早说？就前天就把合同寄过来了，就这么。你说。

0: 你把保管生源给退了，我之前给你的钱不算，在他们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加30万，80万，80万行不行？
1: 不可能，不是钱都签少的事儿啊！
0: 小王，你想想，合同签了，毁约那是要赔你10倍的赔偿金，
1: 我就撒锅卖铁，我其他账你还会啥
0: 时候签的？
1: 我跟你说了吗？前天寄过来的吗？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留步，留步，留步！赵书记，董事长，你们回吧。
2: 侯主任，欢迎您再来视察和指导，一路平安。
1: 好的，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3: 一路平安。
4: 我要找领导，找领导，难道我就没地方说理吗？
1: 怎么了，大姐？
4: 我要找领导，找市长、省长都行。
1: 这不是市里的领导，我们是北京来的，我们要回北京。
4: 北京领导，北京领导好啊！北京领导，
1: 大姐，
4: 北京领导，我给你们市里写了那么多封信，都石沉大海了。
1: 大姐，你要反映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4: 领导，我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行吗？
5: 哎，行了，就喝一杯就行了。有脸能喝了吗？
6: 太早。
4: 哎呀，
5: 回来呀，啊！
7: 你赶紧抓紧筹集钱吧，要不然该停药了。
4: 大夫，大夫，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钱我们正在筹，我就这一个女儿。医院说明天钱要是交不到的话就给停药了。那几个当官的拉我姑娘去喝酒的说他们没有责任，工地说他们在门上做了标识也没有责任，酒店给了10000块钱，说这是出于人道主义。领导，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如果她要是没了，我该怎么活呀？
8: 学生们，这么早就来了？
9: 我早点来帮你啊，帮你弄饭呢。
8: 来了，小舅。啊。做点饭算啥？而且你舅的朋友送了好多东西，那外头还冻着呢，到时候我一家人一装盘不就完事儿了吗？长大了我知道心疼小舅母了。
9: 那是当然的了。
8: 哎呀，这花可挺好看的。
9: 小舅，嗯，我给你买了个手机，你看。
10: 你这花这钱干啥呀？
9: 这没多少钱。
10: 你妈都没有吧？
9: 她不要，她学校家里2点1线，她用不着。一会儿做好饭我给你装上啊。
10: 行。啊，聪聪，你姐都来了。
9: 聪聪咋还没起呢？
8: 这臭小子可不听话了，昨天看电视看到半夜，还听你的，你到时候批评他，
9: 哦，必须批评。哎，小舅妈，我们把这个铺上。
8: 行嘞。
9: 哎，你看啊。
8: 哎呦，这个，这是那种防水的吧？
9: 哎，花的，
8: 你看吧，好看。
10: 这个，
8: 这挺好。
9: 哎，
10: 走，咱俩把这个树叶贴上。
9: 行，来，哎呦，真好。
10: 啊，得先扫扫。

0: 太老了，全是灰，不好站。
1: 可以了吧？
0: 差了。
2: 等你妈接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现在这高楼大厦就一座一座，一回光字片啥都没变，哼，多几个公厕。哎，行，看着亲戚。

0: 不好意思啊，给你打电话。哎，我想问一下，这次你们筹备在哪个宾馆呀？
1: 喂，月月。啊，是这样的，你大舅这边啊有点事儿，不能回来过年了。然后我正在去他那边的路上呢，你跟大家说一声吧。我刚才给你妈打电话也没打通。啊，行嘞，行嘞。

0: 发一次我们电话，说大舅他有事儿回不来了。
1: 大舅不来了？哎呀，那可太可惜了。
2: 大舅大年三十事儿多，肯定让什么给办住了。飞玉，
0: 你妈他们快到了吧？我打电话催他们一下。哎，
2: 别催了，俺都是盲人。
0: 不是他们都怎么回事儿？

0: 你没有房卡呀？啊，嫂子，我没有。啊，那请服务员过来开下门吧。
1: 嫂子，导演好像是心情不好，喝多了。
0: 他怎么了？
1: 好像是这个剧的剧本被编剧卖给别人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0: 行，你忙去吧，我在这儿等他。
1: 好的，嫂子。

0: 听那个大姐说，这信她给书记、市长都寄过，没收到吗？出事地点、时间、官员职务、姓名都写得清清楚楚。
1: 周主任，马上要过年了，我们准备年后处理。
0: 年后，女孩要是残了呢？要是死了呢？那就不是处分的问题了，是要负刑事责任了。我跟女孩的母亲聊了一下。
1: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咱们市下面四个干部和黑恶势力勾连的问题。今天我不走了，我一走啊，这女孩的命估计真就保不住了。周主任，是不是跟黑恶势力有勾连？这个我们肯定着手调查好。但是史清泉同志他手头上正抓着一个重点项目，这个同志抓经济，那可是一把好手。我担心这个时候对他展开调查。
0: 他是那四个人里面职务最高的。
2: 事发的时候，他就在那个酒桌上。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 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3: 书记，
4: 情况怎么样？跟大家伙说。
3: 钱。

0: 送到医院了，主要是内出血，马上做手术的话问题不大，我跟医院领导交代过了。
1: 啊，请。周主任，下面有下面的难处 ，GTP 是重要的考核指标，还有啊，庆泉同志是我们班子里的骨干成员。
2: 知道老百姓给你们市的几条商业街起的名字叫什么吗？
3: 腐败街。
2: 我去看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去了三次，三次都看到了史清泉。我不知道那几条街那些场所的经营状况是否直接关乎到本市的税收啊，还是关乎到本市的开放程度啊。放任当干部的在那些场所里出入流连是会出问题的，用的都是公款吧。有人说吃吃喝喝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能拉动部分 GDP， 这都什么混蛋逻辑。
1: 周主任，要不这件事儿能不能过完年再议，别耽误您的飞机。
2: 张书记，我已经说过了，在这就地过年，我爱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对一部分老百姓来说年关难过呀。

0: 准备怎么办？解散剧组吗？
1: 知道了。咋知道呢？
0: 没有不透风的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我这建了组了才跟我说。关键是我这豪言壮语放出去了，大过年的人都到了，你说现在说解散剧组，脸没地儿搁。
0: 这事儿还是怪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亲，别往自己身上揽了，跟你没关系啊。
0: 我说剧本卖出去了，他总得找导演吧，这个项目你投入了那么多，没有人比你更合适，要不咱去找找那个什么光影盛宴那个公司。
1: 想都别想，没用，寸了。不是袁姐不去投，前一段有个论坛我就发了个言，我说他们公司之前有一部戏三观不正，有点撒狗血。再说了，你说我牵头，我主控，我导，可求别人给我机会导，性质两回事儿了。
2: 你来回窜的啥呀？吃两口垫不也行了？坐着去。

0: 月月啊，
1: 都七点了，你俩怎么回事啊？
2: 打个电话，手机都不接，大舅有事回不来了，
1: 小舅从早上等到现在，都不高兴了。
0: 对不起啊，月月，我跟你妈这就赶过去。月月催呢，说平弟这边有事儿回不来，炳坤挺难受的，让他赶紧过去。
1: 那要不你别去了？
0: 得去得去，这小舅子回来团圆。我这当姐夫的必须得去，咱这年好好过啊！想小舅子，真心话。还有，得养我了啊！
1: 养得起。

0: 二位里边请。
1: 谢谢。
0: 谢谢啊。
1: 累了吧？洗个澡解解乏，我给你放热水去。
0: 不用了，我不累。坐下来，咱俩说会儿话吧。你不觉得你过分了吗？你和秉坤都多长时间没见了？这是他刚出来头一个年，而且我妈还特意请人关照，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你们好好过个团圆年吗？这都说得好好的了，难道地球离开你还不转了？
1: 我知道，可如果不是因为我恰好碰上，那女孩可能就死在医院了。
0: 那现在书记、市长全都知道了，也出面了，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1: 纪委啊，收到过很多举报信，来查过几次，都是查无实据。为什么？书记、市长也都收到过实名举报信，就是不处理。为什么？我还是不太放心那个女孩，等她脱离了危险再说吧。我人在与不在那是不一样的。
0: 那你有没有想过秉坤，他得多失望啊？我这要不是看你可怜，我才不来呢。
1: 知道了，知道了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0: 月月肯定已经接上姐跟姐夫了，我估计这个点儿有点堵车，啊、嗯。
1: 嗯

0: 挺合身的啊。
1: 哎呦，真是
0: 肥瘦都合适啊。
1: 嗯，袖长也合适。
0: 其实这些衣服啊，你哥在北京就给你买好了，一直装箱子里边，这不新寻思等出完差直接回吉城过年就拿给你。哎呀，这想的倒是挺好的。没事，留着今年冬天再穿吧。
1: 对，一样的。
2: 哥那么忙还想着给我买衣裳。
0: 丁坤，你哥想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2: 一直在二级新街干点零活。社会变化太大了，我先适应适应。那不过劳务市场，我先干着呗。怎么做？嗯，
1: 嫂子，反正家里要是有啥你干不了的体力活，你就招呼我俩啊。嗯。
0: 哎呀，我还真有个事儿，可能得让你们俩帮忙。这不是我妈不在了吗？我们家省委那套

0: 房子吧，也得收回去。我最近就得搬家。
1: 哎呦，那搬哪儿去啊？
0: 我们医院的福利房。
2: 行，嫂子，你要搬家啥的，你就招呼我俩，我俩随叫随到。
0: 哎，嗯。
2: 娟儿走了。
3: 哎，哟，这去二七新街啊？
2: 啊，咋了？
3: 我这有个活儿，
4: 娟儿你也来吧。
3: 嗯。
2: 啥活儿？
3: 咱那个书店不是要关了吗？所有的书都一折处理了得。
2: 书店为啥关了？
3: 不是因为地段好吗？说开书店浪费了。这人家那个出版社早就搬走了，这天天催着咱把那剩下的书处理一下，开发商老催。
2: 我书店也要管。
3: 这些年变化可快了。
4: 啥活啊？
3: 啊，就把那个书店里的书跟实验中学送去，一折全处理了。你现在但凡搬家的都不愿意搬书，又沉又不占地儿，按车算钱，这不正好吗？咱搬呀，咱有的是力气。
2: 那啥，你也赚钱去啊？
5: 不是啊，这不还把那个板车整开了吗？
2: 不上班啊？
3: 退了。
2: 不是，你这比我大两岁，咋刚五十就退了？
5: 不是，咱那个军工厂，人家就非技术工种，五十岁一刀切全下来了。
3: 这不还觉得自己是个年轻小伙子呢，一把的力气，现在也在家憋屈着了，
5: 就剩体格子了。
2: 走吧，那先把东西卸了。
3: 来来来，啊，你们一块儿。
5: 慢点，我来来来。
3: 要拿这个。

0: 累不？
1: 有点儿，但是挺高兴的，今天挣不少呢。
0: 嗯。
1: 哎呀，就是这活儿不能长久。
0: 咱买辆车呗。
1: 买啥？
0: 车。我出来以后一直琢磨着干点啥。其实在里面的时候我也想，反正干这些天吧我还受点启发。你说咱不论是搬家搬书都得有个家伙事儿，而且现在拆迁那么多，我估计这活儿肯定不少。本来我想要买个三轮，
2: 现在想的要买个小货车，一步到位。
0: 然后我去驾校报个名，天天学的话一个月应该能把本考下来。就咱六个先干，男的搬家，女的呢打扫卫生，咱也像人家说的整了一条龙服务啥的。
2: 干啥去了？

0: 1,800,920。这些年，嫂子还有姐时不时给的，还有我挣的，除去我跟聪聪花的，还有6,000。我都存了4,000了。
1: 那就是等于每年你得攒1,000多呢。啊，
0: 行，够吗？
1: 那还得再加个0吧。
0: 6,000呢？差不多了。要不咱问谁借去？反正你不能跟哥嫂子借，借了他们不能让咱还。我就想，要不跟德宝、春燕借一下，他俩手头应该有点。

0: 钱。
1: 这可不是小数。
0: 行，你别管了，咱打借条呗，到时候按利息还他。我了解他俩，应该没问题。放心吧。
1: 行。是我们业内那个大名鼎鼎的著名导演蔡晓光吗？
2: 马总，不好意思啊，用这种方式来找您。今天我是想来跟您聊聊《我们这代儿女》这个剧，我想帮蔡晓光争取这部剧的导演。
1: 你来找我，蔡导知道吗？
2: 他完全不知情。我建议他来跟您谈，但是他拒绝了。
1: 当然了，蔡导是个有情怀、有品位的艺术家、大导演，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呢？
2: 马总，蔡晓光这个人呢，确实有点恃才傲物。以前要是有得罪过您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1: 哎呀，不能这么说，谈不上。咱们直入主题吧，你找我想谈什么呢？
2: 我是想来问一下，关于这部剧来龙去脉您都清楚吗？
1: 一清二楚。
2: 这部剧呢，晓光和编剧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几年，投入了不少精力还有情感。而且全段时间我看了这个剧本，我觉得真心的好，很难得。晓光为此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如果他还能继续投入到这部剧中来，对您的公司来说不是也是一种资源嫁接吗？
1: 这个项目的导演已经定了，不是我定的，是我们董事长严总亲自定的。
2: 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能告诉我是哪位导演吗？
1: 导演呢叫王野，之前呢给我们公司拍过一个广告片，拍得还不错，就跟我们董事长处成哥们儿了。人呢都有亲近远疏，自己人呢能帮则帮，我们董事长的态度呢非常坚决，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2: 马总。
1: 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啊，主任，嫂子来不了啊，那咱们去呗，我正好跟你说说儿子的事儿。我儿子马瑞吧，其实挺聪明的，就是有点贪玩，所以我才看上省实验中学的学习氛围嘛。哎呀，求求您了，您再给努力努力，争取个名额，好吗？好，再见。
2: 马总，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不是你不用说了，你要要你就要，不要拉倒，好吧？我不别磨叽了，咱们我还有点事儿，好吧？你自己考虑啊。嗯，好嘞。来来来，哎，来阿坤，来来进来。
1: 干啥呢？
0: 燕儿做饭呢。燕儿啊，
2: 哎，干谁来了？
0: 哎，哥，你咋来了呢？
2: 哎，我不能来啊。
0: 那咱俩能来？哎，快坐，那个谁，德宝，你泡啥？我再炒两个菜，晚上喝点不？
2: 啊，行，咱这炒辣椒呢？
0: 那可不炒辣椒，你想吃点啥呀？
2: 对付的有就行。
0: 我这茶好，嗯，喝点。

0: 这是干嘛呢？
1: 哎，这从飞机的头等舱写的豪华游轮，从夏威夷写的意大利，但是没有一句人话，服了。
0: 那你就别看了呗。
1: 这不是想矬子里边拔大个吗？万一个选的差不多的，这剧组不用解散了呀。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1: 那怎么着，把他给拍了？这别人有的时候拍戏可以不要脸，我这脸也没那么精贵啊，就拍，开机了再说。求人。
0: 哎，小光，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

0: 我有个同事，他们家儿子想进今年的省实验。
1: 你从来不求人的吗？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为了别人啊，让我去找关系托人。
0: 你别讽刺人啊，你就说行不行？
1: 直接关系肯定是没有嘛。
2: 那你发话了，我得办啊。
1: 我找人。
0: 有多大把握？
1: 小世界效应。你要想认识另一个人，通过另外六个人就一定能认识到。我尽力。
2: 来喽。
3: 哟，刘川。
4: 哎，冰一哥。
2: 来来来来来，快进。进来进来进来。
4: 哎，
2: 坐。
4: 吃这么多药啊？
3: 没事，都是常规药。
4: 还是胃的老毛病。
3: 嗯。
4: 胃镜结果出来了吗？
3: 有三个息肉，0.3到0.5公分，当场给摘了，做了活检，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老毛病了。
4: 那就好，袁一哥，我听说您打报告要调回吉川。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这人家庭背景比咱厉害，地位比咱高。
4: 你比我小深一层，你说他家一家都那么厉害，凭啥借钱借咱老百姓头上来了？
5: 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代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6: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
5: 好啊，那什么事儿你直说吧。
6: 我希望您把这部剧

0: 剧交给蔡晓光导演，你要调回吉川，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今天下的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你在听吗？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5，400879925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5，400879925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2: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麓，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特色的风土。 别给他整的那么有距离感，带他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他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
3: 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4: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
3: 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1: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之密内外联通、城乡贯通、数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让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流转，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张玉普到铜津县、海原县、泾原县、西吉县调研水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城乡用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全面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废脱合成尾气至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全力冲刺年内中交节点，该项目即将开启煤制油产业油气联产新模式。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从宁夏海原走出来的国企高管潘红为闽宁两地特色农产品合作搭桥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链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宁夏持续之密内外联通、城乡贯通、数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让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流转，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在银川经开区，中外运宁夏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铁路专用线上，光伏材料、精细化工品、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将搭乘铁海联运班列直通出海。依托一单制联运模式，宁夏彻底打破以往转运繁琐、耗时漫长的堵点，本地产品高效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3: 过去发往东部港口的货物需要1周，现在3天就能完成出库到装船，单箱物流成本能省下近1/4，企业的备货周期和资金的周转效率都明显变快了。
2: 通道畅通的背后是物流枢纽能级的系统性升级。银川经开区集聚多家头部物流企业，构建起东向铁海联运、西向跨境班列、南向陆海新通道的立体化物流格局，通过定制化供应链服务，培育冷链、保税等特色物流业态，全域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
4: 我们将在供应链、智能仓储、绿色低碳、多式联运、数字化转型方面加大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协同力度，持续把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功能做强做优。
2: 大枢纽连通全国，特色物流赋能特色产业，依托完善的仓储物流

0: 体系，中宁枸杞彻底告别粗放流通模式，实现从田间直达市场的高效流转。当地升级 2.2 万平方米标准化仓储设施，让枸杞流通损耗下降 25%， 同时依托线上产业平台同步搭建枸杞产业互联网平台，全线线上年销售额近49亿元。
1: 依托完备的物流基础设施，

0: 提升改造龙德喜德泉城乡商贸流通项目，打造线上订货加智慧云仓数字化供应链模式，让优质商品下乡惠民，也让本地山珍出山增值。
1: 我们去年通过本次地拖地供应链数字化升级改造，进一步完善了县乡村宅基配送服务网络，一方面是让供应品下乡更加便捷高效，另一方面是通过现场直播等销售模式，使推我县本地农副产品更好地走出乡村，销往各地，
0: 畅通内外循环，激活城乡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物流总费用435亿元，全区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15.4%，创历史新低，社会物流成本持续下降。全区铁路货运量5557万吨，占货运总量20.1%，公路货运量2亿2151万吨，货运总量79.9%，货运结构稳步优化，公转铁持续推进。宁夏正以现代物流网建设打通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激活市场发展活力，助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2: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到同心县、海源县、泾源县、西岐县调研水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城乡用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统筹水资源配置、水灾害防御、水生态保护，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全面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张玉普深入同心县李堡村、海源县李旺村等地，入户走访农村居民用水保障情况，督导中央巡视和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并到泾源县城水源地、西岐县互联网加城乡供水调度中心及河洼水厂实地调研。他指出，水资源是宁夏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要充分利用四水四定先行先试省区和全国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的机遇，把水网建设放在六张网首位，更好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不断优化水量水质水价，加快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让群众更好享受水利改革发展成果。泾源县冷水鱼智慧渔业产业园依托冷凉洁净水源优势，开展红鳟鱼、帝王鲑等特色水产养殖。张玉普希望企业强化鱼文旅多业态融合，更好带动群众增收。在泾源县彭东村地质灾害隐患治理点，张玉普对因地制宜采取工程性措施防御山洪灾害给予肯定，强调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避免简单搬迁、反复转移，保障群众正常生活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在湘水镇，张玉普查看矿山修复成效，深入潭蒸峡检查金河出境断面水质，要求扎实抓好六盘山山水工程，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张玉普到泾源县城新建公路项目、西岐县萧河输变电工程现场，详细了解六张网建设情况，强调要科学编制规划，强化项目支撑，促进多网协同，加快构建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韧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在泾源县特殊教育学校和西岐县县城中心敬老院，张玉普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抓好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努力创造安全舒适生活条件，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乐享幸福童年，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3: 9月4号晚，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隆重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出席并致辞。
0: 当天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温情满满。裁判员队伍与武士参赛代表队依次入场完毕后，全场起立，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

0: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1: 伴随着会歌《与爱在一起》欢快激昂的旋律，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会旗和本届残特奥运动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登台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以“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为主题的大型文体展演，演出分为“珊瑚穿星”和“志路梦愿”两个篇章，聚焦宁夏地域风物和残疾人的奋斗追求，通过艺术化表现形式生动诠释了残疾人沐浴党和社会家庭温暖、热爱生命、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时代风貌。据了解，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是宁夏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会。本届自治区残特奥会共有六个代表团，54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在保持参赛代表团数量不变的基础上，运动员人数增加120人，有更多残疾人运动员站上赛场展示风采。赛事涵盖17个大项，其中残运会设田径、乒乓球等11个大项，教手界新增游泳、跳绳、盲人门球3个项目，特奥会设田径、旱地冰壶等6个大项，项目设置、参赛规模均超过上届残运会。自治区领导马文娟、马宗宝、陆军出席开幕式。
2: 向绿色低碳要效益，宁夏现代煤化工产业又有新突破。眼下，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废脱合成尾气至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全力冲刺年内中交节点，宁夏煤制油产业正向油气联产迈进。
3: 我现在呢是在煤制油废脱合成尾气至液化天然气的项目建设现场。过去呢，废脱合成尾气是当作废气，但是现在它可以变废为宝了。看我身旁的这个白色的巨大装置，它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冰箱一样。那么把废脱合成尾气引入进来之后，经过处理，最后就能产生液化天然气等有用的产品。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脱合成尾气。这些尾气里富含甲烷、氢气、乙烯、丙烯等不少可回收利用的成分。为破解资源利用难题，宁夏煤业自主攻关技术依托核心深冷技术，对尾气进行净化、深冷液化、分层提纯，把尾气资源吃干榨尽，把废气变成值钱的能源产品。
4: 产出16.93万吨的 LNG， 还有负氢气，还有燃料气。我举个形象的例子，咱们这个项目一年产出的16.93万吨 LNG 可以满足2800辆重型卡车一年 LNG 的需求。
1: 作为国家能源集团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把煤制油生产和尾气制气结合在一起，创新走出油气联产新路子。整套装置年可处理超10亿标方尾气，稳定产出高品质天然气。项目计划9月30号完成中交，12月30号正式投料试车。
5: 是我们企业在科技攻关、自主创新、绿色低碳产业布局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规划，为我们宁东和自治区的高质量发展啊，在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能、先进的现代化企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9月4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区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区直机关大讲堂第10课开讲。课堂采取区市县联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的模式，组织全区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本次专题辅导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兵做授课辅导，围绕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用通俗解读结合实例梳理什么是基层、怎样下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的实践路径，为机关干部送上一堂接地气的理论辅导课程。
6: 我最深的

0: 会是基层工作既要深入又要心智，不仅要讲求科学的工作方法，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1: 在福建厦门，潘红的名字和宁夏的农产品紧紧连在一起。这位从宁夏海原走出来的国企高管，十年间只做一件事，为家乡的农产品找市场，为两地的产业合作搭桥梁。闽宁协作30年，正是许多像他这样的眼线人共同织出了山海之间的情深意长。
2: 潘总，有一个您的快递，您签收一下。
3: 哎，哦，宁夏的那个闽宁镇那个贺兰山的葡萄酒。
4: 潘红，宁夏海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福建厦门发展，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最近这十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独特的鲜味儿。
3: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热爱家乡，所以我也是逢人就说，就是非常喜欢去分享啊，就说哎，我们宁夏的风光啊，它的风土，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文化呀、特色，给他们去种草。
4: 热爱家乡最好的方式，不只是挂在嘴边，更要落在实处。潘红把这份种草的热情直接带进了厦门的展厅直营店。
5: 是我们这款山海情闽宁沙茶牛肉烧烤是给大家套餐，它主要就是有几款，有四款肉，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了我们的宁夏特色的马蹄鲜粉，还有这个辣糊，会是一个神奇的组合。
6: 哇，这很超值啊！是啊。
3: 我们在真正打造高端的这个优质农产品方面，西部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我们跟东部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一种握手。
4: 潘红所在的厦门轻工集团计划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筹建一家专业化的牛羊肉加工厂，同时推广订单农业。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他，最清楚老家的乡亲们需要什么。他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希望将产业链的根牢牢扎在家乡的土地上。
3: 辅导给大家，就是我希望说是一个田间课堂啊，从提供这个种子啊，到后面这个种植，就是做好这个标准化的管理嘛啊。早期我们叫靠天吃饭，我就要靠命运，要靠政府救济。除了这些，好像自主的可能很少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在人的精神上，我觉得更加独立了，精神层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4: 清晨6点，潘红赶往厦门市同安区凤梨穗种植园区。今年他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7: 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能够去把这边的这个凤梨穗农业能够与我们这个宁夏的八宝茶里面的这个企业去产业链去结合，然后做一个闽宁八宝茶出来。
8: 很好，这个思路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是很好，如果能把这个销路打出去，
7: 对，
8: 那就不怕销路了。
7: 对对。
4: 从2016年第一次把宁夏的枸杞搬上厦门货架，到2026年这盏闽宁八宝茶雏形出现，整整10年，潘红看到的不仅是商品和商机，更有风沙褪去后的热土新生。他希望闽宁协作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读懂、铭记。
3: 现在的东部跟西部应该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并肩作战、携手的一种状态。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这个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这个长长久久的。
9: 9月4号，第5届西部电商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盐池县闽宁交流活动在盐池县启幕，进一步打通宁货出塞与民品西行双向通道，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0: 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开心，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如果您感兴趣，你可以点点关注。
4: 在盐池县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直播间来自各地的主播们正在倾力推介宁夏特色好物。各类电商平台、跨境服务商、区内外优质电商企业同步开展资源推介、供需对接、合作洽谈，助力盐池好物拓宽销路。
11: 福建的博尔公司、厦门的油沙豆企业都在跟我们正在洽谈合作，绿色无公害保健食品，而且是包括太阳肉，都是原产地有地理标志、地标性产品，很吸引人。
4: 活动现场，宁夏盐池丝路电商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正式启动，一批闽宁产业协作重点。

0: 项目集中签约，丝路电商海外仓网络项目也同步落地，闽宁写作数字云展厅正式上线，精品旅游线路重磅发布，进一步打通闽宁两地数字文旅融合发展新通道，活动将持续至9月6号。
1: 闽宁同行塞上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传播项目宁夏站活动9月2号至4号在宁夏大学举行，活动将海洋课堂带进塞上校园，以科教交流深化闽宁协作，为两地山海携手再添文化新活力。
2: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海洋文化18讲，那么有没有跟我一样好奇，宁夏不靠海，但为什么会讲跟海有关的知识呢？
0: 公开课上，厦门大学王志根教授以贺兰山脚下的沧海变迁为切入点，解开宁夏与大海的古老渊源。集美大学王国栋教授则为大家介绍了海鱼在宁夏盐碱水驯化的科研实践。随后，两位教授向宁夏大学图书馆赠送了《海洋文化18讲》等海洋文化类书籍。
3: 我们宁夏呀，有很多自然环境啊。比天然的海的环境还会优越一些，所以啊，这个在宁夏呀发展海产养殖啊，或者菌草种植啊，有可能会培育出更好的品种。
0: 这次活动由宁夏大学、福建省援宁工作队、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共同主办。公开课后还举行了闽宁海洋科教圆桌分享会，校园也同步开设“丝路向海”海洋文化主题展与“山海共进”闽宁协作30年主题展两大主题展览，多维度展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
4: 住房是民生之要，不动产权证更是群众安居的定心丸。近日，中卫市沙坡头区4420户居民陆续领到了期盼多年的不动产权证，困扰大家多年的有房无证难题得到破解。
0: 在中卫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办理现场，沙坡头区英里新社区居民刘玉琴顺利拿到了心心念念的不动产权证。
5: 终于拿上证了，国家好，政策好。
0: 为啃下办证这块硬骨头，中卫市实行多部门协同联动，推动融缺办理、证缴分离，并联合开展全集调查、房屋落宗等工作。办证时限由5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高效化解群众办证堵点。
6: 会同住建、税务等部门和属地乡镇做好资料归集、业务衔接和后续服务保障，加快推动更多存量问题妥善解决，让更多群众早日拿证安心居住。
0: 吴中市立通区第22届社区邻居节9月4号启幕。这个周末，来自立通区6个乡镇、28个城市社区的居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互动联欢，在烟火气息里拉近邻里距离，共叙邻里情谊。
7: 我们三个呢，
8: 都是好闺蜜，
7: 天天给歌声找到
8: 一起伴着这些歌曲一起长大啊！
7: 今天来到这种场合，
8: 我们情不自禁的放声就
7: 跟着高歌、啊，
8: 歌唱我们的国家，歌唱我们的祖国。
9: 大家就是这个启程，还有这个交流，我们各个乡镇都越走越近。
10: 这个16字，象征着多子多福，也象征着我们过民族像16字一样静静地抱在一起。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1: 银川市大力推进再生水开发利用，逐步形成了截流与开源互补的水源开发利用格局。截至目前，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率稳定在60%左右，先后入选全国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全国再生水利用重点城市。
12: 今年以来，贺兰县以创业担保贷款为抓手，全力赋能大众创业，带动全民就业。截至7月底，全县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130万元，培育创业实体635个，实现创业带动就业1108人次。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宁安社区开展慈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银川市慈善总会为银善助项目首批社区拨付帮扶物资，发放一老一小专项慰问金。爱心单位还向银川市慈善总会、宁安社区慈善基金捐赠款物，并同步开展志愿服务、义诊等便民活动。 泾源县近日开展巧手船联运，清风近万家，廉洁手工主题活动。通过廉洁主题微宣讲、剪纸和漆扇制作等形式，将清廉元素融入手工技艺，引导妇女当好廉内助，让清风正气浸润家庭生活。近期，永宁县李郡镇3000余亩麦后负重油葵迎来盛花期，当地盘活麦后闲置土地，打造田园花海景观，带动农文旅观光发展，每亩可为农户增收数百元，实现稳粮增收多赢，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4: 在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400余名演职人员用艺术语言讲述了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逐梦前行的动人故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重温那些闪耀着勇气与光芒的瞬间，感受塞上大地奔涌的奋进力量与人性光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近一段时间，我区受高压脊控制，大气环流稳定平直，为全区晴好天气提供了有利环流条件。然而，高压脊系统将于今日夜间逐步东移退场，西北侧冷空气与偏南暖湿气流开始向宁夏境内输送汇合。今天夜间到6号白天，天气系统换班期间，贺兰山沿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和中卫、固原两市有四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6号到8号全区将再次出现连阴雨天气。贺兰山沿山、银川石嘴山和吴中三市东南部、中卫市南部和固原市累计雨量在15到40毫米，部分乡镇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60到80毫米，其他地区在5到15毫米，主要降水时段在6号夜间到7号白天。同时，全区气温持续下滑，8号全区日平均气温较6号下降6到10度，8号最高气温降至14到17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小雨，17到26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吴中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固原多云转阴，12到23度。中卫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宁东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

越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欢迎大家的到来。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特别节目《山海有你》，欢迎各位。谢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到舞台上，跟我们分享他的心灵故事，也跟我们开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那今天来到舞台上会是谁呢？他的故事呢，要从一位年轻人的烦恼开始讲起，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谢玉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我们的期末考、期中考、中考、高考之外，每年我们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叫做我的亲戚叫什么考试。就比如说今年大年初一，我爸一早就把家里收拾特别干净，然后一推门回头看向我，那个眼神充满了期待。这时候电梯门就开了，叮着一声，我脑子里也叮着一声，响起的是请考生开始作答。我爸说你看谁来了，我说这是谁来了呀。这人我看他，他看我，我们互相好像都不太认识。这个时候我脑子里有三个选项， A 我三叔， B 我三舅， C 我三伯。我说这个嗨，叔就是伯，哎，您好，过年好，过年好。反正对方也一听借坡下驴了啊，你是那个老谢啊，小谢吧，过年好，过年好，都长这么大了。反正我们俩一套流程送红包，这样就走完了。有一张图片很好的能说明我们这整个中国的亲戚称呼宇宙到底什么样的。在这张图片当中我们能看到，妈的全都是字儿啊，能把它背下来也不容易。所以前两天我跟我一个留学生朋友，我们俩还探讨说，在他们国家一个 uncle 一个 auntie 就可以代称大部分的亲戚的称呼。他很好奇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把这些都记住的。我只能想到这可能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礼的观念有关。所以今天我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只有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亲戚称呼宇宙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还有就是替我的留学生朋友问，是不是外国人要想懂中国就要先懂礼呢？
0: 刚才那图片上大家都看懂了吗？妈妈的弟弟的姨父的女儿的男朋友的三叔的闺女叫什么？那我问点简单的，妈妈有没有舅舅？
1: 妈妈有没
0: 有？有。叔叔有没有小姨？叔叔有没有小姨子？那我问点严肃的，比如说中国人经常讲一句话，说这个人跟你的关系远近如何，说这是我还没出五福的兄弟。什么是五福？五代人。古代还有一种比较严酷的刑罚，说株连九族。你想能株连九族，这九族肯定都跟你有关系吧，九族。

0: 说的都是什么人？这些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让我们有请出给我们解答问题的这一位。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让我们欢迎彭林教授。欢迎彭先生，欢迎你。
1: 谢谢。
0: 我们其实刚才故意说了一些比较复杂的话题，但是这些关系、这些称谓决定了什么？身份，没错，还有什么？辈分。那我们换一个思路，这些所有的关系和称呼决定了我在社会当中、在家族当中的位置，也决定了我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我周围的这些人用什么样的态度进行交往。这个问题的背后可不简单，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真的这么重要吗？
1: 当然了，大概100年以前，梁启超先生就说，当代世界啊，实际上这个文明啊，只有两种是最主要的，一个叫西方文明，一个叫东方文明。两个文明的区别很多，西方文明以神为中心，大家如果到欧洲旅行过，每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就是教堂。
0: 对，
1: 一个孩子生下来要到教堂洗礼，乃至到他死丧礼都要在教堂里面举行，是吧？这个人的一生要按照上帝的意志来生活，我们中国文化不一样，我们文化没有救世主，西方人要祈祷，我们中国人不祈祷。相反，我们在《诗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叫“自求多福”。
0: 这句话，
1: 你的福报，任何人给不了，要靠你自己的表现、自己的努力去得到。
0: 那不是我们都理解错了？我们说“自求多福”就是谢玉祥，你这事我管不了了，
1: 不对了，
0: 你自求多福吧？
1: 不对了，
0: 因为我们都理解错了。
1: 对，因为中国文化没有救世主，我们的文化把人作为中心来对待的。
0: 是。
1: 那么有这一点我们生出来，西方人你是哪里来的？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通过你妈妈的身体把你生下来了，你爸爸当来的，上帝通过你奶奶的身体把他生下来了，所以在西方人的文化里面，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他没有中国人讲的辈分，中国人这个辈分不能颠倒，这是我们社会里面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现象。
0: 没错，
1: 西方人没有，所以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因为都是上帝生的儿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这个平等的概念是由上帝这么生出来。
0: 那我们呢？
1: 我们不行啊，你跟你爷爷能平等吗？不揍你
0: 不
1: 啊，你过年的时候你要你爷爷给你磕头吗？那绝对不行的，对不对？因为你的生命父母给的，父母的生命又是他的父母给的，
0: 对，
1: 是吧？所以我们对于自己有生育养育之恩的先辈，我们不仅要尊重，要抚养，我们还要终身对他们行孝道，尊重他们，照顾他们，这西方人没有这个，
0: 所以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根源上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说我们是中国人。咱们看看这个大屏幕上的图，就是刚才一开始说到的，什么叫五福九族啊？你看看，正中央就是刚才彭林教授讲到的，就是以人，以我为中心啊，
1: 对，
0: 自己，
1: 大家找到最中间的一个
0: 自己，
1: 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那个位置，我们往上数四代，爷爷的爸爸叫

0: 曾祖，曾祖的爸爸叫高祖，啊，所以我们往上是世代高曾祖父，然后到我了，我往下，然后有子孙曾孙玄孙，通常我们就是中间蓝颜色的这一层，这叫九族，啊，一共九个，上面四个，下面四个，加上自己，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独生的政策啊，所以我们每一个生下来他都有兄弟姐妹，所以每一个家庭实际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网络，我们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
1: 所以其实刚才大家看到了吗，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在这个社会家族当中处在什么位置，它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语言去讲述去行为，它决定了我们和人和整个世界交往的方式。为什么中国会这样，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的礼文化如此重要，我们接下来就请大家认真聆听我们亲爱的彭林教授为我们细细讲来，掌声有请。有请先生。
0: 好好好。据我所知，很多西方人到中国来学汉语，最头疼的就是我们称呼大舅、二姨、三叔、四姑，他们没有这个，啊，他没法理解。我们中国人重视血缘，我们爹妈生的，爹妈有兄弟姊妹，上下都有人，所以我们有一个亲情的一个称谓。这个呢，就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不同的。那么这个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还有什么不同呢？还有很多，比方说我们以人作为中心，天地之间有万物，这个万物不是平等的，万物中间有一个最厉害的叫人，他能够和天地相并，啊，叫三才。我们一方面看到人是宇宙里面的主宰，社会发展要靠人，同时我们又看到我们人跟禽兽的差别不是很大的，我们每个人身上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残留着动物的野性，你同意吗？
2: 同意。
0: 所以儒家认为一个人一生要脱离这种半人半禽兽的状态，要通过修身成为道德理性意义上的真正的人，我们人类要把自身管理好，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功课要做。那怎么管理好呢？我们就有礼，我们接受礼仪的教育，接受道德教育，这个礼让我们每个人有三个档次。第一个档次就是每个人要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我们是遵守公德的，遵守社会秩序的，啊，每天努力工作的。第二个阶段就做君子，君子是完成了修为的人，是能够对周围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那样一些人，他对于我们社会的安定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三个层次，我们中国人历来希望做圣贤，那么为了要做君子要做圣贤，我们自古以来提倡用道德来修身，中国的古人为了要让你修身让你有所借鉴，他就把我们人啊跟天啊相比，啊，古人观察天啊，这个太阳啊，他从来不需要有人抽他一遍快跑他才跑，你踢他一脚他才走，他是自强，他这个力量来自于生命体的内部。

0: 它永不停息。我们人如果也能这样，啊，读书不是为了爸爸妈妈，不是为了外界怎么表扬我，啊，我永远是发自内心的，每天就像一轮朝阳那样，啊，自强不息，像大地那样包容万物，这是君子的气象。那么孔子认为呢？天地最最伟大的地方，它是无私。他说：“你看看这个天哪，它覆盖大地，它不会因为喜欢你，它就覆盖你。那个地方它不覆盖，对不对？地没有私宰，地它对所有的人都公平。日月无私照。”啊，太阳不会喜欢你们这四个人，啊，我们今天，啊，有六个小时就专门照你们。所以孔子讲，一个人如果尊奉这样一个三无私，啊，叫奉三无私，哎呀，那你无论做什么，你一定成功。我们中国有四个台阶，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我们走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我们中国人相信的是公，我们想到的是整个人类。那么有人就讲了，西方人不也讲道德吗？西方人讲道德跟我们不一样，这个文化有差异的啊。西方文化呢，它是把个人个性个人利益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告诉你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想把个人利益最大化。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东西方的这个关于道德的这个看法。到了今天社会发展的情况更加复杂，我们需要更多的人通过修身敬德啊，我们来成为君子，甚至呢成圣成贤。最后呢，要给大家啊，就如何啊增强我们文化自信，提携自己的建议啊。那么我最想说的呢，就是要读书啊。这个书啊，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看到过一个材料，说是我们全世界各个国家。这个年均啊，这个读书的数量啊，我看了太吃惊了啊。排在第一是以色列，大概每人每年平均读书有80多个，其次是俄罗斯啊，大概70多个，而我们中国排在下面啊，每人平均读书一年4点几本，这差距太大了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啊，这个科技经济军事等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的同时，我们应该不失时机的来倡导啊，我们全国人民这个读书的风气。最重要的是读经典，因为经典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啊，这个最高层次。杨振宁先生回忆，他初一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到历史系找了一个高材生，给他讲孟子。啊，一个暑假没讲完，第二年这个暑假继续讲。啊，杨先生晚年回忆到这个地方非常感慨。啊，他说孟子这个书啊非常棒，里面都是故事。啊，他听得津津有味。其实这些故事里面。都含有啊一个人的理想格局价值观等等，这个作用啊千万不能低估。我想大家如果都能从传统文化的经典里面吸取力量，然后找到人生的啊目标啊，你的人生就会很辉煌啊。所以最后呢，我把这个呢 和大家分享啊。好，谢谢大家。
1: 我们谢谢彭林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这番精彩的解读。其实，在彭先生的解读当中，我想我们更加明白了如何从中华文化当中获取滋养，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堂堂的中国人。我们马上请出今天另外一位神秘的嘉宾，我们的跨界嘉宾要来和彭老师一起展开一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跨界对话。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平老师，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赵老师。你好，你好，欢迎。玉平兄，
2: 学到了，每次听彭老师讲课都长好多知识。
1: 对对对，您刚才听了彭老师讲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彭老师的一些分析，您有什么感受？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彭老师刚才讲到的几个核心观点，我也特别认同。要做君子，要加强自我修养，不要去求外部的天神，要修内在的心神。用我们今天的管理心理学的眼光来说呢，就是人有五大需求。生理需求排第一，就是吃喝拉撒睡，饮食男女。孟子早说过，安全需求排第二，身体健康不得病，能够健康长命百岁，长生不老。那接着呢，社会需求排第三，友谊、爱情、归属感。那然后呢，接着就是尊严，尊严面子嘛。最高境界是自我实现。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高层需求、社会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们的大脑里边有一部分装置是文化，一部分装置是进化。进化的东西可能就是兽性，文化的东西可能就是人性和德性。所以我们讲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用高层需求去管控低层需求，用文化大脑管住进化大脑，用人性去管住兽性。那这事怎么做？光讲大道理不行，得找小方法，
1: 怎么办？
2: 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传统教育当中有很多人，比如曾国藩、富兰克林，他们都有日课，就是每天坚持做一些有意义的小事儿。我们要做文化人，重点在化，就是把文字背后道理化成你每天的行动。知一丈不如行一寸，阳明先生说的，山高万仞只登一步，知行合一，每日坚持。
1: 哇，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无论是彭林先生的温文尔雅，还是玉平兄跟大家的侃侃而谈，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两位都是特别有文化的人，都属于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最近读书是个很热的话题，大家来看看，有一个小神童说他看一遍能背，人家是6年读了1000余册书。大家现在一年能读多少书呢？一个月，有人说一个月2本书。读书您认为是读得多重要，还是说您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2: 我觉得是这样啊，第一，尽信书不如无书。第二，文化需要坚守，也需要与时俱进。第三，还是那句话，知行合一，能把它落实到你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常道即是大道，这个常指的是家常、日常、平常、经常。不用纠结你会背多少文字，也不用纠结你能输出多少本书，关键在于那些道理你能做到吗？所以我觉得质量可能比数量更重要。
1: 其实我理解赵老师的意思，读书跟吃饭一样，吃进去还得运化、
2: 消化、
1: 消化、运化、转化成自己的能量。那我们下边来听听彭林先生的观点。
0: 首先，我觉得很佩服啊，这么小的小孩能读那么多书。这个无论怎么说，这个我们还是要肯定啊，好学，这是一个美德。古人就知道这个小孩理解能力比较弱，但是模仿的能力很强。所以他就把道德转化成礼。这模仿我做啊，比方说我们对社会要有担当，这个道理就跟小孩讲他不懂。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就告他黎明即起，洒扫庭除，
1: 变成行为。
0: 每天早上他就觉得这个庭院干不干净跟我有关。这个时候我们要教他做正确的行为方式，里面就是道德的具象。那么他知道来了客人应该怎么样，每天对父母，对不对啊，应该怎么样，等等等等，生活里每一个地方，在我们中国看来， 里面都有道德问题，都有怎么做才正确的问题。那古人很智慧，就把它化成了礼。
1: 所以大家有时候说，哎呦，说这个人读过书，为什么？你看人家行为温文尔雅，有礼有节。那刚才彭老师说到礼，大家都说我们是礼仪之邦，但是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礼仪、礼节、礼貌，这些是一个意思吗？
0: 要看这个语境。实际上中国古代这个礼，我们现在缺乏一个正确的解读。我们现在被西方人带跑。因为西方人的礼就是礼貌、仪式，中国人的礼不一样的。礼者，礼貌的礼啊，是什么呢？礼也，道理的礼，是根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大到国家典章制度，小到人际交往的法则，个人修身养性的一些规范，全是礼。到了春天不能掏鸟窝，
1: 这是礼。
0: 这是礼。不能抓怀了孕的母兽，这也是礼。道德理性无所不在啊，所以礼也无所不在。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博爱，对他人都要表啊这个有必要的敬意。这种敬意要通过我的外在的动作、语言表达出来，我让你能感受到我是尊重你，我又希望你用同样的方式来尊重我。
1: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来而不往非礼也。现在我们这个电子时代来了，大家可讲理了，每发一句话后边都得有表情啊。这个表情如果不跟着的话，那完了呢。你比如说领导跟你说是吧，说句话你说好的知道了，你不得来六个笑脸？
3: 而且
1: 对吧，
3: 如果说单发一个笑脸，那可能就是嘲讽的意思，必须得发
4: 三四个。而且发笑脸不能发那个嘴上翘的笑脸，
3: 对，必须得发咧嘴笑的。
4: 发嘴上翘的笑脸是负面含义。
1: 怪不得我们领导把我删了。刚才我这开玩笑，但是确实是不是现在这样，就好像现在没有这个表情包，单发一条文字一定会有问题。赵老师，您这比较时尚啊！
4: 我都是被学生教育出来的，我也不太懂。
1: 我的问题是不是您现在也慢慢的，不管是被裹挟还是被教育、被影响，您现在发微信的时候也已经不单纯是文字了？
4: 对，我的原则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实在这个陌生领域咱不知道啥样，咱就跟对方模仿。孩子们说老师在吗？在吗？在吗？那我就回在呢，在呢，在呢。小孩教我一种方法。说那个表达感情要用感叹词，就是你在动感情的时候，这些感叹词能加深你的感情，起加倍作用。比如NREI1HIHA，就加倍。所以你看，我给王老师，我给你发过节日快乐，我要说节日快乐很干瘪，我要拷贝我不真诚，我要找图我不愿意找，我怎么办呢？加感叹词，节日啦，快乐哟。再弄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1: 我跟他发微信不看他名字，我都以为有女孩追我呢。不是真的，就大家都接受吗？我也是，就不这样做好像就失礼了。彭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现在我们都在说文化自信，是吧？什么叫自信？大家多想几分钟就明白了。是吧？就是五千年文明，它是一个礼仪之邦，啊，首先是传承。我们现在不是要去创一套，啊，跟那个小孩搞来搞去的那套符号，啊，我们首要的要把这个传统的东西能看得懂，那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对不对？先要有这个，先要看懂。 然后我们努力的要去让它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活态传承。
1: 太对了，太对了，愿闻其详。怎么让它活起来？我们得做些什么事？
0: 我们要通过努力啊，一种很真诚的对文化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要有这个你就会去学它。
1: 嗯，
0: 对不对？将来我们这一代人啊，真正的遏制了传统文化断裂滑坡这个势头，让这个台湾的啊、日本的、韩国的感到哎呦，这个大陆不得了，
1: 太好了，
0: 对不对？中国文化的引领者在大陆。
1: 所以其实彭先生情绪略有些激动，是想跟我们讲，学习中华文化其实是要把中华的魂注入到我们的灵魂里。我们中国曾经积贫积弱过，但是今天我们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我们是不是大家自己能感觉到我们越来越自信了？比如我们到旅游景点去干什么打卡拍照，穿什么衣服了？
3: 汉服，
1: 是吧？我们现在看电影看什么？国产电影、国潮电影，对不对？咱们来看看这些大家都看过没有。哎，这个彭老师就不一定知道了。我跟彭老师介绍一下，《雄狮少年》是一部真正有热血、有情怀、有格调的励志的动画片。最边的这个是一个叫哪吒的一个动画片，这个叫拉布布，注意我的口型，拉布，你们有吗？有吗？
3: 抢不到，
4: 抢不到。
1: 拉布布很有趣，它其实是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心态，它又有自我的表达，它其实又有自己对自己的关爱，我还是觉得它很能代表。我们的问题是，彭老师，您如何看待今天我们的中华文化的回归？
0: 一个是必然性，
1: 必然性。
0: 因为近100年来，我们国家遭遇这个外敌的入侵了，是我们国家在这个文化层面上叫文化自戕，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要把中国文化消灭掉。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终于意识到，在人类文明当中，我们这个文明实际上是很优秀的，啊，过去我们迷糊了，啊，做了很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所以到现在我们在国防、军事、经济等等方面强大之后，它必然要回归，寻找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价值观。第二个，我们这个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取决于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我们为它的付出奋斗是不是到位啊？不是说这个躺平就赢了，我们一定要看到东西方文化博弈的这种长期性、艰巨性，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文化博弈，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最大的事情。全世界的发展并非只有一个途径、一种模式啊！现在至少我们已经看到西方文明的某些缺陷，甚至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理应考虑我们怎么样要提供一种更好的、更有普世价值的这样一种模式。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事情。
1: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如果我们从历史当中吸取经验，那我们会得到什么？
4: 中华文化先把我们的年轻人要教育成君子。你看诸葛亮《诫子书》，其实他就谈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就是静修身、俭养德。你首先要从静字开始。静是什么？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是修养的起点，是战略的起点，是学习进步的起点。接下来呢，淡泊宁静，这个淡泊是什么？淡泊不是什么都不要，淡泊是在知足和不知足之间找平衡。生活上多知足，事业上永不知足。还有一个芥子书后半段讲的全是时间管理，年与时驰，日益于日去，就是时间管理。时间是最公平的资源，不因为身份、年龄、财富、地位而改。

0: 运是充电，动是放电，光充光放电不充电，机器是要报废的。那么你们这房子怎么？
1: 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这话说得好不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文化自信的话。所以大家明白吗？这些话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智者给我们的指引。再次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陪伴，谢谢彭林先生，谢谢赵老师。谢谢大家。

0: 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那些天天喊着真爱无敌的，要么没活明白，要么是钱包没空过。你知道钱包空了是什么感觉吗？你不知道。
1: 既然婚姻这么复杂。
0: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追求呢？所以说，糖糖，别把婚姻想得太美好。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完全是两码事儿。婚，小爱结过两次了，这玩意儿我比谁都明白。
2: 行了行了，别把孩子教坏了。他是孩子，不是傻子。你以为他不明白，其实他全都懂。马上结婚了，
0: 人今天是单身派对呀。
2: 想哭就哭，你想干嘛就干嘛。
0: 没有完美的婚姻，知道吗，糖糖。

0: 小杨呢？今天怎么没跟你一起来？这路上一个人玩。
1: 你是不是喜欢他啊？
0: 喜欢什么？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没有那种感觉。
1: 他看你的眼神，可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你别假装不知道啊。

0: 杨二狗，你等我呢，
1: 真乖。
2: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我今天给你带了好多礼物，全是好东西。单身派对真是太美好了，我学了好多新东西。杨雨绮，你知道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吗？
2: 你喝多了，来帮你卸妆，赶紧睡觉，不然明天你又要不开心了。
1: 我问你，你知道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吗？
2: 怎么突然问这个？
1: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2: 我想其实这次来宁夏之前，我就想好要跟你告白了。我想说，可能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完美，也没有那么多钱，像小姨和姨夫那样。但是我能保证的是，这辈子我永远会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在你笑的时候陪你笑，在你哭的时候为你擦眼泪。不对，我永远都不会让你哭，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0: 他们俩总算成了。
1: 都这个时候了，我说这话是没用的。
0: 哎，小静大学毕业的时候，
2: 我就说要拆，你是不让吗？
3: 就怪上我了。你女儿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在家的时候也没见她有多听话，天高皇帝远的，谁能管了她？
0: 哎，总算新杰的工作还不错。
1: 就是啊，工作还不错啊，这个大学教师。
0: 大学教师，这是好听。反正啊，咱们家女儿跟着他不可能一辈子荣华富贵，但是饿呢也饿不死。
2: 我只是担心啊，新杰他们家这一大家子的人，还有那个没有正形的亲妈，哎呦，想想都头痛。
3: 你就是一万个担心，你一万个看不上。你姑娘看上了，你有招吗？没招，是吧？再说你要求人家全款买房，金杰他妈不是答应了吗？50多万的那是不是小数？我要提醒你啊，这有些话呢，在咱们自己家里说说就完了啊。明天见着顾师傅，你别那个叨叨让人下不来台。
2: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通人情？
3: 不，你以为呢？
4: 哎呀，这屋里啥味儿啊！哎，你快给我整出去！

0: 哎呦，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哎呀，我这是能不明白你了。你说你写这玩意儿干啥呢？他是能给你挣钱还是咋的呀？啊，你说你要想想，再好好开个鹿场，整这些没用的。你看人赵大国，人家住在那林子边上，随便在里面养点啥都能往家拿钱。你呢？就你老实，哎，就你实在。
1: 我给你整点这个。
0: 啥呀？那是？
1: 你刚从山上弄的。
0: 哎，你别整了，别整了，不喝，不喝。
1: 尝尝呗。
0: 不喝。

0: 你爸上广深了？
1: 啊，那个，参加新结婚礼去了。
0: 啥样的婚礼啊？哎，别整了，那玩意儿整不好，你别整了呗。
1: 都是味儿。
0: 啥样的婚礼啊？
1: 不知道。
0: 那种有草坪、穿婚纱那种啊？
1: 不知道啊，人家那事儿嘛，没打听。
0: 那他在广深住哪儿啊？买房子了？
1: 不知道
0: 啊。你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跟我结婚委屈不？
1: 不委屈。你说委屈啊？我没本事，我就只能窝在这林场里。
0: 人家像你这么大孩子都好几个，
1: 没孩子挺好的，轻松。
0: 我要办婚礼，跟城里人一样的婚礼。
1: 咱俩都结婚十年
0: 咋的了？在咱们这儿不办事儿就不叫结过婚。你要想跟我好好过，就得办婚礼。办吧，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梁凤霞有人疼有人爱。你也是赵成，你也该有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不比星杰差的婚礼。咱俩都不是该被嫌弃的人。
2: 都学明白了是不是？哎，还有一年高考了，还有心思在这给我打篮球吗？
3: 行行行，
2: 哎，凤琴，来，你过来一下，别玩了啊，上准备班吧，再玩给我收。
4: 你户口还在山东呢是吧？抓紧迁回来吧，下个学期如果你户口再迁不回边河的话，就来不及了。没有户口就没有学籍，那没有学籍就不能参加，哎，就不能参加高考，你知不知道？那你是想要回山东高考啊？也不是说回山东不行，但是咱这儿的教材跟山东不一样，而且你可要知道，那山东的分可比咱这儿要高。你看你这孩子，你别不讲话呀！你是有啥困难吗？哎，你好。你要不然让你父母来一趟，我跟他们说。
5: 不用，我回去就跟他们讲。
4: 你跟老师说实话，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没有。
6: 拦着点啊，防着防着。
7: 你信不信他的鞋比你的鞋大？
8: 我不信。
7: 不信你就试试。
5: 他试试就试试。
6: 快！
8: 哎。梁凤琴，穿你爸的鞋吧。
9: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0: 来，前面快点，后面都堵上了。来，哎，好，快点。
9: 好，你先过，你
11: 先过，先过，先过，先过来。这箱子放底下。
9: 来。
5: 哎呦呦！
11: 来，都放底下。好。哎呀，行了，你看路好了。亲家啊，是这样。咱俩是一个是上铺，一个下铺，然后我再上铺，你再下铺，
12: 这肯定不行啊！这票都是你买的，你这让我上去，我上去行？
13: 啊，谁买的不买的？
12: 这
13: 哎，不，你现在不用上去啊，那个等睡觉再上去。下来，咱下来，下来，坐咱这唠唠嗑，唠嗑，等睡觉再上去。
12: 好。咱们都是亲家了啊。别那个老叫这个林木厅长、林木厅长的，咱叫亲家都亲切。
14: 不行，我这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林木厅长，哎，孩子的事儿对不住。

0: 啥对不住？
1: 就星杰呢？你提醒过我，我没你意思。
0: 这个是我说实话，我担心过这个孩子啊，但是我担心的不是星杰啊，我担心我们的丫头。这是小时候没吃过什么苦。
2: 哎，让一下，让一下，别管啊，
1: 我是怕
2: 什
1: 么？
0: 哎，这谁家孩子？
3: 哎，我们家孩子，不好意思啊，在这。
1: 行，
4: 慢点啊，
3: 谢谢。
1: 其实我就说，我是怕星杰给伤了。星杰这孩子吧，和俺家没过两年，说到底也不是我的。我可以保证啊，往后家里的事儿不用他管。
5: 亲家，其实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只要他们好都好，咱们说什么都行，对吧？来，你要不要吃个苹果？哎呦，哎呀，当死了！
6: 哎呦，我来，不好意思，
0: 是。
5: 我跟你说过了，不要坐这趟火车，你非要坐，你说说，这趟火车慢车，哎呀，站又多，人又杂，你看看，怎么死了？你这是什
0: 么？等我坐会儿。
7: 回来了，
8: 妈妈。哎。
7: 我大爹出发了，一早就走了。
8: 爷爷吃饭了。
9: 哎，好。哎呦！哎呦！爷爷这两天啊，腰疼病又犯了。哎呦！
8: 我知道您最近腰疼，我给您买了个护腰。
9: 护啥玩意儿？
8: 护腰的，给你看看啊！
9: 你净瞎花钱，你哪有钱呢？花多少爷爷给你？
8: 哎，不要，你年年给我的压岁钱我都攒着呢。
9: 你看，
7: 哎呀，孩子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哎，慢点吧。
9: 哎呀，爷爷也是姥姥，麻烦你妈呀，你们呐，这么伺候我呀？
8: 是这儿不？
9: 哎。还行，挺得劲儿。
7: 得劲儿，
8: 哎，坐着吃饭。哎，给这暖手。嗯，
7: 老闺女，最近在学校咋样？
8: 挺好的。
7: 挺好的，没啥事要跟大妈说啊。
8: 俺们老师给你打电话吧。
7: 户口的事儿，大妈都知道了。那现在迁个户口也不是啥费劲的事儿，回头咱们一块儿去找你妈，让她把户口给迁回来。
8: 我不去，说了也是白说。
7: 哎呀，你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她会不管你？
9: 孩子，上学是大事儿啊，不能任性。
7: 是啊，快吃饭吧。

0: 是干啥去了，亲家？
1: 我看到咱们这硬卧有点乱，正好呢有两张软卧票，我就给买了。你们过去休息吧。
0: 哎呦，行，那不行的，那你买软卧票那挺贵的。
2: 退了没事儿，去退了。
1: 退啥呀？哎，这个啊，你要不坐，他就浪费了。你们过去好好休息吧，这路还长着呢啊。
3: 亲家，那怎么好意思呢？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就
0: 这个，别人能坐，我们也能坐。
1: 哎呀，你就听我退了。你不是，你别跟我争了，你这事儿你就听我的。你们俩过去，好好休息休息啊。
0: 战爷啊，要么这样，你去吧。
3: 哎呦，那谢谢啊。那我先去看看，好，我先去看看。对了，老李啊，等我把钱给你。
0: 我知道。
3: 好，那谢谢啊。
1: 来来来，咱们俩呀，你吃点好吃的。俺家那口子呀，走的时候给带个

0: 那个烧鸡啊，
1: 哎呦，
0: 这还是大葱。
1: 亲家，我们家那口吧，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我们跟你说啥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是。
1: 那个票多少钱啊？来，我给你。
0: 哎呀，不用给，咱是一家人，你客气啥呀？
1: 不行，不能让你去花钱买那个票。
2: 凭不用，
3: 这咋能让你花钱买票呢？
2: 林副警长，你看你要再这样式儿的，你我真生气了啊！你这不瞧不起我吗？
1: 行，这个人真是倔脾气，
0: 酱都买下了。呵，
2: 这都是自己家种的，
1: 自己家下的酱啊。
2: 嗯。
4: 大阿姨，忙着呢。哟，哎呀，我二姑娘来了。妈正想去找你去呢，先给你买那鞋，让妈给你试试来。
5: 躲啥呀？妈给你试试。
6: 哎呀你看你给他这买的啥色儿这么浅，这多不禁脏啊！你给他换个色深的。
5: 那小姑娘白白净净的，穿浅色多好看呢。
7: 大妈，你赶紧说事儿吧，说完事儿咱俩就回家。
5: 找妈有事儿啊？
6: 不是，这孩子不是眼瞅着要参加高考了吗？他们老师打来电话说，要是在本地考的话，得把户口迁过来。我跟孩子，我们寻思说，别耽误孩子考试。
5: 啊，你着急呀，姑娘？没事儿，妈不能耽误你事儿。啊，明天妈就上烟台，上你姥那儿把你户口迁妈这儿来。
7: 不落你家，我打听过了，你让我姥姥给我写一个同意迁出证明，落谁家是我的自由。
5: 啥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7: 说几遍也是这话。
6: 哎呀你这孩子，你啥时候打听的呀？你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大妈说一声。你别理他，他这就是那脾气，你就别理他。
5: 我今天我还真就板板他这脾气了。我告诉你小凤琴啊，从今天开始我还不惯着你了呢。你今天现在改口啊，叫妈，我就去给你落户口去。你要不改口，想都别想，白眼狼白养你了。
7: 你养我了？你养过我一天吗？你咋好意思说这话的呀？
6: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不想考大学了？你想一辈子栽在这山沟里啊？
5: 对，我没养，都是你大爹大妈白养的你。我每个月我没给你送钱呢？
7: 给钱就能算养吗？你咋就不能像养凤霞凤菊那样养我呢？
8: 买鞋是吧？来你看看哪回买的码对了。你死了这心吧，我一辈子留山里，我也不会溜你家。哎呀凤琴，
5: 你就问我叫他妈咋的了？至于的吗？
6: 你这是你亲生的，你这一个比一个说话冲。我刚才就一个劲儿的我给你这挤过眼，你说你买这么大的鞋，你再粗枝大叶，你凤琴的事你上点心呢你啊，你这么多年连双合脚的鞋你都买不准。
5: 谁寻思这孩子在你那儿不长个，那脚也不长啊。
6: 呀行了你别说那废话了，你赶快把孩子的事儿给办了，办了他就能认你了。
5: 那不行，这事儿不能颠倒了，他得先叫妈，我再给他落户口。
6: 哎呀他不是你亲生的呀，是咋的呀？啊落谁家不一样啊？你再说他以后结婚了，那户口不照样得迁走吗？
5: 那能一样吗？那落你家真成你家的了。
6: 哎呀我发觉你这人，你真的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当初是谁呀、啊、哭着喊着非得让我养凤琴啊，结果到现在你又开始算计上了。你
5: 我不是那意思。
6: 不是那意思你啥意思？算是看出来了，不是孩子不懂事儿，是你这当妈的不懂事
5: 儿。你跟你激怒啥？你
6: 我告诉你，你赶快把这孩子这事儿给办妥了。你要办不妥别说凤琴不认你，咱们两家的情分也就到这儿。

0: 这都是你妈给你带的好吃的。
1: 天气真好
2: 啊！啊，哎，这边很热啊。
3: 那你把外套脱了吧，到停车场有一会儿呢。
1: 别说，
2: 不用不用不用。
1: 现在东北还挺冷。
2: 停车场啊，卖车了？
3: 没有，借的朋友的。
1: 这边衣服特别好。
2: 呵，都会开车了你都？
3: 早就学会了。
1: 季姐，你们那个房子在哪呢？要不我们去看看？
4: 哎呀，妈累一天了，改天再看看啊。啊，
1: 不累，静静，你累不累啊？
2: 哦，不累啊，不累。
1: 对呀，那咱们去看看你的新房。
4: 你让我爸换个衣服吧。
5: 我就换个衣服去，咱们再去。
1: 就你事儿多，
6: 行，那就换完衣服，
1: 咱们去看看啊。没几天，妈妈给。
5: 妈妈，你们热不热？要不然把空调打开。
7: 不用，
1: 不用了，没事。
5: 小风，
0: 哎呀，不用开，不用开。哎呀，来前我还穿着毛裤呢。
5: 您把扣子解开点吧，不用穿那么。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哎，女儿，嗯，这好像挺偏的，没什么人呐。哦，这是白洲区。
1: 是这个？这小区。啊，
0: 到时候这边会开地铁，去哪儿都可以坐地铁的。
2: 那个是七房。啊，进去。
0: 现在还住不上。你啥时候开通啊？你上班已经够辛苦了，在来回路上折腾，多累呀！
1: 这我年轻嘛，这
0: 楼间距
1: 行
0: 啊。这门口还挺豪华的哈。
3: 你们这儿是不是挺偏的？
4: 伯母，我们这个小区离它虽然是一中心市区是远了一点，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它环境好啊，最后几套尾房呢搞促销了，首付也便宜了不少。
3: 首付？
4: 啊，是啊。妈，我们先进去看看啊。
3: 妈，我是想自己手里钱凑凑也够，就没麻烦家里。
5: 那你贷款多少年呢？
3: 贷了20年。
5: 先看看，行。孩子们刚刚开始工作，你慢慢来啊。
0: 是啊，妈，我和新杰的工资都挺高的，而且新杰的公积金特别高。
3: 你这每月贷款你多少钱？
5: 你就别操心了，没多少钱。不是因为贷款问题吗？当时你怎么跟我说的？
1: 说要在你单位附近找一个房子，全款付清，现在呢？
0: 这是性质问题。
3: 咱家就是砸锅卖铁的，也把你这房子给你买上了。
1: 啊，真不用。杰哥呢，就是我们的三房户型，它的三个房间呢都是很大的，而且呢我们还赠送了精装修哦，各位可以随意的看一看了。陈生呐。
0: 你要面来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到我售楼处找我。嗯，好，谢谢。你随哈黑。喂，
6: 天姐，这外头啥呀？样板间的外面，真房子不是。
0: 哎，老林啊，这户型不行，太小了。你看这个书房，连个写字桌都没法放。你说怎么弄啊？还有这个主卧，采光一点都不好。然后这个卫生间那么点点。 阿拉囡囡万一下班回来了累了想泡个澡，淋浴缸都不能放，这厨房也小的不得了，你来看看。哎，小琴你过来看看，这房型真的不行。你说冰箱一放就这么一点点，人都转不过来。还有这个窗户那么小，油烟都散不出去。
1: 哎呀妈，那不是油烟机吗？再说了，我俩又不做什么油大的菜，到时候这儿扛个门就好了。
0: 囡囡。
1: 结婚以后做饭是常有的事儿，你不是一个人单身的事儿。
0: 妈，这房子我们自己住，你就别管了。妈妈知道。哎，
7: 回去再讨论啊，回去再讨论。
1: 看来我在林家发言的权利都没有了，是吧？行，那你的婚礼你爸爸参加，我买票回去了。
0: 哎，妈，妈，
7: 佳怡，
1: 妈你能不能？
7: 哎，秋娘。
8: 秋娘，咱走了。
7: 那个，我妈有点不太舒服，我去看看。照顾爸爸。啊，行，你快去。啊，估计热的。嗯，房挺好的吧？哎，
8: 挺好。
7: 里边还有个屋呢，你把那个看啊。那个。
8: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们满意就行。
7: 挺好，挺好。大厅进。哎。我天。
8: 这么阔气啊！哎呀，这也太大了！哎呀，这得花多少钱呢？星姐啊，哎，你给我换一间吧，这太大了，这不知道人还以为我这把整个工队都给带来了。
9: 没别的房间了，太晚了。
8: 你给我找个招待所啊！不行，这太大，我住不了。
9: 爸，这房间人家小琴给你订的，你要是走了，他怎么想？
8: 太大了，而且他爸妈也住在这个酒店，都一样的房间。他爸妈是他爸妈，我是我。你给我换一间，这我住不了。
9: 哎呦，今天实在是太晚了，明天一早啊，一早我就过来给你换房间，行吧？
8: 说好了，
9: 说好了。
8: 行，你回去吧。跟小青他爸妈好好说。
9: 啊，我先走了。
8: 哎，回来。
0: 咋了呢？哎呦我去！这3万块钱啊，你拿着，干爸就帮你到这份上了啊！拿着，
1: 你把这钱收着，我指定是
0: 拿着。你这，
2: 行了，我走了。
0: 哎，
1: 你这孩子！
0: 这广深这天儿咋这么热呢？哎，邢姐，爸，来，坚持，来，哎，坐，爸，您坐，您坐。
3: 这孩子，
0: 妈，我们俩让你们二老操心了，是我对不住你们。我们俩在广深的住房还有生活设施。 我会尽快解决，妈，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向你们二老表个态。从今往后，我会让小晴越来越幸福。欣姐啊，
3: 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踏实，我也很感动。 在来的路上呢，我跟你爸聊了挺多的。这个我们当父母的，就是希望你们能过得好，过得幸福，是吧？你们呢就好好过日子，不要老惦记我们，我们呢也不会拖累你们，啊？
0: 来，我在我干爸家生活了2年，这2年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2年。 如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了今天。我上大学那会儿，我是我们班的贫困生。后来班里同学大家伙熟了，聊起来，我才知道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让我带的钱，

0: 我在那些城市同学面前，我没有丝毫的自卑感，反而我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富有的人。我和小晴，我俩也商量过了，以后就留在这儿了。我们喜欢这个城市，这城市也需要我们。我干爸干妈那边，以后我会尽我的所能。
1: 去资助他，好孩子，有情有义。妈，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话，您都觉得我是在开空头支票。您以后看我怎么做就完了。房子的贷款，我全来还。妈，心情都这么说了，你还想怎么样？
2: 星杰啊，阿姨，我这个人呢，其实很公允的，我是救世不救人。可是结婚是个大事，有些条件还是要的。你说的这些话我也相信，可是你妈也太……
3: 我替我亲妈向您道歉。
2: 星杰啊，你妈还来不来啊？来来。
1: 那她什么时候来啊？
2: 快了，快了，
1: 干嘛？
2: 嗯，
1: 啊，行行。
2: 哎呦，我天！

0: 谁呀、啊？
1: 谁呀、啊？哎呀！
2: 哎，你怎么躺这儿来了呀？
1: 你咋又回来了？你，
2: 我快快醒快醒快醒！
1: 哎呀，哎呀，这嘎凉快，这挺好的。
2: 你开空调啊？
1: 开啥空调啊？这费电。
2: 哎呀，你看看这一身汗的，这洗澡去、哎，我帮你洗。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那去，我自己能洗，还让你帮我洗？
2: 开关，你这整不明白
1: 啥玩意儿？开关呢？
2: 那
1: 我一个东北人，我这开关都整不明白，你开啥玩笑呢？
2: 整整去，
1: 整整就整整去，这还整不明白？听我说，哎，你不用对我这样啊。那啥，以后啊，你跟小晴就搁这儿好好过日子啊，不用惦记咱家，这儿才是你的家呢啊，广深是你的家啊。
3: 干啥呀？
2: 说啥呢？这是啊？那我当年考学那会儿，你跟妈多艰难呀。那我现在好点了咋了？我不认你们了，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不是这意思，你没欠我们啥。
2: 我欠不欠的那不是你说了算。
1: 青姐啊，你拢共在咱家也没待够两年。
2: 哎呦呦，行行行，好，
1: 我和你妈
2: 不说这个，那个
1: 做啥？
2: 先把澡给洗了。
1: 哎呀，青姐，你听我说，我会，我知道。
2: 会啥？你这不
1: 用
2: 整不明白。
1: 你回去。
2: 哎，等会儿。
1: 哎，
2: 小晴给你买了两身衣服，天太热了，你准备，你带着那些就穿不上。
1: 好，好，好，我自己试，赶紧。
2: 你试试啊，现在啊。
1: 不用，不用，你马上结婚了，这事儿还多着呢，赶紧。
2: 这真不用我啊？
1: 不用，不用，不用，走吧，走吧，走吧。
2: 我真走了。哎，三文，哎，是我是我，我想问一下，你上次给我留的那个职位还在吗？啊，华汉，行，那回头你发我一份资料。嗯嗯嗯，行行。

0: 谢谢，哎，再见。
1: 跟谁打电话呢？
0: 你怎么上来了？
1: 我刚刚听到你说职位什么的，谁又找工作？
0: 我想换个工作。
1: 你不是在学校干得好好的吗？怎么又换工作啊？
0: 那学校光剩下受人尊重了，不想让你太辛苦。
1: 是不是又是因为我妈说话？不是我妈，
0: 真不是，我是自己想好了，我想走出舒适圈，也出去积累积累经验嘛。总不能让媳妇儿一个人挣钱养家，那我得上啊。回去吧，明天一堆事儿。
1: 不行，我走不动了，背我。
0: 你这两步道上背啥呀？
1: 还没结婚呢，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都能背我，现在不能背了，我可以反悔的，我告诉你。
0: 来，
1: 早这么说不行了吗？停住啊！
0: 嗯，上。哎，好了，走啦。
2: 哎呀！哎呀，晕了，晕了，晕了！不行，我也不行了。走走走。
3: 再拿一包，再拿一包。
4: 哎呀，秦杰，一点太多了，吃不完的。
3: 这菜量小，你看。
4: 那小啊，那小多少啊？你。这蒸饺啊，
5: 水晶水饺。
4: 哎呀，这家伙，我还以为咱东北那大蒸饺呢。我一个人能吃十笼啊。
6: 还要来点什么吗？
5: 啊，不用了。
4: 哎，服务员，多少钱呢？
6: 啊，等一下啊。
5: 哎，你别不管了，
4: 我来。
6: 186。
4: 多少？
5: 多少？
6: 186。
4: 啊，那就够了。哎呀，你别跟我争，
5: 你我来，
4: 别，186是吧？哎呀，186。行了，我来
5: 吧。
4: 哎呀，你别跟我抢，这是我的，你别，
5: 爸，你也不管。
4: 行了，
7: 这做的还真挺细致的啊！
8: 是不是给你丢人了？
7: 他们家小六吧，
3: 有啥呀？啊，不是，尝尝吧。
4: 我给你妈拍张照片，回头让她看看。她看呐，指定得笑掉大牙了。

0: 走了，走了。
1: 这花没长出
0: 啊？行，
1: 哎呦，哎，
0: 这花都真的呀？
1: 假的，
0: 假的吧？
1: 那压砖头子呀？哎，别再捣乱。
2: 这
3: 是
2: 了，
3: 哎，快进啊！
2: 好，看好了，美女看这个位置，对，好，帅哥看他，看他，看他，好，美女看我笑，帅哥给点笑容
0: ，OK， 来，美女看我镜头，对，帅哥也看我，笑容再多一点啊，很好，伸一点点脖子 ，OK，
2: 来，帅哥这个手去搂他腰，对，搂他腰，对，再靠近他一点点，来，这个手插裤兜里，对，腿往前放，好，再搂腰搂低一点点，不是搂背啊，搂腰 ，OK， 再靠近老婆多一点点。OK， 可以来，美女低头看花，低头看花，来，帅哥看老婆，看老婆，看老婆。OK， 好，那个帅哥，你先去换衣服吧，帮他拍张个人照。
3: 啊，是
2: ，OK。来，美女，这个手跟拿一点点头纱，对，拉一点点，对，来往后甩一点点。OK， 对对对，这样子，这样子，对，脸往这边再转一点点，对，可以抬一点点下巴。OK， 好，对，腰这样挺转一点点。OK。
3: 哎，你把那相片给妈看。
4: 相片？
3: 手机里那照片，姓杰那个。
4: 哦，哎呀，妈，哎，忘了。那谁，星杰和小晴啊？
5: 嗯，
4: 人家发了个照片，他俩那个结婚照。
5: 哎呀，你看这小晴这一大眼睛生的，这是。这睫毛这么老长，这么漂亮，
4: 你都不知道，现在那拍结婚照的，他都得粘这种假睫毛，假的，拿那个胶水粘两溜，就显得眼睛可老大了。
5: 哦，
4: 现在拍婚纱照都流行这样。
5: 哦，赵成，
6: 对，
5: 哎，凤霞，妈出去，你们俩人也去县城，就去拍一套这样式的，这多漂亮啊！回头妈天天挂着这，好看。
6: 不用妈，姐那么多年婚了，之前不拍过吗？还拍啥呀？
5: 你说这傻小子，哎，
4: 我回去说说去。
5: 啊
3: 啊！哎，你干啥去？
5: 我陪你那么哥哥，赶快去哄哄去。真是啥都不懂。
7: 现场都还满意吗？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不？
5: 挺好的哈。
8: 行，这会天色都已经晚了，要不你们都先早点回去吧。我们这回马上也要收工了。
5: 行，那你先去忙。
8: 行，那我先走了，姐。
3: 好。
8: 哎，慢点，不是那么摆的，轻点，轻点。对，
5: 不能。小琴啊，我觉得新杰妈也不一定会来，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9: 啊，妈都等那么久了，再等一下。
8: 爸爸。
5: 那
10: 别乱说话啊！
5: 知道了。
11: 哎呀，亲家公、亲家母、长长大哥，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来晚了。你说说，这飞机也太不靠谱了，这整晚点了，把我给急够呛。快，坐。哎呀，快坐。
5: 没关系的，你是大忙人，大老板。
11: 哎呀，亲家母真是挑我理了。哎，要不这样吧，咱们找个饭店去好好的叙一叙，就当我给亲家公亲家母赔不是，好不好？
10: 啊，薇薇，别破费了，都一家人。
9: 是啊，你也累一天了。哦，酒店房间呢，我都给您开好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11: 哎呀，看看你这闺女太好了，我这儿媳妇太好了，太会心疼人了。哦，对了，这边。这是妈送给你的见面礼，
5: 来，
11: 戴上。
5: 哦，
11: 嗯，好看，
9: 谢谢妈妈。
11: 哎呀，妈本来呢是答应给你们买房子的哈，这钱都准备好了，可是呢，我这突然间呢遇到点状况。
5: 哎，不是说房子不买啊，肯定是要买的，但是给妈留一点点时间啊。亲家母、亲家公，放心。我黄小平说话算话的啊！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跟天发誓的。
9: 别，那个大好的日子千万别发这种事啊！
11: 哎呀，
10: 那个爸妈，你们肯定也累一天了，要不然早点回去休息。
11: 哎呀，那
5: 哪能休息呢？咱们得找个饭店好好的续一续。
12: 小平，孩子和亲家们都累了，吃饭了呢，改天再说吧。
10: 啊，改天再说。
5: 欣姐啊，要不你陪你妈去吃一点东西，我们先回去。
13: 那我送你们回去吧。
5: 不用，你陪陪你妈，明天见。
11: 好嘞，好嘞，好嘞。
4: 哎呀，这儿媳妇真的是越看越好。
11: 慢点啊，
14: 慢了。
11: 慢一点。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丈母娘啊，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看看，从我一进来，你到刚才给我个好脸的吗？啊？
1: 怎么不占理啊？
0: 你别有了媳妇忘了娘啊！妈可提醒你，以后过日子多长几个心眼儿啊，别傻呵呵的。你看看他们家，哦，当初我说拿出50万，立马就同意结婚了。现在呢，我这是遇到点困难。你看他刚才那个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是不是有点太势利了？
1: 咱说到没做到，俺爸我没怪你好吧？
0: 哎，我可没说不给啊，我也没说不拿呀。我现在只是遇到点困难嘛。你再说了，我刚才。看见没有，妈不是给了个镯子了吗？啊，这还有啥可委屈的呀？咱们家一个大学教授啊，他们家偷着乐去吧。这咱们要是娶个当地的，那还有什么房子啊，什么钱呀、啊哪还有这些破事？
1: 吃啥？
0: 干嘛？
1: 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0: 哎呦呀，你就觉得我烦了呀？
1: 哎呀，不觉得你烦，想吃啥东西，想说
0: 吃啥呀？
1: 啊，
0: 吃啥都没有见你高兴，知不知道？
2: 紧不紧张？
3: 不紧张，
2: 我都紧张。
1: 你紧张啥呀？
0: 很多人反映真的是效果特别特别好。
1: 哎、
0: 你真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4: 好。
5: 是小晴的朋友吧？
6: 对。
5: 哎，一看就是。来来来，欢迎你们啊！
6: 谢谢。
5: 哎呀，一看工作就特别辛苦吧？
6: 还行。
5: 但我跟你讲啊，女孩子工作辛苦是辛苦，但是平时啊，
2: 红娘开始了，咱们先上去吧。
5: 哎呦，是吧？那你们慢慢坐，一会儿再聊。好。
7: 好，那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能够不远万里百忙当中来见证一对新人最神圣的婚礼，让我们一同有请新娘入场。

0: 心杰啊，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你好好带她，好好爱她啊。
1: 我会的吧。
2: 这两个孩子呢，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
0: 我这个当爹的，有些事情也没做好。
2: 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能来祝福我女儿和女婿的婚礼，谢谢。
3: 好，感谢新娘父亲的致辞。今后呢，他们又多了一个好儿子。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同有请新郎的家长上台，为二位新人送上祝福。朋友们，掌声有请。
4: 您上吧。
5: 你上，你听我说吧。上。
4: 爸。
6: 大家好。那啥，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陈兴杰父亲的工友顾长山，来自遥远的东北。在这个大喜的日子呢，感谢
4: 爸，我先来说两句啊。我有两个家，两个爸爸妈妈。我这两位爸爸是当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当的林业工人，我的亲爸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出了意外，因公殉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干爸干妈收养了我，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谢谢爸。
5: 我想补充两句。
3: 新郎的妈妈应该有些话要送给二位新人。

0: 感谢各位能够在百忙当中参加我儿子儿媳妇的婚礼，我黄小平在这里感谢大家。我儿子陈新杰从小啊，他学习就好，说实话他就没怎么让我操过心，是全凭自己的奋斗走到了今天，读了博士，现在呢又留校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这个儿媳妇我也是特别的满意呀、啊、人长得漂亮不说啊，对我儿子也特别好。从今往后呢，我就多了个女儿，亲家公亲家母你们放心啊，我一定带小琴像带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好好的对她啊。还有啊，我今天为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份礼物，就是我们 SW 公司的8周年纪念礼品，一份价值988元的洗护套装，非常非常的超值，非常非常的好用。在这里呢，我也想为我们 SW 公司多说几句，我非常感谢这个公司，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他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朋友们，你们带回去好好的体验体验，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会成为 SW 公司的忠实用户和追随者，相信我。还有在婚礼结束之后，朋友们到那边去领取礼品，谢谢大家。来下一个环节吧。
1: 吃这个呀，还不如回家吃那面条香呢。行了，

0: 真是受够了，我买票回去了。
1: 佳怡，
2: 妈，你能不能行啊？
1: 婚礼刚结束，你这样走不合适。
2: 嘿，我不合适，王小片在我女儿带的婚礼上她就合适了。小倩，我告诉你，你有这么一个婆婆，她早晚给你整出点事儿了。哎
3: 呀，她妈是她妈，心结是心结，我跟心结结婚又不是跟她妈结婚。
1: 对啊。
0: 行行行行行，到时候别哭着回家。
2: 哎呀妈！
1: 佳怡，佳怡，听我，佳怡，佳怡，哎哎呀，佳怡。对，没事没事，平安平安。哎呦，没事没事没事，好。
4: 万咋想的呀？哎呀，
2: 啥咋想的呀？我就是一时的兴起。
4: 啥一时兴起呀？你这是有所准备啊！
5: 你妈她就是一时生气，然后。听爸说，听爸说，啊，
4: 真是千防万防，没把你给防住啊！
6: 你别说你妈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4: 爸，你别往自己身上揽，你有啥责任？
2: 对，跟你干爸可没关系啊，这都是我错了。
4: 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错了。
5: 哦，你到里头坐会儿，去，我过去看看啊，去去。
7: 爸，
2: 哎，哎呦。哎，我这你稍等一下啊，你瞧瞧这上海那个项目，非得催着我去对接去，你这怎么办啊？非得催着我，这样，我先走好不好？然后呢，我那边一忙完就飞过来，好不好？
5: 你妈她就那性格。
1: 都过了三十几年了，我跟他，
8: 他现在这包里
5: 对我还是有意见。
6: 行，我知道了。
3: 反正这次我妈就不要靠你了，
8: 回去呗。这送你信去，你上家的别忘跟我说一声。哎，
6: 就我真大人了，我这路上还能走丢了咋的？
5: 在这进啊啊
3: 啊！哎，这边快点，
6: 你先走，你先走，马上来啊！
3: 好，行。
6: 冰雪啊，嗯。这结婚买房的事儿，我亏欠人家小晴了。以后啊，对人好点。
1: 行，你知道。
6: 往后啊，不用给家里借钱了，别给家里打电话。
1: 说啥呢？
6: 要是有机会呢，你就带着小晴回林场去看看你爸。你爸指定在天上为你报信。哎，
1: 好，
6: 来，给
8: 我送你进去。
6: 哎呀，你回去吧。
8: 我送你进去，你现在拿它干啥？
6: 给我。你有今天不容易，往后啊，你得好好过你的日子。咱们父子俩就到这儿了。

0: 是不是一大早就来了呢？赵成呢？
1: 跟爷爷上山了。
2: 呀，赵成这孩子也真是的啊，那这刚办完席就上山干活去了，也不说跟你腻乎腻乎。
3: 我让他去的，看着他闹挺。
0: 程家不是妈说你啊，你说你是你俩在一起待这么多年了，那你这不刚办完席吗？你该厉害你得厉害，你该软下来的时候你得学会撒娇。跟你说话你听着没呀？
3: 拉倒吧，你还教我呢，就你那点招我也没看你跟我爹咋的，还不是天天的喝酒打牌懒着，有啥用啊？
0: 他刚问一下你说啥呢？你爹咋的了？那想当年在三道沟你打听打听，谁家咱家过得好啊？那这几年是不行了，下岗了，那人也没少你吃没少你喝呀，那小白眼的。
3: 哎，谁苦谁知道啊？
0: 我苦啥呀？好着呢。哎，回家。明天
3: 你爹咋的了？
0: 咋的了？那就给你操办这事儿操办的呗，都没睡好觉，眼皮哇哇跳。上市里
3: 干啥去啊？
0: 给凤琴买双新鞋。
3: 你买的鞋他能穿了？
0: 咋不能穿呢？等把凤琴的户口转回来了，你跟赵成呢这席也办了，赶明给我生一个大胖外孙子，这日子咋这么好呢？哎，你干啥去？
3: 找赵成生大胖小子去。
0: 这孩子啥玩意都往外勒了。
4: 哎，小兄弟，帮我拿着杯子来。给给，好气啊！哎呀，
5: 不错，舒服，行，亲家，不怕你笑话哈。嗯，我在家，我那口子。对我管得太严了，
6: 哎，不让抽烟，不让喝酒，哎，在我们家就是两不让，这也不让，那也不让。
7: 那不正好吗？今天亲家母不在，我陪你，咱哥俩好好喝两口，等喝完了呢，睡一觉，哎，一觉就睡到家。
6: 对对对，
7: 来来来来来。
6: 其实啊，这趟来呢，我心里边还是挺高兴的，啊，尽管这中间呢出现点波折，但是结果是好的，我觉得这就不错了。我
7: 可不咋的，我哪想到啊？啊，你说说，咱哥俩还嘎上亲家了，我这老脸上贴金啊。
6: 瞧您这话说的，当领导了怎么的啊？当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要说呢，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哎，这么些年你拉扯了那么多的孩子多不容易啊，你换了谁谁都不行，是吧？那你说你图个啥呀？
7: 我图个啥？哎，我就图良心上过得去。
6: 我想起个事儿，过一段时间呢，上面可能对咱林业部门要下来一个政策。啊，是好事儿，
7: 哎，是不是要重新砍树了？哎，我跟你讲，那前些天我上山了，我看那树长太晚了，老好了，我当时就估着，我说，估计这两天就又得上山了，没想到来这么快啊！
6: 别瞎猜了，
7: 回去等信儿吧啊。

0: 来来来，子长，这是给你的，
1: 谢谢爸。
0: 你这眼镜啊，星杰专门给你挑的啊。哎，叔伯。
2: 哎，你说星杰这孩子真是太有心了。你说一大小伙子咋能知道我穿这这么合适？这给我买的，我一会儿就买三套够
1: 了。三哥，你瞅我这包，帅不帅？
3: 哎呀，这二哥真是的，
4: 少奇啊！
3: 我前阵子写信跟他说，
4: 这个是啥用的？
3: 口语不好，他就给我买个这，这老贵了，得1000多呢。
2: 你二哥疼你啊，让你好好学习。
0: 这你俩的，
5: 给你装着，
1: 好看哎。哎呀，
6: 师傅，你戴上吧。
1: 帅不？
6: 哎哎，帅帅帅。嗯，
0: 哎，几他妈啊？哎，你们几个都听着啊。
1: 爸，喝水。
0: 哎，好。这个星杰啊，葛广深呢、啊、不容易啊，啊，出个门喝壶水都掏钱。林厅长他闺女看上星杰也是他福气，往后啊，他是他，咱是咱，别没事老打扰人家星杰，都记住没？
7: 啊，必须的啊，必须。哎呀，
8: 传人大哥回来了，
0: 他二姨啊，
9: 来来来，
10: 好久没看着，来看看你。这个七个大城市年就是不一样啊，那几天白了，
11: 白我倒没看出来，我看出来可是胖不少。是啊，
12: 长江大哥，你看讲讲广深长啥样呗？
0: 长啥样啊？我先让你看样东西吧。来来来，看看。
12: 哎呀，
11: 结婚照片啊！
0: 哎呀，
11: 这都是
1: 喝水
12: 真的呀，哥孩子。
0: 哎呀，
12: 哎呀，瞅瞅，
11: 看看。
1: 我瞅瞅，
11: 瞅瞅，
0: 帅不帅？
11: 谢谢啊。
0: 这都是实景拍的，我跟你说。
12: 真带劲呐！你说说，
0: 这广深呐，
11: 就
0: 一个字儿，大。哎呀，还有一个字儿就是乱。车呀，人来人往的，
11: 大地方的人多，车也多，
12: 老好了。
11: 妈，你看这俩人多般配呀！
7: 有一说一啊，人这照片拍的就是嘎国哈。
13: 我脑瓜疼，我先回去了。
0: 哎，他二姨
11: 般配，
12: 真般配。
11: 这还给我们带礼物了。哎呀，妈，谢谢。
12: 谢谢脑瓜子。哎呀，真有真好。
8: 凤霞咋了？啊？
11: 他说他头疼啊，
12: 这好看啊，这孩子看就
11: 服。哎，那大地方照的照片都不一样。
12: 哎，行了，别看了。
0: 哎呀，你让人看看，看看看看干啥？
11: 看看照片，给俺们显摆显摆。
12: 是你，哎，
14: 喜他妈，哎呀，这广深的那酒店里的那浴缸老大了，有咱们这半拉炕这么大，好，都能躺俩人。你就是没去啊，你去咱俩都能躺在那儿洗。
12: 嗯，你看老没正经，说啥呢你这？
14: 我是说那广深的浴缸大，你想啥呢你？
12: 别老是广深广深的，还没完没了说两句得了。
14: 哎呀，轻点啊，轻点。咋的？我是说广深好，你不高兴啊？没去广深，嫉妒我是吧？
12: 我嫉妒你啥呀？没看人家凤霞不高兴，你一回来你老在那说人星杰那照片拍的好看好看。
6: 那凤霞这结婚照也在这儿，你咋不说？
12: 那孩子心里咋想？
14: 是吗？
12: 是，没看他黑着脸扭头就走。以后你别老说啥广深啊星杰。
14: 好，不提不提。哎，对了，咱们烧那钱他们没收过。
6: 没收？你又拿回来了？
14: 啊，拿回来咋的了？
6: 这人你咋傻实傻实的呢你？
14: 那不带回来咋整啊？
6: 那那3万块钱，那还是星杰的啊，咱们别动。你小晴现在是不说啥，那等以后，那时间长了，俩人闹别扭了，那这都是话题了。
14: 嗯，行，留着，给咱们留着。
12: 哎呀，算是干完了两件大事。等咱家喜再结婚了，我也就没啥念头了，真服了。

0: 哎，对了，我跟你说点好事啊，这923有新起子了，有新的安排，只好不坏。
1: 啥安排呀、
0: 啊？不知道，反正人聆听哪人说那话，人老干部、老领导，咱信啊。人说只好不坏。
1: 哎呀，领导说啥那就是啥呗。

0: 生死呀！哎呦！
1: 哎呀，还是家里舒服呀。

0: 饺子也挺好看的，咱们就订这个吧。
1: 行。
2: 你先坐。
1: 凤霞，妈一早就让我来，有点事儿耽误了。
3: 再不来我就跟别人排。
1: 对不起啊。
2: 你们二位慢慢挑，咱们家有很多系列的。
4: 有好的。这都多少钱啊？这些？
2: 咱们家什么价位都有，看你喜欢哪一套，然后咱们价格都是可以商量的。

0: 这套是多少钱？
1: 这套是800的，然后是12张照片，里面可以选3组造型。
0: 行，那就这个。
2: 你这最贵多少钱呢？
1: 最贵的是2888，20张照片，然后是5组造型，里面送一个水晶的相框。
2: 行，就这个。
0: 亮。
3: 干啥玩意儿呢？把钱放下，把钱扔地上。
4: 小兔子，
5: 爷爷，
4: 说，干啥来了？
5: 我还帮你干活来了吗？
4: 帮我干活来了？我还以为你帮我要钱来了。哎呀，
5: 那是第二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儿啊，先来看您嘛。
4: 先把这棵树种上。
5: 我大哥呢？
4: 一早被你妈叫过去了。
5: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4: 说吧。
5: 我跟赵喜合计了一下，我俩呢想攒点钱，在边河开间门市，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单干了。啊，
4: 好啊。子强啊，这棵树啊正对着咱们家呀，等爷爷死了，爷爷就是这棵树，我就站在这儿保佑着咱全家呀。
5: 爷爷，你咋能说这话呢？多不吉利啊！
4: 嫂子，
5: 不行，你们，你快来吐吐！
4: 好了吧？
6: 爷，您这身子还硬着呢，您一定能长命百岁的。
4: 不用长命百岁呀，不到80岁呀，我呀就把欠下的债全都还了。
5: 爷爷，您种多少棵树了呀？
4: 20000棵。
5: 这么多呀！
4: 刚才咱们种的这棵就是第20000棵呀。
5: 爷爷，您可太厉害了！
4: 欠了债总是要还的，不然的话，那山神爷一动怒，大麻烦，把我的儿孙都砍掉了。我也不让你的儿孙好好的活呀！说吧，需要多少钱？
5: 爷爷，您这说啥话呢？庸俗！我能要您钱吗？我才给您种了一棵树，我能要您钱吗？不能要，我再给您种一棵去。
7: 车停好啊！
8: 你这车不能散架吧？啊？
7: 不能，放心吧。
8: 这破路，这破车，还不如我们林场拖拉机呢。
7: 是啊，我也觉

0: 的事。
1: 你咋整啊？这山货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的，按这么下去啊，想换车呀，都难。
2: 哎，这车刚修的，别整坏了。
3: 我跟你们说啥嘞？你们谁听啊？一个个的猪腰贼正。
1: 这山货生意啊，他做好了他老赚钱，那为啥做不好呢？他其实
3: 别看我那瞅前面
1: 啊，我跟你说，他其实现在就是离势力远，这钱都被那个二道贩子给赚了。咱现在就整个门市，啥啥都解决。
3: 啥玩意儿？
1: 整个门市啊，就全解决了。
3: 你算得清楚钱吗？算得清楚账吗？你呀，你能干就干，干不了你就干点别的。
1: 咋我就算不明白账？我
3: 你想说点啥呀？
1: 新杰哥呢？我听说不是有3万块钱吗？那他要不用的话，你借我先用用呗。但我不白用啊，我这3万块钱等于投进去，他一定能赚钱，赚钱到时候我肯定加倍还你。
3: 给我打住啊！
1: 嘿。
3: 这钱你就干脆别惦记啊！星杰就是不结婚，这钱也不可能落手你手里头。
1: 那自强管你要呢？
3: 你要是有自强的两下子，那还说啥呀？
1: 自强哪两下子呀？我不是你儿子是咋的了？打小就偏心眼儿啊！赵成、自强、星杰、凤琴不说的女的，你这是都比我好，男的都比我好，就我不行，就我多余。那我还瞎了一只眼呢，我是你亲儿子，他们几个到老能指望上谁？这还得我给你养老送终吗？你都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你当大人。
3: 我一个国家职工，我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啊啊！你给我把车停下来。
1: 哎呀，你这十几里地呢，你咋这么闹腾呢？
3: 云子，
1: 坐好，坐。
3: 停不停啊？啊！
1: 爸爸，危险危险！哎呦！爸，你这，哎，爸，你再唠会儿啊！武装山同志，副大队长，你咋那么固执呢？
4: 呀，自强，
5: 来了，
4: 妈，
1: 来了，
5: 哎，
6: 回来了，妈，哎，快进屋歇着去，一会儿这菜就得啊。
4: 妈，
6: 嗯，
4: 我帮兄弟干活去了。
6: 妈，你歇着，我来。
4: 来啊，我来，我来，那我劈活儿，你来。
6: 我来。
7: 哎，行，你歇着去。
6: 哎呀，你给我个机会表现表现呗。
7: 哎呀，有妈在，哪能干
6: 活啊？
7: 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你想想，我来。赵成，赵成吃饭了。
4: 哎，
6: 哎呀，啊，吃饭。
7: 今儿可是你媳妇下厨啊。
4: 啊，好。洗手吧。我的用也用完这香味了，还是我大哥有手机啊。
8: 那你今天咋的了呢？吃啥糖了？哎，嘴这么甜。
7: 你咋回来了？爸，你爸呢？
4: 不知道。
7: 啊，
8: 吃饭吧。
7: 什么不知道？你给
4: 你属狗鼻子啊？
8: 都坐好，正好呗。
4: 来，
7: 不知道啊你。干嘛呀？
4: 找他有点事儿。
7: 干嘛？活了定了，不能吃完了再说。
4: 哎呀，了定了。
7: 这孩子，咋的了吗？
9: 谁知道？嘀嘀咕咕的，准备好屁。
4: 出啥事儿了？
10: 想不想找个门市房了？
4: 想啊，做梦都想啊。
10: 行，那我现在给你指条明路啊。咱爸手里呢有3万块钱，但那个钱是给星杰哥结婚用的。

0: 但是一个没药，你甭管我咋知道的，所以那个钱现在还在爸手里。
1: 知道啥意思不？
2: 知道了。哼，你是去找爸要钱，让他给骂回来了，嗯，然后想让我去帮你要。
0: 嗨，这你不是不知道啊，我在咱家那排不上号，那爸除了星杰哥，那剩下最喜欢的就是你了。你去找爸要点钱，爸肯定能给你，咱俩帮着拿着这钱一展宏图啊。
2: 我不去啊，这钱是爸留给星杰哥结婚用的，我去要我成啥人了？
0: 这
2: 咋的了？
0: 咱俩不结婚呀？那咱俩结婚到时候爸不还得把钱拿出来给咱用吗？提前拿出来咱借用一下，那到时候咱赚钱那指定得还给他呀，懂不？暂用。
2: 不懂。我就知道这钱是爸的，但他爱给谁用就给谁用呗。
0: 你咋就这那么犟呢啊？你平时那么多心眼，这会儿脑子转转行不？
2: 不是三哥呀，你让我咋张这张嘴呢？再说爸不一直嘱咐咱们吗？家里任何人都不能拖星杰哥的后腿。
0: 行，
1: 钱你
0: 行，
1: 我见见。
0: 好，就你那嘴金贵是吧？
1: 啊，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就是觉得啊，我找爸要点钱，那就是我借的钱；你找爸要点钱，就是你干啥呀？
3: 这个臭小子你，你把你妈扔半道，你就为这事儿啊？
2: 妈，你别生气。
3: 我告诉你，你别惦记啊，星杰那钱我早就给他寄走了。
0: 寄，全给他寄走，全寄走啊！都是亲的，就我外来的，行了吧？一天天就冲我能耐，
3: 你这一天天的晃晃悠悠的，我瞅着就来气。
2: 妈，您别生气，赵喜也是想把生意给做好，给咱家长长脸。
3: 还长脸呢？你别气我就行了。行了，进来吃饭，别理他。
4: 把这个生活人口迁出林场，这不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恢复绿水青山、恢复自然生态的百年大计。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那么多人生活在山里，生计无着落，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的破坏生态，恶性循环。
5: 所以我这次呢，代表省林业厅来咱们边河组织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呢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必须要完成这个安置工作。这是因为国家的补贴款到的比较及时，这说明国家对于安置工程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也投入了很大的成本。咱们林场的
6: 提成意思是要
5: 告别旧的生活方式，
6: 工作账都得搬下去。
5: 新的生活方式，总得迈出第一步吧。
4: 把林场从山里迁到市里，这不是一件小事儿。那群众他接受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请各级领导回去以后，要多做工作，要多起表率作用。
7: 林副厅长，您放心，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困难扛在肩上，是吧，常山同志？

0: 你怎么老给我整剩饭呢？这啥意思啊？
1: 你不知道了啊？你家有金矿可是有银矿。干啥去吧？
0: 出去下馆子整俩硬菜。
2: 你有饭吗？
1: 别理你爸，你爸那冲我撒邪火呢。
0: 你妈老给我吃的剩菜，这怎么吃啊？这是。
3: 哎，爸，您别生气，您坐。
0: 干啥呀？
3: 您瞅，我给您买了刘鬼斗的烧鸡。
4: 我再陪你整个新菜，行了吧？
3: 我再陪您整两口。
2: 拿个碗来，妈。
4: 哦，好。
2: 郭兰同志，你看最近学习反大呀啊？
0: 你们还知道回来啊？平时就捎带手的拿点木耳，今天整个烧鸡，这干啥呀？
3: 要不说还是得咱老领导呢，啥都瞒不住你。我俩就是想打听打听，局里对咱923整体搬迁的事儿。
0: 政府的事儿你问我干啥呀？我不知道。我就寻思着，那局里头派我们去别的林场去接着干，谁想到啊，直接让我们下山了。
2: 你这什么年代了？还整占山为王那出呢？
0: 滚一边去，该干啥干啥，别给我这碍眼。
1: 干啥？这不是给你整个新菜吗？
0: 你们吃吧。
1: 嘿，你
5: 爸，那伐树是您的工作，那肯定是好事儿啊。搬迁是更大的好事儿，搬到城里，咱就是城里人了。
1: 差不多行了啊。
0: 我膀子疼，我澡堂子泡。
5: 我陪您去呗。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啪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儿，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你先把声音。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5: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他。

0: 也非常关注。到了十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1: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0: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1: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0: 当时的话，白日维新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他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2: 那时候明治维新十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所以就觉得哟，那个是一个成功之路啊。
1: 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尤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之为题写下诗作：
3: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吐腔一片行，莫为东方揭落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4: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都抛弃了，很快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1: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5: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3: 过去常以忠君爱国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孝思而卑之。先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1: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今天，在四川荣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荣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荣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0: 宣布荣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它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诱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令，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为我们的革命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2: 1913年，袁世凯挥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一心，我亦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1: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3: 以为连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4: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年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在这一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0: 成都市红星路2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3: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穷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0: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激荡。
1: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0: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5: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哈，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5: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的，这是他再三强调。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挡，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2: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及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0: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2: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女士英国，吉女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0: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3: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这个东西支撑他一路走来，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来。

处死忠君爱贵，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0: 吴玉章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玉章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报事，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亲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宇瞻和杨万功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1: 所以才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无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瞻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1: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2: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玉瞻做了汇报，吴玉瞻也听了过这个，我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给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玉瞻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了。这一年，吴玉瞻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九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出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求人生的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主义。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2023级的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2: 同学们，咱们陕公来新教员了！
3: 新教员，
1: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

0: 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无需争辩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1: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拟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程访吴两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2: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1: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3: 同胞们，人和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0: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4: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他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0: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

0: 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1: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三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2: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3: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对吧，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1: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3: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想来武装学生呢，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它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4: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给你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啊。
1: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她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

0: 就是燕莎，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基础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1: 他始终地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2: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国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吴玉章的高士人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都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兴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1: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了，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0: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

0: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1: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0: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1: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苦并怜，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苦陈苦诊，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导袁世凯的20革命失败，悲愤质疑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有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姊妹，使家庭和顺。亲爱的炳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异于死。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帝，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帝的压迫更甚，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帝，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炳莲。

0: 一把，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1: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伟大。
2: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吴老之中的四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3: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啊、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2: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杂炮、老刀把子，不都投了日本人吗？所以我希望你也要放明白一些。
1: 你们都不得好死。
0: 是吗？如果你不说出步营的下落，那么我们怎么死是肯定看不到，能看到的是你的脑袋掉在地上。
1: 呸！来吧，杂种，还想什么呢？是不是给日本人当了儿子，看人都手软了？

0: 哥，这狼羔子真不好对付，咱俩是算了。
1: 等等，就在刚刚，老子差点死在你这个小王八蛋手里，老天有眼，让你落在了我的手中啊！
2: 少跟我废话，有种你就动手，别在这磨磨唧唧跟娘们似的。

0: 这样吧，只要你叫我一声爷爷，老子就放你一条生路。
1: 老子是你祖宗。
0: 好好小子，有种！弟兄们，这样的人咱不能亏待，免得江湖上人说咱不仗义，给他来个痛快的。
2: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0: 像是认识他，是他。
1: 对，
0: 大哥，对吗？
1: 撤！
0: 那回去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
1: 日本人是让咱们查杜英的下落，可没让咱们抓他，犯不着为他们拼命。
0: 这。

0: 背你来的。
1: 你是谁？
0: 不应。
1: 大刀不应。
0: 躺着别动。
1: 你是我哥的朋友。
0: 不，记住，在黑戈壁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0: 用你。

0: 为什么要让你用？因为我救了你的命。我哥哥他在哪儿？死了！我大哥他死了。
1: 做的事情，你干什么去？回去干什么？
0: 报仇。

0: 什么？还想报仇吗？刘大麻子已经不在野城子了，要报仇，去小石拉子。
1: 当时你在场。怎么不帮我们？
0: 那只能再多两个死人，你和我。你和你哥一样，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机会。
1: 我们不会像你一样缩头乌龟，
0: 所以他才会死。怎么想揍我一顿？就你现在这副德行，还想报仇？我看你哥是白死了，就忍了吧。
1: 阿姨，呀，这，
0: 这，这，这，记住，第一，我虽然救了你的性命，但我不是你的朋友。第二，要想报仇，拜我为师。

0: 李逵，哎呀，你来了！好，走，来来来，哦，你终于露面了。组织上让我联络了你好几次，怎么都没有回应啊？
1: 我进了黑戈壁，
0: 黑戈壁，
1: 飞燕彪和咱们的游击队弄了批枪。

0: 已经晚了。
1: 什么意思？
0: 昨夜日本人和刘大麻子袭击了野城子，燕彪牺牲了。
1: 啊，燕彪牺牲了。那其他人呢？燕彪游击队驻扎在野城子，只有你我和区里负责同志知道，消息怎么会泄露出去呢？啊，你怎么了？
0: 有叛徒。
1: 有叛徒？你说组织里面有叛徒？
0: 难道不是吗？燕彪与你我都是单线联系，他的藏身之处怎么会泄露出去？
1: 有道理，有道理。可是
0: 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做点开水。
1: 哦，行。

0: 悟空站长，
1: 的确有消息了，
0: 布衣已经露面了。
1: 哦，在哪儿？
0: 小白带领村。
1: 太好了，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得来全不费功夫。好，这次再不能让他跑掉了。
0: 啊，他是谁？
2: 燕彪的弟弟燕双鹰。别小看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0: 哦，
2: 把纸上的家伙拿来。

0: 伤，
1: 嗯，
0: 你这儿还有什么药？
1: 都用完了。
0: 你把他的伤口包好，我去弄点药来。
1: 好。

0: 这里好像有世界密室。
1: 仔细搜索。
2: 是。

0: 被人盯上了，我向组织上汇报，查出叛徒。
1: 嗯，还有，燕彪牺牲前曾对我提起，刘大麻子帮助日本人抓捕附近村庄的乡亲们，送到黑戈壁当中的一座日本集水站。
2: 哦，
1: 于是两天前我进了一趟黑戈壁，趁夜潜入集水站。
0: 那结果呢？
1: 那根本不是什么集水站，是拿活人做实验的屠宰场啊！我亲眼看到被抓的乡亲们服用了日本人给的食物，转眼之间身上烂得像桃一样，脓血四溅，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啊！
0: 哎，这件事情很重要，我马上向区委汇报，立刻调查。
1: 好，有消息通知我。
0: 放心吧，马上分散，联络地点定在坡子里的老伙计墓碑。
1: 好，
0: 我会暂时住在代码沟，你要去哪儿？
1: 这山，这戈壁，哪里不是我的家呢？
0: 有消息我会跟你联络。

你说的很对，有叛徒，我们已经被。

0: 进来。
1: 科长。
0: 过来坐吧。
1: 对不起，科长，今天的事儿。
0: 你的消息很准确。今天的责任主要在我，是我低估了不易。的确，经过我的推荐，你已经被正式任命为关东军防疫与集水战301分站特高科副科长。
1: 谢谢科长。
0: 你也知道，301分站是绝密单位，你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多谢科长栽培。
0: 这些日子不应让我们非常头疼。我已经写了报告给关东军情报处，过几天小渊长官和酒井副官将到此视察，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除去不应。
1: 请科长放心，李某一定尽力。

0: 沈先生，您来了。
1: 长官让我告诉你，你做得很好，他非常满意。
0: 请沈先生转告长官，李某一定不负重托。
1: 长官还让我嘱咐你，绝对不能让武功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0: 这是当然，武功一直认为我在帮助他除掉不英，刚刚还升了我的官，让我担任301分站特高课副课长。
1: 那我应该恭喜你。最后一点，你要好好利用不英这个人，他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0: 你不是个多嘴的人，这一点非常好。从现在起，我要开始训练你。
1: 我的伤还没有好。
0: 用不着等你的伤好，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掉仇恨。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个被仇恨充斥的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1: 如果你的哥哥和兄弟被土匪杀了，你会忘记吗？
0: 会。
1: 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人。
0: 从救你到现在，你只说了这一句正确的话。我们来说说你吧，你是条好汉子，有感情，爱冲动，讲义气，恩怨分明。可是在这黑戈壁中，我刚刚说的每一条都能让你死上十次还要多。我知道你现在报仇心切，那么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杀掉刘大麻子？你的计划是什么？嗯，这些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只是想凭着血性跟刘大麻子拼了，对吗？
1: 对。

当你的脑袋被人砍下来，拎到刘大麻子面前，那时你就会明白，报仇对于你来说，和送死的意义是相同的。

又激动了是吗？听着，现在你要做的第一是学会如何保护你自己，第二才是怎么杀人。

怎么样？还想报仇吗？

一定要报仇！当然。

0: 什么？
1: 为了你哥那个蠢猪！
0: 哎呀！人！
1: 燕彪难道不是个蠢猪吗？为了个人义气，害死了所有的人，他才是凶手。要报仇，应该杀了他，懂吗？如果你像他一样愚蠢，你会比他死得更加难看。你想死吗？啊，蠢货！

0: 蠢货，
1: 和你哥哥一样是个蠢货笨蛋的。
0: 你想杀我？

0: 王。来吧，开枪啊！
1: 蠢货，
0: 杀我呀！你不是想杀我吗？反击的勇气都没有啊！
2: 别逼我！
0: 你和你哥哥一样，只会像猪一样被别人杀掉。蠢货！

给你的枪，你拿过来就敢用？嗯，你不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嗯，你这个蠢货，你还想报仇？是个十足的笨蛋。

只。来，开枪！

0: 我不杀你，但我必须为刚才的话道歉。
1: 永远不会道歉。

是想杀我？为什么杀了我，反倒觉得不安？让我来告诉你吧，你的一切行动都受情绪支配，冲动使你的头脑不能正确思考，你永远也不能谋定而后动，所以就会出错。这样的错会要了你的命。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忘记仇恨了吧？因为仇恨会让你冲动，那只能害了你。

0: 听到了什么？
1: 玉米外有只蜥蜴在跑。
0: 还有什么？
1: 3米外有两只蝎子。
0: 还有，
1: 没了。
0: 不，有。睁开眼睛，还有灰尘落下的声音。

0: 这里就是301分站。
1: 很好，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
2: 二位长官莅临，是我的荣幸。
1: 武功少佐，你写给情报处的报告我看到了。鉴于这里的形势，情报部决定向这里征兵50员，用以清剿反日分子，恢复黑戈壁的秩序。
2: 谢谢长官。
3: 去，是。
2: 我已命令将侧楼全部清空，并加派警卫。二位长官，就安排在2层。
1: 很好，你想得很周到。
2: 二位长官，请。

0: 组织上已经查清了，位于黑隔壁中的防疫与吉水站301分站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专门研究细菌武器投放战场。
1: 细菌武器？
0: 据说

0: 这种武器极其歹毒，一旦投放到战场上，我们的抗日军民可就要遭殃了。
1: 我亲眼见识过他的厉害。
0: 另据我们在黑家县的同志传来消息，301分站在研究方面归日军的实警部队，在安保方面则归日军情报处，情报处处长是小渊幸之助，301分站则是由他全权负责。分站中有一支宪兵队，还有特高课，建制很严密，站长名叫武功。
1: 武功？
0: 是的，据可靠消息，小渊已经到达了301分站，他是来视察分站安保工作的。不应，上级指示我们全力以赴除掉小渊，炸毁301分站。我们已经摸清小渊就住在分站的侧楼2层3号房。
1: 叛徒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我已经向组织上做了详细的汇报，查监工作正在进行。
1: 刺杀小渊，炸毁301分站不是小事情，你能保证消息不会泄露出去？
0: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我是亲自与区委书记老许面谈的。
1: 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划。
0: 什么都瞒不过你。是的。
1: 说来听听。
0: 那孩子怎么样？
1: 燕双鹰？
0: 是啊，听说你把他训练得非常出色。
1: 他比我强。
0: 那好啊，看起来计划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1: 什么？
2: 哎，我觉得
1: 不，我不能出卖老朋友的弟弟。
0: 我知道你和燕彪的关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啊。
1: 我自己会去办。
0: 你不要低估对手，除了燕双鹰，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你。也许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
1: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利用他。
0: 不应，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不希望你为了个人义气误了大事。

0: 应该是例行询问吧。长官，我们必须要尽快寻找机会将报告送出去。
1: 不，时机还没有到，现在沈七七把整个小楼都严密地监视了起来，只要我们稍作动作，他立刻就会发现。
0: 长官，你把报告交给我，今天夜里我便前出奋战，将报告送到军部。
1: 不，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你是我的副官，一旦你悄悄离开不出十分钟，他就会知道，他就会派沈七七前去追杀你，一样难逃毒手。
0: 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冒险一试啊。
1: 目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不能自乱阵脚，仓促行事，那样只能是更加不利。
0: 长官，你想过没有，小渊把我们带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又带了沈七七和手下大批特务，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将我们置于死地，杀人灭口吗？如果不能尽快将报告送到齐元大将手中，揭穿他的阴谋，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1: 我懂，可现在受制于人呐，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0: 长官，你想到了什么？
1: 林慧，请武功站长到我这里来。
0: 哦，是。武功站长。
2: 李辉副官，有事吗？
0: 酒井长官请你到他的房间。
2: 是。
0: 请吧。酒井长官，武功站长来了。

0: 吴公军，你写给关东军情报处的报告我看过了，这个布英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1: 是的，局军长官，此人原系抗联旧部，抗联被消灭后便潜入满蒙交界的黑戈壁，继续与皇军为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满蒙地区的一大祸患。
0: 你对处理此事有什么意见？
1: 对于布英，我们已经采取多次措施，但都未见成效。
2: 这是，
0: 是

真快呀！告诉李慧，去办这件事。

0: 怎么了？
1: 睡好了吗？
0: 睡好了。
1: 那就起来吧。
0: 哦，
1: 你相信我吗？
0: 什么？
1: 你相信我吗？
0: 啊，你怎么了？
1: 记住，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0: 你总是说这样的话，你到底在怕什么？
1: 没有朋友这两个字的，大家都在为了活命而挣扎。你记住，如果被称作朋友的人出卖，那他肯定有说不出的苦衷。
0: 师父，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我的师父。
1: 我的真名叫卜云飞，就叫我云飞大哥吧。
0: 不，我还是叫你师父。

0: 明天出发，和燕从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黄昏到这儿来。这夕阳像是血，我们曾经流过的血，老伙计们流过的血。 黑戈壁，老伙计只剩下了我们三个。现在燕彪又没了。
1: 好了，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想想该怎样完成这次任务吧。

0: 听说301分站守卫森严，很难接近的，而你们只有两个人。虽然你和燕双鹰身手都不错，可毕竟人单势孤，真替你们捏把汗呐。
1: 内奸查到了吗？
0: 已经有了眉目。
1: 哦，
0: 很可能是区委领导中的某个人。
1: 区委领导？
0: 嗯。
1: 如果区委领导是内奸，我们都会暴露，怎么可能只损失了一个验标？
0: 目前只是在调查，目标尚未确定，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吧。
1: 内奸不除，行动就没有保障，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只能尽力而为了。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六棵树，从这儿往西出了三危山口就进黑戈壁了。安静啊！
1: 是啊，连声狗叫都听不到。
0: 走，进村看看。嗯，

0: 这贴的是什么？
1: 鬼画符，
2: 驱鬼用的。
0: 鬼？
2: 咱醒醒，这村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对。
3: 亮兽符呀！

哼。

0: 恒呢？好不见了，怎么不抓鬼了？
1: 哎，鬼老爷，鬼老爷，您法术高强，神力无边，我等不是您的对手，求您放过我们，从此再也不敢来了。鬼老爷，求求您放过我们吧。
0: 你这不长眼的妖道，你睁开眼看看，谁他妈是鬼老爷？我是你爷爷。
2: 你起来。
1: 二位不是鬼。
2: 哼，你看呢？
1: 的确不像。
0: 废话，什么叫不像？本来就不是。
1: 不是，二位壮士，你们是？
2: 我们是过路的。
1: 是过路的，得罪得罪。乡亲们，都出来吧，是过路的客人，都出来吧。乡亲们，
3: 他不是鬼，
1: 乡亲们，
4: 不是，
1: 来来来，是过路的客人，别怕，
5: 来来，都出来吧，
1: 都别怕，
5: 快，乡亲们，乡亲们，都出来吧，都出来吧，过来吧，
1: 来来来，乡亲们，来呀，
5: 是过路的客人，都过来吧，
1: 是过路的客人，
4: 谁呀？
1: 不要害怕，
5: 过路的客人，
1: 没事，
5: 啊，不会出事的，
1: 放心吧，乡亲们。
6: 你们是过路的？
2: 是啊，老人家，这村里的气氛怎么这么紧张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6: 哎呀，说来话长啊，客人呐、啊，实在是对不住，吓坏了你们了。哎，
2: 不碍事，
6: 咱们呢也是让鬼给吓怕了，所以啊，这才
5: 真是没有你的想法。
2: 鬼，老人家，难道？这真的闹鬼？
7: 是，哎呦，
8: 闹鬼！
6: 不光是闹鬼，简直是鬼祸呀！
7: 天天的闹，
6: 厉鬼不除，村里的乡亲们就活不下去了。
9: 是啊，是啊，
2: 这种事，
0: 我就不信，这世上还真有鬼啊！
6: 年轻人不知道深浅，等你亲眼见到就知道了。
7: 对呀，对呀。
2: 老人家，您能不能对我们说说？也许我们能够帮上忙啊。
1: 哎，是啊，这二位壮士法术，不是武艺高强。
7: 对对对对，武艺
1: 高强，
7: 武艺高强，武艺高强，
1: 又多了几分把握。
2: 是啊，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嘛。啊，老人家。
6: 哎，我看二人牵马进村，想必是要打尖借宿。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吧，都请到我家里去，咱们摆上茶饭，边吃边说。
2: 好啊，

0: 川西坝子，八五后回乡接手贫穷落后村，
1: 还是有很多反对声音。
2: 群众的思想你了不了解？填的这个信呢，你懂不懂？
0: 柚子加足球，不可思议的组合打造他心中的理想村。
1: 当时我们就拿了新闻稿去找领导，
2: 我脑壳都晕了，
3: 糟了，遇到骗子了。
0: 一座有梦的村庄，一群为梦想奔跑的人，幽灵深处讲述他们的故事。敬请收看《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谭队长和他的足球村。

0: 太阳已经落山，三河村的幼林深处传来一阵阵叫好声。1000平方米的七人制足球场上，一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断球、攻门，球员们身手敏捷，看上去和一场职业球赛没什么差别。赛程过半，作为主场的三河队却连丢两球，这让队长谭杰很着急。他赶忙热身上场，调整战术。成都人踢球讲究输球不输阵，靠着这股无论顺境逆境都能雄起的精气神，三河队扭转了败局。谭队长对球员们的表现十分满意，场外休息的时候介绍起了他们。
1: 这个是我们的头号球星，外加球队的九仙，会吉他，写手好事。这位是我们球队的那个领队，也是我们的新土球的右龙谭龙，这个我们球队的拖拉机手，这个二老师，我们三河村的黄右手，演技第一。
0: 这支农民球队穿上球衣是球员，脱下球衣个个都是田里的一把好手。占地1000平方米的七人制足球场，村里有两个。不同于大城市的体育场，他们位于一片稻田和果园之中。从古至今，富饶的成都平原一直是体育运动的乐土。早在两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了蹴鞠。1901年，现代足球运动传到了成都。如今，这个2000多人的村庄每年定期举办足球联赛，能吸引20多万名球迷和游客。村民们种出的水稻、柚子等农产品，借着体育赛事和乡村旅游，一年到头不愁卖。这两年来取经的人不断，韩杰每天都会带着客人走走村里的足球大道。
1: 这边就用老百姓的闲置的房子打造的足球大道，足球大道。我们现在第一间房子就是我们的，足球俱乐部，就是我们三河村足球俱乐部。我们的球场很有特色的是，在这个地方运动还可以，5月能够闻到柚子的花香。你看现在，10月就11月、12月，能够看到这个硕果累累的这个新土柚。
0: 第一个在村里组建足球队的人，就是85后村支书谭杰。谭杰在三河村长大，从小酷爱足球，村里的泥坑、晒谷场都曾是他的足球场。
1: 小的时候踢的是那个弹渣地啊，这个一摔了，这个膝盖这个肘，全是疤。他以前水泥地上踢。弹渣地上踢，在赛跑上都踢嘛。早年的时候都是很美好的，这个一天好像踢4-5个小时都觉得没踢够的感觉。
0: 童年踢足球的时光很快乐，但村里的日子却很穷，人均耕地只有一亩，父母种地挣不了什么钱，只好离开农村，在城里做点小生意，经营超市。2008年，谭杰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回来接手家里的生意，又开起了旅馆，做起了啤酒代理，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原本谭杰也像父母一样，认为离开家乡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才能把日子过好。直到2013年，三河村的老支书找到谭杰，希望他参加村里的换。

0: 也选举，韩杰有些意外。第二天，他回到家乡转了转。
1: 小的时候好耍，很安静，到处都是油菜花。以前的油菜花很高，又是这个稻田，啊，很香。啊，走的路上，
0: 记忆里的家乡是那么美好，但眼前的村庄却把它拉回到了现实。当时进村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村集体欠着40万元的外债，村委会还被称为软弱涣散组织，在全镇24个村中评分排名倒数第二。村民们的心也像糊不上墙的烂泥散成一片，大伙儿宁愿去市区打工，也不想留在村里。在城里生活时，同乡偶尔提起老家也只有寥寥几句，因为家乡的落后，三河村人在外始终觉得脸上无光，直不起腰杆。谭杰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1: 回来你会看到景色很美，但是呢，这个村子里真的很落后，喝茶的地方都不得一个地方。当时你说目的也好，或者是想法也好，就其实也就想村上变好一点。
0: 听说年轻人要回来参加选举，有些村民心里泛起了嘀咕。
2: 就是最近一个烂摊子，哪一人没有发个好过。
3: 大学生你又年轻，群众的思想你了不了解，田里这个性能你懂不懂，了不了解。你要说说大老粗说的话，你亲口子话更玄乎。
0: 有人质疑，但更多的人还是想让年轻人试试。2013年，29岁的谭杰当选为三河村新一任村支书。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谭杰的这把火却迟迟没有点起来。
1: 当时呢，我整个还是花了将近有小半年的时间，不得事就走，就到处走，然后把整个村上的人的情况、路的情况、基础条件情况、所有的生产情况，到处啥情况都摆龙门阵。
0: 那段时间，谭杰白天骑着车走家串户的调研，晚上关在房间里整理材料。母亲眼里，曾经悠闲的小老板自打回村后，脚板翻得飞快，走路都带着风。
4: 天天晚上去熬夜，熬到12点、1点钟。有一天刚好的睡下去，我电话来又发现又走了。早晨去他就4点钟就必须起，就开始又弄资料这样那样的。忙的呢，有时间就是饭都忙不得吃。
0: 走访了小半年，谭杰觉得村里急需改变的就是路。三河村地处都江堰灌区的核心地带，只要30多分钟车程就能到达成都市中心。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早一批农家乐在成都近郊诞生，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农村游玩，不少村子挣了钱富了起来，而三河村却始终没动静。当时进出村庄的泥路破破烂烂，阻碍了村内村外的来往，也无形中阻断了村民们求发展的念想。
3: 这个南山路河边上这个大路，可以说是见人招过大骂，那个穷的撞不恼火。那推下鸡公车上梁的时候，都翻桥的，晓得吗？就不要说起，一旦是下雨啊这些啊，就更不要说了，就可以说是那个拖拉机和铺来都恼火。没底盘的，就不要说是行人。
0: 谭杰决定先修路再致富，可他立下的目标把村里人都逗笑了。
3: 3年之内，他把全村的所有路把修完，这是一要家家通得通这个水泥路面。我脑壳都晕了，当时我想你这牛吹得太大了。二个。

0: 村上还有43万块的账，他保证3年把还完。
1: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被质疑吹牛的年轻人明白一个道理：事不为不成，路不行不至。生活在川西坝子上的人们，自古就不向命运低头。今天人们眼里的天府之国，在古蜀时期还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西侧的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由于地势落差大，每当洪水泛滥就是一片汪洋，每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治蜀必先治水。2000多年前，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带领百姓用竹笼填石、火烧水浇的办法，建成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的五坝引水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华阳国志中记载，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三河村所在的新都，由过去的新都、新繁两个县合并而成。300多年前，这里走出了一位名叫费密的读书人。他背井离乡，半生漂泊，晚年思乡情切，就请著名画家石涛绘制一幅家乡的图景，这就是流芳后世的《樊川春远图》。
0: 真的是哈，再现了我们川西平原古代的这个城市与乡村的格局。县城外边还有一条
2: 城墙，
0: 哎，还有城墙，还有护城河，是吧？
2: 你看它左边现在这个还是房子跟林跟树子，还是跟我们现在村上的这种川西林派。
0: 哎，对对对对，
2: 是吧？
0: 就是
2: 房子在树子林子里头。
0: 对。
1: 成都平原农耕文明的繁盛印记留在古画上，也留在一处处保存完好的林盘中。一户户农家随田而居，在昼出耘田夜绩麻的艰辛中，创下这座物阜民丰的天府粮仓，也把实干苦干的精神播撒在这片田野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费密一生教书育人，著书3000多卷，家乡文化孕育的忠实之道是他一直强调的观点。
0: 忠是啥子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观念也好，我们的这个政策也好，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实呢，就是要讲实事求是，要实干，要脚踏实地。
1: 先人把为人做事的道理留给后人，谭杰也并不像村民们想的那样只会说大话。村里的路要怎么修起来，这位年轻的村支书心里早就有了打算。2014年3月，国家开始推进4号农村路建设，关注政策的谭杰敏锐地抓住机会，通往村庄的路可以争取政策早日修通，但村里的路面硬化还需要自己想办法。当时村子欠着外债，谭杰就靠着之前自己做生意的关系，用个人名义做担保，赊来建材。成都话里有个耳熟能详的词，叫做雄起，意思是不要心虚，勇敢上前。看着年轻人雄起，村民们被触动了，许多在外乡打拼的人赶回来帮忙，还有村民主动拆掉自家的房子为修路腾地儿。
3: 他没得资金，就是说当时他说的，你哎，我们都是为家乡建设做贡献，他把思想工作给我做好了，对不对嘛？我扯我的，我没要这个啥子政府的多一分钱，就是 我当时修成好多钱，你就给我好多钱，我就拆自己的房子，自己拆。

0: 曾经人心涣散的三河村变得人奇心奇，村庄也一天天变化着模样。两年时间，出村的公路先修了起来，接着水泥路又通到了各家门前。路修通了，谭杰吹的第一个牛实现了。可接下来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他面前，村里经济又怎么雄起？村子所在的新都区有着上百年的重要历史，到2014年，三河村八成以上的村民都种上了新都柚。可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村民们种的柚子渐渐卖不上价了。
1: 三包腿。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新闻报道中的一则消息让谭杰兴奋起来。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成都也掀起了全民运动热潮。出台政策对乡村建运动场地给予补贴，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谭杰脑子里出现了。
2: 因为当时看到这个很兴奋，当时我们就拿了新闻稿。就是我们说了有很多理由，想法把柚子卖出去，把人弄进，说了很多理由，选了这么一个地建起了球场。
0: 用足球运动带动农产品销售的想法，为三河村争取到了40万元的资金补贴。可这一次，村民们却看不懂了。
3: 好多老年人，他的思想观念不一样。老年人想的就是，我一天做活路搞不定，我还看你脚球，对不对？他说他想修脚球场。我心里想，那人说成脚球场，这些脑壳都晕了的嘛，嘎，先说修嘛。哦，他就抢一个啥子，抢个先。
4: 小小拉开，拉开。
0: 村里的柚子卖不出去，村支书不想法子找销路，却开始建球场。忙着抢占先机的谭支书顾不上跟大家解释。年轻的川娃子干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很快就注册下成都第一家乡村足球俱乐部。球场开了工，40万元的资金远远不够，大家就东拼西凑，一个7人制足球场慢慢成型。
2: 像今天的这个灯杆，好。所有的灯杆又是找城管局要的，就是拆下来的灯杆，我们又把焊起，灯杆联系了又换灯泡，网子也不得，网子给外头路又是后面又来争取资金来整的。
0: 2015年秋天，待柚子成熟，第一届保佑杯足球赛在新建的球场里踢开了。十几支参赛队伍都是由成都周边各村的农民组成。由于没经验，球场没铺比赛专用的草皮。一场大雨过后，场上全都是泥。说起那次比赛，大伙儿还记忆犹新。
5: 我当时是想的第一届那个决赛，那都纯粹就是耍泥巴的嘛，
2: 就这个场地啊，一脚假射先甩坨泥巴过来，然后再一脚真射，
5: 甩坨泥巴在对面那个防守队员脸上，防守队员先把脸抹一下，看到球在那儿，然后再就才转得到，
6: 不，比赛还要暂停，就拉扯沙子，
5: 暂停啊，裁判等一下，找不到球了，球在哪儿去了？
0: 虽然第一次比赛闹出不少笑话，但这场泥巴场上的足球赛却是属于农民自己的狂欢，充满了乡土气息，不仅吸引了周边10里8乡的人前来观战，许多城里人也专程赶来。观众席上的热闹让三河村人震惊了，
3: 好多人来看那个脚球，那个紧张，关键围观的人那个就太吓人，太多的嘛，就像赶场的一样。等多的三河村来看脚球，嚯，说的7点钟开打，5、6点钟就去占座位，占不到一段圈一去，等就那种感觉，晓得吗？这两个路高，简直都算早晚的，晓得吗？

0: 就后期那个人是惊天动地的事嘛，雄起雄起，有点爽。
1: 雄起的加油声不仅让现场的球员和观众热血澎湃，也让默默无闻的三河村一下子声名远扬。比赛的奖品是新都柚，这让村里的柚子成了主角，大伙儿纷纷把自家的柚子拿到场边销售，不仅上万斤柚子销售一空，价格也翻了一番。一场足球赛事给全村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解决的不仅是农产品的销售问题，也让新都柚的品牌更加深入人心。这些年，随着中国乡村体育赛事的火爆出圈，三河村靠着举办比赛、出租球场和足球培训，成为成都足球第一村。有了名气，来的人也多，村里又顺势发展起乡村旅游，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
2: 其实当时来说，包括你说我心头都不得底，村民都不得底，喊口号的多，摸包包的时候就走得帮紧了。
1: 虽然不缺乏可源，可是世代务农的三河村人习惯了田间劳作、地里产出，如今要敞开家门做生意，大家心里都发怵。为了让村民走出第一步，谭姐找到了村里的种柚大户王有良，想让他带个头。村里发展足球经济，王有良最先尝到了甜头。虽然从没开过农家乐，可他却很相信这位年轻村支书的眼光，二话不说就把儿子王奇光喊回了家。一开始，王有良和儿子在紧邻球场的位置开了家茶铺，随着游客越来越多，爷俩又增加了火锅生意。一年下来，除了种柚子，收入多了30-40万元。
3: 最先就定这个位置，因为在看起来是在中心嘛，因为来的人哈，过往的人哈，基本都走这儿喝点茶嘛，哎，顺便看下子他们抓球，应该一天起码是1-2百人嘛。
1: 王家父子的成功，让三河村人纷纷打开了家门，茶铺、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村里又办起了稻田音乐节，引进了鲜花种植。村民们也开办起烘焙房、咖啡馆和酒吧。柚香、花香四溢的村庄，添上了更为时尚的现代气息。如今，村集体不仅还清了外债，每年还能有200多万元的入账。村民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3.5万元，是10多年前的3倍。村庄的变化吸引了越来越多在城里上班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刘松海夫妇就在村里租了几亩田，搞了个共享菜园，打算让城里人体验一把种菜的乐趣。在家乡人的眼中，当初那个年轻的村支书还是一张娃娃脸，但变得更加可靠，值得信任。10年前，谭杰人生的转折与家乡命运的改变产生交集，一路走来，从被质疑到赢得支持，他在乡村振兴这张考卷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2: 让村民留住在乡村，然后住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有事住，有更好的更高收入的事情做，大家的这种生活又比城市更舒服，对不对？其实最理想的是乡村是让城市人羡慕的乡村，让我们乡村觉得更档次的乡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

村里传统的灵盘格局也被整修恢复出来。这座古老的村庄变得更加年轻，充满活力。川西坝子上，韩杰还在继续为村庄奔忙着。有梦的新农人，建设起有梦的村庄，不仅是在绿茵场，也是在右乡镇镇麦浪滚滚的大地上。

0: 年轻人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种起百香果，
1: 让它成为一个百香果的一个乐园。
0: 在失败面前，是放弃逃离，还是破茧重生？
1: 如果我们放弃了，可能这一辈子我们就不会回来了。
0: 回乡九年，他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1: 我一直认为我们家乡的这个地下埋了万两黄金，但是我们要用汗水，用我们的智慧，不断地去耕耘。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大荣山下的追梦人。

0: 入冬后，广西的天气渐渐转凉，河村的百香果进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采收季。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我看你们这一大早都是在动手砍藤砍树。
2: 对对对对，这片大概有30多亩，
3: 哦，
2: 是我们引种试种的基地。每年我们都会到外面去引进2个新的品种在这里试种，有时候它不适应这里的这个气候，是吧？然后我们就要把它砍掉，要为下一个品种做那个准备。也有很多好的品种就在推广种植。啊，
4: 好，下面在哪里？
0: 每经过3个月的生长周期，杨兴武就要根据果子甜度和品质来决定淘汰或者推广种植。每年砍掉上千棵果苗，试种了4年，才优选出2个品种在当地推广。
2: 就储备一些新的品种，为我们大家的种植这个提供保障。
3: 现在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新品种呢？带我去看看。
2: 有有有，我们去另外一片我们的果园看一下。
3: 好好好
2: 好好。
3: 好
2: 好，然后你看，这里是我们村民正在采摘这个百香果。Oh. 阿姨，
5: 嗨，老板好。
2: 哎，给我们照几张啊？
5: 比往年多的。
2: 啊，好。像这个就是蜂蜜味的黄金百香果，这个就是水蜜味的这个紫色百香果。以前我们种植的是老的品种，比一般要加蜂蜜那个来那个泡水喝。现在这种都是可以即食的。可以直接用吸管直接来那个来吸，
3: 这样一搅拌里面的汁水全都出来了。嗯，而且酸甜适中。像这样的百香果在市场上可以卖多少钱一斤？
2: 地头能平均能收到10到12左右。
0: 每到收获季，果农间互相帮忙采收是河村的传统。
3: 您种了有多大面积啊？
5: 我种了15亩，今年。
6: 今年到现在我已经赚了12万了，跑掉成本，顺利润。这个跟你说，不要跟我老公说哦。爽不爽做农民？
0: 如今，村里人都种上了百香果，春天摘下的果苗3个月就可以挂果。

0: 种一季收三季的果子，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河村所在的新墟镇，百香果的种植面积超过了1500亩，产值达到3000多万元。这几年，每当采收结束，来年种什么品种，果农们都习惯问问杨兴武。这样的信任让回乡9年的他倍加珍惜。85后的杨兴武从小在河村长大。河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地处玉林盆地北缘，背靠大荣山。明朝时，岭南历经多次战乱，移民迁居此处，在一片荒芜中建起家园，逐渐形成村落。人们在此相守相伴，走过了500多年的时光。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20世纪90年代，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杨兴武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可每到大年初四，年味儿还没散去，父亲又要背起行囊离家而去，一走就是一年。
1: 还让我带你去看一个我的秘密地方
2: 啊。啊，这是你的秘密基地吗？
1: 是的，是我们家的屋顶。
0: 在房顶上看着父亲的背影渐渐远去，是杨兴武童年最深的记忆。
1: 我爸就从这个小道里，就是走出这个村子里面，走在这个田野的小道上，看着这个背影，觉得还是蛮心酸的，因为其他的小孩父母都还在身边，这也是我在童年留下很伤感的一幕。
0: 站在屋顶，顺着父亲离开的方向看去，连绵的大荣山挡住了视线。曾经山的这头是贫穷的家乡，山的那边是繁华的都市。小小少年的心中，对大荣山外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1: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荣山，我们这边都是大荣山的山脉。大荣山是我们桂东南的最高峰。哦，
2: 它有多高呀？
1: 最高峰的那个是有1275米。我们就在跟我的小伙伴想，我们长大了要买个飞机，一定要飞到山顶上去，要看看山的北边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3: 高的想象，小小的矮罗和贝壳。
0: 如今，杨兴武和妻儿一起留在了家乡。小时候父亲不在身边的遗憾，在他的儿子身上已经不再发生。这样的生活是杨兴武多年前不曾想到的。2008年，杨兴武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大学，父母只攒出了4年的学费，村里人来送行，嘱咐他出去后照顾好自己，闯出个样子。
4: 我是挺开心的，
5: 对对。我记得我有一个，一个伯父去世了。就是叫我好好读书，到外面去这个闯荡也好，能够就是走出去，就是说能够光宗耀祖的回来，
2: 走出大山才能光宗耀祖。
5: 对，是的。
0: 如同从大荣山奔涌而出的南流江，川流不息，奔向大海。那一年，沿着父辈的脚印，杨兴武第一次背上行囊走出大山，开始闯荡天地。大学毕业后，正逢江浙沪电商兴起，杨兴武在杭州创业做电商，卖些小电器，一年能挣40-50万元，也在杭州安下了家。他看见当地的精品超市里，小份包装的百香果卖到20-30元一斤，几乎是老家地头收购价的几十倍，这让他看到了机会。
1: 在我们家乡，它是就相当于说一文不值的，但是在记得城市家庭，它就是个10几块钱一斤的水果。我觉得我也有这个电商方面的经验，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能把家乡。

0: 让这百香果能够卖到全国各地去。
1: 为了找货源，杨兴武带着几十万元积蓄回到了老家，乡亲邻里都来做客。大家眼里，这个在大城市做生意的小伙子总算是光宗耀祖了。可当杨兴武说起回来的目的时，大家都愣住了。那时候，家乡的百香果已经种了30多年，主要在当地市场销售。可果子的收购价越来越低，只能卖8毛左右一斤。种百香果不赚反亏，村民们纷纷砍掉了果苗，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当时杨兴武打听了一圈，村里只有一位阿伯还种着20亩百香果，第二年也不打算再种了。杨兴武赶忙告诉阿伯，自己可以在网上把他的百香果卖出去，卖价肯定比市场上高。可老人家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在说胡话。
2: 我感觉骗你个买鸡的买鸡毛小买啊，好像这样子干啊，可骗你个买粉粉啊，是吧？
0: 我家里亲戚说的，他们也不理解。像我姑姑说，以为我是回家来搞传销，被人骗了。
1: 杨兴武坚持要卖给大伙儿看，宁振全也无心管自己那点百香果。杨兴武就找来几个发小帮忙，提着箱子进了果园。仅仅用了2周的时间，6000多斤果子卖出了20000多元。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村里人的态度也开始有了改变。
3: 刚开始不怎么看好，然后经过有人来去尝试了之后，我们感觉在市场上面这个价格可以。
1: 这次小试牛刀让杨兴武看到了市场的广阔前景。那时候广西生鲜电商刚起步，他想抢占先机，利用在杭州打下的电商基础销售百香果。订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他对农户拍起了胸脯，签下方休合同，自己也在周边村镇租下300亩地种了起来。
4: 那个时候的野心是什么？是赚钱吗？我要搞成什么样？
0: 我们自己要种的足够的多，然后周边的这个农户才会有信心跟着我们扩大这个种植规模。那个时候一门心思就是往上冲，我就说你们放心种吧，这个我们肯定能够帮你卖掉的，而且肯定能赚钱。那个时候我们就想把我们村的这个坡地山地就种满百香果，让它成为一个百香果的一个乐园。
1: 为了鼓励大家种植，杨兴武低价为村民提供种苗。那个时候虽然大家对电商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云里雾里，但看见杨兴武照单全收，村民们又种起了百香果。几年时间，村里种植面积达到了500多亩，周边村镇也跟风种了1000多亩。百香果卖得好，村民们用赚来的钱盖起了新房，买了小车，大家都觉得村庄发展很有希望。杨兴武也成了村民眼中见多识广的能人，大家干劲十足，越种越多。可种植面积一直在增加，技术却没跟上，更没意识到种苗退化等问题，果苗抗病力越来越弱。在2019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害中栽了大跟头。那年11月，本该收获的时候，已经挂满枝头的果子开始干瘪。面对病虫害，村民们束手无策。几天时间，周边1000多亩百香果果苗枯黄病死。乡里乡亲希望杨兴武能够帮大家出出主意，却看到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竟然呆坐在自己的300亩果园里，一点办法也没有。
0: 你会觉得那个是一场灾难，就是你想想看，让多少的人，多少的家庭本来就是靠想把希望就是寄托在这么一个果子上，他们到最后就是颗粒无收，但是后面的问题，后面的风险，我们没有去考虑到。那个时候觉得还是很惊慌。

0: 失处的。
1: 看着杨兴武也自身难保的样子，村民们知道没希望了。长辈们不忍心再说责怪的话。年轻人带着雄心壮志回到家乡，却输得一败涂地。村民们也心灰意冷，对他不再信任。
0: 大家都不敢再去碰了，一提起百香果就伤心。很多的家庭提起百香果就抹眼泪，所以那个时候百香果有在我们成了一个百伤果。
2: 对你来说，那个时候最心痛最难过的是什么？
0: 有一次我下去那个就是看那个村民那个园子，他在家里本来就是靠这点百香果来维持生活的。那当时他觉得就是种这个百香果让他那个这个仅存的一点这个叫养老钱吧就亏了，他说发誓以后这个都不让子孙种百香果。当时听了还是很难过的，就是很自责吧。
1: 那段时间杨兴武跑遍了周边几个乡镇，挨个看果园，全都是不结果的病秧子。迷惘的时候，他常常到周边转转，排解自己的心情。有一天，他来到了邻村的一处老屋，童年时这里曾是他玩耍的地方，如今再来却有不同的感受。老屋门口挂着一块特殊的牌子，也记录下了一段热血澎湃的抗战岁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后全国100多所高校中有70多所先后被迫内迁。随着上海沦陷，靠近上海的无锡国专也踏上了内迁之路。陈柱教授是广西北流市人，当时广西作为西南大后方的一部分相对安全，他提出把学校迁回自己的家乡。
3: 为了保存这些国学的精英，还有国学的这一笔珍贵的这个历史资料呢，都是靠人力，人是走路，但是装备啊、书籍这些呢，就用那些车来推，一路过来的，所以这当时是非常的艰辛。
1: 40多名师生一路长途跋涉，在这里安顿下来。村民们主动让出了祠堂，作为他们的容身之所。为了不让他们睡地板，各家各户都从自家的门上和床板上拆出木板来，拼出了40多张新床。无锡国专在这里停留的3年间不断发展壮大，学生逐渐增加到200多人，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如今在无锡国专旧址的院内，陈列着一封陈柱写给子女们的家书。坎坷世路60年，常载李驴为柱石。
3: 李驴呢，一般是指这个乡间，就是虽然我们是生活在乡间，但是也要为国家做贡献，成为社会的基石。
1: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家乡人以宽厚的胸襟接纳了身处困境的师生，用一方安静的书桌支撑起一缕文脉的延续。担当精神在这片大地上传承下来，也影响着归乡的年轻人。在失败面前，是放弃逃离还是破茧重生，杨兴武有了自己的选择。
0: 如果我们放弃了，可能这一辈子我们就不会回来了，也不敢再回来了，也没有脸回来了。那个时候也让我们曾经意识到农业的风险是巨大的，一定要有各方面的准备，而且还得就是要有那个风险承受的能力。
4: 就是也是很难挖出来，对，你挖不动的时候就使劲，遇到困难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放弃，知道吗？
1: 不懂技术就开始干农业，就像无根之木，扎不进家乡这片大地。2020年， 重拾信心的杨。

0: 姓武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那就是筛选出适合家乡土地种植的好种苗。世界上有记录的百香果品种有600多个，年轻人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了20个品种，在自己的果园中进行试种优选。那个时候刚刚经历的失败让杨姓武赔了300多万元，创业9年赚来的钱全都贴了进去，仅剩的积蓄只构建30亩果园。要把20个品种全部规模化试种完，至少需要花10年时间。杨兴武的决定让父亲觉得荒唐瞎折腾，可年轻人转头就签下了10年的土地承包合同。那天晚上父子俩大吵一架，
1: 你吼着娘都疼了，咱们哪里生养生，咱们有几个好戏啊，
2: 相信也是什么话都不说吧，
3: 好生气的时候跟他吵起来。
1: 哎呀，这什么话都不是得给儿子了，不是这样吗？
4: 啊，他说你不是他儿子了。父亲那时候真的很反对，生气的，
2: 很激烈的反对。
4: 您那个时候知道他是这样的想法？
5: 他也不信我的，他心里想干什么就想干下去的。
6: 都看我妈，
0: 母亲知道儿子认准了事儿，绝不会回头。争吵之后，杨兴武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但见义离弦，没有退路。那时的杨兴武就像一位孤独冲锋的勇士。年轻人一头扎进了地里，向专家请教，跟着技术好的果农学习育苗管理。第一年试种出的果子太酸，大家都看不上，杨兴武果断清理了果苗。第二年试种的果子产量不稳定，杨兴武叹了叹气，又再次清理了果苗。2年时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到底第几年能成功谁也不知道。母亲也劝说他别干了，回到杭州可以过得更好。年轻气盛的杨兴武那一刻也有些扛不住了，看着远处山脉的轮廓想了一整夜。
7: 他这个山体很庞大，就是无所不容，大荣山就是容天容地，就容山水。我觉得这个大荣山对我来说还是给了我很多很多。
0: 家乡背靠着大荣山，正是因其雄伟博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容而得名。汩汩山泉奔涌而出，汇集成交错的江河，冲击出一方良田。江的奔流，山的广博，赋予这方土地刚毅的筋骨。喝着南流江水长大的人们，也把能扛事、有担当的品格融入了血脉。连续试种了3年，2022年底第6次尝试，杨兴武采下10几颗百香果试吃，味道让他兴奋不已。糖度达到了18到20，相当于每100克百香果果汁中含糖量达到了18到20克，超过市场上的许多品种。那一批果子卖出了20元一斤的市场价，是过去的3-4倍。杨兴武带着自己试种出的新品种，挨家挨户地请乡亲们品尝，香甜的滋味让村民们对百香果种植重新建立起了信心。村民潘找英家种植了杨兴武供应的果苗，一年下来每亩地收入了2万元。2023年底他又种上了15亩。
8: 反正这个人是动脑筋的嘛，但这个技术一年比一年好嘛。
9: 我刚才是说把这里全部种上，他是弄个百香果农庄，种上种了一片的量，晚上啊
10: 他晚上是白天啊，这样啊。
0: 曾经走出山外的少年，从回乡创业到扎根农业，经过9年的风雨洗礼，才真正懂得了脚下这片土地。
7: 我一直认为我们家乡的这个

0: 地下埋了万两黄金，但是我们要用汗水，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年轻人的这种拼劲，去不断的挖掘，不断的去耕耘，才真正的发现了土地的价值，回乡的一个价值。十年前回来是凭着一股闯劲，就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呢就更加的踏实，沉下心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做新农业的一个样子。
1: 入冬时节，河村人喜欢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来抵御寒冬。在河村，馄饨的名称有着包罗天下的含义，人们把美好的寓意融入美食里。
2: 碗汤碗汤，天地碗汤，包罗天啊，这酱皮什么都能够包了，老会给大家做人很像卤酱，有什么事情我们觉得。
1: 一年的时间，村里种植百香果的面积逐渐恢复到500亩，村民们的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在政府的投入下，村庄也换了新颜。人们在房前屋后建起凉亭，在阳光下喝茶听曲，享受着美好惬意的田园生活。靠着百香果赚了钱，村里很多人家都建起了新房子。这一天，又有村民迁入新居。在当地，迁入新居被称作入伙，是每个村里的大喜事，乡亲邻里都要来帮忙。亲朋好友来祝贺，也把对生活的美好期盼都送进了新居里。村庄环境变美了，回来生活和创业的年轻人多了，大家常聚在一起，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原本在北京从事美术工作的陈兴洲，利用家乡文化设计出了文创产品。隔壁婶婶家的土房子成了文创店，在南宁务工的小杨回村开起了茶馆，而杨兴武则把百香果销售融入到村庄的文旅中。
0: 我觉得我们回到家乡来，我们是有底气的，是有未来的，是可以留得住的，是愿意长期去耕耘下去的，让我们回来从事农业更体面。
1: 在这方土地上种出的果实，因为散发着多种花果的香气而被称为百香果。而一座村庄，因为汇聚了年轻人五彩斑斓的梦想，便会打开无限可能的未来。截至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已有超过70万人返乡创业。年轻的新农人，逐梦在广袤的乡野间，也为岭南大地上的一座座村庄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0: 能歌善舞的他回到家乡复垦梯田，
1: 看想全部开下来，这一大片创造出来很美。
0: 经历过挫败，才懂得农民与土地的牵绊，
1: 爱护这片土地，理解他们，成为他们。
0: 他扎根家乡的土地，为大山里的村庄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0: 喂，你好。
1: 您这个是现碾的吗？怎么这么碎呀、啊？
0: 那可能是今年那个被风吹下来倒掉了一些，这个。
1: 哦，那你今年这个种的碎米率太高了，杂质又多。那这个米我们也不敢给客人哦，那你自己肯定也削不动了这个东西。
2: 邱桂敏正忙着加工自家的大米，乡亲邻里都知道这个阿妹销路广，大米筹销的时候常常找她收购。可邱桂敏没料到，这次送来的2000斤米质量不太行，她和父亲有些为难。
1: 太碎了。
2: 父女俩商量后，邱桂敏把米退了回去，但也安慰大叔，来年再种时，他们可以帮忙提升种植技术。
1: 我的建议是你先挑出来，你就拿去送人就也可以了，赚不了钱赚人气嘛。不好意思，明年你种好一点，我就把你们卖。对，
0: 可以。
1: 哎，你也不容易，理解你的心情。我第一年也是这样。
2: 村民的难处，邱桂敏4年前刚回乡种米的时候也经历过。乡情人情虽然能解燃眉之急，但维护好大米的口碑，才能给产业带来长远的发展。如今，邱桂敏每年种出8万多斤米，每斤卖到10元以上，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卖出4-5万斤米。
1: 因为都打了这么多年的基础，品质它要立住嘛，哈。那我如果一心软，我这个收了，那下一家也会找我，不好的米卖给人家，口碑就变差掉了。那现在的4年呢，都会有问题，但一步步解决嘛。
2: 一步步解决是邱桂敏回乡干农业后说的最多的话。现在的他从田间到工厂，处理起稻米的问题独当一面。这几年，周围人眼里的文艺女青年，也从光鲜亮丽的舞台一步步扎进了家乡的土地。邱桂敏1990年出生在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的玉阳村，地处闽东丘陵山地的平南，山峦叠嶂，群峰耸峙，150多个村落星星点点的散落其间。因为山多地少，当地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邱桂敏小时候，父母种了2亩水稻，地里的收成只够一家人吃饱饭。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父母格外疼惜两个女儿。秋收时，看见父亲抬稻谷，年幼的邱桂敏跑上前帮忙。可刚搭上手，就被父亲支开了。
1: 我要去抬他，没事，他自己来。一般都是他们，你一边去吧。他说你这样帮倒忙，好像我也没干多少重活。小时候，因为都是爸妈护着，就是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说，种田不容易，做庄稼什么不容易嘛。
3: 他如果想今天下午要去田里，你管也好，他会来帮啊，他也会帮你啊，我都不让啊。那个时候又没有一点机器，都是用肩膀挑，我一年干5-6千斤，也不要他干嘛。
2: 日子再穷，也舍不得让女儿吃半点苦。父母肩头的重担，一边挑着家人的生活，一边是对女儿的厚望。酿黄酒是山里人家的老手艺，父母平时也会酿些，卖了给孩子们挣学费，希望他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穷山村。
3: 我们的理想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农村干农活了，不要把农活学会了，又赚不到钱，人家你还。

0: 而且都是娇生惯养的，我的女孩子肯定也不行，也要让她读书，跑到城里去好啊，我的一生任务就完成了。
1: 我爸爸的底线就是砸锅卖铁都得让他们念书，一定要走出去。

0: 毕业后又在厦门创办了传媒公司，写歌、编舞、演出。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姑娘越来越有文艺范儿。平日里承接些商业演出，最高时一场能拿到十几万元的酬劳。女儿在城里站稳了脚，父母在老家走路都带着风。可这样的日子没几年就戛然而止。冬至前后，正是闽东人家酿黄酒的时节。每年，邱桂敏和妹妹都要回家给父母帮忙。一缕酒香，曾是她在外闯荡时对家里的一份牵挂。在厦门工作那几年，家里的黄酒销量越来越大，酿酒的原材料常常不够。当地人酿酒一定要用当地的米，于是邱桂敏一有时间就回老家，想找几亩地请人来帮着种。可2019年，当他看见南湾村的梯田时，年轻的姑娘有了更大的野心。
1: 哇，现在的夕阳多美啊。
0: 那一天，邱桂敏也是看到了这样的夕阳。身后的南湾村依山而建，连绵的丘地伸向远方的山脊。但与这幅美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时村里700多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许多房屋年久失修，大片的田地无人耕种。这一切让邱桂敏浮想联翩。
1: 当时就是想整片包下来，那会200还觉得少，因为那边有1000多亩，想全部开下来，这一大片创造出来很美，有游客来田间演出，可以按人头收费，想一口气通过这片田来撬动很多东西，包括周边的旅游，可以增加一些溢价的产品。
0: 年轻姑娘头脑一热，用前几年演出挣来的钱一口气租下了200亩地。稻子还没种上，她就邀来朋友描绘了一番文艺梯田的打造计划，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唱出了她对诗意田园的美好想象。

0: 那会儿我就写了一首歌嘛，一梗一甜五谷香，燕儿双双把家黄，很美好的那种感觉，就男耕女织的那种美好的生活。那会儿是愿景比较大啦，想的很多啊，真的策划书都写了一整本的。
1: 带着野心勃勃的计划，邱桂敏推掉了所有的演出工作，回到农村种起了田。刚开始时他不敢告诉父亲，直到秧苗下了田，父亲才从旁人那里得知女儿干的大事，气得一年没跟他说话。
2: 我说你大学跑过来干什么？我火气大的跑进来了一气，田都开荒到这个地方了，好像都开到这里了，一看一下我就不管了，我说你再干我就不理你。他有点傲，我们做大人的肯定我想加一点压力，你回头知难而退，他不退，他不退反进，他就干了一年，我就没来这里来一下都没来。
1: 进入冬闲，一年的耕种已经结束了，但邱桂敏还闲不下来，打算趁这段时间再开垦些荒地，种一轮蔬菜，把地养肥。
0: 你看，以前都是像下面那样子，一点一点开。我觉得现在是有伯伯他们帮忙嘛，现在感觉没觉得难了，就当时会觉得难。
2: 有哪个女孩子来种田，读大学毕业的，在外面干的还不错的。我看着是脑子一热，干了他以为可以的，他一样他方法都是错的。
1: 那个时候父亲的念叨，邱桂敏

0: 听不进去，觉得老一辈的想法早就落伍了。2020年，他跑到湖南、江西等地的粮食产区考察了一圈，又仔细算了笔账，只要亩产达到600斤，种田就亏不了。于是雇来村民先付垦了50亩地。可没过几天，村民们也受不了了。这个大学生既不懂种植，又不懂管理，竟在地里瞎指挥。
1: 那我想的很简单，那就不是都是按季节来的吗？不就好了。撒种子的时候，他说我们这边海拔高，水冷嘛，可以再缓两天。我觉得不行啊，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个时间到了就让农民撒了。农民其实又觉得你好傻，怎么会这么傻，不懂瞎指挥呀。
2: 我叫个南王地主肯苦的。
0: 村民指出了问题，邱桂明也不听。第一年没有一个村民觉得这个阿妹是来踏踏实实种地的，大家只把她当田老板。
3: 他也刚来了村里面，我来看不起他，人家都是看不起他，我们也是看不起他。你那个小小的女孩子搞这个田啊，农田啊，这样的那黄当也连着你会做了来呀，肯定你搞不来，想知道你骗你。
1: 包括我在村子走，我也能感觉到那些老人家都是这才老板，田老板嘛，不是什么好吃的，在他们认为就是一个老板了。小姑娘在这顶多玩玩一年就走了，一听就知道有距离感，她肯定是不认可你的那种语气。
0: 看小姑娘半桶水叮当响，村民们也干得不痛快。第一年地里的烂秧虫害就没消停过，直到秋收完，邱桂敏一核算，赔了个底儿朝天。
1: 就整个看着不像我想象里面那种金灿灿的那种稻谷丰收的感觉，那就有的甚至有一小片都很荒凉的那种，就是没有什么收成，产量可能一亩才200多斤，那很可怕。我本来就是顶着一股劲自己要做出一番事业的那种心态来的，那结果做成这样，那难怪那些农民看不起我，这不就完嘛，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冲动去做这种事情，这条路可能走不通。打扫一下。
0: 忙活了一年，宏伟的计划在第一步就被现实击碎。前面的路怎么走，年轻人有些迷茫了。苦闷的时候，邱桂敏常常会在村里走走，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让他觉得亲切。历经风霜的石板路，在这方山水纵横交织，镌刻着人们共同走过的足迹。
4: 郑文舍三，
1: 这个人是捐了3米的路，应该是这样子。
5: 这个是有科研的吗？
0: 平南大山出产的茶叶质优，宁德沿海地区盛产海盐。自唐宋起，两地茶盐互市，这样的羊肠小道被一代代人凿进了平南境内的山脉褶皱中，当地人称作茶盐古道。
1: 哇，你看到这里，看到这个山真的是很陡啊，
6: 樵夫凿了石头运到这里来，铺了这条路面，
1: 一步一步铺上去。
6: 对呀。
0: 苏维邦对于茶盐古道研究多年，也常常把祖辈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
6: 茶盐古道的形成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一代又一代的人探路探出来的。原来本身就没有路，然后行在一个羊肠小道，那后面还要进行拓荒修建，是一步一步往前延伸的一个过程。
0: 闽东大地自西向东连接着山海，历史上挑夫翻越重重险峰，把茶叶等山货运往沿海码头，再把海盐等货物带回山里，在山海间踩出40多公里的通道，
6: 经过村庄的一条路，这非常拥挤，这磨中插尖。
0: 祖辈们把茶盐古道视为生命线，沿途的

0: 许多村庄都设立了护路日，每年这天村里大户出资，老者出力，大家修补损毁的石阶，清理路上的障碍。得益于这条经济命脉的畅通，大山里建起一个个休息的驿站，一座座村庄也兴旺起来。
1: 就我们从唐朝开始开辟这条茶园古道，一代接着一代去拓展去保护，所以这个是几代人的努力，体现的就是滴水穿石这么一种精神，不是说一时之功一己之力，有这个目标有这么个韧劲去攻坚克难。
0: 如今铁路与高速公路贯通闽东南，但祖辈们走过的路依然激励着今天的新农人，一步一个脚印在家乡的土地上耕耘。2021年，种水稻的第二个年头，邱桂敏决定继续复垦50亩梯田。可这一次，许多村民对年轻的田老板没了信心，没人跟着干，他就自己来。不服输的小姑娘憋着一股劲儿，她请来农业专家指导技术，又跟在老把式后面一点一点学。柜子里最喜欢的高跟鞋再也没穿过，夏天打着光脚，秋天一双胶鞋下了地。等到谷粒一天天饱满，稻穗慢慢低垂，她才真正懂得农民与土地之间的那份牵绊。
2: 以前我是不懂，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从小守护的那片土地，你没耕耘好，他们总觉得可惜，觉得辜负了这片土地。其实我们只要沉下心来，真正的是说认真的去耕耘这片土地，从心底，哎，像他们一样，从心底爱护这片土地，先理解他们，成为他们，才能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在做创新。哦，把水放下来，这里也做成田哈。哎，摘摘野狗粮，这里种黑米。
0: 那一年，因为人手不够，邱桂敏常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实在累得干不动了，就坐在田埂上，一身泥。父亲嘴上说着不理女儿，却还是偷偷来了。
3: 就是看见他个子又小，啊，人瘦了，腰都弯了，我看一下真的很难受吧，拗不过来，怎么会拗得过他呢？因为他是我女儿，是吧？就你爸爸也拗不过你，都拗不过孩子，打不得骂不得。我看每个人父母对女儿都是那样，你要干我就陪你干。
2: 老爸歇会。
0: 父母最心疼孩子，虽然不理解，但老两口还是搬到了南湾村，陪着女儿一起干。有了父亲这个老把式把关，邱桂敏干起农活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明白水滴石穿的道理，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种出好的稻米。层层叠叠的梯田里，每天都会出现父女俩忙碌的身影，就像小时候，女儿依然像个小尾巴一样追随着父亲，感受田间的快乐。但不同的是，如今田里的收获也饱含着年轻一辈的奋斗和汗水。
2: 这个土都很干净，很强。
0: 曾经在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文艺姑娘，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脸晒黑了，雀斑也长出来了，但眼睛里的光更亮了，对自己未来要走的路也更加笃定。
2: 我他妈开玩笑，我说这是都是我为妹妹打下的嫁妆，前提就是要会种田。是好爸好，女婿要会种田吧。
3: 这个如果在旧时代就叫你。
0: 一天的劳作结束，山间的小村回归静谧，灯火里升起炊烟，温暖着冬日的夜晚。 老邱和女儿拎着六年的黄酒又上老郑家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后来，老邱带着女儿拎着老酒上门道歉，老一辈掏心掏肺，几碗酒下肚，大家成了自己人。
1: 你说这酒我们那个，谁让你招待狗？你把俺们那主意叫你来行？
2: 嗯，
1: 还得买武器枪啊！你刚刚说一年么？你那么光光光的，你这中午没个人，一个人回上不了去。
3: 我去买了，哎，
2: 你那个，
3: 狠狠的翻红，继续加油！
2: 不是加油了，
1: 我们那给了。哈哈
0: 有了父亲做桥梁，年轻姑娘很快就和乡里乡亲打成一片。这两年田间的事，邱桂敏和大家有商有量，母亲也来到村里负责伙食，很快就复垦出了150亩地。如今这片梯田一年能产8万多斤米，产值达到了100多万元。村民们有了土地租金收入，一年地里的工钱还能挣2万元左右。
4: 很厉害，给村里面变化很多，就是一定要帮他，他现在做的不一样了。
0: 曾经撂荒的坡地，一丘一丘的绿了，活了。当初横冲直撞的姑娘，也一点点成长为踏踏实实的新农人。村民们也开始把邱桂敏当成了自家闺女。
5: 那走我就不行啊，走到我村里面就坏掉了。肯定我不能跑了，要帮忙他，增强他，叫他多做一点，多做几年。
4: 年轻人有能力，会做事情，希望明年就再叫几个来呀、啊，就会变化了，村里全部开掉，哎，就不一样了。打工的人也有工作。
0: 2022年，政府投入资金。把这个藏在山间不被人注意的小村修缮一新，对面的梯田就像流动的乐谱起伏在山间。邱桂敏又捡起自己的专长，办田间音乐会，拍短片宣传推介村庄。曾经的空心村火了，慕名而来的游客都会惊叹这里发生的变化。
6: 你看这个变化可大了，这个原先是这样子，你看现在很漂亮的，这个利用率就很高。
7: 这变废为宝。
6: 对。
0: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新村民住了进来，新颖的创意与传统的人文风情碰撞出新的火花，曾经离开家乡的人也回来了。蔡姐外出闯荡了20几年。原本打算在外多攒些钱再回村养老，这几年家乡的变化让他提前回乡，开启了茶馆和餐厅。
8: 在外面其实没有生活，就是生存。那我们回来的时候，我既求生存，更追求这个生活，就是我希望回来了能够在农村做我们农村的事业。
6: 你看这个是鲁冰花，到来年它又开的这一整片花海。
9: 打卡点搞几个，然后把人流吸引过来，做一片共享田园。
0: 这两年学金融的妹妹邱桂英也从杭州回到家乡负责文旅策划。因为年轻人的回归，沉寂的小山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9: 好像变黑了，又变黑了，
10: 斑点越来越多了。
9: 这个是大自然给你的馈赠，懂吗？
10: 农业是人跟大自然跟土地的一个链接。
11: 嗯，对，希望通过我们的尝试，农业它不再是以前的苦，它可以又能谋生活，又能变成诗和远方。

0: 夕阳下，梯田上，再唱起那首自己写的歌，旋律中的山水，词境里的田园，多了一段新农人的故事。
1: 我们只是站在这边想，不去做的话，它永远是荒山，而且会越来越荒。如果我们拿起锄头开始开垦，虽然说很累，手上会茧，被荆棘给它割得满身是血，但是呢，开启了，我们就要坚持下去。一片片的荒山都会开成一片良田，收获的是内心的富足。

0: 五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翅宾鲤，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
2: 这个根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有翅根。
0: 为了让四翅宾鲤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四年的心血和汗水。
2: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四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翅宾鲤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翅宾鲤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1: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的熟悉它，掌握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三年，四翅宾鲤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数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1: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

0: 然后在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1: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翅宾梨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他种下了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0: 这个肉苁蓉叫什么？是花木肉苁蓉。
2: 花木肉苁蓉。
0: 刚好农业审计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3: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控固沙生态效益。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叫可持续发展。
0: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翅宾梨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1: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四翅宾梨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他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十一团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4: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招生着，你把它揪出来，那
5: 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6: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1: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十二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

旧。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唐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鳞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十二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景观。如今，头屯河谷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要内容逐渐植入的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沿岸经济发展活力。它是种在河畔边的一片片新绿，是种在各族群众心中的幸福感。绿色带来收获，绿色传递希望，对绿色的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和心中最动人的思念。那是故乡房前屋后的绿荫，那是为成长遮风挡雨的林带，那是人生路上紧紧相随的树影，那是岁月变迁中永不移动的根脉，那是久别重逢后深情的凝望，那是思乡深处充满希望的田野。不负青山，方得金山。兵团大地因为绿水青山的延展，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日新月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我们阔步迈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新时代。

0: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编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0: 2023年8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家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蝶变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
3: 我爱你中国。
0: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众可以顺畅沟通，能够平等享受发展权利。

0: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吴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千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吴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祖英。
2: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吴英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0: 在青州市青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国徽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3: 对，往右边摆啲嘢，得啦，阿爷得啦，停啦。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3: 青州市青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结巡回法庭现在开庭。你哋讲呢仲系要求要啲，
0: 又要搬来。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3: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3: 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8: 香啊，
9: 你们倒奶茶吧。
8: 好，泡点奶茶。
9: 这个有茶，
8: 嗯，
9: 好，这个难吃，这个是好吃。
8: 真的吗？
0: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0: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都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0: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10: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是，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0: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升值，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巴桂大地每个角落。

0: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充完电后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如何安全使用插座？每个插座都有额定电流，不能超负荷使用，否则会发热损坏电器，甚至引起火灾。不要将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插在额定电流值小的插座上使用。拔插头时不要拽电源线，这样容易把电源线与插头连接的部位拽断，从而导致短路、漏电，引发火灾和出电事故。当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头过松或过紧等现象时，应及时停止使用并进行更换。浴室中有哪些用电安全隐患？吹风机内部进水后会发生短路现象，也就是火线和零线通过水连接在了一起，瞬间产生巨大电流。大量电流通过人体会对人体组织造成严重伤害。电热水器，品质不合格的三无电热水器加热时，保护套一旦被烧，可能会直接接触热水，导致使用者触电。电源线出现破损，也可能会碰到水，出现危险。所以在选择电热水器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并严格按照安装要求连接地线，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要定期检查检修，排除安全隐患。如何正确安全使用电视机？使用电视机时要先插上电源开关，再打开电视机电源，切记用插拔电视机电源的方式来开关电视机。如果直接插拔电源，电视内部电流会增大，可能造成电视机内部芯片损坏。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关闭电视机电源，再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电视。如果有室外天线，应将避雷线妥善接地。平时不用电视机时，应该关闭电视机电源，拔掉电源插头。电视机关闭后，不能立即在电视机后盖乱摸乱碰，以免发生安全事故。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建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民生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9: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8: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10: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8: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11: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8: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12: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8: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13: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8: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14: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8: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5: 中国同志们，
8: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6: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7: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8: 呵护同志，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9: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

0: 探索之旅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3: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4: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这边。
1: 哟，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1: 铁峰呢？哎，
2: 铁峰，
3: 我这转了一上午，也就看着这个还行，能凑合用。
0: 谢春华哥，
3: 没啥。
0: 哎，春华哥这不错了，真的。你看咱们这布置，这罗曼蒂克，绝对马到成功，
4: 能行吗？
1: 哎，先别说话。
5: causing severe damage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city. The renowned Carlton Hotel.

0: 大马发生海啸了，
1: 啊！是不是就在那家酒店？
2: 啊！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哎，我现在必须过去。去吧，注意安全。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你等我电话，在没有确切消息之前，不要告诉李老师。好，注意安全啊！
2: 行了，注意安全。
0: 大哥，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我们一个人当三个人，查到我们了。我们查了酒店的录毒记录，你找的这个李守瑞女士，确实在海啸发生的前夜晚入住了康斯顿大酒店，但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搜救队没有找到她。小罗，你帮我安排一下，我要去现场。
3: 我们刚刚开完会，除了已经派出去的搜救小队以外。
4: 其他人原则上都只能在领事馆处理善后。没关系，你帮我安排，我不怕危险。现在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是现在根本就过不去，那边交通全断了。据外媒报道，昨天暹罗州达玛地区发生 7.7
5: 马上，马上！
4: 海啸造成人员伤亡，达马当地政府正在积极展开救援。截至目前，地震和海啸造成致少10人死亡，并有多人受伤。
5: 妈妈，
4: 受灾
5: 妈妈，
4: 建筑物倒塌。
5: 我姐在打马呢。
4: 电力和通信仍然中断。
5: 她去打马了。
4: 电力系统大爆炸，天空已经速度驰骋上万公里，并掀起几米深的数十米高的巨浪，冲上陆地，摧毁堤岸，
5: 不行，妈，打不通。
4: 另外，要有心理准备。
5: 康斯顿大酒店是这次海啸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尽快通知家属吧，万一需要家属签字什么的。

0: 现在这个时候临时不上我姐，你说我姐会不会？
1: 行了，冷静，冷静。给淑芳，给小柔打电话，问问他们能不能联系到你姐。
0: 哦，对，淑芳，我一定要给你姐打通电话。
2: 赵哥，
3: 路通了吗？
2: 这是警察找到的，在李女士入住的房间里找到的东西。
3: 人呢？人找到了吗？
2: 现在还在寻找遇难者的遗体。

0: 你是赵西峰？
1: 中国驻邦马拉大使馆三等秘书赵西峰，请开门。
2: 牛肉还是海？
3: 我还真不行这个。
1: 有了，有了，
0: 快取！
4: 李老师，
5: 老李，
2: 你怎么来了？
0: 志伟出事了，
5: 我现在联系不上他，怎么办？老李怎么办呀？

0: 喂，老师，
1: 雨龙，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挺好的，我们这边一切正常。
0: 指挥呢？他在干什么呢？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不接啊？
2: 指挥他出去了，
1: 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吧？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0: 你让李汉听电话。
2: 大伯，你姐人呢？我姐，我姐她出去了，然后她回来了，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0: 没有，骗我就算了，你怎么也不说实话，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在骗我？
3: 哎，
0: 大伯，我姐去打码了，然后打码发生海啸，我们现在联系
2: 不上她。老师，
3: 我们不是故意瞒着您，
2: 是这样的，现在确实没有指挥的消息，然后打码也发生海啸。
3: 但是地方在哪儿？我们想着等着有了指挥的消息，我们再跟您说。然后现在人没找到，就会下地震。

0: 赵哥，喝水。今天家属能到吗？
1: 差不多，最晚明天。
0: 领事馆要核查所有在新罗州遇难者的信息，要登记填表。你最好带着家属过来确认一下身份。

0: 我想打个电话给倩萍，问问她到了没有，那边什么情况。
1: 再等等吧。小洛，你能不能帮我开个证明，我想去医院确认一下玉娘的是不是离职呗。
2: 不是，直系亲属真的不能去，这个表也只能直系亲属来签字。
1: 我懂，我等不了。
2: 你和李芷薇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她是我未婚妻。
2: 你说什么？
1: 我说她是我未婚妻，给我开证明。
3: 我说你什么？

0: 去哪儿了？我去给你拍照片了。我说你去哪儿了？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
1: 我听见你的酒店出事，我有多着急。我真的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为什么不好？别再离开我好吗？行吗？ 我爱你，我爱你，
0: 我答应你，我答应做你的未婚妻。是那愿望在发芽，离散又落下。

0: 喂。
1: 喂，爸。
0: 紫薇，是紫薇吗？
1: 是我，爸。
0: 没事吧？
1: 爸，我好着呢。
2: 您女儿我福大命大，这点小风小浪算什么呀？
0: 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你也不打个电话回来。
1: 对不起，
2: 孩儿让您担心了。
3: 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啊。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踏实了。
1: 我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
2: 我把您的灵芝技术拿去跟几个买家谈了谈，
1: 他们都特别感兴趣。我知道您一直对菌草
2: 培育菌菇技术市场化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但我是觉得可以把灵芝拿出来试一试，
1: 您觉得呢？
0: 哎，好，行，你喜欢就卖，只要你好啊，什么都行啊。
2: 你怎么了，
4: 老李？让我跟女儿说两句。喂，
2: 哎妈，
1: 是我，
4: 紫薇啊，紫薇，
1: 你把妈妈吓死了。
2: 妈，
1: 你别担心啊，我好好的呢。
2: 您别哭啊，
1: 没事就好。
4: 以后啊，有什么事儿都不能瞒着爸爸妈妈。
1: 爱你。
2: 嗯，我知道，我也爱你吧。
1: 别哭。
4: 紫薇啊，这次幸亏你没什么事儿。
1: 你要真有什么事儿，
4: 妈妈得难受一辈子。有件事儿，妈妈得向你说对不起。
2: 对不起。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
1: 你说什么事？你一直瞒着我的事。
0: 我结过一次婚，后来离了。
1: 不是这个事儿。
0: 不是这个事儿。
1: 嗯。
0: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妈都跟我说了，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瞒着对方。如果我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那我们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我不想影响你和阿姨之间的关系，而且阿姨确实也是为你好。
1: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为我好，他又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是跟我在一起，又不是跟我妈在一起，那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就应该我们两个人共同面对吗？你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走到你的内心里。
0: 不是，走进来了，我心里面满满都是你，所以才会这么在意。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好吗？
1: 先给你一个留职查看啊，看看你日后的表现。
0: 哎，那留职查看有限制吗？
1: 开车。
0: 哎。

0: 姐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你们是不知道啊，那我大伯给我打电话逼问，都要给我逼疯了，我真的。哎
1: 呀，这多好啊，郎才女貌。是没想到啊，这大海啸才把这栋窗户这给捅破了，这窗户这得多厚啊！
2: 哎呀，
3: 啊？你怎么回事？你这要是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第一个叛变的，不用屈打就成招。哎
0: 呀，姐，我这哪儿叛变？我是不是跟我大伯一头了？那不是你爸吗？我这是心疼我大伯，那不是也是心疼你吗？
3: 看我回头收拾你！
0: 行了，你可别收拾我了啊！咱们现在可谓是双喜临门，咱还是想想怎么庆祝吧。嗯，
3: 双喜。嗯，还有一喜是什么呀？
1: 志贝，这些天呀，新一季的蘑菇长好了，我们下地看了一眼，
4: 大丰收。嗯，这下真的是家家户户都能挣到钱了。
5: 真的？
4: 真的。
5: 那我们赶紧庆祝一下吧。
2: 怎么庆祝呀？啊，
0: 伟龙哥，
6: 龙爷，
5: 龙哥，
6: 回来了。嗯，
5: 回来了。哎，
2: 回来就好啊，志贝，劫后余生，回来就好好休息。嗯，
3: 龙哥，你回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庆祝蘑菇大丰收呢。哎
2: 呀，庆祝就免了。大丰收是祸了啊！现在呢，蘑菇的产量确实是上去了，质量也不错，但是销路不行，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人购买，工农们又恶性竞争，价格还上不来。现在大部分的蘑菇全都囤在仓库里，保存又是个问题。
3: 现在市场明显是供大于求了，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确实是疏忽了，
2: 咱们得想想怎么帮帮他们。
3: 当务之急肯定是打开销路啊。
1: 志贝，嗯，这个就得看你的了。那种蘑菇我们行，这卖蘑菇不会啊。嗯，
7: 小刘，把这个数据输到电脑里。
8: 好，
7: 这个归档。
9: 好，老师啊，你真要到平潭再开一个基地啊？
7: 哦，那当然了。
9: 这没钱呀，你看这个基地、仪器、设备，还要找地种适合风沙的菌草品种田，处处都得花钱。
10: 那你也不能总是谈钱呀，是不是？就算没钱，我们也可以先把技术的底层逻辑搞清楚嘛。
9: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0: 我怎么站着说话不腰疼？
9: 那你跟我说，没有钱，底层逻辑再清楚有什么用吗？
7: 你没有钱，你就不搞科研了吗？
9: 搞科研不用钱吗？
7: 行了，你们俩别刺乱阵脚了。
2: 杨哥，哎，你们这两台电脑修好了？哎呦，
9: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叔，
7: 雨娇，哎，你怎么来了？
2: 千平派我来修电脑。
7: 小江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计算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把一些菌草的数据给你，你输到电脑里头，那计算机能不能推演出一些结果啊？
2: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计算机不就干这个了吗？是不是您需要什么您直接告诉我。
7: 举个例子吧，我想培育一些能够防风固沙的草种，但是我又不确定哪些草种合适，所以呢我想在菌草所试种一些品种啊，然后我想把这些种的草的数据给你，你把它放在电脑上模拟一下，看看这些草能够经受多大的风多大的雨。
2: 就是建一个虚拟模型，嗯，这我能做。
7: 是吗？啊，那太好了，有劳你了啊。
2: 别叔，您这说的啥话，我能为你做点事儿，我高兴还得。

0: 咦，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路过这儿就顺路来看看你。
1: 让你歇会儿。
2: 这就是这个防风实验室哈，好明亮，第一次见着。哎，你那个模型做出来没有？
1: 还没有呢，你爸要的急，这两天我就得赶紧把模型做出来，然后把你爸他们给的那个数据输进去，后面什么时候能成功就不知道了。
2: 这两天你这么快就能做出来了？
1: 哼，你未婚夫的能力你就不用怀疑了吧？
2: 我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个忙。
1: 领导，你说。
2: 你能不能跟我爸说，这个模型你试过了，你做不出来。
1: 为什么？
3: 那就是说，这于江要是把这个实验做成功了，我们也就能去平潭了。
4: 对了，
2: 你要真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我爸妈立刻就要去平潭。平潭风沙那么大，又靠近海边，太危险了。
1: 也没有多危险吧？
2: 什么叫也没多危险啊？那可是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每年七级以上的大风有100多天呢。我这从打马回来以后，我就没睡过一个踏实觉。我一想到我爸妈都要去平潭搞什么实验研究，我心里就焦虑的不行。
1: 可是就算我说我不会，我做不出来，那你爸也可以找别人来做呀。
2: 我爸那个菌草实验基地已经入不敷出了，要是没有你免费给他帮忙，我看他也请不起人了。
1: 那你爸总有朋友会做这个吧？找朋友来帮忙也行。
2: 你现在别管我爸怎么处理，我现在就说你，你不能帮他。
1: 你爸没有我的帮忙就不去平潭了？
2: 你这电脑上的测试，那就是去平台的钥匙。
1: 可是，
2: 你别跟我可是可是的，你就说你帮不帮这个忙吧。
1: 我不是不帮你，就这个事儿他。
2: 于江，我可跟你说了，今天你要不帮我这个忙，以后咱俩什么事情都免谈了。
1: 哎，我帮你还不行吗？
3: 如今呢，我们要开拓市场，就得让巴马拉人全爱上蘑菇。
5: 咱们能让高地的人爱上蘑菇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要让全国的人也爱上，这不难上加难吗？
6: 哎，其实也不难，打广告嘛。
7: 广告，广而告之
8: ，to advertise。
6: 对，我们可以联系相关的媒体来宣传蘑菇，切入点呢就和上次一样，也是做蘑菇美食。只不过这一次呢，我们要给蘑菇起一个名字，做一个品牌，让大家都记住。阿姨，你给起个名字吧。
7: 想一想。那可以叫高地菇。
6: 高地菇。
7: 高地菇。
6: 挺好，就叫高地菇吧。
7: 好。
6: 玛莎，那这次你也多配合，再开发一些新的蘑菇菜谱，好不好？
9: 这个我做很简单，但是你们觉得魔感人可以来我们这里买蘑菇，我觉得很远。
8: 确实是个问题。这位啊，这高地到墨港得坐飞机，这运输成本太高了，股东们承担不起啊。
6: 所以啊，打广告只是第一步，我们这次要针对的是墨港的大客户，他们是有能力和渠道把蘑菇运走的。
10: 但是姐啊，多大客户才算是大客户啊？
6: 一种呢是墨港的经销商，一旦他们发现了蘑菇的商机，就会闻风而来，到时候我们的高地菇就会出现在平民的餐桌上。
7: 好。
6: 还有一种呢，就是墨港的高端餐饮酒店，他们是做西餐的，对蘑菇的需求量肯定不小，我们到时候主动出击。
10: 这个高端西餐，我跟春花哥去推销蘑菇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你说墨港那地方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经销商是去哪儿找啊？
6: 我可以做一个商业推广的项目书，但是说实话，做蘑菇营销还是需要钱的。
5: 这位，你看，你之前在那个这么高级的金融机构都干过了，你能不能想一个不花钱的办法？你说让我们出力气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钱还没挣到，怎么出啊？太难了。

0: 阿姨，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叔叔送饭，他说你在这帮他，我给你带了一份。
0: 您坐。
1: 好，给你
0: 来。
1: 累不累啊？
0: 还行。
1: 这就是你做的那个模型啊？没想到这个东西挺厉害的。我听你叔叔说，只要在这个电脑上模拟实践成功了，就能帮他缩短实地的工作量，还能节约很多时间，是
0: 吗？对，它不但可以节约时间成本，还能排除一些错误的选项。
1: 是吗？那也得谢谢你。
0: 应该。
1: 你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你叔叔要是真的在外面再奔波这5年10年，哎，真的受不了了。
2: 今天你要不帮我这个忙，以后咱俩什么事情都免谈了。
0: 阿姨，这个模型其实还挺难的，我也不一定能做成功。
1: 你没问题，阿姨相信你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这个模型一旦要是成功了，你叔叔就不用在外面再拼命了，而且还能光荣的退休。小强，阿姨和叔叔的后半生幸福生活就全靠你了。好好吃饭，明天来家里阿姨给你好好补。我走了。
0: 谢谢阿姨。
1: 不客气，吃饭吃饭。

0: 对，我到时候会去机场接您。嗯，是我们离墨港是有一段距离，但我肯定会准时到的，您放心吧。嗯，行，那我们见面聊啊，就这样。好，再见。嗯。
1: 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
0: 你猜猜。
1: 不会是因为我跑来了吧？
0: 不光是。
2: 钱的事情解决了？嗯。哎呦，芷薇，我发现你太厉害了，这钱在你手里面就跟变魔术一样啊！
3: 要说嘛，还得是我姐。嗯，
4: 这位，快说说，怎么解决？
0: 卖灵芝技术的那笔钱呢，本来是打算给菇农们补充各种材料费和初期费用。嗯。但刚刚我又跟买家 Jeffrey 又谈了一次，应该可以多要到一笔资金。
1: 多要到一笔资金？嗯。怎么说？
0: 之前我们授权他在马来西亚使用这项技术，但是刚刚我提出可以把授权范围扩大到新加坡，但是需要他多出一笔授权费。嗯，他倒是很乐意买单，过几天他就要亲自来签约，到时候直接签合同转钱。
2: 哎，芷薇，到底卖了多少钱？
0: 10万。
3: 我10万？
0: 这就满足了？
1: 啊，这还满足？
0: 美金，
3: 美金啊！
1: 我这发财了，发财了！哎，那我们这就能发大财了呀！
3: 行了，我跟你们说，跟着我接总，这吃喝什么都有啊！
0: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帮你们卖出去的。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你们再也不用抱着金饭碗要饭吃了。你们负责创造价值，我就负责兑现价值。
4: 好，
1: 你啊，就是我们的一盏明灯。从今往后，你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不行啊，今天太高兴了，必须加两个菜，我再弄两只鸡去。一个鸡吃一个菜。
5: 杰弗瑞，我跟你说啊，像这条路啊，包括这些电线，还有这些房屋啊，都是我们中国援建队帮忙援建的，整个村子啊，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6: 哎，看你们跟这儿的村民还真熟啊。
5: We have a guest. Let me by yourself.
0: 玛莎是跟着我们做菌草项目的第一批巴马拉人之一，也是目前把菌草做得最好的人。
1: 木薯糊糊。
7: Food. Actually, this is the best food we have here in Bamala. And sometimes we don't eve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afford it.
1: 那这些东西不都挺好吗
7: ？After the Chinese came, we have electricity and water, right? And we can eat vegetables and fruit. In my room.I have the most modern lifestyle. We are really thankful and grateful to Junzhao 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the Chinese. If it was not because of them, before I only know

0: 菌草不仅可以种植菌菇，未来还可以为畜禽提供饲料。菌草晾干之后还可以代替煤炭烧火取暖，用于生活能源。总之啊，农户们种上一片绿草，善加利用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 你打算投资？
2: 我要投资菌草。我看到你们在这里所做的这一切，还有这里的变化，再加上赵奇峰先生跟我说了你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我心动了，我必须要出一份力。
0: 杰弗瑞先生，首先呢，谢谢您的盛情哈，以及对我们团队的信任。可我们有个情况必须要向您说明一下，我们是中国政府委派的援外项目，并不带有商业性质。
2: 郑老师啊，你说的这些我都很清楚，其实这也是我决定要投资你们的重要原因。我们鸿云资本一向都注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效益，我们除了赚钱以外也想要回报社会。当我看到你们的菌草事业之后，我心动了，我觉得这个项目再合适不过了，真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合作呢？
2: 是这样，我准备在这里注册一家 company， 我拿钱出来，你们投入技术，我们合作，我们一起努力把这儿的蘑菇事业做强做大。啊，那个，我听赵奇峰先生说，你们打算在这儿做一个全国的推广，但是那个启动资金现在还是不够。如果你们接受了我们的投资，那你们的营销费用也会得到解决，而且我保证，未来公司你们所拥有的股份问题，还有薪资待遇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3: 哎，这个好，咱可以现在就谈。
4: 没错，是不是？
3: 真的，这不一举两得吗？反正我们也要在这儿做。
5: 李汉，商量一下。
3: 好，你们继续商量啊。
0: 对不起啊，杰弗瑞先生，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2: 嗯，郑老师，我知道你还有点顾虑，没事没事。我换另一种说法，你们的确是中国福建省减贫计划的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不就是帮助爸妈的人民教会他们用菌草种蘑菇吗？对吧？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那你们的任务是不是已经成功的完成了？
0: 理论上是的。
2: 好，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未来呢？你们走了之后呢？怎么办？
0: 什么意思？
2: 我知道的很多国际援助项目，在团队在的时候，这个项目还是勉强的可以进行下去的，但是团队一走，慢慢的也就被淡忘了。中国有句话叫做人走茶凉，对不对？嗯。
6: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能有一家公司在这里持续创造收益，那产业就会存在？
2: 只有这样，利用商业规律，用完善商业体系培育产业， make money， 只有赚到钱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才能长久地做下去，明白吗？嗯，
1: 这一点我很同意。
0: 这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必要跟老师商量一下，因为他一向不太接受把菌草跟商业挂钩。
7: 出来了，我利用电脑输入了1到3号菌草品种的参数，模拟出了沙漠的环境。这三组草种的实验结果都在这儿，抗风耐旱指标都不过关。
8: 我怎么说的，菌草治沙谈何容易。
3: 这万事开头难嘛，谁也不是一上来就能成功的。李老师不还说呢吗，不要太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咱们继续对4、5、6号草种进行试种实验。

0: 国臣，这话我就直说了。李老师岁数大了，人容易固执，你就别起哄把他往邪道上带了。数据在这儿呢，适可而止啊。
1: 这防风固沙怎么就成了歪门邪道呢？我相信李老师的科学直觉，我还相信他多年的研究和培育成果。咱们都先别气馁，先别着急，等一等实验结果不好？
0: 那怎么着？
1: 咱俩都别说话，实验结果说话好吗？
0: 你把这些带到李老师家里，让他也看看。
2: 我不带，你们送就行。
3: 你得带，反正要去找千平。
4: 模型出来了。啊？
0: 啊。
4: 小江。
0: 哎。
4: 模型怎么样？
5: 说话啊。
4: 啊，
0: 叔啊，这个事儿呢有点棘手。
4: 怎么棘手啊？技术上有难题？
0: 要不说，跟我出来说。哎
5: 哎，说就说什么，你就在这说呗。
6: 就是啊。
4: 说吧。
5: 说吧。
0: 我怕在这说了，结果太打击人了。没成功。
5: 没成功？
4: 哦。啊！你这也太谨慎了，哪那么容易成功啊？
5: 就是。
4: 我都已经预料到了，这一至三号的草种啊，成功概率只有10%。没关系，咱们继续实验。
6: 小强 啊，你还得好好努力啊。
5: 妈，那是我爸的草，跟于江有什么关系啊？走，于江，去我房间，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么做不太好。
5: 这没什么不好呢，本来我爸做菌草，我不像我姐姐那么反对的，但后来我六叔去帮我爸了，李汉哥毕业以后也去帮他了，再后来我姐姐入坑了，到现在你也在帮他做数据。最恐怖的是那天我妈哼着歌喜气洋洋地说她也要跟着我爸去防风治沙，这菌草都快把我家一网打尽了。
0: 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你爸的人格魅力啊，也是这个事儿的魅力。因为这个事儿他帮助了千家万户，不求名不求利，所以大家也都被这个事情所征服了。
5: 打住，于江，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要再这么想下去你马上就要沦陷了。你
0: 但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啊。
5: 我知道你说的都没错，我也相信我爸爸绝对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但难道所有人都要去献爱心，去追求崇高的理想吗？我就想要活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快乐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样就不对，这样就有错，这样就不行了吗？谢谢。你觉得集市上的这个小旅馆让人家住合适吗？
7: 他既然要来这里投资，就得适应这里的一切。
5: 那你觉得这本说的那个靠谱吗？
7: 你比我有经验，你觉得呢？
8: 我觉得靠谱，这正好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给自己的职业做规划，我爸回国了，我主动留下来帮他，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帮。
7: 技术上得从头学起，毕竟你的专业是商业金融投资吗？
8: 对，所以我就是要把菌草产业化市场化。这本说的这个呢正好是我想做的，我觉得是给我的一次机会，我应该牢牢抓住。
7: 嗯，
8: 你这个很敷衍啊，怎么了？你觉得我不行啊？
7: 当然不是，我是觉得

0: 现在看得还不够清楚，商业资本的底层逻辑在哪里？他们都希望利益可以最大化，怕这个和你父亲的国际援助呢，先天不融合。
1: 这才能证明我的意义啊！如果我爸和 Jeffrey 一拍即合，那还要我干什么呀？我就是在中间起到沟通和桥梁的作用的。
0: 那就看你大显身手了。
1: 嗯，这还差不多。

0: 许巍回来了
1: 啊，冯哥，哎，还没休息啊，
0: 坐一会儿，我想跟你聊两句。
1: 哦，怎么了，龙哥？
0: 关于杰弗瑞和红云资本，我想
1: 有什么问题吗？这灵芝协议不都已经签了吗？
0: 啊，是。
1: 而且杰弗瑞对我们的俊才。

0: 赞不绝口了。
1: 是是是，可是我这心里啊有些担忧。
0: 担忧什么？
1: 啊，这位，其实之前就有资本团队想跟我们团队接触，哈，都被老师给拒绝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想，资本是双刃剑，底层逻辑与我们是相背而驰的，和我们完全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0: 可是资本青睐于我们，才能说明我们的研究有价值啊。
1: 当然，我们的研究肯定是有价值的。可是一直以来，我们团队都是把这个价值免费的送给那些贫困的农民，这才是我们价值的体现。
0: 龙哥，你怎么比我爸还保守？我没想到你是这个想法。
2: 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首先得保住自己的饭碗，对不对？
0: 你还记不记得飞机上的安全视频是怎么说的？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氧气面罩掉下来，要先把自己的戴上，再去帮助别人。龙哥，你跟我爸做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的尊敬。但我觉得你们是在用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去实现理想，想让理想之灯长明，你们这些给灯不断添油的人，应该尽量的先活下去才行。
1: 那如果添油的人活下来了，灯却灭了，那意义何在呢？
0: 那为什么非要把灯和人对立起来呢？就不能都好好的吗？
1: 我当然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方式，可是紫薇，如果现在就直接引进一家资本进来，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你要相信我，资本的目的是利润，而我们的目的呢是扶贫。天上不会无缘无故的掉馅饼，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哎，现在时代在变化，你还是老脑筋。
1: 这里，我是负责人，我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0: 对，我就是一个来帮忙的，但我也是黎长欢的女儿，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爸爸的事业明明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就放弃眼前这么好的机会。
1: 行，这样，我把大家都叫出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0: 都这么晚了，没必要了吧？
3: 哎呀，这个简单，投票呗，我支持紫薇，那三倍工资多好啊！
4: 我支持伟龙哥。哎，姐呀，我不是不支持你，主要是你爸我大伯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肯定不同意。
5: 完了，2-2。
0: 那就等我爸来定吧。
1: 好，
6: 可以啊，你可以带着人家到咱们军统所再来看看吧。具体的，等你回来咱们见面再聊。
0: 嗯。
7: 另外，你妈也想你了。
6: 好了。我等着你带着杰弗瑞先生到福州来啊。
0: 嗯，好的吧，那我们明天就订票。
6: 怎么了，这垂头丧气的？
8: 叔叔啊，你坐。
6: 这数据模型出来了吗？
8: 啊，
6: 哎，这不是都已经做好了吗？怎么说没有啊？
8: 这
6: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啊。
8: 嗯，叔叔，咱们家的领导对于数据模型这件事情上意见有点分歧。
6: 分歧？什么分歧啊？你说说。
8: 就是千平他就不想让我把这个模型做出来。
6: 他不想让你做出来？为什么？
8: 因为他觉得做出来了，您跟阿姨就得去平潭岛了，既增加了工作量，也增加了风险。那阿姨就鼓励我，想让我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她觉得做出来了，您就能更早的退休，你们就能过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6: 所以就把压力都给你了，是吧？
8: 嗯。
6: 那你怎么想的？
8: 我。我就是学计算机的，说实话啊，这个模型其实并不难，但是我就想赶紧跟千平结婚，过我们婚后的生活。那但是我又不想阿姨啊因为这个事儿对我失望，那

0: 我就觉得我跟个夹心饼干似的。
1: 想跟萍萍结婚，又想让阿姨满意，那你想没想过我呀？
0: 啊，
1: 小江啊，爱一个人不是一味的迁就对方、委屈自己，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你要记住啊，科学是纯粹的，容不得一点杂质。工作上呢，要坚持原则和底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把个人的感情掺杂进去。我说的意思你能明白吗？
0: 我明白了，叔叔，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些是刚刚种下的。
2: 哎，李教授，拿到菌草的大本营，我更震撼。
3: 我已经了解过了，在把马尔的员外任务结束后，按规定可以自主经营，以达到项目在当地可以持续发展的目的。所以我和指挥决定成立一家我们共同合作的 company，
4: 来继续管理菌草在这之后的一些商业化运作，把 Mara 打造成菌草在南太地区的一个中心，以一个合适的模式向周边辐射。
1: 我有点不明白哈。
4: 啊，您说。
1: 像我们这菌草赚钱还是很难的，你们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为什么选中我们呀？
4: 其实我们也是要 make money 的，是这样，李教授，等新公司成立之后，我们会学习您团队的一些做法，学习推广，看看能不能推陈出新，找到一些新的模式。我们负责学习种植跟生产菌蛋，然后一定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呢负责培育菌菇，到时候到了收获的季节，就是现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必要让农户去市场上卖蘑菇，我们会统一给一定的价格把这些蘑菇收购回来，统一配送，统一营销，这样呢就会把巴玛的蘑菇市场彻底打开。
5: 爸，这样做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几点好处的，我们还是做菌带制作分配，指导农户去培育蘑菇，接下来面对市场呢就可以交给更专业的市场团队去做，对于农户来说呢，再也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了。
1: 嗯，这个方向总体来说我是赞同的，因为不管是在宁夏、国内的其他地区，还是巴马拉，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种植和销售、生产和运营，前端和后端都需要完善和学习啊。对于技术推广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那真是一件好事儿啊。
4: 嗯。OK， 其实对于咱们的 team， 我们也会有一定技术股份和薪资待遇的提高，这对于大家来说也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这个不重要。
5: 这个很重要，您就别管了，交给我去谈。
1: 杰维尔先生，我还看重的是可以持续的在巴马拉把菌草做下去，同时在南太地区可以持续向其他国家辐射，这是我很看重的。
4: 既然这样，李教授您放心，这是我的特长，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跟指挥去聊，唯一需要您做的就是到时候等这家新公司成立之后，您需要把您的技术授权给我们。
1: 啊，这个没问题。杰弗瑞先生，很高兴能够为我们的事业有这么大的支持啊。
6: 回来啦。哎
7: 呀，怎么样？
6: 怎么样啊？
8: 当然谈成了。
6: 哎呀，
1: 咱们指挥可厉害了。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已经和杰弗瑞先生啊达成共识了，马上就签合同。
6: 嗯，太棒了！
8: 我这大姑娘真是厉害啊，把你爸爸这些事儿啊都给弄到国际上去了，厉害厉害厉害！
9: 坐，拿凳子。
6: 哎，吃饭了没有？
7: 不客气，
8: 吃了吃了。
6: 我给你弄点吧。
8: 不用忙不用忙。啊，我们在外面跟杰弗瑞已经吃过了。
6: 好，
8: 嗯，哎，这以后是不是就不用为钱的事发愁了？
1: 是啊。
8: 对。
1: 这个资金啊终于落实了，我心里一块石头啊也终于落下了。哎，另外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我决定到平潭去把防风固沙的菌草种起来。
6: 模型做出来了？

0: 不管有没有这个模型的模拟实验啊，它毕竟是虚拟的东西嘛，和实际的自然环境啊、土壤啊还是不太一样，还要到当地去试种一下，是不是小佳？
1: 对。
2: 你把模型做出来，
1: 千平，对不起啊，我做出来了。
2: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咱们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我，
0: 是我让他这样说的，这不怪小江。天明啊，你为什么让小江说这模型出不来啊？
2: 对呀，为什么啊？你们都不理解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段时间都没睡过一个好觉？自打六叔去世了以后，我这心里没有一天踏实过的。前些日子，姐也差点没了，我每天想这些事情，早上我都睡不着，我经常觉得很紧张、很焦虑，有时候想想都想吐。你们还要去过那么大的地方，很危险的。
3: 千平，你别着急，别着急。都是姐不好，是姐的错，姐之前不应该瞎乱跑，让你着急了，
2: 姐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啊。姐，这不是你的错。爸，您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我想我姐要是真因为这菌草茶出了点什么意外，我们这个家她就完了。您让我以后怎么面对您啊？我知道也不是您的问题，可我一想到都是为了您那些菌草，我心里就止不住的冒火。然后现在呢，我妈也要跟着您去平潭，为什么呀？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福州不好吗？为什么要去平潭？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
3: 啊！你打人小点声嘛！哭了啊！不哭了，都哭，妈妈心里不舒服。啊！
4: 妈，没想到你承受了这么多。
1: 倩萍。对不起，
0: 平平啊，哎，都是我不好，我只想到我自己了。平平啊，别哭了啊。
3: 好了，没事了，没事，不哭。妈，这些年你也辛苦了。哎呀，以后我们家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以后我们家。钱我来想办法，以后我们家不要眼泪，只要快乐。
0: 对，不要眼泪，只要快乐。
2: 好了。哎呦，
0: 小薇，这巴马拉这边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了啊。学校方面呢，我都已经汇报过了，他们很支持。最关键一点啊，不管怎么市场化，不能让咱们原来的扶贫和援助这件事情打了折扣，这是我的底线，你给老爸守住了。
2: 我知道您最记挂的就是这个，放心吧。
5: 各位同仁，各位爸妈的乡亲们，
6: 基于中国福建省减冰计划的菌草推广项目的第一期完成，
5: 云上菌草有限责任公司在今天正式成立了。
6: 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但是我们会秉承着菌草项目原本承载的任务和理念，持续地为广大的菇农们服务。在前端呢，我们会提供更加工业化、流程化的菌袋、菌棒的制作；在后端，我们会把我们所擅长的市场运营、营销发挥到极致，保证不再让广大的菇农为了蘑菇的销路而发愁。

0: 来的话，就对他的选举拉票和加分很有帮助。但是呢，因为紫薇的一句话，让他不好往下接了。
1: 紫薇，你是怎么想的？你明知道他们有这种目的，还把这种庆功大会往我们基地引，这不是被他们利用了吗？
2: 我想的是增加我们高地菇的曝光度。哎
1: 呀，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了啊，
3: 龙哥。关于商业上的事情，还是听我的吧。
1: 行，来齐峰，你送一下紫薇，我去薰草厅看看。
0: 走。伟龙哥怎么了？
4: 怎么样，这里还不错吧？是不是很治愈？你的那些烦心事，是不是都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理解你，你的担忧是对的。但现在这个情况，就像鲁迅写的那个故事一样，你总不能孩子刚出生正办满月酒呢，你就上去跟人说这孩子将来会死，这多不好呀。
1: 问题是这个孩子就不该生，他的父母天生八字不合。
4: 但就像你说的，这件事情是李老师定的，那他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啊。
1: 我就是不明白，老师怎么会同意？
4: 你该不会是介意紫薇成了你的领导，你心里不舒服吧？
1: 我才不在意这个呢，我是搞技术的，做好科研就行了。不过，那个云商公司要是做得越过底线，我肯定会阻止的。我们是来扶贫的，这个不能变。
5: Chief, the market in Port Monard.Has already accepted a Highland mushroom. It went popular and all sold out. The folks in Nicola made money selling mushrooms.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celebration party.
6: The Chinese promised they will share the mushroom cultivation technology with us. Where are the people they sent in?
5: They were all blocked by the Nicola's tribe.
6: Nicola. They are going too far. Let's teach them a lesson.
7: 喂，
8: 老师，
1: 是我伟龙，我们这边出事了。
7: 伟龙，怎么回事啊？
8: 是这样的，
1: 今天呢，有个当地人突然腹泻，然后他去医院跟医生说，他腹泻
8: 有可能是吃了我们的蘑菇，然后这件事情还上了
1: 巴马拉本地的报纸，说我们的蘑菇有可能有毒。
7: 有毒？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人工种出来的，又不是野生的，
9: 怎么可能会有毒呢？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黎汉在集市上还碰到了赵奇峰，
8: 奇峰跟他说，他已经接到了大使馆的通知，让他去
1: 了解情况，然后也让我们赶紧做好应对的准备。只会跟你说啊，
10: 喂爸，我们原本是打算后天召开蘑菇的庆祝大会的，但现在出现这个事情，只能延期了。
11: 新闻记者现在都很敏感，我们这段时间又大力的推广，
10: 我估计媒体记者肯定会持续关注的。我和龙哥现在
11: 就准备去医院见一下那个病人，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让黎汉和春华哥去追查一下那个销路的源头到底在哪里。理论上来说是不会出现毒蘑菇的，但是我必须要亲自确认一下，避免给人留下口实。
12: 我相信你们能够处理好的。
7: 另外啊，切记一点，孤农的利益无小事，
12: 你们一定要慎之又慎。
11: 好，您放心吧。
1: 哎，齐峰，来这边，怎么样？
13: 情况不太好。
11: 病人是在这帐篷里吗？
13: 是，听说你们要来，表示很反感，不想见。但是有人很想见你们。
1: 什么人？
13: 媒体和电视台的人，不合理。
14: We want justice. My sister was poisoned. I want justice for my family. We want justice. My son was also poisoned last week. We want justice.
1: 他们怎么来了？
13: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他们就咬准一条，只对媒体陈述事实。
1: 我这边再三确认过了，那条销路上雇农家长的蘑菇没有任何问题，一直以来用的都是正常品种。
14: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15: We are the China 菌草 team. You told the media that it was our mushroom that caused her diarrhea. There might have been some misunderstanding.
14: Please leave us alone. We don't want to see you. Get out. We don't want to.

0: 咱们要在平潭开个菌藻基地。
1: 啊，是。
0: 那设备还用我们厂的吗？
1: 啊，能用你们厂的，那当然最好了。不过冯聪啊，这个所里的经费确实……
0: 价格不用谈，设备我先让他们给您拉过去，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给钱，骨折价。
1: 不是你这个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0: 哥？长安，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这里边有我跟长安，还有跟大哥您的情谊在。
1: 嗨，以后不光是平潭，其他地区需要仪器设备，我都从你这儿订。
0: 怎么办？我们不能答应韦桑。
2: 喂，
0: 因为他卑鄙，我们不能向他妥协。
3: 我也觉得我们不能这么被人逼着就范。
4: 我不是在听你们发泄情绪的，我是要知道解决办法的。OK？
5: 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的证据，证明杜某不是韦桑的诬陷。
4: 找证据？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帝姑的声誉已经彻底被毁了，我们还怎么卖啊？我是来投资的，不是来破案的。我必须要为鸿运资本投入资金负责的。OK？
3: 支付，你先别着急，资金安全我们会保证的。
4: 我怎么不急啊？你们怎么保证啊？
0: 总之，我坚决不同意向韦桑妥协。
6: This is all again because of Bisan. He's causing all these problems for us an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7: What? How does Bisan can fabricate fake news like that to treat us? I'm gonna go to find him.
6: No, Father. Hey, please. You need to stay calm. The police need charges and evidence in order to take action. You cannot act recklessly.You have already been suspended by the police force, and we're in the middle of an election. Please, you have no evidence, and things can get a lot worse.
8: I'm a businessman. I can't help, do you know?
9: My request is simple. I want your technicians to completely leave the Nicara. The Nicara tribe must stop using Junsao technology. No need to talk. That's my bottom line.
6: 这件事情李教授知道不知道李志伟的想法吗？
10: 现在吴老师应该不知道这边的变化，志伟的态度我也不明确，因为那个接福人毕竟是他引进来的。
7: I tell you, these Chinese Junsao, they will never let our tribe. We're working so hard to get the result. And this Visan, you think in one single night I will lose everything with another trick?
9: Look at this.
7: Coffee.
9: Once we agree to work together, I have another special gift for you.
11: Smell. This is the best coffee of Amara.
4: 我已经决定了，跟韦桑合作，俊草团队马上转到韦桑的部落去，同时投资韦桑的 coffee 庄园。
0: 只要我们的俊草不出尼卡拉部落，我就没意见。
2: 但是，如果有人敢撤出，我们绝不答应。
4: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我们现在已经被人家掐得死死的了。我们种再多的蘑菇，只要韦桑不出来澄清，我们什么都卖不出去啊。到时候我们和孤农们都会赔得颗粒无收。You know?
0: 背叛尼可拉和他部落的民众，我们接受不了。
4: No, 这不叫背叛。我再说一遍，这叫做商业规律。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明白吗？
12: 我也不同意，中国人不干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情。尼可拉部落是我们的根据地。那根据地都没了，那我们还干什么呀？
13: 对，我也反对。这韦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在竞选的时候赢过尼卡拉。咱们不能因为他的一己私欲就推翻整个菌草推广啊。
4: 菌草推广现在这个样子，你推得动吗？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啊，我是在命令，我是作为一个老板的命令。 OK？
2: 对不起，我们是受国家委派出来员外的，投资你想停可以随时停。
12: 我也不要。
4: 我也是，
12: 我不图这个。
4: 这样，我去找李志威谈，他必须给我派出

0: 这样，我去找李芷薇谈，他必须给我派出技术人员到威桑的部落去。
1: 我会派，但请你注意你的说话方式。
0: 芷薇，现在情况很严峻，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明白吗？

先答应韦桑，韦桑跟当地的媒体关系一向很好，这个大家都清楚。虽然韦桑没有真凭实据，但只要当事人一口咬定，媒体就。

0: 会持续的报道。我们现在声量太小了，又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来反击。如果舆论持续的发酵下去，我们永远都躲不开舆论的这个漩涡。
1: 明明知道对方是错的，我们还得认，这是什么道理？
0: 我没有说我们要认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我只是说先答应维桑，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我们先要利用维桑跟媒体的这个关系，把毒蘑菇的影响消除掉。这个舆论不能再发酵下去了，再发酵下去，我们俊草团队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1: 我不管这些，啊，这样，现在联系老师，我只听他的。
0: 你老师在平台，现在联系不上，已经让千平去转达了。
1: 那就等到老师的决定再说。
2: 哎，伟龙，伟龙，
0: 你干什么去？
1: 用不着你管。大哥，去看看，看看。
2: 你们继续聊。伟龙。我好不容易跟威桑谈拢了条件，现在我们必须跟他们部落马上签约，迅速达成协议，马上消除影响，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而且要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去签约。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李老师的，
1: 那职位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啊。他解决什么问题了？
0: 李师傅，你不觉得现在的李志威已经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李志威了吗？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前我们认识的那个李志威，我只知道他是李老师的女儿。
0: 就是因为他是老师的女儿，我才不能让他误入歧途。
1: 这伟荣，我就想不明白了。
0: 这之前一直是紫薇跟李老师杠，现在两个人好不容易和好了，你怎么现在开始跟紫薇杠上了呢？

0: convenient with Mr. Wickham.
1: Our collaboration is now official. We need to announce it to the whole Bamara. The Chinese Jun Sao team and Wei Sun Tribe are now working together. We have our actual location and base ready. We can start watching anytime soon. Come on, come, come, come, come. Take picture.
2: Look here, look here.
1: Yes.
2: Good. One more.
3: 明天，维桑就让造谣我们的人去替我们澄清，但相应的，明天我们也要到维桑的部落去帮他们推广菌草。
1: 要去你去，我是不会去的。你们两个也不许去。
4: 没说我要去，我肯定不去。
3: 我知道你不高兴，龙哥，但我也是为了我们的蘑菇，我们现在经不起折腾了，忍一时退一步。 等从你卡拉的部落撤出来以后，我们把维桑的蘑菇做出来，我们再想办法。
1: 我们为什么要忍？我们为什么要退啊？你这是投降，向商业投降，向恶势力投降，向金钱投降。
3: 如果这是李老师的意见呢？
1: 不可能，老师不会这么做的。我给福州打过电话了，吴岩说老实人确实在平潭。

0: 但他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的表态，你这是在假传圣旨？我的话也算不上圣旨吧。
1: I'm sorry, Miss Nigara. I can't help. Don't blame me. Jeffrey, you just slammed the knife in my back.
2: No, no, no. It means the impact. It's the best way to sell mushrooms. You can't just eat mushroom every day.
1: I know. It's been fair to you by asking this. But unless you address the issue, your new sense products will sell. And you will lose the opportunity.
2: Process?Mushrooms are your traps,
1: meat industry. You know it.
2: Tell me something, Jeffrey. This decision is come from you, Vivian, or the Professor Lee?
3: 事情我知道了。指挥说的对，这是我的意思。
4: 老师，您怎么会？先要把因为毒蘑菇对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消除掉，而且。维桑部落，我们本来就要去的嘛。
0: 老师，我们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怎么去见尼卡拉？
4: 我们不是已经把技术传授给尼卡拉部落了吗？就算我们不去指导开班，尼卡拉部落自己是不是也可以继续把菌草做下去？
5: 爸，有一个问题我可能没说清楚。维桑那边的要求是，尼卡拉部落以后都不能再从事菌草方面的事情了。
0: 我就知道没藏什么好心眼。
6: 林老师，林老师，林老师，
4: 走，看看去。嗯。玛莎，
7: 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
4: 别急，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7: 我们很相信你。因为我们开始种菌草，我们的生活现在好了很多。为什么现在不让种菌草？我们怎么办 ？Most of them, they have borrowed money, borrowed mushrooms.
8: Yes, yes, yes.
7: 现在没有蘑菇，钱怎么办？我们的蘑菇本来快要好了，为什么现在我魏三他安排了他的人把所有的菇棚拆掉了？古杜凯家的女儿 ，She always tell me, when I sell mushrooms, I will send my daughter to school.
5: 为了钱出国留学，但现在没有钱。
7: 现在没有蘑菇怎么办？钱怎么办？他们不可以上学，我们没有希望。All our life depends on you. Please, please, 求你了 ，please。
5: 希望您能帮帮
7: 我。
5: 不要
7: 跑了吗？
4: 好，大家不要着急。谢谢大家的信任，我来想办法。啊，明天我就准备一桌酒席，邀请尼卡拉和维桑来，我们坐下来一起谈一谈。我保证，一定帮大家解决你们的困难，好不好
5: ？Thank you for your trust. I appreciate. Mr. Lee will invite Nikara and Weisang to dinner tomorrow to find a solution.We will help everyone to get through this tough time. I promise.
7: What?
4: 起的，
5: 我没经过您的同意就跟维桑签了合同，我还说这是您的意思。
4: 你知道我听到这件事情会做什么选择吗？我觉得你做的对，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我选，我也会先答

0: 答应伪造的条件。
1: 但是大家都不理解我，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0: 不理解很正常啊，做军曹就得面对所有的不理解。志伟啊，这次委屈落在你身上，你得承受得住啊。
1: 我就是觉得我太对不起尼卡拉布洛的人。
0: 尼卡拉那边的事情我来想办法，现在你来负责军统推广美容做技术，你们俩的关系才是我最操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帮帮爸爸，把委屈留给自己。

0: 消失了。
1: 怎么还想不通啊？
0: 道理都懂，就是在情感上还是接受不了。
1: 你是不是总把维桑部落当成敌人了？
0: 一想到当初被他们劫持的场景，我就很难从心理上把他们当成是朋友。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为了推广我们军草，我们不能非黑即白的把维桑当成敌人，这样我们的军草永远推广不到维桑部落去。
0: 明白吗？那尼克拉怎么办？
1: 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这件事儿，我会给尼克拉一个交代的。
2: 启峰，停一下车。
3: 好。李教授。
1: 这旱了不少天了吧？
3: 两三个月了。巴马拉的主粮是红薯，今年要绝收了。
1: 那不是要闹饥荒了吗？
3: 联合国一直在行动，恐怕今年老百姓要吃救助了。维桑部落和尼卡拉部落之所以争夺军草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选举，另外一方面是两个部落都需要像军草这种种植速度快的项目，让老百姓赚钱买粮。
1: 我总觉得有点治标不治本吧。这一片的地是哪个部落的？
3: 这个地方算是两个部落的交界，这边是维桑部落，这边呢是尼卡拉部落，中间那个地方两个部落各吃一半吧。李教授，您这是
1: 我有用。
4: 李教授，
5: 哎，请坐。
6: What's going on here? Why is here?
7: 李老师，这怎么在这儿？
5: 啊，既然大家要解决问题，就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来来
6: ，Officer Lee, can I talk to you privately?
8: Mr. Lee, let's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one on one.Nicara has nothing to do here.
6: You don't push your luck.
5: 哎，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今天是我做东，大家就给我一个面子嘛，听一听我的解决方案好不好？
9: 你说这尼卡拉和维桑，会不会是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10: 肯定啊，就他们两家，这往上数，祖宗十八代都是世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绝对精彩
9: 哟！那今天可算是开天辟地了。
11: 看戏呢？
9: 好看。哎，卖个票买不买？我姐一会儿揍你。
0: 这位，
11: 嗯，
0: 我觉得今天晚上对于尼克拉来说，就是一场鸿门宴。
11: 我觉得不会。我爸既然安排这顿饭，就说明他已经想好怎么解决。
0: 你可别忘了，上面说两位酋长，还有你引来了那批恶狼。
11: 你说 Jeffrey 啊？
0: 嗯。
12: It's all been cleared out and clarified with the newspaper. This will not affect our next step.
13: 他说这个毒蘑菇的事儿，报纸已经澄清了，接下来所做的事情不会影响咱们的合作。嗯。
5: 其实啊，我还是挺佩服你们两位酋长的，在这么。

0: 艰难的环境里带领你们部落的人闯出一片天地不容易，如果你们两个部落联合起来，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1: 我不说你 You are my friend. This Fisan is not. So you need to stop to say your stuff like that.
2: Mr. Lee, if this meal is about mediating things between us, there is no need. It's impossible. Now, if 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be said here, I would rather go back and let you come promote Jin Sao while I try.
1: Careful. I'm too much engaging ladies.
2: Only the weak have the audacity.
0: 俊草呢，是我们给巴马拉的一份礼物。不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会去维桑部落扩大我们的俊草的推广，这是我们的承诺，我们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去维桑部落。
1: Are you trying to betray your relationship？
0: 尼卡拉部落是我们到巴马纳的第一站，我们中国人讲究重情重义，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俊草现在已经在尼卡拉部落推广开了，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停的。
2: No, Mr. Lee, you are breaking the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ays you must leave Nicaragua, and we have to follow it exactly.
1: Fisan, I told you, don't push too much your luck. I think Mr. Lee show you a lot of respect.So don't be surprised if you have to pay the price again.
2: What price?
1: You will see.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说。我来的路上听说咱们这里今年是大旱，是吧？
3: 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这时候真的是要蘑菇。
0: 不仅仅是需要蘑菇。我还有一个新的办法，可以根本上解决你们的粮食问题。我准备在这里种植稻谷。
1: Rice? Professor Lee, we never grow the rice in Bamala. We have some experts come from another country, and they say we cannot grow the rice in Bamala.
3: Bamala 没有种植水稻的条件。
0: 是，这里没有灌溉系统，而且气候也特别不适合，所以我想试试旱稻。
4: 旱稻？在平常土地上也能种出旱稻吗？
0: 当然可以了，这又不是我的什么发明。其实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可以种植旱稻。
5: 你们两个部落想不想试试种植旱稻啊？
2: But Mr. Lee,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ivating rice and 菌草。
4: 他说旱稻跟菌草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们中国人不仅重情重义，而且还遵守契约精神。我们既然合同已经签订了，这个我们就认。但是如果我想用旱稻的研发来换取一个尼卡拉部落种植菌草的机会，你觉得怎么样？
6: 旱稻？
7: 没听老师提过。
8: 看来我大伯是真大了呀。
9: 那不行，咱们去替他喝点。
8: 哎，别闹！
10: 眼下这里的人缺粮食，那研究粮食种植肯定比研究蘑菇更有意义啊。
8: 嗯，
7: 老师是应该觉得种植旱稻能够解决根本性的生存问题，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新课题。
8: 嗯
2: ，You made a good argument. I agree.
9: 他说：“您说的话，他觉得可以，他同意了。”
0: 好。那尼克拉先生，你呢
1: ？OK, Professor Lee, I don't have any objection.
0: 好，那既然大家都同意我这个想法，那咱们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在来的路上啊，看到山的那边有一片土地啊，很不错，但是那块土地好像是一半属于尼卡拉部落，一半属于维桑部落，是吗
1: ？OK, no problem.The Nicola tribe fully supports your experiment, Professor Lee.
3: 他说我们尼卡拉部落全力支持。
2: For the future and well-being of our tribes, I will provide you with whatever land you need.
4: 为了他们族人的未来的幸福，您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0: 好，那我们就在你们的土地。

0: 上实验旱稻，如果成功了，我优先在你们两个部落里扩大种植面积，这样让你们两个部落不会受到饥饿的困扰。然后呢，我再推广到整个巴马拉，怎么样
1: ？I fully support you, Professor Lee. With Upland Rice, we will never go hungry again. I'm all in.
0: 为了我们的合作，大家一起干杯吧！来，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谢谢！谢谢！

0: 看的都不睡，这是要审我呀？
1: 老师，您真的决定了？
0: 啊，自从咱们在这扎下根，我一直琢磨着种稻子的事儿。这蘑菇呢，毕竟是道菜，不是饭。我觉得这里的所有问题啊，还是因为没有饭吃。
2: 李老师，我承认啊，咱们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跟他们也确实是有了感情。但是这个种稻子可不是说种就种的呀，那咱不能给他来个孙悟空七十二变呀。
0: 巴马拉呀，没有排灌系统，所以种不了水稻。但是这儿的土壤和气候，我觉得种旱稻应该是可以的。小汉，你觉得呢？
3: 没错。
2: 您怎么不问伟龙了，问上他？好，
1: 李师傅是这样的，李汉在来我们菌草所之前学的是种子专业啊，是因为老师的原因才来咱们所里。
2: 嘿，还真没看出来，我以为你是英语专业。
3: 我那是个人爱好。大伯，您说的没错，其实很多国家呢也成功的种出了这个旱稻，比如菲律宾啊、巴西啊。但是至于巴马拉能不能种出来啊，咱们还是得多试验才行。
0: 要不咱们试一试？
4: 试试。
2: 那就不疯魔不成活，咱们蘑菇三兄弟继续搭档干就完了。
3: 好。

Here. Okay, finished.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三、二、一。
1: 哇，真好看！哪儿来的？
0: 我让我一个朋友帮我买的，我觉得你会喜欢，所以我就连夜开过来。
1: 你傻不傻呀？明天还要上班呢，两个多小时的路，哪天送不行？
0: 我就是想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忍不住。
1: 那你保证，以后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你都要第一时间跟我分享。
0: 保证，我对灯发誓。知道吗？孔明灯和流星一样，只要你对他许愿，愿望就会实现。
1: 真的吗？那快许愿。

0: 没有结多少稻谷啊。
1: 这怎么回事？
2: 就这个结实率，对农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一年全白干了。
1: 志伟，这怎么办啊？志伟。
3: 喂，志夫人。我需要向你汇报一个最新的情况。
4: 志伟，旱稻是不是大丰收了？
3: 嗯，抱歉啊，这一期的旱稻研发可能要从头再来了。
4: 什么？之前不是已经宣告成功了吗？
3: 是是是，确实是长成了，但现在问题就是结实率低，导致亩产量太低，我们需要时间去寻找改良方法。
4: 志伟，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耐心和资金都是有限的。
3: 我明白，我跟团队一定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
5: 伟龙，伟龙。
6: 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
6: 这什么呀，开啥药啊？哦，
0: 没什么大事。最近有些失眠，就过来开了些药。
6: 没事吧？
0: 真没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6: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就碰上你了。
0: 看到你真高兴。
7: 马扎马扎马扎 my love.
8: I'm busy.
7: Where are you going?
8: Back off.
7: Can I go with you?
8: Leave me alone. Where I'm goi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Okay?
7: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If you don't want me to go with you, give me some money to go and drink beer. Give me some money. Give me some money. I need some money to drink. If you don't want me to go with you, give me some money to drink.
8: Okay.
9: 不要给这钱，你有事了。
7: You again? How dare you?
8: Yes.
7: How dare you to stop her from giving me money? Me that need money to go and drink beer, and you dare to
9: leave her alone. No.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10: We need to protect our staff.
11: Yes.
10: 不用不用，
1: 马莎，从今以后不要再给他一分钱。从明天开始，我每天陪你去鼓掌。等你忙完了，我再送你回来。Let's go.
6: 你可别怪我没有跟你汇报啊！我这次来的比较突然，本来要来的医生突然出了点事儿。哎呀，我就过来顶替一段时间，等他忙完了我就回去了。
0: 这么说你还得走啊？这次待不长。
6: 舍不得我了。
0: 听说你这次回去一直在相亲啊？
6: 消息挺灵通啊。你都不知道我这次回去啊，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全都上阵了，我都快烦死了。不过还好，对于这种事情我还是有自己办法，糊弄一下就过去了。
0: 还是你厉害。
6: 你怎么样啊？这年过得还好吗？
0: 还行吧。我们开始搞旱稻了。
6: 我听说不太顺利啊。
0: 有一些吧，现在呢种是种下去了，就是结实率不太高。

0: 你懂不懂啊？你在那做实验？
1: 学着做呗，我帮忙。
2: 行了，你别做了，不管了。
0: 嗯，你别把我爸累着，你也早点回来休息。
3: 行，我忙着呢，先不跟你说。
0: 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我做完就回去。
1: 啊，你先睡吧。
0: 哎，这个人几点了？
4: 是千平打的电话，
1: 对，催咱俩回去呢。
4: 哎，小江，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1: 还没找着呢。
4: 这段日子真是麻烦你了，又是福州，又是平潭，这两边跑，有时候还得加加班。
1: 是啊，不瞒，我还挺喜欢这个的。
4: 哼哼，看你工作的认真劲儿啊，我就知道你挺喜欢的。
1: 我现在是明白了，千明为什么总嘱咐我只准帮忙不准加入，
4: 什么意思？
1: 我原本以为他只是不想让我成为下一个您，但其实原因是这个俊草，怎么说呢？他好像有一种魔力。

0: 你来俊陶所帮忙有一年了？
1: 一年多了。
0: 哎呀，这一年多以来也一直没有给你发工资啊，这叔叔心里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1: 叔叔，严重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对对对，一家人也不能老让你给俊陶所帮忙啊。哎，这样，小江，等忙完这一段，你就出去找一个正式工作吧。我总不能这么耽误着你，好不好？哎，
1: 叔叔，您不用为我考虑，我没事儿。哎，
0: 我不只是为你考虑，我也为我们家千平考虑啊，是不是？啊，你看，你们现在已经订婚了，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男人成家得要先立业呀，是不是？我们俊陶所现在的工作已经按部就班的展开了，我要再耽误你啊，就是我这个老丈人不对喽。
1: 叔叔，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放心，我一定给千平一个幸福的家。
0: 你和千平两人在一起啊，我们最放心了。行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收拾一下回去，不然他们又操心了。
1: 叔叔，我问您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您说要先立业，那这立业是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呢，还是选一个自己擅长的呢？
0: 当然最好是找一个自己又喜欢又擅长的了。
1: 那要是只能选一个呢？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喜欢上俊草了。我做程序员是跟代码打交道的，来俊陶所之前，这些代码对我来说仅仅是一行行字符和数字，可来到俊陶所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些字符和数字有生命力了。或许开始它只是数据模型，但是我亲眼看见它从土里长出来，变成了防风固沙的俊草。我看见它在杀神天气里那摇曳的姿态，我突然发现我找到了这些字符和数字的意义。
0: 所以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往前冲，我绝对不会后退的，哪怕我折在这儿我都心甘情愿。
2: 我喜欢这个，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有意义，值得人去干一辈子。

0: 小强，听到你这句话，叔叔很感动啊。只要在以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招聘到我们剧组所来。但是现在不能。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仅是咱们军团组的负责人，我也是千斌的父亲。我因为军

0: 亏欠这个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也不希望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而亏欠了千平。
1: 可是叔叔，爱是藏不住的，我爱千平，我很爱他，同时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热爱这份工作。
0: 我知道，我理解，我理解你的那些纠结，叔叔最懂了。
1: 那叔叔，您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您跟阿姨不也是这样过来，一辈子不也好好的吗？
0: 你不是我，你阿姨也不是千平，你和千平啊，我相信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相信你们。但如果说句心里话的话，这俊陶锁是我的孩子，你和千平也是我的孩子，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啊？所以，我没办法替你做出这个选择，还是你自己决定。
2: 马莎，我们走了。马莎，
3: 我今天不去古潼了，我让我一个姐妹帮我看着。
2: 是不是汉斯那个混蛋又来找你要钱了？啊？走，我们去医院。
3: 不需要，我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2: 这样不行啊，这个混蛋为了钱会一直这么骚扰你的。不行，走，咱报警去，我们去找警察。
3: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在我们这里这种事情太多了，警察不会管的。
2: 警察不管这种事情？警察不管，
3: 他要的是我的钱，对吗？我给他就可以了。
2: 不行，玛莎，要钱他已经不止一次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就会有无数次，何况他还打你，你这样太危险了。
3: 我没有其他办法。
2: 搬家，咱们搬家，搬到一个找不到你的地方。
3: 我哪里也不能去。
2: 为什么？
3: 这里有我的家，我的工作，我的朋友。为什么因为这个混蛋我要放弃一切呢？春华，我真的谢谢你一直都那么帮我，但是我真的不可以。
4: You again?
5: Yeah. I'm warning you. Stop harassing mother.
4: What is it up to you? Masha, even if I harass her, you can't do anything.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You are just a loser. You want to fight? Oh, yeah, come on.
5: You are wrong. I'm big up now.
6: Hey. Remember me? Today, I will tell you who I'm really are. You see that? Watch my leg.
5: Look.Look!
6: What's this? Nothing.
5: Mama.
6: Let me mov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5: Wow. Come on.最后一下了，坚持住。
6: Hey, you see that? Chinese Kung Fu.
5: Bruce Lee. Make Chen.
6: 奇怪。If you find the master one more time, I'll kick you out and beat you in the jail. Got it?
4: Thank you.
6: Good boy.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又微蓝似锦。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8: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7: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8: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7: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8: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9: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1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之密内外联通、城乡贯通、数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让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流转，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张玉普到同心县、海原县、泾原县、西吉县调研水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城乡用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全面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废脱合成尾气至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全力冲刺年内中交节点，该项目即将开启煤制油产业油气联产新模式。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从宁夏海原走出来的国企高管潘红为闽宁两地特色农产品合作搭桥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链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宁夏持续之密内外联通、城乡贯通、数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让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流转，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在银川经开区中外运宁夏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铁路专用线上，光伏材料、精细化工品、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将搭乘铁海联运班列直通出海。依托一单制联运模式，宁夏彻底打破以往转运繁琐、耗时漫长的堵点，本地产品高效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3: 过去发往东部港口的货物需要1周，现在3天就能完成出库到装船，单箱物流成本能省下近1/4，企业的备货周期和资金的周转效率都明显变快了。
2: 通道畅通的背后是物流枢纽能级的系统性升级。银川经开区集聚多家头部物流企业，构建起东向铁海联运、西向跨境班列、南向陆海新通道的立体化物流格局，通过定制化供应链服务，培育冷链、保税等特色物流业态，全域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
4: 我们将在供应链、智能仓储、绿色低碳、多式联运、数字化转型方面加大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协同力度，持续把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功能做强做优。
2: 大枢纽连通全国，特色物流赋能特色产业，依托完善的仓储物流体系，中宁枸杞彻底告别粗放流通模式，实现从田间直达市场的高效流转。当地升级2.2万平方米标准化仓储设施，让枸杞流通损耗下降25%。同时，依托线上产业平台，同步搭建枸杞产业互联网平台，全线线上年销售额近49亿元。
5: 依托完备的物流基础设施，放大商贸流通效能，以商贸活力赋能。

0: 工业、农业产业。
1: 我区还不断升级县域物流，借助全国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建设的机遇，隆德县推动传统商贸触网升级，提升改造隆德喜德泉城乡商贸流通项目，打造线上订货加智慧云仓数字化供应链模式，让优质商品下乡惠民，也让本地山珍出山增值。
2: 我们去年通过本次地图币供应链数字化升级改造，进一步完善了县乡村宅基配送服务网络，一方面是让工业品下乡更加便捷高效，另一方面是通过现场直播等销售模式，使推我县本地农副产品更好地走出乡村，销往各地，
1: 畅通内外循环，激活城乡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物流总费用435亿元，全区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15.4%，创历史新低，社会物流成本持续下降。全区铁路货运量5557万吨，占货运总量20.1%，公路货运量2亿2151万吨，货运总量79.9%，货运结构稳步优化，公转铁持续推进。宁夏正以现代物流网建设打通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激活市场发展活力，助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3: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到同心县、海原县、泾原县、西岐县调研水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城乡用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统筹水资源配置、水灾害防御、水生态保护，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全面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张雨普深入同心县李卜村、海原县李旺村等地，入户走访农村居民用水保障情况，督导中央巡视和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并到泾原县城水源地、西岐县互联网加城乡供水调度中心及河洼水厂实地调研。他指出，水资源是宁夏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要充分利用四水四定先行先试省区和全国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的机遇，把水网建设放在六张网首位，更好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不断优化水量、水质、水价，加快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让群众更好享受水利改革发展成果。泾原县冷水鱼智慧渔业产业园依托冷凉洁净水源优势，开展红鳟鱼、帝王鲑等特色水产养殖。张雨普希望企业强化鱼文旅多业态融合，更好带动群众增收。在泾原县彭东村地质灾害隐患治理点，张雨普对因地制宜采取工程性措施防御山洪灾害给予肯定，强调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避免简单搬迁、反复转移，保障群众正常生活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在湘水镇，张雨普查看矿山修复成效，深入潭蒸峡检查泾河出境断面水质，要求扎实抓好六盘山山水工程，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张雨普到泾原县城新建公路项目、西岐县萧河输变电工程现场，详细了解六张网建设情况，强调要科学编制规划，强化项目支撑，促进多网协同，加快构建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韧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在泾原县特殊教育学校和西岐县县城中心敬老院，张雨普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抓好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努力创造安全舒适生活条件，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乐享幸福童年，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4: 9月4号晚，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隆重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出席并致辞。
1: 当天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

0: 温情满满。裁判员队伍与武士参赛代表队依次入场完毕后，全场起立，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1: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0: 伴随着会歌与爱在一起欢快激昂的旋律，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会旗和本届残特奥运动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登台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以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为主题的大型文体展演，演出分为珊瑚穿星和志路梦愿两个篇章，聚焦宁夏地域风物和残疾人的奋斗追求，通过艺术化表现形式生动诠释了残疾人沐浴党和社会家庭温暖、热爱生命、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时代风貌。据了解，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是宁夏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会。本届自治区残特奥会共有六个代表团，54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在保持参赛代表团数量不变的基础上，运动员人数增加120人，有更多残疾人运动员站上赛场展示风采。赛事涵盖17个大项，其中残运会设田径、乒乓球等11个大项，教手界新增游泳、跳绳、盲人门球3个项目。特奥会设田径、旱地冰壶等6个大项，项目设置、参赛规模均超过上届残运会。自治区领导马文娟、马宗宝、陆军出席开幕式。
2: 向绿色低碳要效益，宁夏现代煤化工产业又有新突破。眼下，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废脱合成尾气至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全力冲刺年内中交节点，宁夏煤制油产业正向油气联产迈进。
3: 我现在呢是在煤制油废脱合成尾气至液化天然气的项目建设现场。过去呢，废脱合成尾气是当作废气，但是现在它可以变废为宝了。看我身旁的这个白色的巨大装置，它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冰箱一样。那么把废脱合成尾气引入进来之后，经过处理，最后就能产生液化天然气等有用的产品。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脱合成尾气，这些尾气里富含甲烷、氢气、乙烯、丙烯等不少可回收利用的成分。为破解资源利用难题，宁夏煤业自主攻关技术，依托核心深冷技术，对尾气进行净化、深冷液化、分层提纯，把尾气资源吃干榨尽，把废气变成值钱的能源产品。
4: 产出16.93万吨的 LNG， 还有负氢气，还有燃料气。我举个形象的例子，咱们这个项目一年产出的16.93万吨 LNG， 可以满足2800辆重型卡车一年 LNG 的需求。
0: 作为国家能源集团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把煤制油生产和尾气制气结合在一起，创新走出油气联产新路子。整套装置年可处理超10亿标方尾气，稳定产出高品质天然气。项目计划9月30号完成中交，12月30号正式投料试车。
5: 是我们企业在科技攻关、自主创新、绿色低碳产业布局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规划，为我们宁东和自治区的高质量发展啊，在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能、先进的现代化企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9月4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区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区直机关大讲堂第10课开讲。课堂采取区市县联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的模式，组织全区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本次专题辅导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冰做授课辅导，围绕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用通俗解读结合实例。

0: 梳理什么是基层，怎样下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的实践路径，为机关干部送上一堂接地气的理论辅导课程。
1: 我最深的体会是，基层工作既要深入又要心智，不仅要讲求科学的工作方法，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2: 在福建厦门，潘红的名字和宁夏的农产品紧紧连在一起。这位从宁夏海原走出来的国企高管，十年间只做一件事，为家乡的农产品找市场，为两地的产业合作搭桥梁。闽宁协作30年，正是许多像他这样的眼线人共同织出了山海之间的情深意长。
3: 潘总，有一个您的快递，您签收一下。
4: 宁夏的那个闽宁镇那个贺兰山的葡萄酒。
0: 潘红，宁夏海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福建厦门发展，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最近这十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独特的鲜味儿。
4: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热爱家乡，所以我也是逢人就说，就是非常喜欢去分享啊，说哎，我们宁夏的风光啊，它的风土，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文化呀、特色，给他们去种草。
0: 热爱家乡最好的方式，不只是挂在嘴边，更要落在实处。潘红把这份种草的热情直接带进了厦门的展厅直营店。
5: 是我们这款山海情闽宁沙茶牛肉烧烤主力套餐，它主要就是有几款，有四款肉，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了我们的宁夏特色的马蹄鲜粉，还有这个辣糊，会是一种神奇的组合。
6: 哇，这很超值啊！是啊。
4: 我们在真正打造高端的这个优质农产品方面，西部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我们跟东部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一种握手。
0: 潘红所在的厦门轻工集团计划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筹建一家专业化的牛羊肉加工厂，同时推广订单农业。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他，最清楚老家的乡亲们需要什么。他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希望将产业链的根牢牢扎在家乡的土地上。
4: 辅导给大家就是我希望说是一个田间课堂啊，从提供这个种子啊，到后面这个种植就是做好这个标准化的管理嘛啊。早期我们叫靠天吃饭，我就要靠命运，要靠政府救济。除了这些，好像自主的可能很少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在人的精神上，我觉得更加独立了，精神层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0: 清晨6点，潘红赶往厦门市同安区凤梨穗种植园区。今年他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7: 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能够去把这边的这个凤梨穗农业能够与我们这个宁夏的八宝茶里面的这个企业去产业链去结合，然后做一个闽宁八宝茶出来。
8: 很好，这个思路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是很好，如果能把这个销路打出去，
7: 对，
8: 那就不怕销路了。
7: 对对。
0: 从2016年第一次把宁夏的枸杞搬上厦门货架，到2026年这盏闽宁八宝茶雏形出现，整整10年，潘红看到的不仅是商品和商机，更有风沙褪去后的热土新生。他希望闽宁协作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读懂、铭记。
4: 现在的东部跟西部应该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并肩作战、携手的一种状态。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这个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这个长长久久的。
9: 9月4号，第5届西部电商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盐池县闽宁交流活动在盐池县启幕，进一步打通宁货出塞与民品西行双向通道，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0: 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开心，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如果您感兴趣，你可以点点关注。
0: 在盐池县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直播间来自各地的主播们正在倾力推介宁夏特色好物。各类电商平台、跨境服务商、区内外优质电商企业同步开展资源推介、供需对接、合作洽谈，助力盐池好物拓宽销路。
11: 福建的博尔公司、厦门的油沙豆企业都在跟我们正在洽谈合作，绿色无公害保健食品，而且是包括太阳肉都是原

0: 产地，有地理标志，地标性产品很吸引人。
1: 活动现场，宁夏盐池丝路电商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正式启动，一批闽宁产业协作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丝路电商海外仓网络项目也同步落地，闽宁协作数字云展厅正式上线，精品旅游线路重磅发布，进一步打通闽宁两地数字文旅融合发展新通道。活动将持续至9月6号。
2: 闽宁同行塞上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传播项目宁夏站活动9月2号至4号在宁夏大学举行。活动将海洋课堂带进塞上校园，以科教交流深化闽宁协作，为两地山海携手再添文化新活力。
3: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海洋文化18讲，那么有没有跟我一样好奇，宁夏不靠海，但为什么会讲跟海有关的知识呢？
1: 公开课上，厦门大学王志根教授以贺兰山脚下的沧海变迁为切入点，解开宁夏与大海的古老渊源。集美大学王国栋教授则为大家介绍了海鱼在宁夏盐碱水驯化的科研实践。随后，两位教授向宁夏大学图书馆赠送了《海洋文化18讲》等海洋文化类书籍。
4: 我们宁夏呀，有很多自然环境啊。比天然的海的环境还会优越一些，所以啊，这个在宁夏呀发展海产养殖啊，或者菌草种植啊，有可能会培育出更好的品种。
1: 这次活动由宁夏大学、福建省援宁工作队、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共同主办。公开课后还举行了闽宁海洋科教圆桌分享会，校园也同步开设“丝路向海”海洋文化主题展与“山海共进”闽宁协作30年主题展两大主题展览，多维度展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
5: 住房是民生之要，不动产权证更是群众安居的定心丸。近日，中卫市沙坡头区4420户居民陆续领到了期盼多年的不动产权证，困扰大家多年的有房无证难题得到破解。
1: 在中卫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办理现场，沙坡头区英里新社区居民刘玉琴顺利拿到了心心念念的不动产权证。
6: 终于拿上证了，国家好，政策好。
1: 为啃下办证这块硬骨头，中卫市实行多部门协同联动，推动融缺办理、证缴分离，并联合开展全局调查、房屋落宗等工作。办证时限由5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高效化解群众办证堵点。
7: 会同住建、税务等部门和属地乡镇做好资料归集、业务衔接和后续服务保障，加快推动更多存料问题妥善解决，让更多群众早日拿证安心居住。
1: 吴中市立通区第22届社区邻居节9月4号启幕。这个周末，来自立通区6个乡镇、28个城市社区的居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互动联欢，在烟火气息里拉近邻里距离，共叙邻里情谊。
8: 我们三个呢，
9: 都是好闺蜜
8: 啊，这个歌生日长大的，一起伴着这些歌曲一起长大的啊。
9: 今天来到这种场合，我们情不自禁的放声就跟着高歌、
8: 歌唱我们的国家，歌唱我们的祖国。
10: 大家就是这个情操，还有这个交流，我们各个乡镇都越走越近。
11: 这个石榴籽，象征着多子多福，也象征着我们过年时像石榴籽一样静静地抱在一起。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2: 银川市大力推进再生水开发利用，逐步形成了截流与开源互补的水源开发利用格局。截至目前，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率稳定在60%左右，先后入选全国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全国再生水利用重点城市。
13: 今年以来，贺兰县以创业担保贷款为抓手，全力赋能大众创业，带动全民就业。截至7月底，全县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130万元，培育创业实体635个，实现创业带动就业1108人次。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宁安社区开展慈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银川市慈善总会为银善助项目首批社区拨付帮扶物资，发放一老一小专项慰问金。爱心单位还向银川市慈善总会、宁安社区慈善基金捐赠款物，并同步开展志愿服务、义诊等便民活动。

0: 泾源县近日开展巧手传联运，清风近万家，廉洁手工主题活动。通过廉洁主题微宣讲、剪纸和漆扇制作等形式，将清廉元素融入手工技艺，引导妇女当好廉内助，让清风正气浸润家庭生活。近期，永宁县李俊镇3000余亩麦后负重油葵迎来盛花期，当地盘活麦后闲置土地，打造田园花海景观，带动农文旅观光发展，每亩可为农户增收数百元，实现稳粮增收多赢，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在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400余名演职人员用艺术语言讲述了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逐梦前行的动人故事。
2: 节目最后，让我们重温那些闪耀着勇气与光芒的瞬间，感受塞上大地奔涌的奋进力量与人性光辉。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我们今天的革命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9月4号，第6届中国节水论坛在银川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李亦飞致辞。9月1号，闽民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叙山海情谊，共商协作发展。周祖义、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号至3号，李亦飞到西吉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近日，张玉普到同心县、海原县、泾原县、西吉县调研水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城乡用水安全等工作。9月4号晚，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开幕。8月31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收官，受包银高铁带动，银川车站及馆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319.7万人次。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3集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于8月31号至9月2号在福建东南卫视、宁夏卫视及闽宁两省区地面频道各大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8月31号，经国务院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复同意，黄河农商银行顺利完成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并账运营，探索打造出省级农信体制改革的宁夏样本。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银川主场活动9月3号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今年全国科普月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由宁夏博物馆与福建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武夷峰贺兰运闽宁传统工艺精品展近日在宁夏博物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11月23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0: 每个人都会老，所以今天的话题呢，其实和每个人都有关啊。一周试点，我们的目光呢，要投向养老服务。老有所养，老有颐养，牵动着大家伙的心呢。过去呢，养老重在保基本、兜底线啊。说大白话，就是过去解决的是吃住户的生存需求，而现在呢，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所以老年人的需求呢，正向着健康守护、精神丰盈、舒适乐享全面的延伸。宁夏以政策为基、科技为翼、普惠保障为底色，持续织密城乡养老网络，让颐养之年从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幸福。咱们一起来感受。
1: 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近日在银川开幕，本届博览会以乐享塞上、颐养宁夏为主题，全方位展示智慧养老、旅居康养、适老产品等全产业链成果。
2: 智慧养老是不少老年朋友关心的话题，那么这也是本届老博会的一大看点。未来呢，老年人在家如果需要远程挂号、远程问诊，或者是想进行一个基础的健康检测，该怎么办呢？像我身后的这台 AI 智能照护机器人，或许就可以帮你办到。
3: 点击键呼叫，视频一接通之后就可以问老人的一些身体相关情况。这个爱宝机器人肚子里面呢，它是有一系列的一个检测设备。检测完的数据呢，可以和这个机器进行交互，可以生成这个检测报告。
1: 本届博览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在养老领域的落地应用，陪护机器人、情绪感知、AI 慢病管理等创新产品，覆盖老年康复、安全守护全场景，推动智慧养老从概念走向现实。
4: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小鱼机器人，它相当于一个

0: 全科的理疗师和一个六个这个按摩师了。
1: 今年博览会还创新搭建跨省参展平台，推出银龄集市、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活动，助力宁夏养老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升级。
2: 有时候我就在想啊，等我老了以后，是不是去买一个人形机照顾我会特别好。所以这次博览会上的 AI 机器人呢，让我们终于看到了科技赋能养老的无限可能啊。但是技术呢，终究是工具，老年人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心才是最终的标尺。老有颐养既要靠科技赋能，更要靠民生兜底筑牢根基。针对城乡养老发展不均衡的现实痛点，宁夏打出了政策补贴设施建设的组合拳，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每人每月呢最高可以抵扣800块钱啊，个人负担是大幅的减轻，财政投入2000多万元，已经撬动市场消费呢超过6500万啊，让老人得实惠，市场增活力。同时在乡村呢广布老年饭桌和村级养老服务站，从县城到村头啊，养老服务的网呢是越织越密。
1: 在鄱阳县小岔乡榆树村，老年饭桌饭菜飘香，老人们边吃边聊。村里依托村级养老服务站和幸福小院开办老年饭桌、休闲活动室，解决了农村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活动少的问题。
3: 现在村上把我们照顾得很好，我们这些老年人立法也不走远处吃饭呀、啊，在这个活动室里打一打牌、下一下棋，子女在外面很放心。
1: 宁夏通过扎实推进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建设，县级养老服务机构覆盖率100%，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68%。同时，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以银川市为例，已经建成的98个社区老年大学服务学员超过20000人。
4: 现在一天孙子送到学校，一出门就到我们社区了，感觉到社区各种班都有。我们上完了，我们就在那边，饭一吃。
5: 今年有了这个塞上乐林老年大学项目的专项经费支持之后呢，现在呢，我们老年大学的课程从以前的2门增加到了现在的23门，而且呀，我们社区的来参加活动的人也更多了。
1: 目前全区为7.9万名老年人按月发放高龄津贴，为2.2万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20万人次，对1.56万名特殊困难老人实现每月上门走访全覆盖，养老机构护理员年培训率达到100%，257家服务机构参与养老消费补贴项目，联动全国27个省区打造候鸟式旅居养老模式。
2: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宁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越来越完善啊，老年人的获得感呢是持续提升。可以看出，当政策、设施、监管、社会的参与呢拧成一股绳儿，当让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契合，颐养二字呢就真正的有了分量。也许啊，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的那台机器人现在还不够普及，但是乡村老年饭桌上的那一碗热饭热汤就是最真实的幸福。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啊。十四五期间呢，宁夏人均寿命从76.58岁提高到多少呢？77.9岁。宁夏正在用真情编织幸福网，用实招托起夕阳红，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必将持续提升。农家书屋这个词儿大家都不陌生，我们也经常报道啊，但是书屋到底有没有人去，书有没有被翻开？本期一周纵横，我们把目光投向遍布乡野的农家书屋。这个农家书屋呀，很多人的印象可能就是一间屋子，里边摆放着一排排的书架。多年来，农家书屋工程是扎根乡村，补齐了农村公共文化的硬件短板。但是硬件建成不等于阅读发生，书架上图书满满也不等于群众愿意读、经常读。那么如何跳出重建设轻使用的过往，让

0: 书香真正的走进农家呢？
1: 宁夏以农家书屋为载体，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提升质量、拓展功能、营造氛围上持续发力，让书屋成为群众

0: 以便更好推动农家书屋从简单配书向精准服务迈进。
1: 接下来我们将择优遴选12个重点村实施提质扩面工程，打造21个示范农家书屋。
0: 当乡村书屋把选书权部分还给村民，等书屋管理者读懂群众的真实需求，改变也在悄然间发生。在袁州区大埔社区农家书屋，读书分享、诵读竞猜活动轮番开展，热闹的场景吸引了大批居民参与。作为区级示范书屋，这里有藏书3000余册，环境舒适，能够服务周边7个小区的群众。
2: 我觉得可能这里的书可能比我家里的书更多一些，能让我见识到更多的书籍。
3: 区已经成功举办了3次读书分享会，辖区受众群众及学生300余人，受到了群众及学生的广大好评。
0: 在袁州区头营镇马庄村农家书屋，还创新推出电子借阅制度，居民扫码即可完成在线预约、借阅和归还。而常态化举办的亲子共读等活动，也进一步激发了周边群众参与的热情。
4: 其实啊，硬件设施的完善呢，仅仅是建设的起点。衡量农家书屋工作成效呢，核心要看群众愿不愿意读，能不能经常读。现在宁夏各地设施升级和走心服务并举，让农家书屋既有了颜值，更有了内涵。这样，人们自然愿意走进来、坐下去、读进去。咱们去看一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的农家书屋。这间曾经普普通通的乡村阅览室被打造成了村民爱来的文化会客厅，并获评全国最美农家书屋。它的美究竟美在哪里呢？
0: 皓苑村农家书屋藏书13000多册，配备智能借阅设备，纸质阅读与智能借阅一体贯通。凭借村支书、村主任、乡村贤达3级共管机制的有效运行，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标准化、常态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6: 没事就来农家书屋看看书、聊聊天，孩子放假也在这里打卡学习。
7: 我们的农家书屋能获全国的最美，关键不是靠囤金钱，重在是做运营。我们始终围绕老人、孩子、普通村民的真实需求做服务，让农家书屋真正的扎根乡村，服务百姓。
0: 在全国范围内，不少地方已经展开探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乡村大舞台、老年饭桌、田间地头等群众聚集地，推广流动图书集、图书漂流角等活动，把书送到百姓身边。同时适应乡村生产生活作息，落实错时开放、周末延时服务，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让阅读阵地动起来、场景多起来，真正实现阅读触手可及。立足宁夏实际，借鉴各地经验，农家书屋服务模式正迎来迭代升级。
4: 一间书屋照亮一方乡土，当然建好一座书屋不难，难的是长久的用活一座书屋。从把书送下乡到让群众读起来，反映的是农家书屋建设理念的深刻转变啊！最是书香能致远，如何让更多的书籍能走下书架，让阅读成为更多人的日常，需要我们继续立足乡土，贴合需求，创新服务，让书香更好地满足大家伙的精神文化需求，真正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文化动能。好，今天的一周链接咱们去看景儿啊，去哪儿呢？我们去看一个文旅新地标。当落日漫过贺兰山，洒满览山公园的柱廊，一场场落日大合唱在览山公园响起啊，城市烟火气儿呢也是越来越浓。银川览山公园的落日，如今已经是不少外地游客奔赴宁夏的理由。短短3年时间，这座曾经游客打卡即走的城市公园，现在已然成为宁夏文旅的新地标。从沉寂多年到全网出圈，这背后藏着一份怎样的文旅答案呢？
8: 傍晚7点，夕阳缓缓下沉，贺兰山的轮廓被镀上一层暖金色。每到周末，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登上览山，等候落日坠入山脊。晚风之中，自发开启的落日大合唱，总能点燃全场氛围。
9: 来，第一首

0: 挺美的。
1: 我们会把我们的旅游的过程都一起记录下来，放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和朋友圈里面，对，给大家一起分享。
2: 视野开阔的扇形剧场，远眺珊瑚的观景平台，独特的山水资源，让懒山不只是一座山。
3: 哇，这个
4: 你会为了拍一个镜头而长途跋涉吗？
5: 其实不可否认啊，有一段时间呢，有的人觉得呀，文旅地标就一定要大兴土木，依靠知名风景名胜才可以聚拢人气。但是我们宁夏的懒山公园就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它的前身呢，是由大量建筑垃圾堆积而成的人工山。过去十几年里，它也只是个普通的城市公园。转机呢，从2023年开始，银川文旅部门精准地抓住广大游客的情感需求，把贺兰山下独有的落日风光做成核心 IP。以落日为载体，叠加音乐、市集、赛事、夜游等等多元场景，让静态风景变成了沉浸式体验，让懒山公园呢完成了从市民公园到城市文旅消费引擎的跃升。其实放眼全国，一大批新晋文旅地标都是在复刻这样的成长逻辑。我们也来看一下踏山之石。
2: 福建泉州原和1916创业产业园保留老厂房红砖烟囱旧车间，植入文创潮店宋氏雅集，是老牌工业遗址文旅标杆。新疆喀什古城依托原生老城街巷做微改造，爱德莱丝绸非遗 IP 嵌入古城老街区，焕发全新文旅流量。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以名著 IP 做全域沉浸体验，带动廊坊城北片区整体出圈。贵州依托山地优势，将跨江大桥转化为特色观光目的地。他们共同印证着一个趋势，新时代的文旅地标不再追求建筑体量的宏大，而是深耕独属于本土的辨识度，用场景创新激活存量资源，用情感共鸣留住八方来客。
5: 一些世界级文旅地标呢，都是源于城市存量空间的精耕细作啊。他们摒弃大拆大建重造新城的粗放模式，立足民生需求，深耕场景价值，持续精细运营，实现公共空间和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为地标景观的长效发展提供了成熟的国际范式。
2: 美国纽约高线公园把曾经废弃的高架货运铁路改造为线性空中公园，融入展览、文创、餐饮等，靠独特场景出圈，变成世界级文旅地标。德国鲁尔区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挖掘工业记忆，打造沉浸式工业文旅地标，每年吸引百万游客，带动整片老矿区复兴。韩国首尔清溪川把城市河道打造成一条贯穿城市中心的生态廊道公园，带动沿线商业文旅产业连片崛起。阿联酋迪拜阿尔塞夫老城区把传统土坯街区植入市集，街头艺术、特色小店做到本土文脉与现代旅游兼容。
5: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啊，一处地标呢，就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封面。从懒山公园的故事到国内创新实践和国际先进经验，这些做法深刻诠释了文旅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不难看出，各地打造文旅新地标不必一味地复制模板，盲目铺建项目。当人们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做好改造提升，持续丰富体验场景，在找对路径的基础上串联全域资源，坚持长效运营，完全可以将瞬时流量沉淀为长久口碑，让一个个鲜活的文旅地标成为撬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好，再一次感谢各位关注新闻一周见，咱们下周再会。

老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

0: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在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了。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个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上一期我带大家回访了现代民间绘画传承人王洪喜，在他那里我们感受到了热闹和热情。接下来我们再回访同心县的天空，感受不一样的农民画。每当我们说到农民画，就不能忘记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人敬守恭，因为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工作的开拓。

0: 有个人到我们家说你这话是农民话，我还不爱听，对吧？所以我就很使劲的学素描嘛。哎，我什么农民画，我才不画这个，我要好好画素描那啥。我就觉得呀，画这个呀太难受了，负担那个压力太大了，我害怕别人笑话。你看这个画这么幼稚的画。后来啊，徐老师，我觉得我越幼稚越好，我就画这个，为啥呢？它反映我们的生活就行了。我们的生活我都画，我越画越觉得这个是就跟写诗、写作文、什么写小说一样。
1: 早些年对西洋绘画情有独钟的田空，提及农民画总觉得难以启齿，但是他没因此而停下手中的画笔。这段经历足以证明，农民画抛开西洋绘画固有的框架和认知，能够更加真切直白地表达乡土民俗这一人文情怀。

0: 来，把这个别上。
1: 地点有点小。
0: 别上这么个，反正别上，别在那里边。现在有这种了。
1: 对。
0: 当年没这个啊。
1: 对呀、啊，现在文创很多各种各样的。
0: 能拿下来不？
1: 一个样子，当然能行了。这是我创作的原作这么大。
0: 山海情深，泯宁同心。
1: 这边是黄河，你看羊皮筏子，这是咱们的黄河。这边是海呀、啊。
0: 这是哪一年开始做的？
1: 山海情深。我做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0: 已经有十年了，那就是从2017年、2016年就开始了。
1: 就慢慢的。
0: 那当时我没见这个。
1: 徐导见了这个了，但是后来才有这个的。
0: 这也是后来的吗？
1: 啊，对，后来我这是我画的我们家乡的，看我们家乡的套间，从这个角度看里面挺好的那种感觉。这是客厅，从客厅看卧室。
0: 对。
1: 你看。这幅画，这画了一组呢，画了四个。我在维州见的就这种柜子，它柜子上画的画嘛，我特别爱这个柜子。然后我就把这个拍下来，我回来就把这个元素放到这儿。
0: 哦，这个画当时是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就是。
0: 我好像那年我拍
1: 过、这个。宁夏博物馆把这个拿走了。
0: 啊、哦，你看当年我拍的就有这个画呢，你看。
1: 宁夏博物馆拿走了这个，还有另一件。他说要四件，我说你们拿上两件吧，给了。
0: 画完了就舍不得了
1: 啊！对。
0: 十年过去了，再次回访，田空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了，也随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创产品，有了一定的市场。这对于一个非遗传承人来说，既是他们的期许，也是手艺赖以传承的必要条件。
1: 这就叫生产性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的这个传播方式很多的。它现在我们国家它主要抓的是什么？文化创意产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它融入了现代生活，不就传承下去了吗？
0: 这是个啥呀？
1: 小包包。
0: 钱包
1: 啊、
0: 哦对对对，这就是抗蚊子画嘛。你看，做成一个小钱包的这个。
1: 方
0: 设法的。你看。
1: 蔷薇花就是乡愁，你只要看到特别有感情。你像我们这60后的都知道，他这个群众基础很广泛。你看谁来，你一说蔷薇花都知道，都有特别有感情，说都说这个好，你就创作这个。
0: 蔷薇画是中国北方的一种特殊的民间绘画形式，由于绘制在房屋大炕周围的墙上，也叫炕薇画，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大多都是用油漆绘画，防止墙面土坯蹭脏被褥衣物。同时，各种图案和农民画一样，具有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憧憬。而这种绘画形式，也正是田空独一无二的创作源泉。
1: 这边是炕文化，我们做了一个展示。
0: 哦，这还闹了个炕。
1: 我当时画这个的时候，那个山海情剧组不是让
0: 经过多年的摸索，田空的作品不再只停留于蔷薇画的单一创作，他还将笔触拓展到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1: 我的这幅作品呢，是把蔷薇画和农民画结合到一起搞的一个作品，主体主要是表现的是咱们红军与咱们同心县的一个故事。像这幅画呢，主要就表现的是我们的回族英雄马和福，他知道了咱们红军的是人民的队伍，他就动员咱们回族人民成立了回民游击队。
0: 1936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继东征之后的西征。西征红军6月9日来到宁夏裕望县境内，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当地广大回汉群众的积极拥护。8月初，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遵照中央指示来到同心城，开展回民自治政权筹建工作。1936年10月20日到22日，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